0: 都这个浪费了，都坏了，时间太长了啊。那你两年的时间20罐还吃不了吗？我告诉你，那你说那是你之前买那个不好吃的。如果赶上吃咱们这么好吃的香香嫩嫩的鱼罐头，你就会知道了，那可不是说两年的，你都没有用不上两个月啊，都用不上两个月就给它吃没了。为什么？因为好吃呗，对不对？那你没发现咱家里边那个好吃的东西就吃得非常非常快吗？10罐5香带鱼加上10罐5香黄花鱼，一共啊是20罐，每罐150克，198块钱一组。20罐198块钱一组，固形物不低于80%，太合适了。深海捕捞的，就是咱们这个黄花鱼也好，还有那个5香带鱼也好，都是真真正正的深海捕捞的海鱼，不是那个人工养殖的，这个大家要知道啊啊。还有更重要一点，海鱼里边的营养价值那是相当之高啊，这还用我多说吗？黄花鱼和带鱼里边的营养价值都非常之高，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198块钱，198块钱一组，一共20罐，10罐5香带鱼，10罐5香黄花鱼。欢迎，这是五线的鱼先生，您好。
1: 啊，我订一组，我订了多少次了？
0: 啊，鱼罐都订了多少次了哈？那行，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哈。
1: 哎，啊、
0: 好，
1: 好
0: 嘞，别客气，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鱼罐头啊，全新到货的，好多听众朋友吃咱这鱼罐头都吃10了年了。为什么龙一品牌的鱼罐头，人家就做鱼罐头，不做其他的那些东西，只做鱼罐头，能做到上市企业。就跟我们合作了10几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就咱们的回头客太多了，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叔叔阿姨们自己不愿意上市场上去买那个带鱼啊黄花鱼啊，自己不会收拾不会做，做完了腥的蒿的，高压锅压了好几遍，那刺儿还特别扎嘴的，吃完了刺儿要一旦的这个没有挑好，小孩也好老人也罢，对不对呀？ 那小孩不咋会挑刺儿，老人呢有的时候咀嚼能力不是很强的也是啊，那个刺儿啊就感觉不出来，然后就卡到嗓子了，那可不能说像小品里边说拿馒头噎拿醋泡，那都完全不科学啊。一定啊，嗓子眼扎刺儿了，一定专业的医生帮助您来进行处理。否则的话，他如果说倒着扎进去，拿馒头一噎，扎得更深了，到医院医生都不好处理了，对不对？但是咱们这个鱼罐头你就不用担心了，鱼刺儿、鱼骨头都特别酥软了，嚼不嚼不都能咽进去了啊，你就不用担心扎刺儿了啊，不用挑刺儿的鱼罐头，没有防腐剂，不用挑刺儿的鱼罐头，非常非常好，老人小孩都适合吃，一点辣味都没有，它是红烧口的啊，5香口的，一点辣味都没有。198块钱一箱，20罐，10罐5香带鱼，10罐5香黄花鱼，198，20罐，赶紧打电话。欢迎的是四线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
2: 我想订一组
0: 鱼
2: 罐头。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哎，
0: 好嘞，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就是改了一些套组，厂家、产品、品种、种类、口味跟原来都没有任何改变啊。5香黄花鱼10罐，5香带鱼10罐，一共是20罐，198块钱，198块钱20罐，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你今天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在鱼罐头能订，等到我们活动这个结束了，鱼罐头没有货断货了，你想订都订不着了。咱们的鱼罐头回头客老多老多了，这个鱼罐头好处是啥？我告诉大家啊，有营养那就不用多说了，海鱼当中含有的这个维生素 A 呀，对不对啊？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呐，蛋白质啊，多种氨基酸呐，啊，多种矿物质啊，这都是我们身体上所必须的、所需要的，对不对呀？哎，所以说就咱们这个鱼罐头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也是，你算一算啊，大家都知道这个鱼，尤其是海鱼，特别的有营养，小孩吃、老人吃都非常的有营养。但是咱自己在家里边做，能做几回？好多人不会做，做完了腥的蒿的，孩子不愿意吃，老人也不愿意吃，对不对？啊，做完了之后呢，满手都是腥味儿，满锅、满厨房都是腥味儿，对不对？哎，但是咱这个呢，没有。没有腥味，没有辣味，没有怪味，没有异味，特别好吃，非常新鲜啊！最重要一点，这个龙一品牌的鱼罐头跟其他的鱼罐头不一样在哪儿？为什么它在超市买的时候特别贵？它是新鲜海鱼传捕回来，直接加工成鱼罐头的，不是你平时买那个都已经皮条了那个僵尸鱼做的啊！欢迎二线的左女士，你好。
3: 哎，订一份鱼罐头。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六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108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遇到无人接听或占线，您就多打几遍，多按几遍重播，说明我们的导播老师正在接听其他的电话啊。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4: 那个我问一下，那配料表都是啥？
0: 配料表比如说啊，带鱼、黄花鱼是主料，然后饮用水、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味精、香辛料，就没了，就这些。
4: 那有没有别的，就是防腐剂什么的？
0: 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大家完全放心啊。它是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没有防腐剂。
4: 这两个罐头固形都是
0: 固形物，都是不低于80%的。对，没错。欢迎三线的林女士啊，手机尾号是060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打电话。一共是20罐，每罐是这个150克的，20罐是10罐五香黄花鱼，10罐五香带鱼啊，一共是198块钱一组，198块钱一组啊，保质期是24个月，没有防腐剂，龙一品牌的鱼罐头在我们哈广购物团购都得十几年的时间了，十几年一直跟这个品牌、这个厂家、这个品种去合作，我们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了。好多听众朋友吃咱的鱼罐头都吃了好几年了，自己不愿意在家做的，对不对？自己做不好的，开罐就吃，多方便呐，对不对？欢迎的是五线的关先生，您好。关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鱼罐头啊？
5: 对对，海兰。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5: 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8块钱啊，198，原来是299一组，大家仔细听好了，现在特别合适，原来是299，你看我说这198一组说的特别不顺口，为什么？因为原来是200多一组的，现在是198一组，十罐五香黄花鱼，十罐五香带鱼，大家尝尝就知道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从来没吃过，跟咱们合作了十几年的龙一品牌的鱼罐头，你买回去一组，花钱不多，连200块钱不到，出去吃顿饭，一顿饭都不够，对不对？全家人出去吃一顿饭都不够，但是你买这一整箱20罐五香带鱼和黄花鱼，你回去品尝品尝，能吃20顿呢。你可比早上起来的时候啊，不愿意做饭，你就做点白粥，老两口开他一罐啊五香带鱼或者五香黄花鱼罐头。比如说早上起来孩子着急吃饭不愿意做饭，你就拿面包片给他夹两这个五花鱼，这个五香黄花鱼、五香带鱼都可以，夹两条都可以，再放点菜，放点沙拉酱，孩子老愿意吃了。为什么我说直接夹到面包里都可以？因为他鱼刺儿、鱼骨头不用挑，鱼刺儿、鱼骨头都做得特别酥软了。平时愿意吃海鱼啊，自己不会做，高压锅压好几遍，那个刺儿啊还特别坚挺扎嘴的，你试试吃吃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和黄花鱼罐头，您就知道了，非常好吃。欢迎六线的卢女士，您好。
6: 您好，海兰。
0: 哎，
6: 我订一份鱼罐头。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
6: 谢谢啊，
0: 别客气，好，再见啊。大家都知道，不管是黄花鱼还是带鱼，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的这款龙一品牌的啊，无论是黄花鱼还是带鱼，在咱这边你都买不到新鲜的活的，太少了吧，对不对啊？那个带鱼啊出水了，还有那个深海的黄花鱼出水了，如果说你不用一些化学成分的话去保养的话，它可能就会啊这个变质了，坏了啊，或者是说冷冻上，对不对？只能是说这几种方法到咱手里已经不新鲜了。但是你吃的这个鱼罐头是人家厂家就在青岛啊，厂家就在青岛深海，在黄海、渤海海域深海传捕回来的海鱼，直接到人家厂家就做成鱼罐头了。所以你吃到的是新鲜的海鱼做的鱼罐头，并且它没有防腐剂啊。大家呢可以这个到手了之后你看看就知道了，配料表非常干净，写的都非常清楚。原来你想呢能有吃了十几年咱们的鱼罐头，回过头来还在团购咱这鱼罐头，这个品质要如果不好的话，味道如果不好吃的话，他还能继续买成为我们的回头客吗？对不对？198块钱一组，一共是20罐，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大家自己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不管是带鱼还是黄花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都非常高，而且含有维生素 A， 还有不饱和脂肪酸等多种营养成分，而且这个鱼罐头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啊，保留了原料的营养成分不流失，没有添加防腐剂， 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啊，没有添加防腐剂啊，鱼骨头又酥又软又烂啊，特别好吃，老人小孩都放心的吃，并且没有辣味儿啊，没有辣味儿，它是高温高压瞬时空这个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所以不用防腐剂它也能够保质期24个月，只要它没胀罐就行啊，不开罐没胀罐的情况下保质期是24个月，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行，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行啊。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198块钱一组，一共是20罐，才合9块多钱一罐，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就这种品质的啊，新鲜的海鱼做的鱼罐的，你上超市去买去的都得16、17块钱一罐的，自己算下这笔账你就知道了，这一箱买下来得300多块钱，而在我们节目里边是多少钱，198块钱一组啊。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跟大家普及点医学方面、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啊。这个带鱼，咱们这个龙怡品牌的鱼罐头一个套组里边不是含有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吗？这个带鱼的营养和作用跟大家去分享分享，来自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王磊副主任医师跟大家去分享了。每100克带鱼当中啊，每100克带鱼的鱼肉当中含有19克蛋白质和7.4克脂肪。带鱼鳞片还含有多种不饱和脂肪酸、纤维物质，哎，还有很多的活性成分，它的功效你像健脾益气、滋润肌肤、滋养秀发、心血管疾病的预防等等，来分门别类的跟大家去讲啊。首先一点，带鱼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可以降低胆固醇，同时能够增强皮肤表面细胞的活力，使皮肤更加细嫩明亮，使头发这个出现暗淡无光的这种情况得到缓解。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美容产品。你想鱼，它是就是一种食物，对不对呀？第二，就是这个带鱼当中的这个卵磷脂啊，可以降低细胞的死亡率，延缓大脑的衰老，被称之为使人家能够这个人体大脑恢复活力的一种神奇的食物。还有第三，带鱼当中的物质叫6-硫鸟嘌呤，这个物质是一种天然的抗癌剂，对于很多的严重的一些这个疾病都有预防的作用。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人家医学专家说的啊，这大家明白了吧。第四，就是带鱼当中的 DHA 和 EPA 含量非常高，高于淡水鱼。 DHA 是什么呀？大脑所需要的营养素啊，我们对于提高记忆力啊、思维能力啊非常重要。此外，富含这个卵磷脂比普通淡水鱼更加健脑益智。EPA 通常被称之为血管清除剂，有助于降低血脂。它的作用有什么啊 ？EPA 的作用这个健脾益气。因为带鱼的味道本身就是那种比较温和、比较甜的比较好吃的。新鲜的海鱼、带鱼口感都非常不错的，补脾益气，可以用于这平时这个不爱吃饭呐、营养不良食欲不振呐、经常疲劳啊，对不对建议大家做法做的时候这个一定要注意好了，把这个刺儿处理干净了另外呢，带鱼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补血补虚身体上有一些这个外伤性的出血呀或者是说这个产后缺乳或者是说的咱们这个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就因为亏气亏血所导致的总是身体没力气呀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用带鱼做点菜。另外呢，它可以滋润肌肤、滋养秀发。说带鱼表面呢有一层银鳞，是一层由特殊脂肪形成的皮肤，这个叫什么？被称之为银脂，是一种营养价值高、没有腥味的优质脂肪。它所含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和卵磷脂呢，能够增强皮肤表面细胞的活力，使皮肤柔嫩，使头发暗哑明亮啊。适当的吃带鱼可以滋润和滋养皮肤。第三，就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些这个预防，也可以日常生活当中多吃一些海鱼，对于心血管系统有非常良好的保护作用，还有利于预防像高血压呀、心梗啊等等这些心血管疾病。而且经常吃带鱼也有滋补肝脏和血液、滋润皮肤和滋养头发的作用。你看看这个带鱼的营养和作用，这是来自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王磊副主任医师跟我们来进行介绍的。再来说黄花鱼啊， 咱们今天节目当中这个套组是十罐加十罐，一共20罐啊，十罐五香带鱼，十罐五香黄花鱼，每罐150克啊，固形物不低于80%，这个固形物含量非常多，就你开罐之后你几乎看不着汤，而且咱们这个鱼罐头的好处是啥？我告诉大家，里边没有配菜，不像你平时买那个豆豉鲮鱼，里边全是豆豉，看不着两条鲮鱼，不像你平时买那个里边又有黄豆，又有蘑菇，又有笋的，咱这里边全是鱼。大家仔细听好了啊，这里边没有配菜，不管是五香带鱼还是五香黄花鱼，它这里边没有配菜，里边只有鱼，而且固形物不低于80%，你打开罐你几乎都看不着汤，全都是鱼，没有配菜，没有防腐剂啊，大家仔细听好了，并且20罐一整箱才198块钱，才198块钱，鱼刺鱼骨的都给您做的特别酥软了啊，不用挑刺儿，中老年朋友也好，小朋友也罢，吃鱼的时候呢，你担心它有扎刺的危险，又想让他多吃点海鱼，对不对？加强加强营养。但是呢，啊，自己挑刺儿挑不明白，你给他挑刺儿挑不过来，对不对？那咱就吃这款鱼罐头，没有防腐剂，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吃。鱼刺儿、鱼骨头都给您挑出来了啊，不对，鱼刺儿、鱼骨头都给您做的特别酥软了。您可以直接嚼不嚼不咽进去啊，直接嚼一嚼咽进去，不用挑刺儿。鱼刺儿、鱼骨头都做的特别酥软了，不扎嘴，不用挑刺儿，直接吃就行，非常非常好啊。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十罐五香黄花鱼，十罐五香带鱼，20罐一组，才198块钱啊，198块钱，全新的生产期，保质期是24个月，2年的时间，没有防腐剂，放到家里慢慢吃呗，对不对？大家抓紧打电话报名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再来说一下黄花鱼的营养价值啊，来自于中日友好医院中医科的孔维平主任医师跟我们介绍了黄花鱼的营养。首先，黄花鱼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海鱼，很多人都喜欢吃黄花鱼啊。有大黄花，有小黄花，而我们的这个鱼罐头里边呢是小黄花鱼，它是非常常见的海洋鱼类。一般来说，黄花鱼的鱼刺并不多，但是呢，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啊，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含有多种氨基酸，它还有一定的抗菌作用。所以想吃这个黄花鱼的，一会儿呢，我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咱们的十罐五香带鱼，十罐五香黄花鱼没有辣味，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而且带鱼和黄花鱼都非常有营养价值。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李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鱼罐头啊？
3: 啊，您好，我想订点鱼罐头，订一件，那个给老人订。
0: 可以，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电话，告诉我们地址，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
3: 好
0: 嘞，
3: 谢谢啊，谢谢
0: 别客气，感谢参与。六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鱼罐头啊？张女士。好吧，听收音机去了。
5: 这鱼罐头。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你们一边打电话订，我一边跟大家去介绍啊，这个海鱼的营养。刚才说完了这个带鱼了，再来说黄花鱼。黄花鱼也非常的有营养啊，黄花鱼也是非常之有营养的，含有蛋白质、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烟酸、钙、磷、铁、钾、碘等等成分。所以为什么很多家长愿意在做菜的时候给孩子做点黄花鱼呢？孩子不会挑刺儿，想办法也得给孩子去吃。但是咱们这龙一的鱼罐头不用挑刺儿，鱼刺儿、鱼骨头都做的特别酥软了。四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鱼罐头啊？
7: 对呀。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一两天咱们是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去了啊。好嘞，感谢参与啊，一整箱是198块钱，20罐啊，五香黄花鱼十罐，五香带鱼十罐啊，十罐五香带鱼，十罐五香黄花鱼，一共是20罐，198块钱，198块钱。想预定的抓紧打电话。鱼刺鱼骨都不用挑，都做的特别酥软了啊。配料表特别干净，没有防腐剂，没有防腐剂。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自己打电话就行了。 说到这个黄花鱼啊，含有蛋白质、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烟酸、钙、磷、铁、钾、碘，还有水解蛋白质，含有较多的氨基酸，像赖氨酸、亮氨酸、酪氨酸、丙氨酸、精氨酸、谷氨酸等17种氨基酸。中老年朋友吃了之后对于这个身体健康均衡营养特别不错。小朋友尤其是青少年吃了之后呢，对于

0: 我们身体补充营养长个子特别好啊，所以为什么家长好多的家长给孩子带饭都要开上一罐咱们的五香黄花鱼、五香带鱼，对不对？哎，给孩子带到这个学校吃饭的时候直接吃了，关键他不用挑刺儿啊。而且黄花鱼它还具有一定的抗菌的效果啊，对于其他的这个鱼类来说，它是保鲜时间会很长的。渔民曾经把这个黄花鱼的生肉贴在墙上，跟其他的鱼肉同时贴，发现其他的鱼肉就先腐烂了啊，黄花鱼的这个鱼肉呢相对来像就新鲜一点，这就是对比啊，它有一定的抗菌性。而且黄花鱼不仅肉质肥厚脆嫩啊，味道鲜美容易消化，它的这个鱼肉啊，其实鱼胆呢、鱼票啊，我告诉你，黄花鱼的鱼肉、鱼胆、鱼票啊，都可以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了。《本草纲目》当中记载什么？黄鱼味甘性平，有明目安神、益气、健脾开胃等功效啊。现代营养学研究也发现，黄花鱼的蛋白质含量较高，并且还有丰富的钙、磷、铁、碘等等，大量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等等，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这是来自于中日友好医院中医科孔维平主任医师跟大家去分享的。所以无论是带鱼还是黄花鱼，它是就是一种食物，一种海鱼，那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补充营养啊。六县的崔女士您好。
1: 哎，
0: 要订咱们的鱼罐头是不是？
1: 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198块钱一箱啊，198块钱一组，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我跟大家说，这个鱼罐头跟你平时买的那个大玻璃瓶子、大玻璃罐子那个区别最大的是什么？你吃的那个便宜的那个可能是僵尸鱼做的鱼罐头，那吃到嘴里大家会觉得啊，没有啥鱼味儿，没有啥肉质新鲜的那种鱼味儿，而且有的时候干干巴巴都皮掉了。咱们这个啊，不管是五香黄花鱼还是五香带鱼，都是深海传捕的新鲜的海鱼，人家的厂家就在青岛，在黄海、渤海海域出海啊，深海传捕回来的海鱼直接捞回来，在厂家用新鲜的海鱼加工成的这个鱼罐头。吃过咱们的鱼罐头，有好多听众朋友都吃10来年了。咱们这个鱼罐头肉质非常的鲜美，不光是鱼刺鱼骨头不用您挑，鱼刺鱼骨头做的特别酥软了，最重要一点，新鲜的海鱼做的这个鱼罐头肉质非常的鲜嫩，特别好吃，而且里边没有配菜，没有豆豉，没有黄豆，没有笋，没有蘑菇，里边啥配菜都没有，里边都是鱼，而且固形物含量不低于 80%， 不低于 80% 的固形物含量，里边都是鱼，没有配菜啊，大家切记。所以你这么算下来是不是就合适啊？贼合适，咱们的鱼罐头198块钱和9块多钱一罐，多合适啊！赶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只有深海传捕回来的那个新鲜的海鱼做的鱼罐头，才有这种非常新鲜的鲜嫩的鱼肉啊，才有这种味道。你平时买那个特别便宜的那个，你想一想啊，它的成本得有多少呢？对不对？大家仔细对比一下就知道了。为啥一大罐子、一大玻璃罐子那么便宜？它也是黄花鱼，它也是带鱼，为什么那么便宜啊？一分钱一分货。咱们老爸爸们、老妈妈们、叔叔阿姨们都特别会买东西，都说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为啥？就是因为啊，这东西它好不好咱一吃就知道啊，对不对？你买那干干巴巴僵尸鱼冻了多长时间，甚至冻了有的都冻了好几年的僵尸鱼做的鱼罐头回来，都就别说口感啥样，它还能有营养吗？你寻思寻思，它还能有营养价值吗？咱吃海鱼啊，吃这个鱼罐头不是单纯的为了它好吃吧，更重要一点，咱是补给营养吧，对不对？咱吃什么啊，是不是都是为了给身体里补给营养啊？你那冻了多长时间的僵尸鱼做的罐头，你想一想它还有营养吗？对不对？这个道理大家都会明白。六县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鱼罐头啊？
2: 好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198块钱一组，20罐，有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没有辣味儿啊。中老年朋友和小朋友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吃，肉质特别的细嫩，鱼刺鱼骨头都做的特别酥软了啊。欢迎的是五县的宋先生您好。
3: 您好，
0: 哎，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3: 对，
0: 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鱼罐头赶紧订，趁着现在有现货赶紧订，198块钱一组，198块钱一组，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啊。欢迎的是四县的张女士，您好。
1: 我要订一份一万呢。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啊，谢谢啊。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198块钱，没有防腐剂，没有防腐剂，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而且人是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原来你自己在家里边知道自己也做，当然知道你不去海边没吃过海边直接传捕回来那个新鲜的带鱼和黄花鱼的人，可能都没有那种感受，因为你在咱这边买到的都是从那边冻上运过来的，对不对呀？哎，吃过大家都知道非常鲜美，特别好吃啊，而且咱们是深海传捕的，捕回来之后直接在海边的这个工厂就加工了，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肉质有多么的鲜嫩了吧。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3: 我订一组
0: 鱼罐头。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多方便呐，对不对？开罐就吃，上面啊是那种易拉罐的，一个拉环一拉开，整个上盖就周开了。中老年朋友平时不愿意做饭的，自己做的那个鱼罐头，这个鱼啊不咋好吃，那个高压锅压好几遍，那个刺儿还扎嘴的。我建议您试试这款鱼罐头，你会成为我们的老听众、老回头客了。三线的刘先生，尾号是5380，两组鱼罐头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咱这个鱼罐头特别好，非常合适啊，你就是。是真正的新鲜的海鱼做的鱼罐头并不多，有好多都是那个冻了多长时间的僵尸鱼做的鱼罐头。不信你看一看，你刷一刷网络，看一看一些这个媒体官方媒体发的那个新闻，有好多啊都是那种大家自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我觉得大家都很会买东西，作为消费者买了这么多年的东西，叔叔阿姨们比我会挑东西，你自己啊这个鉴别一下你就知道了。欢迎的是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4: 对，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4: 对，
0: 好嘞，报上名了啊，一组198块钱一组，198，原来是298啊，原来是299，现在今天是198一组，10罐5香带鱼，10罐5香黄花鱼，10罐5香带鱼，10罐5香黄花鱼，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拿到手一看你就知道了，非常好啊。鱼刺鱼骨头不用挑，做酥软了直接嚼不嚼不咽进去就行了。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5: 你好，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哈。
5: 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咱们的节目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想要订鱼罐头的赶紧打电话啊。六线的刘女士您好。
6: 好，
0: 刘女士，哎，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6: 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198块钱一组，20罐，固形物不低于80%，而且里边没有配菜啊。我再次强调一下，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听到我们节目的，您订的这个鱼罐头里边没有配菜，都是鱼，固形物不低于80%，没有那些豆豉啊、黄豆啊、蘑菇啊、笋呐、啊、那些东西都没有，里边都是鱼啊。二线的田女士您好。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7: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那是早上起来，叔叔阿姨们老两口就开个一罐鱼罐头啊，就点馒头也好啊，做点白粥也罢，就这么简单，对不对？非常简单，你不用这个说的又得洗啊，又得炖，又得多长时间，完还得挑刺儿，吃起来特别麻烦，不方便。都知道海鱼有营养，刚才我也给大家去讲了，但是呢，海鱼做起来麻烦，吃起来也麻烦，对不对？但咱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自己不用做，开罐就吃，没有防腐剂，而且吃起来一点不麻烦，不用挑刺儿，是不是？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8: 哎，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哎，鱼罐头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哎，好，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韩女士您好。
9: 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9: 对 对,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四线的王先生您好。哎，王先生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10: 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直播间电话赶紧打，等我们节目结束就订不了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8块钱一组，10罐5香带鱼，10罐5香黄花鱼，都是深海传捕的新鲜的海鱼回来做的鱼罐头啊，没有防腐剂，保质期是24个月，保质期是2年。 年的时间，不用放冰箱储存，常温储存，不要太阳晒着就行啊，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行了，保质期是24个月，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吧，8799-6984，六县的张女士您好。
3: 哎，订一组鱼罐头。

0: 848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没有送货费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但是您啊，得把你那个手机，尤其是很多的这个老爸爸老妈妈们，把你那个陌生号码拦截，你得给它关掉了，要不然我们售后服务热线不是87996984啊，87996984，下一档节目还要用这个电话号码，售后服务热线给您打电话的话打不进去，不知道您家住哪，就没有办法给您送货了啊，抓紧预定吧。五线的黄先生您好。
1: 王总
0: 啊，要订鱼罐头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六线的张女士您好。
2: 哎，你好，那个、哎、我进电台听广播呢吧？
0: 啊、
2: 现在是？
0: 对对对，啊，切到直播间了。
2: 要订鱼罐头。这个固形物，它这个
0: 固形物不低于80%。没有办法给您送货了啊。固形物含量不低于80%，能听见吗？啊
2: 啊，听见了。
0: 哎，
2: 那个、多少克的？
0: 150克一罐的。
2: 行，给我订一份、
0: 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啊，一会儿咱们节目结束就订不上了。198块钱，一共是20罐，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每罐150克啊，198块钱，固形物含量不低于80%，并且没有配菜，里边都是鱼，没有什么豆豉、黄豆、蘑菇、笋这类的配菜啊，没有配菜，里边都是鱼，保质期是24个月常温储存就行。欢迎三线的楚女士，您好。
3: 哎
0: 哎，要订这个鱼罐头是不是啊？
3: 对，
0: 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198一组啊，20罐。嗯、欢迎的是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4: 你好，海南。
0: 哎，哎
4: 我这是鱼罐头。
0: 鱼罐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不用挑刺儿，鱼刺儿、鱼骨头都给您做的特别酥软了啊！马上就没有了，今天的现货马上就没有了，大概还有个5-6组，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198块钱一组啊，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啊，198块钱一组，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一共是20罐，198块钱一组，20罐啊，10罐五香黄花鱼，10罐五香带鱼，固形物不低于80%，它是深海传捕的新鲜的海鱼做的鱼罐头，这一点很重要，就不要去买那个冻了多长时间僵尸鱼做那便宜楼搜的那个，没有意义，吃着口感不好，而且它也没有啥营养价值，对不对？四线的陈女士，手机尾号是2296，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87996984，87996984，没有2组了，想要报名预定的，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联系吧。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再给大家留一点点时间，2-3分钟的时间啊，2-3分钟的时间，想要预定咱们的这个鱼罐头的，198块钱20罐，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保质期是24个月，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最后2-3分钟了，现货马上就没有了，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啊，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上名，导播老师记录下来您的这个姓名跟电话之后，稍后我们就会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啊，问好了地址，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就依次给大家送货上门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5: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6: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5: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6: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7: 哈广购物，
6: 想购你就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能一听到这个音乐，好多人呢都想到了已经断货许久的来自于陕西秦源乳业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全新到货了。这个羊奶粉可是我们跟大家去团购的一个钻石级的明星产品了。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这个羊奶粉有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一直都是以这个价格来给大家去进行团购，连价格都没有变化，所以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听众了。从最开始普通的羊乳，后期呢我们加入了

0: 啊，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那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加入了羊奶粉这个健康的大家庭，所以好多听众朋友呢一直在喝这个羊乳啊，一直想到说每天都得喝一杯奶，一喝奶就想到了咱们的羊奶粉。但是呢咱们羊奶粉之前呢有一段时间这个断货，没有，别说一箱都没有，一桶都没有了。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咱那羊奶粉的，家里已经喝断溜了，已经没有羊奶粉了，但是订了好长时间都没订到，甚至好多朋友啊订了其他的品牌，在别的地方订了，订完之后啊发现，哎呦，这里边这个结块了，那个也不好了啊，大家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不满意的。那我建议大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再重新订回到咱们的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还是啊市场指导价格一桶320啊，这个咱们呢是六桶是一整箱，原本是1920的，现在在我们节目里边预定的是960块钱。960块钱六大桶啊，960块钱六大桶，每桶都是一斤装的，500克一斤装的，里边分成20个小袋，每个小袋是25克，25克乘以20，这不正好是500克一斤装的吗？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六桶六斤装啊，才960块钱，而且其中是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添加了益生菌的羊奶粉，就别说500克的，300克的就得100多块钱了，而咱们这个500克才合到160块钱一桶，非常非常的合适。所以咱们的听众朋友想要预定的，老听众朋友家里羊奶粉快喝没的，或者已经喝没了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给他预定上。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呢，针对于新听众朋友想要了解的，从来没买过这个羊奶粉的，团购了十几年你从来没喝过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一会儿呢海兰会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分享，讲解讲解啊。但老听众朋友我们得给大家这个机会，你赶紧去订啊，因为咱们羊奶粉断货了这么长时间，今天到货的数量也非常之少，想要预订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为啥断货这么长时间？羊奶粉厂家准备在我们节目里边要稍稍调一点价格的，但是呢就一直啊我们的团购专员去协调去沟通啊，最终还是给大家谈到了啊，断货了这么长时间还是谈到了960块钱一整箱，没涨价，没涨价，一分都没涨啊，平时买要1920的一整箱的，现在是960块钱，还是六大桶，跟原来一模一样的。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1: 啊，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1: 啊，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啊，订一组，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
1: 哎，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只想来一组这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一组羊奶粉是不是、啊？
3: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我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听众朋友，如果您和您家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邻居都在喝咱们的羊奶粉，但是之前断货了，好多都没有买到的，你们可以相互转告一下，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说今天呢，海兰中午这档特别节目羊奶粉又断货了啊，又到货了，赶紧打电话，今天到货，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没有我都不知道了，现在有货就赶紧订啊，87996984，四线的侯先生，手机尾号是5504，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免费送货上门啊，货到再付款。咱们的羊奶粉一如既往，十几年的时间，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好多听众朋友家里羊奶粉都喝没了哈，现在都接不上溜了。所以今天啊，赶上羊奶粉到货了，大家赶快相互转告啊。麻烦您跟您的这个亲戚朋友，他们都喝咱这羊奶粉的话，跟他们说一声羊奶粉到货了，赶紧现在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给我打电话预定啊，要不然下了节目可能就没有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羊奶粉到货了，羊奶粉到货了啊。好多听众朋友一直惦记啊，都说这个羊奶粉，一些听众朋友，过去跟自己的亲戚啊，啊，包括这个家里边的这个亲人呐、啊、老伴儿啊，啊，还有一些这个平时 经常下楼遛弯碰着的老邻居、老同事、老伙伴，哎，甚至出去一起出去溜达、打麻将啥的啊，这些好朋友都在喝咱们这个羊奶粉。但是他们也都说了啊，断货了好几个月呀，真的是。而且羊奶粉本身厂家是要给涨价的，就960块钱一整箱啊，六大桶是这种500克大桶的这个羊奶粉，其实这价格非常非常合适，非常非常便宜。但是呢，你要看这里边添加了啥，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和多种维生素，你不用额外的再去补充大量补充益生菌了，也不用额外大量去补充多种维生素了，这是一举三得呀，对不对啊？非常非常好，反正也得喝奶，咱干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对不对？而且它就是一个普通的这个羊奶、牛奶的价格，是不是啊？尤其它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呢，让很多的那些原来就是乳糖不耐受的，喝点生奶啊，不管是羊奶还是牛奶，喝点鲜奶、生奶都会感觉要拉肚子，哎，这个不敢出门，反复上厕所，就这种情况，乳糖不耐受的我都建议大家试试咱这款羊奶粉。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小孩3岁以上啊，3岁的小孩戒了几段那个配方奶粉，3岁以上的就可以跟咱们的羊奶粉无缝衔接了。小孩能喝，老人能喝，年轻人也能喝。糖尿病患者他不含蔗糖啊，没有添加蔗糖，只不过是这个羊乳啊，羊这个山羊在山上自由放养的时候，可能会吃到一些山上的山野菜，比如说胡萝卜呀、桔梗啊，那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呀，里边会含有一些低聚果糖，但是比你平时吃那水果还要安全呢。所以糖尿病患者，咱们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的喝啊。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哎，
3: 这电话真难打呀。
0: 啊，特别不好打啊，因为羊奶粉断货时间太长了。今天好不容易有货了，大家都在订啊。你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是吗？
3: 对。
0: 啊，那行。
3: 前两年都断了。
0: 对，没有货呀。好在现在到货了，还没涨价，这是令人非常欣慰的一件事儿、
3: 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哎、还是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哎，再见。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啊，大家相互转告一下，羊奶粉到货了。羊奶粉啊，时隔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到货了，还是跟我们原来喝的那个一模一样的，没涨价，什么都没有变化啊。所以大家赶紧订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咱这羊奶粉的，稍后呢我详细的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为啥这个羊奶粉能够跟我们合作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为啥一断货几个月那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找，您就知道这羊奶粉有多好了啊。一边接电话一边跟咱们新听众朋友来普及一下这个羊奶粉的啊，给我们的身体健康都能带来哪些帮助啊。反正也得喝奶，还是那句话，咱为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为啥不在喝奶的过程当中还去补充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呢？调整好了咱们的肠道菌群，咱们不仅仅对于这个羊乳当中的营养能吸收，你吃别的营养也能吸收了，对不对？所以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了，这个羊奶粉呢已经喝了十几年了，家里边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岳父岳母、姥姥姥爷等等七大姑八大姨，包括家里边的小朋友们都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而且呢大家喝完了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真真正正能够体会到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喝完羊奶粉之后真正的啊，有的感觉说我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啊，有的感觉呢说哎，我吃饭更香了，哎，好多人说因为我这个胃肠功能不好啊，消化也不好，代谢也不好，哎，我早上吃完我中午都不想吃饭，我一点也不饿呀，啊，这胃呀胀啊，啊，这个肠道也这个有很多垃圾毒素也排不出去，代谢不出去呀，对不对？中午吃完了，晚上压根儿就不想吃啊，一点都不饿呀，吃着都堵在那块不消不往下消化，对不对？都堆在那儿了，也挺难受的。那出去溜溜弯走一走吧，好像是能消化去一点，但是也没起到多大的作用，对不对呀？所以如果说有这些食欲不振呢，没有什么胃口啊，对不对？就是医学上叫的那差的这种情况，我建议大家你得抓紧时间去调整调整您的胃肠功能了，对不对？因为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影响你整个身体对于营养的吸收，那整个身体缺乏营养了，营养匮乏了，营养不均衡了，那是不是各个组织器官因为没有吸收到他们所需要的营养，那他就不好好给你工作了，对不对？眼睛啊，该吸收的营养你没给人补充足，眼球里边的这些细胞都不给你好好干活了。 一会儿我再跟大家去讲啊，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都是需要营养的，你哪怕你的头发丝儿， 哎啊，这个指甲都是需要营养的，对不对啊？如果营养不良了，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真是啊，就生病的前兆。就你在生各种

0: 疾病之前，首先就是先营养不良，它才会产生各种的症状，对不对啊？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各位来一组。
0: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羊奶粉的啊，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家里快喝没的啊，这个或者是家里已经把这羊奶粉喝没了，都断溜了啊，但是我们节目里边断货断了好长时间，这次好不容易给大家弹回来这个羊奶粉，而且跟原来一模一样啊，价格都没涨，所以大家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再来说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所需要的这个营养，眼睛需要的营养不给它补给，那你想啊，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包括眼底的视网膜的一些病变，是不是都找上来了？眼干、眼涩、眼疲劳、迎风流泪、老花眼，是不是最初就通过你啊这个营养不良所导致的啊？啊，其他的组织器官也一样啊，那你眼睛不就出现视物不清、视物模糊，对不对？迎风流泪、眼睛干涩、痒疼这些症状吗？对不对？哎，你的皮肤不给你好好干活了，你说该补的胶原蛋白没补，对不对啊？该补的一些这个 B 族没补，该补的营养你都没有补，这皮肤啊干干巴巴的，今天起点这个，明天起点那个，有的时候呢还会产生啊，因为这个上火呀，或者因为某种病毒啊出现一些疱疹呐、啊、等等这些情况，它在缺乏了营养之后也不给你好好工作了，一样，你的心肌细胞，对不对啊？你的五脏六腑，你的胃肠道，尤其是肠道菌群，它就需要平衡的一个菌群环境。整个肠道说那些你吃又吃海参呐、啊，吃人参呐、啊，啊，吃这个藏红花、冬虫夏草啊，这些名贵的啊，这个营养品，是不是目的就是吸收了之后，我们的身体越来越棒，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精神呢？但是有好多人在吃了这些东西之后没啥感觉，老两口吃一样的补养品，哎，老伴儿吃的就挺好，有劲儿有精神了，胃肠道调整的也挺好了，晚上睡眠也挺好了，哎，这段时间呢整天都是笑容满面乐呵呵的，对不对？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这不是广告词儿，这是他自己的体会呀。哎，但是为什么我吃完了之后就没有他那些感觉呢？我没有啥感觉呀，没觉得哪儿好啊，没觉得哪儿舒坦呢？啥原因呢？你肠道所需要的菌群你没给它调整平衡了，那你的这些营养呢它都没吸收得了，你吃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吃到肚子里边，通过胃肠道吸收，然后再通过血液循环输送到你身体需要的部位啊？但是如果你胃肠道压根就没吸收，都代谢到体外排泄出去了，你想那你吃它有啥用啊？再名贵的保养品你都没吸收得了，都代谢到体外了，有啥用啊？是不是没有用啊？所以哪个组织器官需要什么样的营养，咱们就得帮助他们去补充什么样的营养啊。在一些这个感冒病毒比较流行的时候，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说，这个每天鱼虾蛋奶都要吃，为啥呀？因为富含蛋白质呗，对不对？尤其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这款羊奶，羊乳啊，上网去查吧
2: 啊，现在都可以查得到，一会儿教给大家去怎么查啊。你查一查羊乳，就普通的羊乳给我们身体健康带来的这个帮助，你再看我们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这个羊乳，你看看有多大的好处就知道了。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1: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三玉。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3: 哎，你好，帮、
0: 哎、
3: 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3: 哎。好，
0: 再见。哎，还是啊，原来买这一整箱六大桶是1920，现在还是960块钱，还是960块钱六大桶啊，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啊，喝一袋拆一袋也不会因为它是一个整个的大包装，不会因为那个你打开了之后后面的没有密封啊，剩下的这个都结块了啊，变质了，潮解了啊，不会的，这个完全放心啊，喝一袋拆一袋。咱们这个羊奶粉的回头客特别的多，而且它的这个好评率非常非常高。你想，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这个羊奶粉跟我们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厂家，也没换品种啊，甚至连价格都没有任何的变化。960块钱一整箱，大家抓紧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说到羊乳，大家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啊单纯的认为它就膻，咱们这个不是啊，咱们这个虽然叫羊奶粉，但是它有非常的先进的设备和除膻的工艺。 这个羊乳保存了其中的营养成分，但是喝着口感一点都不膻。很多人对于羊乳的理解没有别的，就觉得膻的红的，其实咱这个喝着不膻，淡淡的乳香味，就像你买的那种进口的那个羊奶的那种味道，不膻啊，口感非常不错。你想啊，如果说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如果它口感特别不好，能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吗？能有那么多人去订这个羊奶粉吗？对不对？口感非常不错，因为它有非常先进的除膻工艺，去除了羊乳当中的膻味，但是却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不膻，完全放心。还有呢，就是提到这个咱们羊乳当中的这个营养，到底羊乳羊奶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健康方面的帮助，咱们呢得去查询一下。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对不对？你上网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了，羊乳空格本草纲目，你去搜索一下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的评价有多高。过去为什么家里边的小孩，那孩子的这个爷爷奶奶呀，都到处去给孩子淘到那个羊奶去喝呀，啊，说孩子长得比较小啊，比较瘦弱呀，不愿意吃饭呢，啊，孩子总生病啊，哎，说的不行，我得去给他淘到点羊奶，天天喝一段时间羊奶，哎，是不是这样啊？过去是不是这样？咱们老一辈的人都知道这个情况吧？真的是这样，它吸收的非常好，脂肪球比较小，会让大家感觉到啊，整个身体的营养补给非常好。现在有很多家长也是在到处淘腾羊奶粉给孩子们喝，怎么办呢？提高孩子的均衡的营养呗，对不对？提高免疫力呗。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1: 我订一组
0: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4: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我就告诉大家，就每到什么节的时候，你就把这羊奶粉买回去一箱啊，爸爸妈妈家回去拿两桶，公公婆婆家拿两桶，岳父岳母家拿两桶，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七大姑八大姨家都拿两桶，这一整箱六大桶能送好几箱的，特别好，非常非常划算。关键这个羊奶它是好东西啊，对不对？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真的不用多说，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其实啊，作为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我呢有资格证的，就在营养学方面，我有好多好多东西要跟大家去分享。所以大家呀，听我给大家呢来团购这档特别节目的时候啊，你别白听，你也汲取一些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然后对号入座，跟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方面呢，去关联一下。欢迎二线的刘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5: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就这节目您别白听，听完之后啊，您了解了解就我在节目里边所介绍的一些情况，咱们得学习点东西，对不对？来武装自己的头脑，让自己和家人更加健康，对不对？您喝不喝这个羊奶粉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了解它，你得知道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体，咱们的身体需要什么，对不对？你再让我们的身体去这个吸收什么，给我们的身体里边的细胞去这个提供什么，我们的身体才能健康起来，这才是最重要的。咱们的羊奶粉第一不含蔗糖啊，不含蔗糖，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小朋友几岁小孩可以喝，咱们不少小朋友都在喝咱们的羊奶粉啊。小朋友从戒了母乳，再戒了几段几段的那个配方奶粉之后，就可以直接跟咱们的羊奶粉无缝衔接了，没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原来买这一整箱六大桶是1920，现在还是960块钱，还是960块钱六大桶啊，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啊，喝一袋拆一袋也不会因为它是一个整个的大包装，不会因为那个你打开了之后后面的没有密封啊，剩下的这个都结块了啊，变质了，潮解了啊，不会的，这个完全放心啊，喝一袋拆一袋。咱们这个羊奶粉的回头客特别的多，而且它的这个960块钱一整箱，大家抓紧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听听歌，唱唱戏，唠唠家常嗑，老有所乐，老有所学，我们带您重回学生时代。984老年学堂就在你身边。

0: 样的时光流转，不一样的心情感受。平时这个时间啊，我们唱歌听曲儿，感受到精神食粮带给我们的富足，生活的幸福。那今天老年学堂特别节目的服务，给大家提供丰富的方方面面的有价值的信息。我是主持人怡然。
1: 不同的季节都有不同的养生保健的一个方式和方法，我们要顺应季节的更迭跟变化。急性的腹痛，肚脐儿那周围啊，揪巴的疼，挺难受的。有的人是

0: 闻点异味，或者吃不对了喝不对了，还呕干呕，还有人呢是反酸，有那种胃灼热。什么叫胃灼热呀？就是反流性的物质是酸性的时候，就是反酸呗。其实我们老百姓所说的那个烧心，烧心其实就是那个反酸的情况，胃灼热的情况。还有啊，嗳气其实就是老百姓所说的饱嗝。但其实你有没有发现，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或者身边有这样的亲人朋友，不吃饭他饿他也打嗝，那你说那能叫饱嗝吗？那不叫饱嗝啊，那其实就是嗳气。嗳气往往发生的情况是基于十二指肠溃疡这样的病症。还有人呢是上消化道出血、腹泻、跑肚拉稀，有人是早上五六点钟，那叫五更泻哈，中医讲一准是上厕所的啊。然后呢早上起来啊，这个五点钟到九点钟之间得去两三趟，一点都不正常。还有人便秘，由于便秘呀、腹泻或者胀肚积食、反酸水，反正连事也不好，口臭哈，这些都是其实是难言之隐。那有没有一样东西又对脾胃好，然后它还特别的好喝？有，中医认为啊，羊奶、羊乳，甘性，生津，止渴，润肠，通便，清热，利肠，补虚，健脾胃。所以现在很多人呢、越来越多的人啊，喝这个羊奶。羊乳性质温和，牛奶性质偏寒凉，不好消化，脂肪就颗粒大。而如果您是乳糖不耐受的听众朋友们，喝点牛奶就跑肚拉稀的，您试试羊乳完全不一样。因为羊乳脂肪就颗粒短，碳链结构短，而且有多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对于我们血管的通透性啊，我们控制血压、血脂、血糖啊都有好处。而且它快速代谢吸收的能力特别强，乳糖不耐受的听众一定是羊乳。科学研究发现它有很多的微量元素，比如说有很多种维生素，而且性质温和，蛋白质、磷脂、钙都非常活跃。再一个，《本草纲目》也记载了羊乳主消渴、疗虚劳、益精气、补肺肾气、和小肠、利大肠、和脂做羹，对于我们肾虚的、肺气虚的都有很好的营养价值。中国药膳学也记载，治口渴、反胃、腰膝酸软，羊乳要跟山药粉兑在一起。所以相对而言，它比牛奶太好消化、太有营养价值了，而且 pH 值是偏弱碱性的。所以如果你也属于烧心的、胃酸过多的，赶快喝点羊乳来养一养。有问题的，打嗝、胀肚、反酸、胃黏膜溃烂溃疡，我们要喝它用来补养身体。没有问题的，我们也是用它当一日三餐进行代餐，很有营养价值。其中有 EGF 生长因子，是别的东西里边没有的，这个是上皮细胞修复因子。所以如果你胃里边啊有溃烂溃疡的，我们的表皮黏膜有溃烂的，我们都应该用我们的 EGF 生长因子来修复修复。 EGF 生长因子口服液特别贵，而羊乳本身自己就带，咱干啥不喝羊乳直接喝，那多好。而且里边有三磷和纤苷，这个东西是让乳糖快速分解消化吸收的。如果你胃里边有溃烂溃疡啊，我们胃黏膜、肠黏膜、眼角膜、心血管黏膜需要修复补充营养啊，包括我们五脏六腑之间的结缔组织也需要 EGF 生长因子去让我们的紧张程度维护起来。所以年龄大了各种衰退的，胃也往下低了垂的啊，年龄大了中气下陷的，咱补一补，对于身体虚损很有用的 EGF生长因子含量很高的新鲜的羊乳多好啊。但问题来了，新鲜的羊乳多半都很膻，而市面上插管就喝的有脱膻工艺的又很贵。在咱节目当中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养奶粉满足我们听众的所有需求，这个对于羊乳的所有的好的标准咱们这个都能做到。如果你是我们的老朋友，依然接下来要通知大家，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买三赠三，20年了将近，十几年的团购我们从来没有涨价。如果胃肠不好的，打嗝胀肚反酸的啊，然后这个喝了没有帮助，说没觉得胃特别平顺，没觉得胃特别舒服，咯嘎打嗝的也没有觉得打嗝变少了，或者是乳糖不耐受的人喝完这个羊乳也没有觉得有所改变，那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那么多 那么多年的回头客，证明什么呀？我们的富阳优原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哇，这个名字好长啊，涵盖了它的全面营养啊，那证明它是有价值的，咱们老百姓老用户非常认可的。通知大家，我们买三赠三之后额外再给一桶，这样的活动回归了。限于今天的节目的陪着伴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是老朋友，现在买三赠四，现在买三赠四，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买三赠四了，我们的活动特别受欢迎的羊奶粉的活动回归了。如果您正在关注节目，我们的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现在是967桶安排送货到家。如果您是我们的新朋友，依然给你介绍一下啊，它的全名啊，富阳优原品牌，来自陕西秦源乳业有限公司，哇，好几十年的一个大企业，专门生产羊乳的大品牌啊，在陕西山西富平县那边太知名了，老百姓餐桌上天天都有啊，顿顿都喝呀。作为宣传推广的价格推荐给咱们听众已经十几年了，快20年了，对不对？它有脱膻工艺，它不膻了，陕正工一次成粉不破坏羊乳的营养，而没有膻味因子了，膻味因子去掉了不膻了，粉味特别的细腻，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 对眼睛、大脑、骨骼都很有营养价值。额外又添加了益生菌，本身羊乳就好消化，小分子球颗粒，然后不那么的靠我们的这个胃肠去代谢、去磨它、去消化它，就好吸收、好消化，直接被小肠吸收了。跟牛奶不一样，牛奶性质偏寒凉，比较硬。老百姓讲话了，牛奶硬，哎，羊乳就软和，好消化。为什么？因为它是小分子球颗粒，好消化、好代谢。再一个，我们额外添加益生菌，等于好上加好。好啊，是不是？益生菌是干啥的？让我们肠道运转起来的。好菌到胃里边影响中性菌，带动中性菌变成好菌，一起去打败那个胃幽门螺旋杆菌，类似这样的坏蛋菌，是不是很有营养价值？而且我们这个不加蔗糖，加了多种维生素，加了益生菌，一大桶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每一袋25克，方便携带，卫生干净。比如说跟我们出去旅游去，你就可以揣几包在兜里，出去聚会呀，我们可以揣几包在兜里，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下到3岁以上，不喝母乳，不喝婴儿配方奶粉，就可以顺利衔接我们的羊乳。而中老年听众或者是中青年，不管啥年龄段吧，要想皮肤好，肺子得好吧，我们羊乳对肺、对肾、对脾胃都很好，里边有 EGF 生长因子。现在买三赠三之后额外再给一桶，一大桶500克，市场指导价320一桶，2桶640，这都没有变化。就好多听众一开始想定想尝尝的都是320一桶，2桶640，但是只要你买3桶，一下子多给3桶一模一样的，等于960，6桶送货上门。十几年都是这个团购，今天我们买三赠三，额外再多给一桶的活动回归了。现在买三赠四，967桶，967桶，大家抓紧报名，现在电话线路已经在开始闪烁排队了，如果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哎呀，今天是7桶啊。
0: 是的是的，太多听众需求了，好，定两组。那一听您就是喝过吧，是不是？
1: 我家常年喝。
0: 怪不得。好的，那趁着咱现在买三赠四，赶快下手，多储备一两组，给您定上啊。87996984，冯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现在买三赠四了。
1: 听到了，赶紧给我订一组，订一组。
0: 好的，哎呦，我们听众好多常年喝，趁着买三赠四，多储备2组3组，给爸爸妈妈家呀、儿女家呀、亲戚朋友家呀、亲家家，就这么分。可见喝好了，好多听众都受益。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刘先生你好，我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2: 对了。
0: 哎，好的，现在买三赠四，送货上门啊，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3: 哎，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好的，订上来了。有请一下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4: 要一组。
0: 要一组，孙先生订过吧？
4: 对。
0: 啊，我猜就是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4: 你好，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了。第一次订还是以前喝过？
4: 以前喝过
0: 啊。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通知我们的老朋友富阳优原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再一次有买三赠四的这个优惠买赠了，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市场指导价1桶320，2桶640，3桶960，960六桶安排送货，十几年的团购，我们今天额外多给一桶一模一样的，太合适了。有请刘先生，要几组羊奶粉啊？
2: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一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这款羊奶粉我也在喝，好多年前我们就团购十几年了，大家伙对它太喜欢了，尤其是打嗝的、胀肚的、乳糖不耐受的啊，你赶快用用羊乳试一试。马先生要几组羊奶粉啊？
2: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有没有胃里边溃烂溃疡的，鼻黏膜长期有这个损耗的，我们的胃黏膜、肠黏膜、心血管黏膜都需要营养价值，需要什么呀？难得的 EGF 生长因子，大伙儿可以搜一搜，找一找 EGF 生长因子口服液，特别的贵，一般来讲都是临床啊，结合患者情况医生给开的啊。而我们羊乳当中有鲜活的丰沛的 EGF 生长因子，另外喝牛奶跑肚拉稀的您试试，太多的听众朋友们亲身体验，更重要的里边有 EGF 生长因子和 ATP。 啥是 ATP？ 羊乳当中特别丰富，牛乳当中特别少，这个东西是干啥？是让乳糖快速分解消化吸收的，所以有人喝羊奶可舒服可舒服了，因为它的乳糖能够快速分解消化吸收。曹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5: 我要一组。
0: 好的，
5: 现在多少钱了？
0: 现在阿姨，原来不买三赠三960吗？现在买三赠四也是960，额外多给一桶，一模一样的 啊， 特别合适。哎，给您订上了，曹阿姨啊，87996984，占线多耐心波动级别。王先生要几组羊奶粉？
3: 我要一组。
0: 好的好的，王先生订过吗？
3: 订过。
0: 订过啊，也是老朋友，我给您订上。买三赠三之后额外又给一桶，等于原来一组960，买三赠三960，额外多给一桶，现在等于买三赠四。周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5: 一组。
0: 好的好的，周阿姨订过吧，是不是
5: 啊，好嘞，
0: 感谢您。87996984，966桶一个组合，现在来订购，额外单独赠送一大桶，500克的重量，赠的买的一模一样。87996984，87996984。你想啊，日常生活当中咱们得需要维生素，对不对？你像掉头发的呀，指甲特别软的啦，皮肤特别粗糙的啦，眼睛干干巴巴涩涩的啦，都需要维生素。而我们这个羊乳本身就有丰富的维生素，怕咱不够，又添加维生素 A、 维生素 E、 维生素 D， 对骨骼皮肤牙齿都很好。张女士要几组羊奶粉啊？
5: 要一组。
0: 好的，张女士订过吧，是不是？
5: 也喝了好几年，
0: 好几年了哈啊！谢谢张阿姨的信任，我给您订上了，还是老规矩，等电话送货上门。感谢阿姨信任，再见，祝您健康啊！很快，现在订，很快安排送货。如果你加急，你有要求，我们给您回话的时候，你说我今天给我送货到家都没有任何问题，明天后退都行，任大家安排，服务到家，售后无忧，送货上门满意，售后无忧，大家放心。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6: 我怎么啊？我要一组。
0: 好的，李女士常年喝我们的羊奶粉吗？
6: 对，我总喝。
0: 看来就是抢占这个优惠的福利名额，给您订上了，李阿姨啊，送货上门。买这一组六桶，额外赠一桶。87996984，林先生你好。
7: 你好。
0: 哎，我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额外赠一桶。
7: 对。
0: 哎，给您订上87996984，常年喝的听众朋友们别错过这一波福利，买这一组960，六桶额外赠一桶，赠的跟买的一样，等于现在咱们一组是七桶了，抓紧拨通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7: 是我吗？
0: 是的，
7: 一组。
0: 哎，我给您订上一组，放心，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上门。87996984。羊乳有太多营养元素了，你像是打嗝的、胀肚的、乳糖不耐受的，喝点偏性质寒凉、老百姓讲话的挺硬的牛奶，那胃更加难受，翻江倒海了。我原来空腹喝牛奶一定会打嗝，啥也没吃就空腹喝牛奶了，这胀乎乎的胀一天可难受了，我必须吃点馒头我再喝牛奶，就是我自己体会的啊。喝这款羊乳没问题，咋喝都行，空腹喝也行，半夜喝也行，没有负担，不加蔗糖，典型的高蛋白质高营养价值，它不加蔗糖啊，非常好喝。87996984，更重要的里边有 EGF 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EGF 生长因子以及 ATP 三磷核酰苷，太多营养价值了。你想啊，如果它没有这么好，十几年的团购，刚刚啊，很多听众都是回头客，两组三组那么定，证明大家对它都满意，而且市场指导价摆在这儿了。同类的产品，我就这么说吧，你说婴儿配方奶粉啊，如果添加这个那个对婴儿生长发育好的，都得七八百一桶。正常普通人加益生菌的加这个多种维生素的都是285啊、259啊、325啊、349啊，都是这个价格。有一个演员代言的羊奶粉 粉啊，四个字的，咱大伙都了解，我就不提具体牌子了，是不是三百多块钱？对吧？那过年过节可能网店啥的会有一些买赠，那也比我们贵太多了。而我们市场指导价一桶320，两桶640，三桶960，960一下子都给三桶一模一样的，现在额外再给一桶，买三赠四，买三赠四。孟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7: 要一组。
0: 好的，孟阿姨订上了，一组额外赠一桶，有人给您回话送货。87996984，陈先生要几组羊奶粉？
2: 我来一组。
0: 啊，我给您订上一组，看来您也是常喝的，对吧？
2: 对。
0: 87996984，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刚刚打开广播，依然通知大家，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活动回归了，仍然是买三赠四，960，现在七桶，常喝的，喝了三五年的，有听众喝了五年八年的，我们十几年的团购了，陪伴大家30年的广播节目，为大家做好这个负责任的一个背书，相关资质证明毋庸置疑，团购这么多年，大家特别信任，它呢是属于陕西富平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正好。草羊好羊有这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颁发的证书，奶源基地好啊，你想啊，吃山草喝山泉水，在非常广阔的无污染的一个绿色的环境当中，奶山羊是溜溜达达长大的啊，然后吃山草喝山泉水还听音乐，所以它的奶自然是好的，又加上脱山工艺闪针工一次成粉，还不破坏羊乳的营养，大家抓紧冲，一大桶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总共重量500克，这样规格的单独 DI 益生菌的都得225-259这样的价格，单独加多种维生素的还得200出头，而我们这个又加多种维生素又加益生菌，真的是好的优秀的营养全面的羊乳的一个代表，而且不膻了啊，脱膻工一次成粉，不要用太高温度的水，因为里边有活性益生菌，抓紧给导播老师报名，87996984。宋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6: 一组吧。
0: 好的，订上了，送货到家，有人联系大家。马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8: 哎，你好，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定下来了啊，87996984，好多好多都是老朋友，就老朋友一听有这活动，准保得拿下。肖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9: 定一组，
0: 好的，
9: 一组羊奶粉。
0: 哎，也是老朋友，是不是？
9: 是是是，
0: 经常喝，谢谢您的信任和喜欢。有请，邱女士，你好。
10: 我给我定一组。
0: 好的，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0: 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上了，送货上门啊。那我们给大家解释解释为什么会一直很得劲儿啊，因为羊乳本身它的脂肪球颗粒小，有的人呢比如说身体当中啊有一些那个机能的下降，咱们消化食物的能力有点减弱，胃肠蠕动能力差，那你越是这样的话，你越吃特别寒凉的羊奶，或者越吃肥甘厚腻偏寒凉性质的东西，你肠胃越不得劲儿，越消化不动，然后越影响体质，因为好多东西都是寒凉体质寒凉性质，而牛奶就是寒凉的性质，所以中医大夫一般都建议肠胃不好的咯嘎打嗝反酸水的，往上那个觉得特别顶的往上反气儿的啊，消化不太好的膨闷胀饱的，就说你啊最好别喝牛奶了，对吧？但是羊乳不一样，羊乳是非常温和的，在一个小分子团，好消化好吸收，更重要的是里边有啥 ATP 这种东西， ATP 就是快速让乳糖分解消化吸收的。李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哎，订好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名额不多，咱们现在买三赠四啊，老朋友们千万别错过，咱们现在是买三赠四，960七桶等于130出头，等于单不楞每一桶都帮助大家又便宜了将近小30块钱，单薄楞每一桶又便宜了30块钱，你这是下七桶啊，到家七桶啊，那么算下来又省了200块钱左右，这真金白银的省啊，买点啥不好，对不对？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1: 哎，你好，
0: 哎，
11: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订上了啊，送货上门，大家抓紧时间往里打电话，名额不多，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订购羊奶粉对不对？
12: 依然。
0: 哎。
12: 羊奶粉保质期多长时间？
0: 18个月呢。
12: 18个月，一年多。
0: 当然了，一年半呗。
12: 哦，那给我订一组吧。
0: 订一组哈，您是第一次订啊？
12: 我订2次了。
0: 啊，订2次，当时没有去关注这个保质期哈。
12: 啊，
0: 我给您订上，您放心喝啊。嗯。
12: 哎，
0: 谢谢您的信任和喜欢。87996984，听众朋友又空出2条线路了，你抓紧往里打，别到时候这一波捞不着。卢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3: 你好，医院，我要一组。
0: 哎，好的，定下来了，87996984，所有老朋友听好了，常年都喝，胃越喝越舒服。杨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4: 我订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杨女士，感谢信任喜欢。
14: 哎，我以前订过。
0: 订过是吗？哎，您家怎么喝？用水冲就喝了是不是？
7: 对，
0: 感谢信任和喜欢，祝您健康啊，杨女士，祝您健康。哎，我们好多听众，杨女士是买了两回了，我们好多听众买了两年，买了三年的，买了八年的，是不是？有目共睹，百姓信任，口碑传承，他们不好的话，不可能回头客。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9: 就来一组。
0: 一组订过吗？
9: 订过，
0: 也是订过老朋友了，我给您订上87996984富阳悠园排队为益生菌羊奶粉，大家抓紧报名吧，抓紧报名吧，好好养养咱这胃啊！一大桶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现在买3赠4，特别合适。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
14: 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啊。
14: 啊，好的，
0: 哎，
14: 谢谢，
0: 有人给您回话，等着接电话送货啊。刘女士你好。
15: 哎，我也想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一组羊奶粉。
15: 我原来买过，买过一次了。
0: 给您订上啊，87996984，加点黑芝麻粉，加点燕麦片。刘先生你好，我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16: 对了。
0: 哎，好的，现在买3赠4，送货上门啊，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17: 哎，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好的，订上来了。有请一下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18: 要一组。
0: 要一组，孙先生订过吧？
18: 对
0: 啊，我猜就是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是喝过、体会过，哎呀，知道咱这羊奶粉确实挺好的，胃越来越舒服，什么跑肚拉稀的呀、咯嘎打嗝的呀，越是这种情况，我们越应该喝点羊奶粉。您试试，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更重要的里边有EGF生长因子和 ATP。啥是 ATP？ 羊乳当中特别丰富，牛乳当中特别少。这个东西是干啥？是让乳糖快速分解、消化、吸收的。所以我们说很多人，太多人了啊，这个我们团购羊奶粉毕竟十几年了，好多老朋友都是原来喝牛奶会打嗝、会胀肚、会跑肚拉稀，很多人会为了让自己喝牛奶不跑肚拉稀，兑益生菌往里，你要是买的益生菌效果不行也白搭，对不对？而我们的羊奶粉不用你额外添加益生菌，本身喝羊乳就好消化，然后它有 EGF 生长因子，有 ATP 三磷核酰苷，更重要的是我们这本来也给大家添加了益生菌啊，鼠李糖乳杆菌、肠双肾杆菌、失联酒乳杆菌，太多太多了。我们这款羊奶粉团购了十几年，大家想，如果没有听众满意，说依然这不好那不好，还冲挑说结嘎巴了，然后没有丰富的益生菌啊，喝完了原来胀肚打嗝，喝完了该咋打嗝咋胀肚还这样，那是不是听众就不会再回购，咱们就不可能有这么多回头客，你说是不是？刚才两组三组那么定的大多数都是老朋友，所以新朋友趁着回馈老朋友优惠买赠，咱多储备一些，过年过节啊、生日聚会呀、哎，我们都可以拎几桶啊，分一分尝一尝，真是很好的东西，我自己喝是相当相当有营养价值了。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7: 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现在买3赠4，967桶，相当合适了。如果966桶等于160一桶，大家想想啊，它有特山工艺，然后富平特产，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资质认证，还包括陕西山西那边老百姓都在喝，通过广播节目广而告之，让咱们东北的听众了解跟知道，所以十几年的团购咱没有涨价，现在可能啊也是应大家的呼声吧，年年节节岁岁我们要给大家安排节日礼物啊，哎，孝顺爸妈呀，我们回馈老朋友啊，现在买3赠4，多白给大家，白白的赠送给大家，又给大家省了100多块钱，因为我们团购价格来看价值160呢，按市场指导价的价值300-400，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966桶送货到家，1桶20袋，每一袋25克，如果一天早上起来磕一袋的话，有听众问空腹喝还是不空腹，都行，都可以的，肠胃不好咯嘎打嗝，胃里边有溃烂溃疡，我们就早上空腹喝，如果你乐意加糖，你就加点蜂蜜，加点冰糖也都行。我们有听众他上厕所费劲，他在我们的羊乳当中加了蜂蜜，搅和搅和喝也非常有收获。87996984。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怡然，享受美好幸福的生活，品美食，享健康，继续跟大家分享优选好物。无论是早餐、中餐、午餐、下午茶，来顿小夜宵，冲点羊奶粉喝，好喝又健康。说到这个羊奶粉，哎呀，很多人对他爱不释手，充满感情。哎，为什么？因为我提到的这一部分人比较特殊，这一部分人属于乳糖不耐症的人，喝牛奶会打嗝、胀肚、腹泻、便秘，就这胃呀，一天都不消停，就挺难受的。但是如果换成了羊奶，像这一部分人喝牛奶不舒服的人，换成羊奶，这些舒服的情况就有所调整和改变。
4: 你还可以熬的大米粥兑点羊奶粉和好的这个奶啊，和在一起。如果您属于那种啊皮肤比较敏感或者长斑长痘，教给大家一个吃法，就是冲1到2包我们的羊奶粉，然后呢切半个木瓜，你之前煮好的银耳也可以放点，对皮肤可好了，特别的细腻啊。然后你长期坚持，不用特别久，1个月你再看你的皮肤状态，每天来这一碗木瓜银耳羊奶羹，非常的有营养价值，您可以试试啊。8799-6984，原来团购价买。

0: 不用过多的耗损脾胃去代谢跟运化，多好，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杜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一组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2: 你好。定一组。
0: 好，定一组给您定上8799-6984。王女士，
2: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定上。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两组。
0: 要两组，喝过吧？是不是？
3: 全家都一起早上当早餐有的时候。
0: 好好好啊，给您订上了啊。闪蒸工艺一次成粉它不膻了。其实从这个中医性味温凉来分析哈，牛奶比较寒凉，所以很多中医大夫其实不太建议喝牛奶，偏寒凉吗？尤其是本身就肠胃虚寒，胃寒怕冷，寒虚体质，虚寒体质这样的体质的人就不太适合喝牛奶，哎，对不对？但是呢羊乳不一样，羊乳非常温和。您上古代书籍药书当中，本草纲目啊，药性考等等啊，滇南本草啊，你就记载了羊乳啊是甘温的，益五脏的，所以从古至今它就是好东西。只不过12年前开始有脱膻更欲应运而生，运用到这个羊奶的这个业界范畴当中，才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喝，越来越多的人喝。而我们现在逛商场超市也发现了啊，羊奶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是不是？高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4: 要一组。
0: 好的，谢谢高先生信任和喜欢。高先生第一次订还是以前就订过呀？
4: 订过
0: 啊，订过。好的，感谢您，8799-6984，祝您健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送货上门，肯定是不收费，免费送货到家啊！大家放心，所见即所得，一大桶一大桶的大白铁盒子，上面印的一些就是标志啊，包括它的营养成分架构表啊，给你添加了什么东西啊，都有一个好的表格印在这个桶上，特别清晰，非常高端，然后很细致，包括这个生产日期、保质期、长址各方面的啊，大家放心来订购。这一款羊奶粉是我们的十来年前团购负责人潜心为大家对比过价格，把关过品质，到生产流水线是监督生产流程的这样一个好品牌。团购了10年左右了，是不是？那如果不好就早换了，是不是？没换品牌，没换商家，甚至我们的价格这么多年都没有任何涨价，反而我们有活动的时候更加合适。966桶，现在967桶，967桶和130出头，大家抓紧报名吧。你说这么多年没涨价，没换品牌，没换商家，是不是因为它足够好？足够好，大伙儿喝了都喜欢。而且这种呢是口口相传的，有一部分听众他还不叫听众，因为没有听过节目，就是上邻居串门啊，七大姑八大姨走亲戚啊，或者是团聚过年过节聚会啊，然后偶尔喝到这个羊奶粉了，哎，这哪个哪儿买的呀？你把链接发给我。人说没有链接，这个就是电台独特的一个合作的价格，别的地方买不着这么便宜的价格啊！8799-6984这类的听众就把电话打进来来订了。导播老师都说，必须在有团购活动举办、组织的过程当中，您能享受团购价。所以这不平时你也订不上吗？现在有节目在这陪伴，抓紧报名。
2: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苏女士你好，要几组？
3: 6桶
0: 呢？给您订上8799-6984。王女士你好。
5: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这是960一组那个羊奶粉吗？
0: 是的。
5: 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一组。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6: 我要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8799-6984，好多听众都认966桶，对不对？这个概念，因为团购了老多年了，但现在967桶，现在967桶啊。郝女士，你好。
7: 要一组。
0: 好的，第一次订还是买过呀？
7: 买过，圆圆。好，谢谢啊。
0: 谢谢，再见。8799-6984，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8: 哎，你好，要一组。
0: 好的，第一次订还是买过呢？
8: 哦，买过了。
0: 感谢你的信任，祝您健康。好多老朋友，好多回头客，常年都喝，966桶送货到家。尤其是你肠胃不得劲儿。然后有的人是咯嘎打嗝，有的人喝完牛奶更加不得劲儿了。我有深刻体会啊，我就是空腹喝牛奶的话，这一天呐胃都不消停，可难受了。但是如果我吃点小饼干，整点小面包，吃点馒头包子啥的，我再喝牛奶就没事儿。但是我可试验了啊，我空腹喝咱们的羊奶粉啥问题都没有啊，可舒服了，就真就不一样，真就不一样。再者说，为啥物以稀为贵？你说一只羊和一头牛日均产奶量，你没法比啊，对吧？可能只有一头牛日均产奶量的10分之1左右都不到。再一个，它珍贵呀，它好消化呀，里边有 ATP、EGF 生长因子，都是羊。

0: 羊乳自带的，当然也有啊钙呀、啊、那些营养，怕不够嘛，怕你饮食不够额外添加，所以我们这种复合型的羊奶粉营养还是比较全面的。我们扒拉扒拉手指头，它这里边的营养咱其实都需要的。邹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一组。
0: 好的，邹阿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您等电话。有请殷先生，你好，是要订购羊奶粉是不是？
2: 对，来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有人联系您，问您家地址，送货上门啊。哎，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刚刚打开广播，别错过羊奶粉的订购。我们现在买赠活动火热的进行当中，给我们的老朋友带来源源不断的福利跟赠品。然后现在是一桶320市场指导价，两桶640，三桶960，但是只要你买到三桶，多给三桶，这不一直咱们是这样的团购套组吗？现在额外多给一桶，等于967桶，买三赠四，967桶，老朋友千万别错过，因为老朋友常年喝，赶上这波福利，有人都两组三组那么储备，送人自用都很好。如果您是新的家人，新的听众朋友们啊，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依然帮你大家解答。87996984，87996984，一大桶里面是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独立小包装。你想这种独立包装好处是啥呀？隔绝氧气，卫生干净，方便携带，对不对？而且呢保鲜呢，它不像一大桶都是粉，时间长了受潮了结嘎巴了，万一你落灰落水了啥的，这一桶都可能会受影响，是吧？那我们这个方便啊，你出去溜达玩啥的，或者是短途旅行3-5天的，揣3-5包不就够了吗？是不是？87996984啊，用40-50度的水温水来冲就可以了。你呢可以先放水再放粉，一咯楞就行，然后可以加自己喜欢的燕麦片呐、黄瓜籽粉呐、黑芝麻粉呐，哎，不怕血糖高，你放点冰糖，放点蜂蜜，贼好喝。尤其是告诉大家啊，你要是上厕所费劲的，你一定要尝试一下这个方式。羊奶粉1-2包冲完了吧，你兑点蜂蜜进去啊，非常非常有帮助。87996984，966桶送货到家，富阳优源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哎呀，团购10年左右了吧，对不对？我们现在有赠品，买三赠四，960一下子是7桶啊。是不是比我们团购的价格要优惠多了？原来不是合160一桶吗？现在合130出头，等于每一桶带不楞都便宜了将近30块钱，特别合适。87996984，白女士你好，要几组？
1: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3: 给我订一组。
0: 请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1: 我要一组。
0: 你尝试一下。大伙儿都有目共睹，你光商场超市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的都是300-400，然后体育运动员代言的什么的，奥运冠军代言的，就600-700啊。婴儿配方奶粉羊奶粉不是600-700一桶吗？那我们这个960现在是7桶，特别合适。赶上这一波福利，千万打电话订上，尤其是常喝的朋友，下一波有没有咱不太确定了啊。87996984，960现在7桶，安排送货到家。郭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你好，麻烦我问一下，它的有效期是多长时间？
0: 保质期18个月，它很保鲜，就是独立包装嘛。像有的很多人打开全是粉的那种不喜欢，因为日子久了不就受潮吗？一落灰了啥的。咱们这个打开一大桶是20袋的独立包装。哎，等电话等通知，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4: 我想一组多少钱吧？
0: 960，6桶。我们现在的订购的是买3赠1，之后是7桶，安排送货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960，6桶，额外赠一桶，960，7桶，安排送货到家。黄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啊。林女士你好，
6: 我要一组。
0: 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6: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966桶，额外赠一桶，967桶，现在买3赠4，送货上门。有听众是新朋友啊，想问说1周之内能不能到货？可快了啊，也就这2-3天，不用等1周啊。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们啊都知道这个羊乳好，然后呢团购回家送货上门，等着要这个送给亲人朋友，或者有人要往外地拎，是不是？没问题，送货还是相对比较快的。87996984，966桶送货到家，还额外赠一桶，等于现在967桶，967桶，团购了小10年了。如果它不好，听众不喜欢，不可能口口相传，好多人都慕名而来的说电台团购 购那个羊奶粉，啥时候能订啊？好多人没有听过广播节目，就是听亲戚朋友说的，或者偶尔串门子喝到这个羊奶粉了，哎呀，那个喜欢呢。或者是咱们老朋友常年都在喝，对吧？咱们现在

0: 还有买三赠三之后再多赠一桶的这样一个买赠，你赶快别错过，赶快捞上这一波福利，967桶买三赠四啊。
1: 尤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1: 贾先生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1: 好的，一组给您定上。郑女士你好，要几组？
4: 你好，给我定一组。
1: 定一组，好的，
4: 对对，
1: 给您定上了啊。87996984，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正在订购当中，大家抓紧报名，966桶送货到家，额外多给一桶，送货上门，你所见即所得啊，大家放心。而且咱们是自己的、相关的物流负责人，自己的送货专员负责人，就是全程售后无忧，大家放120个心来订购。团购了小十年了，没有换品牌，没有换厂家啊，没有涨价格，就是大伙的信任也支撑着咱们好好的兢兢业业为大家负责任，东西必须保好，然后呢质量优，再给大家推荐，再给大家讲价。东西如果跟市面上差不多的价格，或者便宜个3块5块的，咱也没有团购的意义，你说是不是？听众朋友抓紧报名吧。咱们尤其是逛过商场超市的都知道，但凡添加益生菌，天天都是维生素的羊乳，脱山工艺的都不便宜啊。那你这么想哈、啊，一袋儿250克的250毫升的牛奶，塑料袋的那种，可能是1.5块，对吧？但是硬纸壳的牛奶可能就是4.5块左右，还有特别高端的，来自什么沙漠的，8块钱一瓶的一盒的，那种乐力硬纸壳包装的，都是250毫升的，有的还卖到10块钱、12块钱。但是这是牛奶啊，你看没看过羊奶都贵成啥样了？如果是一盒硬纸壳包装的250毫升的牛奶。高端的那种什么沙漠之类的哈，对吧，它就得8块钱10块钱。而羊奶好的奶源基地的这种硬纸壳包装的250毫升的都得16-7。这咱有目共睹啊，超市就摆着那价格呢，对吧？进口的有一个硬纸壳的，我也不提它牌子了啊。我一看婴儿这个是儿童什么羊奶哈、啊、可多营养了，哎，硬纸壳包装的27。250毫升的27，你说的都高端成什么样了？这个羊乳，所以我们生活当中能够遇到咱们节目当中的团购，我觉得真倍儿合适啊！966桶，现在额外多给一桶，967桶安排送货，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吧。安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5: 我要一组。
1: 好，一组。孟女士，哎，
6: 你好，你好，
1: 哎，
6: 我订一组。
1: 好的，一组给您顶上啊！健康也好，或者你长寿也好，你是不是需要营养？你这需要营养啊，饮食上你可能有的营养你还吸收不进去，你还跟不上趟，所以就得选择好消化好吸收有营养的，而且对于我们的这个各种指标没有影响没有负担的。你想想啊，大肘子大排骨它也有营养啊，这不得否认的，蛋白质啊，血红蛋白啊，铁呀、啊、B 族啊，大肘子大排骨里边也有啊，对吧？那猪手也是黏骨拽的，胶原蛋白可丰富了。但是这些个东西吧，它虽然补身体，同时也补进去大量的胆固醇和脂肪，这是咱们排斥的不喜欢的。那么换，我们换什么呢？换那个人参，换鹿茸，冬虫夏草，这种东西挺昂贵的，但是咱不会用，容易虚不受补。那你想想，我觉得巴拉巴拉想想还真是，就是海参或者羊奶粉是适合广谱类的人群吃点还没有负担的。反正我觉得一个吃的一个喝的就这两样，我觉得是老百姓不管是谁，不管你啥样的身体体质，但凡想补点营养的，这个是比较安全的方式。而且更何况咱们的羊奶粉是属于团购了10年左右了，口碑传承，听众信任，百姓认可，这样的羊奶粉你要是不团购，你就不用寻思别的了，对不对？除非你说压根儿一点不想喝，但凡想尝试尝试，肠胃又不得劲儿啊，根儿嘎打嗝啊，往上反酸水啊，或者特别的饱胀啊，好几天不排的，或者早上起来一上锁上好几遍，就是这类的啊。我们但凡是想补点益生菌，我觉得你都可以喝羊奶粉，对吧？就是你说我想买点益生菌吃吃，那你就喝羊奶粉，因为这里边有丰富的益生菌，就包含了。因为你当不了得喝奶，当不了得补维生素，当不了得喝补点那个益生菌，咱这是比较全面啊，是不是？接下来欢迎李女士，你好。
7: 你好，给我来一组。
1: 我们要请一下徐先生，你好，要几组？
8: 一组。
1: 你好，刘女士。
7: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季节在不断的轮回改变，我们面临着环境的改变，你必须要有好的体格子。对吧，无论是春夏秋冬你得适应这个变化，而咱们的环境又是四季分明的环境，现在一定要让我们的阳气充盈，对吧？那你大鱼大肉大肘子，那肯定是补了阳气又补了脂肪，咱是很排斥的，无论是各个年龄段。而羊奶粉不一样，它有营养，那你看20-30岁的大小伙子大姑娘可以用，是不是？15-16总是这个学习很晚的初中高中的孩子可以用啊，因为你想你

0: 11、12点挺饿的，你又不能大鱼大肉的吃，哎，来一包两包羊奶粉，又有营养，然后又很好喝，是不是？血糖不高，咱放点糖，放点蜂蜜，特别特别的好喝。而中老年听众，您说，哎，我不想吃特别多的有负担的东西，比如说晚餐，咱们吃点杂粮饭，然后吃点绿叶菜，喝点什么汤啊，热乎热乎，对吧？滋滋阴润润燥，整点银耳、秋梨什么的，可以喝点啊。然后你如果怕自己营养不够，你就来一包羊奶粉，或者有人呢，专门就是晚餐不吃。饭都不吃，油啊盐都不碰，就喝两袋羊奶粉，有也有人这么保养的。可见我们听众的经验还是值得分享和借鉴。你说的不好，他不可能选择羊奶粉当晚餐，对吧？现在买三赠三一组，多给一桶等于买三赠四，买三赠四，87996984，87996984，967桶，967桶啊！原来啊，一桶这个得160，现在平均一桶130多块钱，等于咱们现在啊有7桶，每一桶都省了30多块钱。那你想想，是不是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拨通电话啊！有请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定一组。
0: 定一组。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2: 好的呢，啊，我要一组。
0: 好的，李女士常年喝我们的羊奶粉吗？
2: 对，我总喝。
0: 看来就是抢占这个优惠的福利名额，给您订上了，李阿姨啊，送货上门。买这一组6桶，额外赠一桶。87996984，林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哎，我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额外赠一桶。
3: 对。
0: 哎，给您订上87996984，常年喝的听众朋友们别错过这一波福利，买这一组960，6桶，额外赠一桶，赠的跟买的一样，等于现在咱们一组是7桶了，抓紧拨通87996984。杨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4: 7桶吗？这回事？
0: 对，是的是的，特意给大家要来的这个赠品。好的，我给您订2组，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5: 是我吗？
0: 是的，
5: 一组。
0: 哎，我给您订上一组，放心，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上门。87996984。孟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6: 要一组。
0: 好的，孟阿姨订上了一组，额外赠一桶，有人给您回话送货。87996984，陈先生要几组羊奶粉？
7: 我来一组。
0: 啊，我给您订上一组，看来您也是常喝的，对吧？
7: 对。
0: 87996984，买三赠四了。你好，李女士，电话接通了。
8: 啊，想订一组奶粉。
0: 好的，订过吧？是不是？
8: 好像订过。
0: 给您订上，送货上门啊！送货到家，感谢信任。现在买三赠四，现在买三赠四。87996984，刘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9: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刘先生第一次订吗？
9: 对。
0: 啊，感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啊。王先生要几组啊？
10: 我来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啊，87996984，好多种复合型的益生菌啊，乳双歧杆菌、罗伊氏乳杆菌、婴儿双歧杆菌、干酪乳杆菌、短双歧杆菌、鼠李糖乳杆菌，而且还添加了菊粉，对胃肠好的东西，对消化功能好的东西，它都得添进去了，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张女士您好，要几组羊奶粉？
11: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范女士你好，要几组？
12: 哎，一组啊。
0: 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13: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陈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4: 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上了，送货上门啊。温和的羊乳太适合我们来补养身体，补充营养了。EGF 生长因子也有，然后呢对于我们各种细胞黏膜是很好的一种营养的补充，而且有这个益生菌啊，打嗝的、胀肚的、往上反酸的啊，胃里边有益菌少，你肠道才不蠕动。那如果你想让大小二便正常，然后排黄色香蕉软便，让我们正常排出垃圾废物毒素，肠子里边那么多褶皱堆积了老多老多的腐朽的东西都发酵了，所以才会胀肚啊，才会排气臭啊，腹气不通，口里臭啊，这类的听众朋友们赶快用羊奶粉，966桶送货到家，额外今天再给一桶一模一样的，买三赠四，960一共7桶啊，87996984。陈女士你好。
15: 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啊。
15: 嗯，好的，谢谢。
0: 哎，有人给您回话，等着接电话送货啊。我跟新朋友说一下，咱们是自己的送货负责人，给大家送货，但是回话的电话号码不是87996984，有很多叔叔阿姨订完了就等着87996984回话，不对，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下档节目还会被占用，下档节目还会被占用。庄女士您好，要几组？
16: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 等电话就好了，有人给您回话问地址的时候咱们再说家里的地址，很快给大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宋先生您好，要几组羊奶粉？
1: 有一组。
0: 好的，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白女士您好，要几组羊奶粉？
4: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喝过的家人们非常认可啊。朱先生您好，要几组？
5: 你好主持人，我要我订一组。
0: 好，订一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问您家地址，送货到家。齐女士你好，要几组？一组。好，给你订上。87996984。966桶安排送货到家的基础之上，赠给大家一桶一模一样的，现在等于买三赠四了，一个组合不是六桶了，是七桶了。它是富阳幼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市面上带益生菌的，带多种维生素的，好消化的，好吸收的，铁盒装的，大品牌的，不加糖的，没有任何的杂七杂八的香精色素的，成分非常纯非常好的健康的羊奶粉，都是三四百块钱呢。那市面上只加益生菌的羊奶粉都得189呢，还有就是如果加了多种维生素的羊奶粉还得200多呢。那我们这个又加多种维生素又加这个益生菌，对于肠道特别好的益生菌，鼠李糖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乳双歧杆菌、嗜碘糖乳杆菌，好多好多营养成分，包括维生素 A 对眼睛好，维生素 D 对骨骼跟牙齿好，维生素 E 对血管跟大脑好，就好多维生素都帮你添加，好上加好啊。团购了这么多年儿，一个组合966六桶，额外再多给一桶，等于买三赠四。童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6: 喂你好，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有请一下王先生你好。
7: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87996984。宋女士你好。
9: 你好李坚老师，我麻烦问问一问孕妇能不能喝？
0: 当然没问题。
9: 太好了啊，好了谢谢啊，我买了走。
0: 好的好的啊。王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10: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87996984。每一桶500克的重量，里边是20袋，每一袋25克，单个独立包装。我们的羊奶粉越喝越喜欢，好多听众爱不释手，喝了好多好多年了，刚刚阿姨喝2年多了，还有阿姨喝7、8年了呢，是不是？哎，我们可以订购一次试试。960现在是7桶，买三赠四7桶啊，抓紧报名。87996984，966桶送货上门，额外多给一桶，等于现在967桶，967桶买三赠四啊！而且团购这么多年了，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87996984，87996984。中医讲啊，脾胃不和，你怎么让它和？那你想想，得补营养，你每天得去养一它。那有人呢用山药粉，有人用小米汤都可以，兑点什么鸡内金粉啥的都行，是不是？羊乳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您可以尝试一下。邱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哎你好，
11: 第一组奶羊奶粉。
0: 好的，邱阿姨给您订上。
11: 我这还没喝完呢。
0: 哎，老朋友了，是不是？
11: 对
0: 哎，感谢阿姨的信任和喜欢啊。
11: 谢谢啊，
0: 祝您健康，帮助大家把关优质产品，好东西才给大家介绍，然后不只要好啊，还得便宜啊，比市场上给大家带来优惠啊，是不是？87996984，966桶，现在额外赠一桶，等于967桶。赶快给导播老师报名，最后这一些少量的名额本身就很优惠，贴地皮的出厂价格，团购价就更优惠了。现在买三赠四，买三赠四，所以给大家的这个赠品数量有限，只有最后5、6个名额，您继续给导播老师报名吧。现在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可以把这几个福根给大家团购完毕，赶快给导播老师报名，拨通87996984。我是依然，明儿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1: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和健康有关的相关讯息，大家呢可以一路学习，一路进步，一路健康，一路长寿。

我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和我们的骨质有关系哈。话题就是骨质疏松怎么补。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婉婷问您一个问题啊，您见过康乐的萝卜吗？这康乐的萝卜啊，也就是说放时间长的萝卜，里面啊空心儿啊海绵状，一捏就碎。那其实呢，骨质疏松之后的骨骼就是这种状态。那有的阿姨就说了哈，叔叔就说了，哎呦，你看我们身边哈、啊、有一些朋友上了年纪啊，轻轻摔了一跤，怎么就骨折了呢？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曾经接触过哈，有一个68岁的阿姨在家呀弯腰端一盆水，然后呢突然间这腰疼的就直不起来了啊，去医院一拍片儿，腰椎压缩性的骨折，骨密度就会显示了重度骨质疏松。不是，阿姨她就想不通了，你说哎呦，我天天喝这大骨头汤啊，这骨头咋还这么脆呢？医生呢就会说了，说这个骨头汤啊它不补钙，是不是？所以呢，对于喝骨头汤来补钙，这是一个啊健康的误区，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另外呢，医生也说了，如果说你生活当中光吃钙片不补充维生素 D 和 K2， 这个钙根本到不到骨头里。那这个骨质疏松啊，它也是被啊称为静悄悄的、啊、健康隐患。它没有明显的这些症状，却在暗中啊一点点掏空我们的骨骼，直到某一天呢，可能一个喷嚏啊，一次弯腰啊，轻轻一摔呀、啊、哎，骨折就发生了哈。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骨质疏松啊列为中老年人第三大常见疾病了。属于我们的宇宙，那大家呢不要太悲观，告诉大家好消息的是啊，通过科学的饮食调整啊，还有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积极的健康保养，完全可以进行预防和延缓它的发生。那么2026年的4月23号啊，国家卫健委就正式发布了成人骨质疏松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给我们国人啊提供了一套看得懂做得到的壮骨饮食的方案。那今天呢，婉婷就来给大伙解读一下这份指南，教您科学食养，把骨头啊给它养结实喽。这骨头啊不只是靠钙撑起来了，很多人认为啊，这个预防骨质疏松啊就是补钙，错了，钙是盖房子的砖头，维生素 D 呢它是搬运工，把这个钙啊从肠道搬进血液。那维生素 K2 它是引路源，把这个钙啊精准的沉积到骨骼上。另外呢，蛋白质啊、镁啊、锌呐、维生素 C 啊，则是水泥和钢筋共同构建起强韧的骨骼。任何一个环境的缺失啊，我跟您说，补再多的钙你也是白费。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中老年人啊，这个遇到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我也吃钙片，这钙质为啥就补充不上来，是不是？属于我们的宇宙，食养是基础，地基打不好，我跟您说，朋友们，您想想，你这座健康的大厦还能高楼起吗？是不是？首先来说一说啊，食养原则，我为大家梳理好了食用的行动清单啊。那第一点呢，就是奶制品，牛奶呀、酸奶呀、啊奶酪啊，是钙的黄金来源，吸收率啊高于其他植物性的食物，所以建议大家呢每天喝点牛奶啊、羊奶，是不是、啊、或者酸奶都可以啊。第二点就是优质蛋白的摄入了哈，蛋白质是骨骼的钢筋，缺乏蛋白质啊，你的骨质基层就不足，钙无处附着，所以建议大家呢每天能够吃巴掌大小的鱼虾、
瘦肉、禽肉加上一个鸡蛋，优选鱼虾类，因为鱼虾类啊富含有维生素 D。 那么第三样啊，就是豆制品和坚果要常吃，适量的吃，像豆腐啊、豆干啊、腐竹啊，都是富含有钙和植物蛋白的啊。坚果类呢，比如说杏仁啊、核桃啊、芝麻酱啊，能够提供镁、锌和健康脂肪。建议大家可以每天啊吃半块豆腐或者一杯豆浆，再加上一小把的坚果，坚果不要多吃，一小把就够了啊。另外呢，不要单纯的就关注哎呦哪些食物富含有钙质啊，还要关注富含有维生素 D 的食物。天然的富含有维生素 D 的食物其实是很少的，朋友，但是它特别的重要。比如说海鱼啊、三文鱼呀、沙丁鱼呀、带鱼呀、鳕鱼呀啊，还有小黄花鱼呀等等，这些深海鱼是富含有维生素 D 的啊，包括呢蛋黄啊、蘑菇啊等等。建议大家呢每周吃2到3次的深海鱼啊，每天吃一个鸡蛋黄。如果日照不足的话呢，可以选用维生素 D 强化牛奶。所以朋友们，我们看看啊，你单纯的补钙实际上它是沉浸不到你的骨骼里的，所以一定要有所搭配。那有的朋友说，我说婉婷啊，我们上了岁数，我这胃口也不好。

天哪能吃得了那么多的东西啊，是不是？那么有没有简单易行的方式呢，让我们既能补充优质的钙质，又能补充非常好的维生素 D 呢？那么给大家推荐哈，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维 D。

0: 那么大家呀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哈，我们大家缺不缺钙啊？我们的骨骼有没有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咱们上下楼梯的时候，这个膝盖有没有咔咔响、隐隐作痛啊？或者说咱们久坐起来啊，站起来的时候呢，突然间感觉到腰胯比较僵硬，哎呦，我得缓好一会儿才能走。另外呢，像做运动啊、做家务之后啊，有没有感觉到关节酸胀，恢复的特别慢？还有就是呢，我们去体检的时候，医生可能会说一些这个专有的名词，比如说关节磨损啊、骨密度下降啊，让您注意养护。
1: 做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丢掉烦恼的生物钟，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中。
0: 其实啊，这些啊不是说我们常规的，哎呦，我上了年纪都这样，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啊。那怎么办呢，亲爱的朋友们？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本身呢我们体内的钙质就在不断的流失，关节就像是缺油的轴承一样，越用越涩，越用越疼。那今天婉婷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是专门针对关节和骨骼健康的营养解决方案，那就是氨基酸软骨微地钙特殊膳食食品，它是国家认证的啊运动营养食品，不是单纯的普通的钙片就给你补钙的那种，不是单纯的普通钙片，它是真正能够养软骨、补钙质、护关节的专业营养补充剂啊。再来说一说价格，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现在就可以抢线了哈，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盒里面呢有60片，咱们每天啊吃2片啊，轻松咀嚼就可以了。咱这个钙片啊，不会说那种特别硬，一咬嘎嘣响的那种哈、啊，它咀嚼起来还很方便啊。一盒咱能吃30天，咱这165块钱一组10盒啊，能吃10个月，是不是啊？10个月左右的用量呢？您想想，这价格贵吗？一点都不贵，是不是啊？一个月平均下来才16.5块钱。大家想要订购啊，我们的这款氨基酸软骨微地钙的听众朋友，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大家呢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左手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
0: 咱们的软骨啊，那相当于是骨骼的减震器啊，咱关节就像是汽车的减震器一样，中间那层薄薄的软骨负责缓冲压力，减少摩擦啊。所以说养护好我们的关节软骨是特别重要的。另外呢，钙加上微D相当于是骨骼的基石，刚才婉婷就说了哈，你光补钙是没有作用的，还要补充维生素D等等其他的成分。这个维生素D啊，它是钙的搬运工，没有微D啊，吃再多的钙咱也吸收不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这一款我跟您说啊，哎呦，微D钙呀，您就定吧，吃一阵儿您就会有感受了，是不是啊？特别的舒服。另外除此之外还添加了氨基酸、 B 族维生素，它们俩相当于是关节的修复剂。朋友们啊，氨基酸它是合成胶原蛋白的原料，能够帮助修复我们受损的软骨，让我们的软骨啊富有弹性。另外还添加了维生素 B1 B2， 参与能量代谢，缓解我们的啊这个关节疲劳啊、肌肉酸痛啊。这里面还有啥？骨胶原蛋白肽，它是小分子结构，直接被人体吸收，给我们的软骨关节啊胃营养，加速修复，是不是？
1: 人的左手。
0: 有的朋友说，我一直吃钙片，这咋还这骨关节总疼呢？因为你只补了钙，没有养软骨，而单纯的补钙，它是很难这个钙质沉浸到我们的骨骼当中的。朋友们啊，是白花钱了吗？是不是？所以这一款微D钙给大伙推荐，87996984，87996984。
1: 新式的物种越困难，不要。
0: 3号线，牛女士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我给您定上了啊。哎、这一款微D钙、哎、您吃一阵您就会感觉到骨关节特别的舒服了 好不好？
2: 我头些日我吃了，效果非常好啊。
0: 是吗？
2: 就胳膊腿都不疼了。
0: 哈哈，这回赶紧又订上了。行，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啊。好，再会。
2: 好的。
0: 87996984 87996984。
1: 不去一起失手，别太贪恋枕头给我的温柔。
0: 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胃地钙啊，给大伙推荐，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朋友们。之前订过咱这个啊钙片的朋友都知道哈，它不单单是普通的钙片啊，它是里面富含有多种营养元素的。咱每天就这一小粒儿啊，你看看补充的多丰富啊，对吧哈？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2: 您好，主持人，我是听我的那个老姐们跳舞的老姐们说，这个挺吃的效果挺好的，
0: 是不是？
2: 跟我也订一组。
0: 如果您是爱跳舞的人群，你就会发现我的骨关节啊磨损的程度要比普通人可能要多一些，是不是？因为咱经常运动啊，所以一定要保护好咱这个骨关节。这骨头和骨头之间，你只要一运动，它就会产生摩擦了，是不是？哎，所以保护好这个骨头和骨头之间的这个软骨膜是特别重要的啊。这个威地钙您就吃吧，特别舒服啊。
2: 行，给我来一组试试。
0: 祝您健康，再会。哎。87996984 87996984 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十盒，平均一盒16.5块。这一盒啊能吃30天，也就一个月左右的用量呢，多合适啊，是不是？四号线高女士你好。高女士欢迎您，电话接进来了啊，给您订好了威地钙，好不好？嗯，祝您健康，再会。
1: 有美好的童话，无惧乏味的想法，全抛开别去想它，翱翔天空梦游仙境。
0: 有请五号线韩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订威地钙对吧？
3: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吃一阵，哎，你的骨头就会感觉特别的舒适了，感受一下好吗？祝您健康，再会。
1: 就让身体自由，平行时空的你也没空洞。
0: 87996984 87996984 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十盒，特别划算啊。三号线宋先生你好。宋先生欢迎您，听广播呢哈。宋先生，威地钙我给您订上了啊。
4: 喂。
0: 哎，宋先生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再会。订好了，放心吧啊。有请二号线张先生，你好。
5: 啊，你好，婉婷。
0: 嗯，欢迎您。
5: 这威地钙真挺好使，我吃了得有一个月了。
0: 嗯，
5: 就是以前是啥感觉呢？浑身这骨头架子就好像松散似的，就像那个车底盘不稳了似的。
0: 总是感觉酸痛是吧？嗯，
5: 对。现在呢，吃了这一个多月了，哎，感觉身上骨头紧成了，走道也有劲了。
0: 嗯，
5: 然后家里人全吃，吃没了再给我来一组，
0: 挺好的，而且价格又经济划算，165块钱十盒呢，是不是？你这10多块钱呢，咱能吃一个月，就没啥可犹豫的。关键它是好东西啊，是不是？行，给您订上了，
5: 这个、吸收的特别好，
0: 给您订
5: 好
0: 了，
5: 特别好，
0: 您放心吧。
5: 谢谢。
0: 好嘞，再会。嗯。
1: 我一直。
0: 四号线李女士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
6: 哎，跟我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威地钙啊。祝您健康快乐啊，再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如果生活当中您单纯的就补充钙了，但是我告诉你，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很难这个钙质沉积到你的骨头里，这就是为啥好多人吃钙片但是这钙质又就是补不上的原因。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威地钙啊，里面还额外添加了维生素 D 啊，氨基酸 B

0: 族维生素，还有呢骨胶原蛋白肽等等，亲爱的朋友们，都是好东西呀。而且这一款产品啊，是有保险公司的承保产品责任险的，不管咱是自己吃还是给爸妈买，咱都是有保障的哈。这里面有黄金配方，软骨啊，骨骼啊，能量啊，三维养护。咱这款产品不是单一补钙，而是针对关节健康的三维配方哈。每一种成分都是精准发力的，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十盒，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 你好，跟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流浪的小怪兽。有请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2: 哎，你听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特别合适啊。好，再会。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3: 哎，
0: 欢迎您。
3: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4: 哎，
0: 欢迎您，刘女士。
4: 你好。
0: 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5: 哎，你好，跟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呵呵，特别合适啊。好嘞，哎，再会。
5: 好的。
0: 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3: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6: 哎，
0: 欢迎您。哎，定义组是不是，啊，
6: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啊，
6: 对呀，啊，对呀，啊，可以订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6: 好，谢谢。
0: 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五号线吕女士，你好。
7: 你好，是我吗？
0: 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啊。
7: 我订一个，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7: 好，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7: 谢谢，谢谢。
0: 不客气。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
8: 我来一组。
0: 没问题。
8: 哎，对，
0: 多合适啊，给您订上了啊。
8: 我来一组。
0: 好，再会。哎。有请四号线焦先生，你好。焦先生，欢迎您。哎呦呵，着急了哈，给大伙推荐啊。有请二号线任女士，你好。任女士，欢迎您，订一组是不是？好，您可以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再会。有请三号线刘女士，你好。
9: 你好。
0: 欢迎您。
9: 刘女士，什么？我要一组。
0: 行，好嘞，哎，尝试一下，好不好？
9: 一组啊。
0: 好嘞，哎，再会。
9: 麻烦了啊，
0: 不客气。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10: 这电话太难打了，给我订一组维 D 钙。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这电话一直在响，我们导播老师一个人都忙不过来了，所以别着急，多拨打几遍啊。给您订好了，
10: 好，
0: 您放心吧啊。好嘞，
10: 哎，谢谢，
0: 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十盒维 D 钙啊。有请三号线陈女士，你好。
11: 哎，
0: 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1: 好，
0: 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那李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五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没问题，王先生，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10: 哎，谢谢，
0: 再会，不客气。87996984，87996984。

0: 877-9999-84 877-9999-84来看看赵先生、李女士、白先生、齐先生、张女士、季先生、李女士、任女士，还有赵先生、杨先生、栾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石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1: 好了，谢谢。
0: 不客气。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威力钙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呢啊，一盒呢能吃一个月，所以呢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877-9999-84 877-9999-84。稍后的时间段呢，大家可以继续选择订购啊，电话特别火，如果您刚才没打通或者占线或者暂时无人接听，现在呢赶紧抢线877-9999-84。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和导播老师说清楚您想订的产品是啥就可以啊。今天在节目里呢，婉婷和大家哈、聊了下骨质疏松的一些问题。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可以从饮食上啊也进行调整，饮食调理很重要。就比如说大家生活当中可以多吃一些深绿色的蔬菜，哎，西兰花啊，羽衣甘蓝呐、小油麦菜呀、芥蓝呐、等等，这些绿叶的蔬菜钙质含量也很高，还富含有维生素 K2。这个维生素 K 呀、它是可以引钙入骨的。那每餐呢，我们至少要一拳头的深绿色的蔬菜，急火快炒或者是焯水凉拌都可以。另外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要限制高盐呐、咖啡呀、碳酸饮料的摄入，这些要限制的哈、能不喝尽量不喝，对不对？那么高盐饮食它会促进啊这个尿钙排泄，所以说呢我们不要高钙饮食，少放一点点的盐，是不是啊？哎，咖啡呀、浓茶呀、碳酸饮料当中的草酸、磷酸、咖啡因都会干扰钙质的吸收或者加速钙质的流失。所以呢节目里呢婉婷也是奉劝大家，咱能戒掉就尽量的去戒掉碳酸饮料哈。特别是咱家里面有小孩子的家庭，咱们当家长的要对孩子负责任啊，尽量呢就让孩子也不要喝这个碳酸饮料了，因为骨骼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有大量钙质的一个摄入的，是不是？缺钙不单单是指老年人的专属，包括正在生长周期快速生长的青少年也是需要大量的补充钙质的哈，朋友们。那今天呢给大伙推荐的哈，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威力钙，大家呢可以去尝试一下，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平均这一盒钙片才16.5块钱，对不对？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一个月咱16.5块钱咱哪儿省不出来呀，是不是？关键是咱坚持吃上一阵，你就会发现我的骨质非常的轻松啊，非常的舒服啊。另外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合理的日晒和运动，让吃进去的钙有落位，光吃不练你会发现哎呦钙不会自己跑到我们的骨头里的。所以呢我们要特别强调食养要结合日晒和运动啊。朋友们，这一款啊氨基酸软骨威力钙是特别棒的一款好产品，是不是？这里面呢又有钙又有威力又有氨基酸又有 B 族维生素，还有骨胶原蛋白肽，朋友们，是不是？所以呢大家呢相当于吃一样补充了好多样，营养钙质非常的均衡。所以为什么是这一款威力钙大家吃了以后呢感觉到哎它的吸收好不好你自己都能感受到，是不是？哎，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7-9999-84 877-9999-84 877-9999-84。稍后的时间段当中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进行抢购，877-9999-84 877-9999-84。您现在收听的是984好物推荐时间，精选宝藏好物，适配日常美好，跟着984买对不买贵，购物超省心，把每一个日常都过得有滋有味儿吧。
2: 好的。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4: 上次说到江北平用飞抓抓住了杨宗英，这飞抓呀是五把钢钩打成的，后边扯着一条九股拧成的红绒绳，抓扔出来是张着的，碰着东西往回一拽，这五把钩就往回一缩，越拉越紧。江北平的这飞抓还与众不同，别人都是败阵回身抓。什么叫败阵回身抓呀？江城打仗，假装败了阵了，敌将一追，回身一抓。江北平这个呢是错蹬回身抓。什么叫错蹬回身抓呀？他不用假装败阵，就在对面交战当中，二马一错蹬的功夫，这抓就使上了。敌将防不胜防，这得要求使用飞抓的人十分熟练。今天把杨宗英给抓住了，江北平扯动红绒绳，恨不得一下子就把杨宗英给拽下马来。因为刚才江北平被杨宗英枪挑判假掏，脸上有点挂不住了。他想啊，我要能把你从马上抓下来，那我这个脸就算找回来了。你枪挑我的判假掏，我把你抓落下马。这姑娘是一个不甘示弱的个性，所以她要找回这个面子来。杨宗英呢更不愿意滚鞍落马呀，他抓住马鞍桥上的铁骨梁，心想我就不下去，看你怎么办。一条红绒绳抻得笔直，双方都使着劲儿。就在这个时候，从旁边那树林子里头射出一支箭来，这是一支燕尾箭，这箭头啊就好像那燕子尾巴一样，两叉的。这支箭射得非常准呢、这个箭头正把那绒绳捧给错断了。这俩人毫无准备啊，正使着劲儿往后拽呢，绳子在当中就这么一被错断，两个人同时都失去了重心，咣当噗噗一块栽落马下。两个人同时要从地上抢先站起来的时候，就在江北平要起还没起来这个时候，从树林子里边飞驰出一匹桃红马。这匹马急如风，快如梭，一眨没眼的功夫就马到跟前了。马上有一个人手使大刀，这人长得什么模样，因为这个马太快了都没看清楚，只看见刀光一闪，马到跟前。这个蒋北平心想，完了，我命休矣，这是宋将在这个地方设下的埋伏，我中了计了。

江小姐，你受惊了。曾北平一看，面前站的不是别人，正是穆桂英，宋朝的元帅。穆桂英怎么到这儿来了？咱们说过，穆桂英昨天呢就跟孟良商量好了，要让孟良引战江北平到这五清山下。昨天孟良离开后帅堂之后，穆桂英亲自到五清山这一带观看地形，然后呢在今天派孟良出战之后，穆桂英与杨宗英另带了几名副将出西门，来到了五清山。到这之后看好了地形，把副将打发回去了，穆桂英自己在这等候着。穆桂英的意思是啊，让杨宗英在这儿等着，当江北平来到之后跟他单独比武，一定要把他胜了，但是又不准伤害他，必要之时我出来给你们两个人说媒。杨宗英一听啊，元帅这可不行，我怎么能要他一个辽邦女子呢？穆桂英说，宗英不要乱说，他们兄妹都是中原人，误入辽邦，本帅早已从暗探的口中得知此事。我们如若收服了江北平，使其作为内应，天门阵何愁不破呀？此事我已与八王、寇天官、杨元帅都商讨过了，你如若能把江北平收服过来，和江北平结成姻缘，算你立一大功。更何况从你夜渡辽营以来，江北平对你是颇有好感呐。让穆桂英说的杨宗英低头不语。其实啊，杨宗英对江北平把他们放出天门阵这件事儿也心怀感激，只是没敢想敌我能够接亲。今天让穆桂英这么一说，就好像是一张窗户纸噗的一声给捅了个窟窿，马上就看明白了。杨宗英心想试试看吧，所以刚才杨宗英与江北平比武的时候故意的手下留情，可是他没有想到江北平使出了走线飞抓，把他给抓住了。这个意外的事件使穆桂英在树林中是当机立断，他抽出了燕尾剑，射断红绒绳，故此这才催马出来。这阵穆桂英一搀扶江北平起来，江北平真是满面羞灿呐。这阵他知道，如果穆桂英手起刀落，他已是难逃活命了。可是穆桂英呢，不但不斩，反而下马搀扶，这倒反使江北平无地自容。江北平说，多谢元帅不斩落马之人。穆桂英说，江小姐，你的为人我早已十分钦佩，虽为女流，却是豁达大度，我出自敬慕之心，很想结识一下江小姐，让我们结为好友，不知小姐意下如何呢？江北平说，穆元帅，您的仁义待人已使我感动肺腑，只是当前宋辽交战，你我各为其主，怎么能说结识为友呢？穆桂英说，江小姐，据我所知，你兄妹原也是边关的宋朝臣民，也曾受过辽邦的欺凌，只是不知为什么投到了辽邦，反革击宋。嗨，穆元帅，您可真是知己知彼，说来这也是天意呀。我与家兄随师学艺之后，本想投军宋朝，可是到了易经关，不知为什么不留我的哥哥，我兄长在一怒之下便跟我投了辽邦。今天与您战场相逢，只恨相见太迟，如若宋辽两国干戈有日可止，我当拜会元帅。穆桂英说，江小姐，干戈化玉帛，狼烟化清风，这都是人力所为呀。江小姐，如有志于此，我还有句话想和小姐说，只是怕冒犯了小姐。江北平说，穆元帅，有话您请讲当面。

何必过谦呢？穆桂英说，我说了之后你可别生气呀，您说吧，我听着。好，这个杨宗英说到这儿，他用手一指，杨宗英呢这个早从地下爬起来了，站在远处树林子边上，也没敢往前来，也没敢往远走，因为不知道元帅还有什么吩咐啊，站那儿听着。穆桂英说，这个杨宗英啊是杨家将之后，可称得起是将门虎子，武艺本领江小姐恐怕早已经知道了。那天晚上夜探辽营，还在江小姐的床底下隐宿了半夜，这也是宿世有缘呐。穆桂英说到这儿的功夫，江北平粉面低垂，脸红了。穆桂英说，江小姐，宗英盗取您的绣花囊并未加害于你，这是两军敌对交战当中没有的事情。那天晚上宗英为什么本可以杀死小姐，而他却没有杀呢？这里边除了他说的明人不做暗事之外，难道就再没有别的了吗？不知江小姐你可曾想过没有？江北平听到这儿连脖子都臊红了，更是无言答对。别看无言答对，这阵他对穆桂英的话听得可是非常认真，一个字儿都落不下。穆桂英这阵也看出江北平心灵深处的东西了，印证了自己的想法是能够兑现的，此事可行。所以说当一个元帅不容易呀，他不但要是一个军事家，还得是一个心理学家。尽管大宋朝还不见得有这个学科，但是这个内容已经存在了。穆桂英心想，此时我要乘胜进军。江小姐，我想宗英之所以该杀不杀，是他对你有情，而后来呢，在我探天门阵的时候，江小姐为我们引路，该拦不拦，更说明小姐对宗英也有意。今天你二人在树林之外，宗英他枪挑潘甲涛，不忍伤你，更看出他对小姐的思慕之心。而小姐你抖动飞抓，抓扯肩头，不愿害他，也看出小姐有怜惜之意呀。我看你二人双心相印，年貌相当，真乃是天配良缘呐。再者说，我们老杨家定亲可有个不定型的规矩，喜欢巾帼英雄，不大得意红粉佳人。江小姐真是一位打着灯笼无处找的女中豪杰，刚才这一根飞抓绳真的好比月下老的红线，只是无人从中点破，故此本帅发射一箭切断绒绳，想要从中作美。小姐如若答应喽，本帅这叫一箭定姻缘，不知小姐意下如何呢？江北平听完了穆桂英这一番话之后，只觉得脸发烧，耳发热，心脏跳动加快，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江北平心想，我怎么了？这心跳什么呀？江北平为什么心跳啊？这一点就连说书的本人也回答不上来，得去请问生理学家。穆桂英一看江北平难以启口，接着又说了，小姐，我这是不揣冒昧说了这么些话，不过此事绝不勉强，眼下还只是一厢情愿，如果小姐不乐意的话，就请上马转回天门镇，我绝不追赶你，如果你要乐意的话，就站在这儿别动了。江北平听完穆桂英这句话之后，心中暗想，我要站这儿不动，就好像我乐意了似的，我可不能站在这儿，我走，我马上就走。

我立刻就走。可他想着走啊，这脚没动地方，怎么回事啊？这叫自相矛盾。其实啊，还是不乐意走。穆桂英一看到这种局面，心里想，如今已是十有七八了。他看了看站在远处的杨宗英，向杨宗英使了个眼色，那意思是说，我该说的可都说完了，往下就看你的了。杨宗英站在那儿说不出来是一种什么滋味。宗英心想，这怎么办呢？我说什么呀？穆桂英说，江小姐，你在这儿再深思熟虑一番，我先走了。说到这儿，穆桂英转身上马，一带思江。走了，这儿只剩下了姑娘江北平跟小将杨宗英，两个人保持着一段距离，相对无言。一个是未经世事的黄花处女，一个是方道尘间的深山小老道，谁也想不出适当的语言来。这个僵持的局面怎么来打破呢？此时只听见旷野山林中野鸟鸣叫和远处传来的潺潺流水。杨宗英心想，看来今天不说话还不好办了，回去没法向元帅交代，怎么说呀？说什么呀？最好能有人交给我。杨宗英这儿着急呀，这阵儿还有个比杨宗英还着急的，谁呀？孟良。咱不说了吗？孟良把江北平引到这个武清山一带之后就没影了，他哪去了？他骑着马绕到丛林之中躲起来了。穆桂英说了，让他把江北平引到这儿之后就可以回去了，以后的事儿就不用管了。可这位孟良啊，爱管闲事儿，尤其今天这件事儿，他总担心杨宗英办不成，枉费了元帅的一片心机，所以他没回去，在密林深处隐蔽观看。他看到穆桂英剑挫红绒绳劝说江北平的时候，孟良挺高兴，心想，哎，元帅倒是有本事，愣把那江北平给说得低头不语了。可看到穆桂英走后的时候，这两位站在那一不说话，这孟良可着了急了。孟良心想，宗英哎，这都到什么时候了，元帅把面条煮好了就等你下诏里了，你怎么站那冒傻气呀？要不然我出去替你说两句。孟良一想，不行，我要一出去，那江北平非吓跑了不可，更耽误事。孟良在这瞅着，杨宗英心中暗想，看来这事儿还得我先说话呀，找个什么话题呢？哎，他忽然想起来，刚才江北平抓他那个飞抓还在他这儿呢。穆桂英把这绒绳从中射断之后，飞抓那抓头还有一段绒绳在杨宗英手里呢。宗英心想，我把这抓头还给他。想到这儿，拿着这个飞抓头，杨宗英就走过来了，站在了江北平的面前。江小姐，这是你的飞抓，你这抓真好。杨宗英说完这句话之后，自个儿心里也琢磨，这什么词儿，这是哪也不挨打，怎么连话都不会说了。江小姐，这抓物归原主，你收着吧。江北平伸手把这抓接过来了，他从自己的手腕子上把皮套一解，连着皮套的绒绳都解下来了，他这还有一半呢。江北平看了看这两截绒绳，一头拴着抓头，一头拴着皮套腕，他把这个带有皮套腕的这一截绒绳递过来了，这个给你吧。杨宗英一看，怎么给我？江北平举着这个皮套没言语，可把孟良在树林子里边给急坏了。孟良心想，傻小子，接着那是定情之物，怎么认麻不懂啊？

也就在这个时候，杨宗英从江北平含羞的表情上和对他的称呼这个你字上，不知怎么感受到了一种什么东西，他忽然明白了，这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感情谈恋爱这学问从古至今都不用专门学习，往往到了时候是自悟自明，水到渠成啊。杨宗英伸手把这带皮草的细绒绳就接过来了。江小姐，谢谢你，辽邦请送是不义之事，我大宋将士必将大破天门阵，一举得胜，不过还要江小姐助我一臂之力，不知小姐能否？江北平说，你说呢？杨宗英说，我说小姐能。江北平说，杨将军，让我助你一臂之力倒也可以，只是我有些担心呢。啊，你担心什么呀？想我江北平乃是出身于边关村镇的乡野平民，比不得你们杨家将，乃是名门后裔，世代簪缨，我与你相识，门不当户不对呀，这是我第一个担心。宗英说，小姐，这你说的哪里话来，小姐的武艺人品早已为我杨家将钦佩，此事就连我祖母佘太君都欣然乐意了。孟良心想，会说会说，这两句说的还行。江北平说，杨将军，我江北平与哥哥江铎投身辽邦与大宋作战，曾经用金翎雕屡伤宋将，又伤了宋军，我想一旦要归顺了宋营，我又怕宋营将士怀恨，又怕宋朝皇帝不容啊，到那个时候别把我弄得进而无路退而无门，这是我第二个忧虑。哎，宗英说，小姐，穆元帅为小姐之事已经与杨元帅和八贤王都曾讲过，那八贤岁乃是大宋国朝的至近皇亲，亲临天敌，代天巡守，王爷点头了，就是皇帝也应该答应啊。再说小姐投辽事出有因，一旦归宋既往不咎，此事不必多虑。江北平说，杨将军，如果我到访了天门阵，一旦宋胜辽败，投到宋营，我还担心你们得胜之时背信弃义，视我为降兵降将，更会担心你会不会忘却此时此景此心此情呢？这小姐，这你尽管放心，我杨宗英乃是堂堂大丈夫，言必信，行必果，绝不能做那种背信弃义之事。江北平说，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谁知道那个时候你会怎么样呢？哪个又能给你担保呢？宗英说，小姐，这让我怎么说呢？孟良在树林子里边心想，嘿，宝贝儿，你给他对天明示啊，真笨。你还别说，孟良想到这儿了，杨宗英也被逼到这儿。宗英说，小姐，如果我杨宗英日后有背弃小姐之意也罢。说的话，杨宗英看了看四野无人，扑通跪倒，我对天起誓，苍天有眼，神佛有灵，我杨宗英与江小姐在武清山下结为永好，若日后有背弃小姐之时，天诛地灭，死无葬身之地。孟良在树林的里面一听，呵，这事可够重的啊，把命都压上了。杨宗英这一名士可不得了了，古代人信迷信啊，起誓是最大的信义，就好像对天一起誓啊，这老天爷呀、就都给登上记了，你不兑现就得遭天报。大概后来这玩意儿越来越被证实不灵，所以到在20世纪的今天

再没有启示的呢。江北平一看杨宗英对天起誓，他赶紧走到跟前，伸手相搀：“将军，严重了，你快快起来。”宗英站起来之后：“江小姐，我永不变心了，你呢？”江北平一听：“哦，好吧，我也明示。”扑通，江北平也跪下：“苍天在上，弟子江北平在下，我与杨将军疆场皆为永好，日后若有一心，万劫不复，失手寸断。”孟良在旁边一听：“哎呀，这个更厉害，这可是海誓山盟。”杨宗英说：“江小姐，快快请起。”这阵江北平站起身来，宗英说：“小姐，你我既已对天明誓，各诉忠心，此后怎么办呢？”江北平说：“此后我回到天门镇里，就作为内应，天门镇里的事情时常暗自传递给你们，等候时机成熟，内外加工，一举而破。”宗英说：“小姐，我想咱们共同为宋氏尽忠，天门镇不破，咱们两个不团圆，你看怎么样？”江北平脸一红，点了点头：“好吧。”宗英说：“哎，江小姐，假如日后破天门阵的时候你哥哥江铎，那怎么办呢？”“那还不好办吗？我劝他投降。”“哎，那他要不降呢？”“怎么会不降呢？那万一他至死不降呢，你怎么办？”江北平说：“万一我哥哥要至死不降，那我就一个人归宋。”“好。”孟良一听：“哎呀，还是两口子劲呐，这不吗？还没等怎么地呢，跟他哥哥分家了。”孟良听到这只想笑：“嘿嘿，这小两口的提些话都让我听着了。”他张着个大嘴，自个儿偷着乐呢。偏巧这树林草丛当中啊，有一个小莽虫，噌，飞到孟良那鼻子眼里去了。孟良就觉得这鼻子眼一痒痒，阿天，打了个嚏分。这一声把杨宗英吓了一跳：“谁？”江北平说：“啊，有人。”孟良一听也着了急了：“没人。”这一喊没人，全露馅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

0: 听 FM 98.4
1: 文艺广播，
0: 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 98.4，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是我，你在忙吗？
4: 倾诉烦恼，
5: 我还说
4: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6: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通了。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拨87996984，87996984。没在哈尔滨的加区号，区号是0451-0451-8799-6984。首先请进的是司先生，付阿姨，付阿姨讲一个好人好事是吧？付阿姨你好。
7: 是不是庆贺啊？
6: 嗯，阿姨你好。嗯。
7: 你好，你好，你好。上午我这么有个这个事儿啊。就是我老头吧，就是有点下肢动脉闭塞症，家里给他买个轮椅，这个轮椅可沉了，不希望他出去。没想到呢，他开出去了，开出以后呢，他上哪咱就不知道了。当时10点来钟，他就不到8点出去的，10点来钟呢，这个车就没电了。在和平桥那儿没得电，但是有个好心人给我老头送回来了。我家是住在原小区吧，就是原四大街那儿，这男的推着我老头给送到家的。因为我不在那个老楼住，现在在新楼，我也不知道什么地方，我就想找这个人儿。他说40多岁，是个男的，给他钱，我老头他不要，我说你咋不要他的电话还是什么的，我老头聋，我就感谢他。当孩子出去以后呢，这个人就走了。组长是上我家找的我姑娘，我就想找这个人感谢感谢，太好了。
6: 嗯，好，
7: 因为我老头160斤。
6: 嗯，
7: 这个因为我老头太沉了，160斤，这还怎么推回去呢？推到我家的，相当远了。我家就是一说那个原厂你能知道点，也可能不知道。我家在那儿住，他在和平桥那地方没电。主要是咋这个轮椅太沉了，他也沉。这孩子我听他说的意思好像40多岁吧。我就先感谢，我想找了他。
6: 好的，没问题。那他如果听到广播和我们取得联系吧，我觉得您的电话咱就别公布了，您看好不好？我怕您的电话要是公，
7: 怎么好，
6: 我觉得
7: 他，我就想看看这孩子太好了。
6: 行，如果他听到广播之后和我们联系吧，行吗？如果他要是不
7: 想
6: 联系的话，
7: 让他知道，我得感谢他。我老头有病，你知道吗？
6: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感谢一个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咱们也去做好事儿，因为人家做这个，
7: 对
6: 人家，对人家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对人家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不一定是有所图的啊。所以
7: 太沉了，我老头太沉，这孩子多累呀，
6: 没关系的，也别把这个事儿想得那么的重。嗯，就是这个意思。咱们在生活当中多传递正能量就可以了，好不好？
7: 嗯，我知道，金总，谢谢你。
6: 然后这个事儿播出之后呢，他如果想和咱们取得联系呢，就拨打直播电话87996984。
7: 我今天要是有，
6: 我帮你们牵线搭桥，
7: 送点什么锦旗的什么的，感谢。
6: 可以
7: 的，
6: 就是等到那个他如果想联系的，行吗？就和咱们联系一下，拨打87996984。
7: 谢谢
6: 啊，好，再见吧。
7: 行，好了，谢谢你。
6: 好，多保重啊。好，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三先生，61岁，王女士，王女士你好，王女士啊，61岁，三线你好，嗯，
8: 你好，
6: 嗯，
8: 老师，
6: 您说，
8: 在那边回不回复你？
6: 调整电话，调整电话。
8: 啊，我在窗户这儿呢。
6: 嗯，您说遇到啥问题了？嗯，
8: 就是之前我说的一大一大二神经内科，从去年这时候头就迷糊，后期也都。

0: 颈椎呀、啊。
1: 哦、
0: 那个，
1: 这个事儿我昨天已经帮您跟医院沟通过了。
0: 啊、
1: 你看，我调一下这个沟通记录、
0: 啊。
1: 昨天我们就你这个事儿详细讨论来着，然后我说的是您到咱们医大二院呢，在骨科方面看的是王新涛老师。王新涛老师呢说，您爱人这个颈椎呢，应该是正常的这个年龄的退行性的这种变化，是属于正常合理范围，啊、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然后呢，您又做了其他的检查，然后医院这边问神经内科方面，您是否在医大二院找过专家？然后我说这个我们不知道，因为患者家属没有提及哪个专家的名字，但是提到了骨科王新涛，其他的没有再提。医院这边呢就说再看一看患者的血压情况，关注一下他的血压，然后再关注一下就是他是不是有一些变化会引起的眩晕，就是自己要去观察一下。你比如说某一个角度是不晕的，然后换到另外一个角度，也就是讲体位变化，有没有引起的这个眩晕，再就没有什么好医生推荐给您了。因为我把您的这个情况详细跟医生去讲了，医生也讲，就是说医生的家属，你看我们医院的这个医生讲说他自己的母亲呢年龄也比较大了，大概是80岁左右，比您的爱人年龄要长，但是呢也是晕好几年了，什么科呢也都看了，也没找到更好的治疗方法。我还是问的就是咱们看这方面的专家，他讲就是说家人也是这种情况。所以目前上来看，对，目前上来看就是没有太适合的。对，没有太适合的。如果要是有适合的话呢，我觉得医生这边就讲了，还是说让您关注一下血压和体位的变化。
0: 体位哈，
1: 对，经常帮他测测血压吧。如果要是晕的话呢，就时刻关注他的血压，买个血压仪每天测一测。血压如果是正常的话呢，血压正常的话呢，首先就可能我觉得医生的意思就是不会有危及生命的这个情况，只是说会给他生活带来一些困扰。
0: 对，哎，我心里就没底，因为他去年和今年年初又做的血管支架，完了就迷糊，我就可害怕了，我就怕再节外生枝再出现别的问题。他血压是每天早晚白天
1: 都正常，
0: 就是这个正常点啊，他都测，都可以。现在做完鲜花，原先吃半片那个降压药啊，落活血，后期做完支架以后血压就平稳了，大夫说可以不吃了，现在不吃情况下也特别平稳。跟血压还没有关系，咱也不知道是到底因为啥。前庭你说是耳石症啊，所有的全查到，包括卵圆孔未闭那个封堵术都做了，就是是不是这块造成的，你就都找到了。
1: 反正目前你要说头晕或者特别非常疼，那你可以呢再到医大二院看一下神经内科李磊。李磊老师呢就是看头疼方面的知名专家了。如果说
0: 头不疼，他就是晕，
1: 那就没有，那就真的没有合适的了。因为因人医生讲了，人家自己的家人就这种不明原因的晕都没有什么很好的解决方法。
0: 医大二院我原先报过那个挂过神经内科的杨丹，就挂过他的，别的人没挂过。后期也是就吃的都进口药，日本的那个德纳，也不行，吃啥药都不行。
1: 那你就这样，如果说真的还是特别想看的话，那你就还去看李磊，就问问李磊老师，看看他有什么好的方法。
0: 行
1: 不行？因为他毕竟看这方面还是比较知名的，就问问他吧。如果他要是有好的方向的，就跟咱交流；如果没有的话呢，那咱也没啥办法，好不好？
0: 对，
1: 行，
0: 感谢，
1: 好，好，再见，好，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吗？直播电话87996984。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上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2: 这和老师有个麻烦了，上了天我就说服装三厂的事儿，我不问你让我找那个市里的工业局吗？我都去了，他是归到底管，跪下不给你当杠。
1: 然后呢？
2: 我先完以后我到省档案局，省档案局文昌街那个档案都掉了。
1: 没有。
2: 调李小池吧，他说你没有，他说危机你别找了，他是破产的，不可能找到，你那个都挺费劲的，我提你说等你调吧，不让进，我拿身份证，我不代表。就是委托我去调嘛，真给我调了吧，不是那个人名，不是那个人
1: 啊
2: 所以他说你最好吧，你跟这和再说说，再播一播，还是留守人员，还他们职工啥的朋友，
1: 行，
2: 最好能知道这，
1: 没事没事，那再帮您播一播，但是你。

0: 您自己也挺努力的，就各处也都找了，嗯，工信局也找了，档案馆也找了，嗯，各处都找了。
1: 他是老厂蛋儿，在那个北站那块儿，我都北站我都去了，说是扒没了，说你这份这挺努力的，我都去掉了，啊，就是拨最好拨拨，让你帮找找。
0: 行，那您再说说单位的名字，然后咱们如果有知情人给你打电话，嗯，
1: 啊，谢谢啊，
0: 嗯，
1: 哈尔滨市服装三厂，
0: 哈尔滨市服装三厂，您的电话再公布一下吧，嗯，
1: 啊，13074552092。
0: 13074552092，稍后我再重复两遍您电话，好不好？看看有没有人知道吧。行，嗯，那行，
1: 那给你打电话，你回访一下，行啊。
0: 行，没问题，没问题。好的，
1: 谢谢老师，
0: 别客气，好，再见。嗯，他到档案馆去了，档案馆正常不给他查，然后他说是咱们节目介绍去的哈，然后给他查了，咱们也感谢一下，省市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啊，谢谢您。再说一下张先生张大叔联系电话是13074552092，电话13074552092。他工作单位呢，原工作单位是一个破产企业，哈尔滨市服装三厂。如果有知情的听众朋友，可以给他提供线索。联系电话13074552092。好，接下来咱们要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上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电波继续倾诉，好不好？那一会儿呢，我们还是有非常短的广告信息啊。广告回来之后，咱们继续听其他听众朋友分享啊。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5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5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984。东鲜猴骨5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粒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啊、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儿，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要挑食的孩子呀，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 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

0: 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定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 0451 5879 1984，5879 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姑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来吧，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电话线路上三线上来进行等候，我们请进您。三线上听众朋友毕先生，毕先生您好。毕先生您好。
2: 哎，你好姜老师。
1: 嗯，您说。嗯，
2: 那东西节目麻烦你了。那个我的朋友就他那个在耳朵后面长一个小粉瘤，完了大夫说得去那个看淋巴科。
1: 上淋巴科。
2: 是去淋巴挺近。他意思是手术的话得啊，得找淋巴科的老师。
1: 我帮您看一看。
2: 好的，谢谢。
1: 你要是淋巴科的话呢，一般是淋巴像血液内科，一般是这个科。
2: 哦，淋巴是血液内科。
1: 对，看淋巴的话，我们推荐的都是血液内科。血液内科的话呢，是王威主任，医大二院血液内科王威主任。但是您这个不是粉瘤吗？一般粉瘤是找普外科专家去做。
2: 对，就叫粉瘤，对。
1: 对呀、粉瘤一般是找普外科的专家去做。
2: 而
1: 且但是普外科专家呢，一大二的专家，很多人他不给做。
2: 不给做
1: 不是不给做，就是因为他很忙。忙的话呢，有时候咱们推荐的这个专家吧，都级别比较高，可能就是他们不是说专门去做淋巴的这个，不是专门去做粉瘤的专家。我这么讲能理解吗？就粉瘤的可能就是找一个普外科的，像副主任啥的。临床经验多的那种就可以做了，就咱们一般是没有这方面的登记，就我们因为这个事儿，你看我们之前跟医大二院沟通过好几个听众朋友，包括医大一我也沟通过，就是还没有专门去做粉瘤的这个专家。
2: 那这个挂
1: 你看
2: 内科啊，外科
1: 就说啥呢，粉瘤一般是不需要做的，你可以等它就是自行消退，如果说真的要去做的话呢，就可以挂普外科副高以上，或者是整形外科都可以。
2: 整形外科。
1: 对对对，就是副高以上的专家去做这个。那如果要是做这个的话呢，就可以挂医大一、医大二啊，或者你周围哈尔滨市第一医院、第二医院呢，找个普外科专家，只要是副高以上职称的，看来患者比较多的那种，你就可以观察一下。观察一下怎么观察呢？就是他看看谁的号剩的少，就代表。挂他的患者多，就这么个意思。其实挺好判断的，然后找一个普外科专家去看就行。但是一般淋巴呢，淋巴这个是专门淋巴癌、淋巴瘤这种去找血液内科专家去看。
2: 那找外科的，他也不是，就在医院做完之后，他是那离淋巴比较近，所以你要是进一步看一下淋巴科就看一下。这粉瘤其实不用手术，就看看能消融啥的。是啊，想要能没就这样就行。
1: 我建议您还是找一个普外科专家去看。
2: 普外科啊。
1: 是。行，那您看看。好，
2: 好，
1: 再见。
2: 好，谢谢。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他的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口腔溃疡是吗？五线。五线听众朋友，五线你好。
3: 庆贺你好，我是你的忠实听众。我想麻烦一下，我那个麻烦求你点事儿，我这嘴牙疼，牙疼吧，完我去上牙科去看见，给拍片子，啥事儿没有，就是还是牙疼，都是右面。完现在呢，牙原来是门牙，右下角这那个门牙的右边， 那个。

0: 那个里面疼，现在的牙的里面疼，完了嘴唇呢也那个里面也溃疡了，嘴唇也起泡了，现在疼的呢就是这淋巴这都开始疼了，这脑袋这面反正右面都不得劲，现在吃饭都不敢吃，往下咽啥的都不敢，寻叫你帮我找个医生，我想看看。
1: 你主要是牙疼，还是说有口腔溃疡，还是什么？是一个综合的。
0: 啊，那个他们说可能是病毒性的，但是我吃生抽包啥也没管事，我也不敢
1: 您
0: 说
1: 现在
0: 是
1: 就是
0: 啥。
1: 牙疼是吗？还有没有
0: 啊，
1: 口腔
0: 牙
1: 溃
0: 疼，
1: 疡？
0: 所以口腔有溃疡。
1: 牙疼和口腔溃疡就这两个都有，是这意思吗？
0: 对。
1: 哦，您这样，您上医大二院口腔内科，你找一下赵芳老师。
0: 医大二院赵芳
1: 对，赵
0: 挂
1: 芳。
0: 口腔科。
1: 对，赵芳。
0: 啊，好。
1: 口腔科
0: 嗯。
1: 赵芳，芳是芳草的芳啊。
0: 啊，口腔外科，谢谢
1: 口
0: 啊，
1: 腔内科啊，
0: 啊，口腔内科，
1: 赵芳。
0: 好，谢谢，
1: 他是治牙
0: 谢
1: 的，你
0: 谢，
1: 先治牙吧，牙疼先治好，然后看看口腔溃疡会不会好转。如果口腔溃疡还是不好转的话，再去看穆森。但你先去看赵芳，先和赵芳老师先治一段时间，先看看。
0: 好，谢谢，
1: 有啥事再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再
0: 哎，
1: 见，
0: 好，
1: 哎。四先生，鲍女士，鲍女士说停水了是吗？你好。
2: 啊，你好，春芬老师。那个，我上来才打电话，就是听谁到现在也没来，我寻思把那个水管公司那个电话给你，你给问一问。
1: 我不太弄明白，你停水是邻居那个停水吗？
2: 那个水十来多天了，就我们1号从1楼一直到7楼没有水。
1: 我问您，是您一楼那个不回来那家吗？还是哪个？
2: 啊，对，就是他，
1: 你一楼不
2: 就是
1: 回来，
2: 他。
1: 那个给自来水公司打电话没用，这个我们联系了，这个不归自来水公司。
2: 是，就是自来水公司吧，
1: 他
2: 说阀门坏了，
1: 不是，他不得到
2: 阀
1: 一
2: 门，
1: 楼，他不得到一楼修这个阀门。
2: 到一楼，
1: 你不是说一楼
2: 到一
1: 邻，
2: 楼，我就让你们给问一问呢。
1: 不是说问一问，不是一楼邻居不回来吗？是那个
2: 回来
1: 吗？
2: 了，说昨天回来了，
1: 回来了，那就去
2: 完了
1: 修
2: 不知
1: 啊。
2: 道啥情况，
1: 回来就去修啊。你现
2: 修
1: 在
2: 好
1: 吧，
2: 像，
1: 你现在
2: 嗯。
1: 吧，是这个问题，就自来水公司这边呢，是一楼回来了，他就能去修。现在自来水公司这边
2: 他不
1: 知不
2: 开
1: 知？
2: 门，那一楼不开门，
1: 你不开门，你找自来水公司有啥意义呢？
2: 自来水公司找那家呗，能进去门呗。
1: 是，自来水公司一直在给你们解决这个问题，他不是不管，自来水公司一直在。牵头去弄你们这个水的事儿，是你现在
2: 你
1: 一
2: 说
1: 楼
2: 要
1: 邻居
2: 我们
1: 不
2: 告，
1: 配
2: 我们
1: 合，
2: 要告得多长时间呢？
1: 不是说你告多
2: 那
1: 长
2: 人
1: 时
2: 家
1: 间，
2: 大
1: 是
2: 热
1: 一
2: 天都
1: 楼
2: 没
1: 不
2: 水。
1: 是一楼不配合，自来水公司它不是执法部门，它不能破门而入。你们这
2: 他
1: 个用
2: 吧，
1: 你们
2: 说
1: 用
2: 是
1: 水的
2: 吧，那
1: 问
2: 个
1: 题，
2: 阀门，他说那阀门坏了，他
1: 你
2: 那个
1: 们用
2: 自来
1: 水的
2: 水
1: 问
2: 公
1: 题不
2: 司
1: 是
2: 说
1: 说自
2: 的
1: 来不是自，你还是
2: 批
1: 没
2: 给人
1: 明
2: 拿
1: 白。
2: 路费，
1: 不是说自来水公司不管，你们自来水公司一直在管这个问题，是你们一楼邻居的事儿。听
2: 一
1: 明白
2: 楼
1: 没？
2: 联系
1: 你自来水
2: 是
1: 公司、
2: 说是
1: 派
2: 那
1: 出所、
2: 个
1: 民
2: 自
1: 警、
2: 来水
1: 社
2: 公司
1: 区
2: 要
1: 这
2: 拿
1: 些，
2: 钱给拿车费，完了说是往上批，那得批多少天能回来呀？
1: 我最后跟您强调一遍，你们的自来水公司，我这儿联系了，人家非常负责任。不是自来水公司的问题，也不是说我没帮你去弄这个事儿，就你这个事儿，其实我都挺上心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你这个事儿前后3天，我主动联系你都得，我说咱们去找你们派出所、什么民警啥的，然后让你去核查电话之类的。你还能理解吧？我在跟你讲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这个难点不出现在我们媒体，也不出现在自来水公司身上，这不是我们的事儿，因为我们都在替你们想办法。最大的问题是
2: 自
1: 你
2: 来
1: 一
2: 水
1: 楼，
2: 公司吧，今天早上来电话了，他说昨天来了，昨天那一楼的回来了，说不让进屋。
1: 那不就得了吗？那你说那是自来水公司的事儿吗？你说
2: 完
1: 是
2: 了
1: 自来
2: 呢，
1: 水公司
2: 说
1: 的
2: 是
1: 事儿
2: 那个
1: 吗？
2: 批，给完人家那啥，又说是批给人拿路费，
1: 这路费压根都不
2: 那
1: 应不
2: 我们
1: 应
2: 等
1: 该，
2: 着得等多长时间
1: 你等多
2: 呢？
1: 长时间都不应该自来水公司出，还你等多长时间？我都不好意思说，阿姨，这事儿这路费凭啥人自来水公司出啊？
2: 他
1: 要
2: 阀门坏了，
1: 阀门坏了，凭啥人自来水公司出路费呀？
2: 他阀门坏了，他不换阀门
1: 你去打
2: 吗？
1: 听打听去，你打听打听的，就全国有没有自来水公司给用户出路费的？您去问问。 要没有我们在这天天
2: 那我们就。

0: 水就这么停了。那
1: 要没有我们跟着在这
0: 块
1: 给你督促这件事儿，他怎么可能去给你整这路费呢？
0: 他吧，这个人不是从远方就是做买卖去了吗？
1: 他做买卖做啥买卖？跟人自来水公司有啥关系？你就应该配合，所以他不是自来水公司的事儿，你再给自来水公司打电话没有意义了。阿姨，
0: 那我们这水得啥时候能来呀？
1: 啥时候来应该问你一楼邻居，你也不应该问我，也不应该问自来水公司，这个事儿都没有，不是人家自来水公司的事儿。我已经都觉得我挺讨人厌的了，因为人家没有什么错，而且他对于你们这个事儿是很上心的。我天天低着屁股后边去曝光人家去干啥呀？没那必要啊。你要说我没问，我没关心，是我的错。我想问问你阿姨，你说句公道话，
0: 那我们这水也没头了，那得等啥时候能来呀？
1: 有头没头，我想问一下，是我的错，还是自来水公司的错，还是民警的错，还是社区的错？都不是吧？是不是不是我们的错？然后我们关没关心你这个事儿，给没给你办，是不是也正在办？
0: 啊，关心了，关心了，
1: 那就得了呗。
0: 那个说完了，说是告，那要告得啥时候能下来？我们这水得啥时候能
1: 下？下雨下雨不下，那人家正在努力做这个事儿。你说让我去关心，让我去督促，我也给你干这个事儿的，咱也不是没干这个事儿。但是我认为咱得有度，我不能说天天给人家自来水公司打电话吧。他要是有错，我给他打电话，咱仗义。你说人家也没啥错，而且人家昨天刚去完，昨天刚去完。他也不给人开门，那就不就是你一楼邻居的事儿吗？这不是你一楼邻居的事儿吗？那你们
0: 我们那下一把咋办呢？
1: 你们这些人应该去找他呀。
0: 我找不着他呀，
1: 他不回来，
0: 他
1: 不回来，锁着门，你们也去找他呀，去敲门呢。
0: 没人敲了，
1: 那就没啥办法了，那就看自来水公司这边，他想起诉就起诉吧。如果自来水公司这边他说他要代表带头去起诉，那就他去起诉。他去起诉，法院也并不会因为他是自来水公司就怎么样。你该排队也得排队，该审理也得审理啊。这就为什么我说我想始终找你们的管片民警，你得把那个民警电话整对。你那个
0: 民警吧，今天给我解释了，
1: 嗯，
0: 解释了，他说的那啥，昨天回来了没开门。
1: 那你看吧，我就说你这个事儿是不是都在想办法呢？
0: 嗯。
1: 就是阿姨，我想请您理解。
0: 那这个事儿就这样嘛。第二个事儿，我这个膝盖骨关节炎，完了的医院嘛让我换那个换那个膝盖，完了我寻思问问哪个医院能那个好大夫，你告诉我一声。
1: 那你要换关节的话，上医大医找刘宁。
0: 我不换，我想就是
1: 保守治疗没有
0: 治疗，保守治疗
1: 没有。没有，你上刘老师那
0: 一大，
1: 你上一大一大二都是一样的，你该换都会建议你换的。我不能给答应你。
0: 哪个大夫？
1: 一大一骨科刘宁，他是关节方面的专家。但是换不换呢？你听我，让我把话说完。你咋这么着急呢？
0: 啊！
1: 你上一大一找骨科刘宁、
0: 啊，
1: 但你换不换这个关节，你说的不算，大夫说的算。大夫说要给你换，
0: 啊、
1: 那你就得换。大夫说可以不换，
0: 啊、
1: 那再不换。而且换的话呢、还有现在新的方法叫保膝，不是说整个膝盖就给你换了、就是换它有保膝治疗、你去跟大夫去沟通、但是呢你作为患者、你是没有办法去指挥医生，你必须让医生这样或那样。我就这么跟你讲，大夫不太喜欢这样的患者，就是指挥人家医生的，你必须给我这么整那么整的，你谁能高兴啊？你听听人家大夫咋说，然后你可以提要求、你说呢、你说刘老师，如果能不做手术的话呢，我最好是做保守治疗，我希望保守治疗、你的要求可以去提、但是你不要只跟大夫讲说我侄子怎么怎么样，我就必须怎么怎么样，你不要那么去讲，听明白吗、你这个话你跟我说是可以的、但是你到了主任那儿、你就跟他讲说我想保守治疗，您帮我想想办法、你跟人说话的时候要委婉一点。能明白，你上一大一找骨科刘宁就行啊。然后我最后跟您说一下，您这个事儿，无论是我们社区派出所还有自来水公司，就是我们作为沟通的还有处理这个事儿的，其实对您家的事儿都是很上心的。我的想法是，因为咱们给他们打了那么多次电话了，咱就别一遍一遍的再给人打了，因为人昨天刚去完，是不是？
0: 啊、我没在家，我今天回来，我听说他说。
1: 是。

0: 昨天刚去完，你说对呀、啊，昨天刚去完，咱今天就给人打电话，是不是就是有点太那啥，太过了？我的想法是，咱们如咱们再等他个两三天，看一看事情的进展，你也收集收集消息，看看这家人到底是啥意思，是不是？咱们如果真的有一些新的进展和消息了，我们再走下一步的行动。如果目前还没有的话呢，自来水公司这边人肯定要走流程的，是不是？人昨天刚去，你不能今天就给人打电话呀。你可以等个两三天，我也看看自来水公司这边流程走到哪一步了，问问他们款有没有。
1: 好、啊、那谢谢了，谢谢。
0: 对不对？我的意思是、
1: 啊、
0: 咱们干啥事儿吧、
1: 啊、
0: 尤其是人家没错的事儿，而且人家很上心的事儿、就别总去曝光人家，就屁股后边给人打电话，你说是不是？
1: 嗯，是我那天我星期三打电话说三两天，完了我这上儿子家，
0: 你三两天不得等人家回来吗？这不是刚回来吗？他刚回来，自来水公司派出所不就去了吗？
1: 嗯，回来说又走了，嗯。
0: 谁能管得了他呀？这种人你要不起诉不告他，没有什么好方法。那邻居可确实是，这把呢，咱跟自来水公司也商量商量。如果说他真能进去的话，看看能不能把这阀门改到外边吧。看看能不能改到你们公共空间吧，这要整到里边确实是很费劲，你整的一次行，你这不能每次都这样啊。
1: 这些年都没有停水过，就他这新买的房子，
0: 这不就咱就说嘛，就是这个邻居太隔路了呀、
1: 嗯、
0: 咱不知道，你就远亲不如近邻，就是这样的，你遇到这种隔路邻居、
1: 嗯、
0: 真是没整。
1: 哎呀真是、嗯、
0: 但是起诉呢是一起诉一个准儿的，他这种是损害邻居利益的，法院会有判决的，都会包赔的。但是咱说吧，起诉周期更长，不如从自来水公司这边直接努力。
1: 那可不。
0: 您就这样、您呢等两天好不好，您给自来水公司一点时间，让他们再想想方案。我如果再打呢，咱们就等到两三天之后再打。再打的话呢，一般我联系他们都是通过他办公电话去联系。然后你们这边呢，就像我每次嘱咐你的一样，你最好呢你们打听打听有没有自来水公司那种负责人的电话手机号。如果你们有
1: 今天早上他给我儿子打电话了，他说的告
0: 告
1: 那一楼，
0: 把这个手机号留好之后、
1: 嗯、
0: 然后我下周再跟他联系一下、
1: 嗯、
0: 了解一下，你看行不行
1: 啊？那谢谢了、
0: 嗯、
1: 谢谢。
0: 行，然后您第二个事儿是上一大一找那个刘宁啊。
1: 好了，
0: 这个事儿吧咱不是不关注，咱听众朋友也都知道，他这个事儿呢咱们打了好多次电话去关注他们这个用水的事儿。后期呢咱们也联系自来水公司，自来水公司这边吧经过调查了解，人家真挺负责的。你看自来水公司牵头说，一个是给楼下那个一楼请路费，再有一个回来之后咱不是也联系他们派出所了吗，也这个民警也好啊，还是自来水公司也好啊，也是立即就上门处理了。但这家人他就不配合，这家人吧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水门啊，这个水门呢是必须进到一楼邻居家进行维修才可以，但不知道这个一楼邻居为什么就是这么的不配合，就不让进啊，不让进，你拿路费什么的也不让进，反正总之就是不让进去修去，不让进去修呢，导致一楼到七楼呢始终没有吃上水啊。其实事情呢说起来简单，但处理起来比咱们想的事儿其实要难得多，不太能知道一楼邻居为什么这样。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打就行了啊。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 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味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

0: 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65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65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65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65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会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来吧，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要跟韩老师打个招呼是吧？三线听众朋友，三线听众朋友你好，三线上、
1: 哎、
0: 裴女士你好，
1: 你
0: 说你好，嗯，挂了谁的号？打上挂上号了吗？嗯，
1: 挂上号了，我就说，你那三张碗快断货了，赶紧又订了一袋。
0: 哎，谢谢您，谢谢您。
1: 对我的消化系统特别好，因为我胃肠不好嘛。
0: 对对对，
1: 我就听你的话了。
0: 这个山楂丸因为我自己也在吃，就是有的时候胃肠不好的时候，现在其实咱们现在可能是饮食结构和作息的事儿，嗯，其实还是应该关注自己的胃肠健康的。
1: 对、
0: 嗯、
1: 对 对, 对，
0: 嗯，
1: 我好像离不开它吃的。
0: 对，这个山楂丸我现在也是，现在就是早晚都吃，昨天也是，
1: 对对对，
0: 昨天我们出去吃了个什么烧烤啥的，
1: 嗯嗯，
0: 回家就感觉就赶紧吃上点山楂丸，好像得消化消化。
1: 对对，我是。嗯，上那个亲家串门我都携带的。
0: 行，您是挂上韩老师的号了是吗？嗯，
1: 对，我是周3月19号。
0: 嗯，
1: 我挂那个韩开宇那个医生的号。
0: 嗯，
1: 就是9点到9点30分。
0: 嗯，明白，你把名字告诉我一下。
1: 请您给关注一下。
0: 好，放心吧。嗯，
1: 我的名字
0: 嗯
1: 叫裴慧芬。
0: 裴慧芬，好，会是哪个会呀、
1: 啊？会就是一个车的底一个亲字。
0: 啊啊，好好好，那我会写了。嗯，行，你放心吧。啊，我打招呼，好不好？嗯
1: 嗯，谢谢，
0: 那行，
1: 谢谢，
0: 好好好，嗯，再见，
1: 谢谢
0: 啊，哎，别客气，哎，好，再见，
1: 好，
0: 嗯。听众朋友好几位都在说山楂丸很好，你看，就像咱们前面张阿姨说的，去亲家串门吃饭，都会带着点儿。你看咱们听众朋友郑岩在说呢，七和你好，我也是天天吃这个山楂丸。以前呢一天是吃个4碗5碗的，现在我减量了啊，每天呢早上起来吃一碗，晚上如果吃多的我会吃两碗山楂丸，还是很好的，对于胃肠很好，吃完之后感觉到就胃可舒服了。嗯，是，咱们这个山楂丸就是日常大家在家里边常备就行了啊，因为它是非遗产品啊，非遗产品大家自己订就行啊，5879-1984好吗，5879-1984。下一位是五线。五线听众朋友，这位是刘女士，刘阿姨你好。
2: 嗯，你好，千鹤，我想麻烦你点事儿，就是那个群力第六大道一方国际，就是你这不到7月15了吗？总在门口烧纸，这个出行晚上烧的挺害怕的，哪个部门能管？
0: 嗯，一般是跟咱们城市管理部门去管。打12345就可以，12345就自动分配了。
2: 啊，
0: 他们一般就直接给到城管了。
2: 啊，
0: 对，就打12345便民服务热线。
2: 嗯，这都烧挺多年了，实际哎呀，就觉得我姑娘天天走的挺害怕的，下班贼晚的。
0: 嗯，谁接她一下呢？那有的时候吧，如果谁接她一下呢？
2: 没人接呀，他就是他说的烧的，就是在他们小区门口烧的。
0: 哦，
2: 那我就打12345啊。
0: 对，打12345，但是吧，有的时候在特殊时间可能也不太好弄。
2: 哦。
0: 嗯，就是正常就是咱们城管去管。
2: 哦哦哦。
0: 因为咱们哈尔滨早就已经有明文规定了，禁止生产、经营、焚烧冥纸、冥币这些封建迷信的殡葬用品。 只要咱们去举报，咱们相关部门这边这就会处理。

0: 但我的意思是啥呢？我不是说咱相关部门不管，我的意思就是他这个毕竟还有一些家里边有这样的习惯嘛。
1: 嗯。
0: 但是你说这个这城管部门他不可能说24小时在那去待着，他不能一宿一宿待着呀。
1: 啊。
0: 虽然他可能会有就管的时候，可能大家就不烧了。嗯，但他可能晚点出来呗，他有可能还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1: 嗯，你说你远点烧啊，在小区门口烧，你说有点太。
0: 你小区门口烧，的确是有点太那啥了。嗯，确实是可以走得远一点。行，反正这个事儿就打12345，12345就会转给城管了。
1: 嗯嗯嗯。
0: 嗯，
1: 行，
0: 好不
1: 好？
0: 嗯，那行，
1: 谢谢
0: 好啊、
1: 嗯，
0: 再见。
1: 嗯，再见。
0: 嗯，好，接下来咱们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四线听众朋友，四线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秋克，刚才我打过了、
0: 嗯，
2: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说那牙科医生穆森是不是牙科的？
0: 穆森是看你的口腔溃疡，我说呢，看你牙疼的是赵芳。
2: 啊，牙疼是赵芳，那我明白了。我可以说是你
0: 这两位都可以，这两位提我都没问题。
2: 啊，那好了，
0: 啊、放心吧，行吗？嗯、
2: 啊，
0: 好，再见、
2: 啊。
0: 哎，下一位三线徐女士，你好，徐女士。
3: 哎，你好，青色。
0: 嗯，
3: 我是你忠实的听众。
0: 嗯，
3: 那啥，我朋友那个就算怎么说呢？我朋友的那个他是他妈走道了，走到他那个后爹那儿去了，是不是？走到后爹那块儿，他弟带走了一个弟弟，他弟弟和他后爹还有他妈。
0: 您稍等，您讲的这个关系比较复杂，稍等。然后你在线上等我，等那个活动消息回来之后，您慢慢讲就行，别着急啊。先生等我啊，马上回来。好，嗯，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没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您继续讲啊，说这个土地的事儿。您好，徐阿姨，您从头讲吧，好像涉及到一个再婚的事儿，是吧？您说一说，听一下。嗯，
3: 就是我这个朋友，我给你打听打听，你这个怎么办这事儿？
0: 嗯，
3: 他是他那个他母亲改嫁，改到他这个后爹这儿，后爹也有儿子，他这也带起一个儿子，就是他没去，完了那这地不就分到那一起了吗？分到一起了。

0: 他妈死的时候也死10多年了，他也小，他弟弟也小。等到他妈死，
1: 他俩再婚的时候，那是哪一年？您知道吗？
0: 那我不知道，我就大概我就问问。
1: 但是他们的地都分到一块儿了。
0: 对，
1: 就是说重组家庭，重组家庭，男方这边本来是有孩子的，是类似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女方的这个孩子是他俩生的，还是女方带过来的？
0: 带过去的。
1: 也是带过来的，就他俩各自都带孩子。
0: 对。
1: 那他们这几个人地分到一块儿了吗？
0: 地都分到一起了。
1: 分到一起了，哦哦哦，明白。
0: 分到一起了吧？他妈死的时候，他弟弟也不是太大，还没结婚呢。完了呢，这不就之前的种着吧，种着，等到他妈死了以后，死以后他弟弟就大一点了，就给地要出了，他弟弟的地自己种了，就是他后代这个儿子自己种了的老伴儿，就他妈。
1: 嗯。
0: 完了他妈的地呢，让他这个继父现在也死了，他继父的儿子种着呢。
1: 嗯。
0: 哎，种多少年了也。
1: 那就各自种自己家长的地多好啊。比如说
0: 他不给啊，他那个、他那地，他那个南方的那个他继父的儿子不给他们地，不给他妈的地，不给他们、说是那个他妈死前就是他弟，就是那小子发送的，他那个继父的儿子。
1: 那亲儿子咋没回去呢？
0: 亲儿子那阵小不大，这个儿子也是不知事呗。
1: 哦，明白。
0: 对，完了那个那带亲的儿子也是小，也不太大。
1: 嗯嗯嗯，
0: 这都不知事。完了就那么地，等死完以后了，这他这小儿子也大一点了，就给自己的地要出来了。那他妈地他要不出来，因为啥？他妈死了，他那个发送是他爸，是他后爹给发送的，完说给抬的钱发送的，那就给说这就让他种吧。
1: 嗯，
0: 那种这些年嘞，说是那几年就去要去，他也不给。他也应该就是那法送再花能花多少钱呢？他就不给这事儿应该咋办呢？那你说这事儿他该咋办？
1: 正常呢，就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协商解决。
0: 啊，协商解决，他不会解决。这个他这继父的儿子就不给，就说的他这个。
1: 一般呢，村上也很难去管这个事儿。因为他是啥呢？属于二轮承包的时候，98年，四口人在一起分得了地。虽然说是重组家庭吧，但是他们也是按照一户来承包的地。这个重组家庭呢，男方有自己的孩子，女方有自己的孩子，他们就在一块儿结合了。后期他俩呢也没有再有小孩，反正就是各自带了这么一个孩子。这俩人呢都去世了。其实按照原则上来看，就按照情感上来看。就是各自种自己家长的地就行了，对不对？你男方的孩子你就种你父亲的地，女方的孩子种自己妈妈的地，这就可以了。这个是比较理想状态，但现在不是啊。现在那个男方家这边的孩子就霸着这个地呀、就不给呀。
0: 对，
1: 你要是正常打官司也有难度，因为其实土地上的事儿吧，按照土地政策，它就是让家庭成员内部协商。
0: 是不是协商？
1: 对，地是给做保留的。
0: 啊，起诉吗？要起诉呢？
1: 起诉也比较难呢。
0: 起诉也比较难，他也不给，他说得出吗？是先把那个他们户口都在一起呢，这不四口人吗？现在说是，回来办他弟弟回来办这事儿来了，说的想给户口，这不是一家四口人吗？给他的登出来，给他妈的登出来完了，
1: 因为他这个土地他不是遗产呢。
0: 登出来再起诉，说的朝他要地。那
1: 就是这个部分成员去世之后呢，承包地由其他户内成员继续承包，因为土地的经营权呢它不属于遗产，它是不能通过遗嘱或者法定来继承的。所以我们刚才讲，就是这个就属于我刚才说的什么情况呢？就是部分成员去世，承包地呢是由其他在世成员继续承包，但现在其他的在世成员不是有两人吗？有两人的话，现在他俩协商不一致啊。但是有的时候法院也很难给他们去协调。目前情况是这样的。
0: 那你说这地就他那个、
1: 当然如果村上能给他主动掰开确实是很好的。
0: 啊，
1: 对，就是法院可以判。

0: 这块地归他们共有，这是没有问题的。明白，你共有的话就是说我判这块地现在这四口人的地是由谁和谁共有呢？由这俩孩子共有，能明白这意思
1: 啊？
0: 对，因为土地经营权呢它不能像股权一样，就不能像股权那么弄，就是说怎么的给你们又变现啊，或者是包赔啊，或者是就很难执行。就算是法院硬着头皮说各判一半的份额，那如果对方强重，你不还是很难弄吗？我不知道我讲这个逻辑你能不能听明白。就是按照道理上来讲，这个地他妈妈的地他就可以去种了，但现在咱不是整不过人家吗？
1: 对，他弟现在就是这个他继母在，
0: 人家不是强势吗？
1: 对对对，他继父是强势，在于那在于那屯子，在于那地方。你看他这个继母带这个孩子呢，就是在外地，没在家里头。
0: 嗯，
1: 地他自己的地他包出去了，他妈的地他就整不回来。
0: 对，所以咱们就只能是依据家庭成员内部无法达成一致，然后矛盾激化为由，可能呢要求村上给咱们进行重新分配。这个就看看村上能不能给做分配了。
1: 那就找村上呗，就是
0: 对，就打官不是你起诉的话，我再跟你探讨一个问题，就是起诉得到的答案和我刚才跟您说的是一样的，就是这兄弟俩虽然不是的父母都，他俩没有血缘关系吧？这么说是比较准确的，对不对？
1: 对，
0: 嗯。他俩也不是一个爹，也不是一个妈，
1: 对，
0: 对吧？他俩其实就是重组家庭当中的这个兄弟，但是好巧不巧地分到一块了，
1: 对，
0: 就是这么个逻辑。所以我再跟你讲，就是法院判会判他俩共同种这块地，四口人的地他俩共有，共有的话，其实按照逻辑上来看，其实就是平分嘛，
1: 对呀，
0: 对不对？那咱们讲，就是你拿到这个判决了，法院不会过来给你去做一个什么分配啊，就天天今年开春种地的时候给你们看着啊，你种这块他种那块，你仔细想，法院的法官哪有时间管这事儿啊？
1: 对，哎，哪那时间？
0: 你说是不是？那你说种地的时候是不是还是对方会多种，咱会少种啊？因为像你说的，人家是坐地户啊，
1: 对，
0: 对不对？咱整不过人家吗？不就这个道理吗？
1: 对对。
0: 所以现在最理想的是什么呢？最理想的还是跟村上去说，
1: 跟村上说，跟他们在
0: 跟村上说呢。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做一个货币补偿。他哥愿不愿意就是给他弟钱，你也别种了，就他都种。嗯，要不种也种不消停啊。您讲说这个小的他不是不在村上生活吗？不总回去吗？
1: 对对对，不总，我都一年、二年、三年都不回去。这回回来要地了，这回来不地都不回来。
0: 嗯，反正最好就是让村上给他们掰开，给他俩掰开，是最好的。
1: 嗯，村上反正是这玩意，村上也向着他，向着那小。
0: 你说对了，就是村上有时候也不太愿意掺和这事。
1: 对对对对。
0: 但是最终我要跟你讲的就是，诉讼呢是这样的，我们呢应该一定要写请求法院确认原告对这片土地享有50%的承包权的经营份额。就这么写，就是你不能说把地，因为地不是实物嘛，一定是承包这经营权，我有50%的份额。并请求呢分割这个土地所产生的收益，是这么个意思。明白了。
1: 明白明白。
0: 是。反正目前看说这个是比较理想的状态，但是村上呢，如果是负责任的，村上就去解决，村上要是说不想碰这个家庭问题呢，咱也没什么办法，但起诉的话呢一定会判他俩共有土地的。嗯，我这么讲能理解了？虽然说土地它不是遗产啊，不能像说咱们说那种遗产直接妈妈的就给你了，父亲给你的，他不会这么去判的。他对他会说这一块地现在因为在世的就是这哥俩了，就你们俩了，就你们俩共同承包，这个是最容易判的，就是这种。如果说非得强制份额的话，那么咱们在诉讼请求当中提到原告对这片承包地享有50%的经营权。
1: 50%的经营权。
0: 对对对，承包经营权。
1: 承包经营权。
0: 对，就是这个意思。我要这块地50%的承包经营权，是这个意思，让法院去判这个吧。
1: 嗯，

0: 这样法院才有可能有盼头，才能判下来。
1: 他这个关键是他弟弟的地自己整出去种了，就是包出去了。
0: 嗯，
1: 这不是这小子，就是剩他们三口人，他妈、他爸，还有他这个哥。
0: 咱不说了吗？正常情况下，这是这四口人的地，他俩共同经营，就这么个意思。
1: 啊。
0: 嗯，你打官司也是这么去打，因为他是承包到户了。
1: 啊，对对，
0: 嗯，
1: 是
0: 承包到户了，这户一开始是四口人。
1: 对
0: 嗯，
1: 对，
0: 能明白这个逻辑了？
1: 啊，明白。
0: 好不好？
1: 哎，好，我还有个事儿，我那个礼拜二是找邱小红的大夫，我9:30的。
0: 行，
1: 能
0: 能打招呼？您告诉你叫啥名？
1: 我叫徐桂艳。
0: 徐桂艳，放心吧，啊，放心吧，阿姨，好，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大家继续参与啊。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587919844，东鲜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粒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587919845，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啊、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要挑食的孩子呀，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4， 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姑胃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2: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啊，这位在三线的听众朋友，常女士，常女士你好，电话接通了，常女士，嗯，
3: 你好，你好，崔小姐，
2: 嗯，你好，你说，
3: 我想，我把收音机闭上了，
2: 好的，嗯，
3: 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子，就是我家有个房子没有手续，
2: 嗯，
3: 建了有13-14年了，现在就是，
2: 是农村的还是哪里的房子？
3: 就是法式的，就在工大医院对个这块，就是文君街这块。
2: 那你咋能在那儿盖房子呢？
3: 那就是我家老头在时候，完后那时候搁在这块种点小菜园子，完后建了那个房子。我们这块还有一家、两家，嗯，这块。
2: 那你就得跟到，如果动迁的话，就得跟动迁办去协商。原则上是拿不到补偿的，因为原则上这房子属于违建。
3: 啊，这违建就是成立10多年了、就是。
2: 那也不行，就原则上是这样的。我跟你说一下，对，正常情况下呢，咱们说农村的房子啊，农村的房子，它有一些房子呢，的确也是，没有手续的，但是它可能存在年头非常久，它航拍过，在航拍图出现过，那么这种房子呢，在动迁的时候是有可能获得补偿的。但是您现在讲的是城市里的房子，就城市里的房子呢，咱们本身是没有宅基地做依托的，这块地呢。其实原本呢，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城市内的一块荒地，然后咱们在这儿呢种了小菜园，然后呢又盖了小房，可能想看着这个小菜园。那么这个小房呢是属于完全没有手续的违建房。那么按照原则上来讲，这个违建房是应该由管理部门给它强拆的，就必须要拆除的。但是呢，因为你说这已经十几年了，在那存在。如果这一片存在动迁的话，正常开发商对这个房子他是不给补偿的，因为他本来就是违建啊。那你说你要想要补偿的话呢，你只能跟他协商。就是按照道理上他是没有补偿的。
3: 啊，那我明白了，就是协商不好，人家是就是。
2: 对，原则上是零补偿嘛。因为城市土地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它原则上还是属于咱们国家所有的。我们在荒地上建房是没有取得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这个就是属于在城市规划当中明确规定的违法建筑。动迁时候呢，行政机关有权责令我们限期拆除，通常是不予补偿的。对，但是你这里边就有一个叫长期嘛，对不对？长期的话呢，如果被认定为是历史遗留的无证房，那么有可能会酌情给我们考虑一些建筑成本了呀，或者是叫材料残值了呀，嗯，能明白吗？嗯、
3: 啊，能明白，我听明白了。
2: 对，
3: 嗯，我
2: 就是说，对，
3: 就是
2: 说呢，你们只能对你只能是跟开发商协商，开发商呢有可能会愿意支付一笔呢，叫做
3: 他现在开发商就是我。
2: 嗯，
3: 就是说这个地方嘛，归工大所有了，好像是。
2: 嗯。
3: 完了后他吧，
2: 嗯，
3: 他那工大吧要直接跟我谈吧，我也就是说，就是咱们是好，就是说看看怎么协商，说给点补偿。他现在是咋的？他不管了，他委托到综合执法了。
2: 对呀、啊，你综合执法就是我说的，他不就判定是违建吗？
3: 对。
2: 你判定违建就是要拆的呀。
3: 对对，就这意思。
2: 对呀、
3: 啊。完了后我说。我说要是跟工大要是直接要是过来，就是说他
2: 就是我站在您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您只能是当那个钉子户，能明白吗？但是这个行为都是、这个都是违法的，其实是。
3: 对对
2: 对，但你要是说跟人家好说好商量那种，那人家已经摆出这个态度了，因为正常情况下这个就是违建呢，违建人家就不给包赔的，这是挺正常的。
3: 我咋的？我是这么寻思，我是 不是说现在盖的，我寻思已经都十了多年了，有没有我寻思看看，就是意思给点补偿啥的。我那会儿，你这么一说话，就是十了多年了，好像也就是。

0: 违建也
1: 十了多年，它也是违建呢。就是你还是没太理解，您这个违建跟其他违建不太一样。
0: 它不一样，其实我
1: 对，就是有一些违建吧，它是啥呢？你看，它是本身吧，依托我的房子扩出来的，有的是依托，对，有的是依托我的房子，可能年头很久了，然后我又加盖的之类的。你那个吧，你跟人家掰扯掰扯还行。你说本身咱这个房子那就是城市空地，你在那个空地上我盖出个小房，是不是？你这个东西你还管人家要钱？你要是管政府要钱或者管开发商要钱，都难度太大了。
0: 是啊，
1: 对，难度真的太大了。就是它是否能够被认定为是历史遗留的无证房，这个还得由咱们相关部门去界定。但是好像那个时间节点得查一下城市规划法，对，查一下城市规划法，就是您这个房子到底是不是能够归属到历史遗留的无证房，这个难度是极大极大的。但如果说呢，你非得要按这个方向去弄，那就得查一下咱们城市规划法，那可能就是说呢，这部法律正式颁布之前，那我这个房子就已经存在了，然后并且呢，长期呢，对，长期呢也没有被查处，那我自认为这个房子就是历史遗留的无证房。
0: 哦，明白明白明白。
1: 对，就得按照这个方向去弄，但是难度真的很大。对，就是我看看，
0: 感觉有点可惜了。
1: 不可惜啊，哪可惜啊？因为这个房子本身就是咱们自己盖的嘛。我看看，咱们让编辑再问一下，有两个时间节点，一个是90年。一个是2008年，90年呢，90年4月1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实施日，在此之前建成的无证房被认定为就是可能获得补偿的概率最高。第二个时间节点呢是2008年的1月1号，那么这个房当时呢就是咱们旧法废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就是它新法实施日，明白这个意思？也就是它有两个时间节点，也就意味着如果这个房子是2008年以后建成的，基本上就没什么希望了。
0: 2026年，今年是2008年，哎呀，那得没建成。
1: 那不也20年了吗？是吧？
0: 要2010年的话，还得16年呢。
1: 对呀，就是2010年以后，
0: 我这有13、14年，哎呀，还没有。
1: 对呀，因为咱们地方政府也会依照房屋普查图册航拍图来确认建造年份。
0: 对对对。
1: 如果咱们这个年份是没有那么多年的话，你想把它规定为历史的无证房，特别难的。明白？所以最后的最后呢，就是你当了钉子户。可能获得的补偿也仅仅就是材料价值或者搬迁奖励费，但这个您还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你这钉子户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呀。对呀，钉子户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呀。
0: 说句实在话，我家老头要在时候还行，他已经去世3年了，哎，剩我一个。
1: 所以这个房子吧，就像我刚才跟您说的，它本来已经咱们白住了那么多年了，就是咱们投入的建筑材料的本钱早进就回本了，还种了那么多年小菜园。对，就是咱就是早就已经，其实本儿早就回来了，
0: 也心里也敞了点嘛。
1: 那你仔细想，咱们要上农村，你想要你上农村租个房子呢，你租块地呢，不也得每年都有投入吗？
0: 是
1: 不是？所以呢你可以这样，你如果你真的有一些问题的话呢，你其实你自己可以去找到那个工大集团，你是跟他去协商，你跟城管是协商不了的，因为咱们本来就是违建嘛，跟城管跟综合执法你是协商不了的，你只能是跟他说，你跟他说呢，说我不是啥，你说我也不是什么阿姨，也不是不讲理的人，你问问你如果能够见到他们的就是开发这片土地的负责人，你跟大家说阿姨不是不讲理，我不会要你们高额的钱的，那你看能不能把这个建筑材料的这个钱 因为我这个房子盖我也是花钱的，能不能

0: 给我一下。当然，就是你跟他协商嘛，协商就是这么去协商，好不好？所以我的综合建议就是，我不建议你当钉子户，因为要付出巨大的情感成本、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不适合您。
1: 不
0: 适合您，因为我们见过很多就是当了钉子户，然后因此付出的代价远比钱要多。
1: 多的很。
0: 对，你别就是付出这个精力，咱说少活2年也不至于呀、啊。
1: 对，
0: 是吧？这个首先这个问题，所以说咱们把这个性定好之后呢，您的心情我倒是能理解。那你要想做，我建议您就是找到工大集团跟他商量着来，商量来，你一定要先讲这个前提，就是我不是要狮子大张嘴，我就是问问能不能把我的建筑材料价值补给我就行。
1: 行，我就知道，我这个就是你跟我说这个，
0: 对，你说我也不会说，一
1: 平该怎么走？
0: 对，你说我不会一平，对，我说我不会，你说我不会一平，说要多少钱的去为难你们，要要个什么？那不会的，就是说你们适当的给我一点搬迁的费用啊，或者是材料价值就可以了。如果给就给，如果不给的话，我也说了，怎么想这个问题呢？就是咱们这十几年也白占了政府便宜了，其实等于是。其实真是这样的，因为这块地，对，这块地要拆的话，早就应该给你拆的。其实第二年、第三年就给你拆了。
1: 他没用着，他就是那时候盖是吧？我们有一个邻居，他吧还有点手续，不是怎么整的，什么铁路上的手续我也不太明白，因为都是我家老头那时候办。
0: 行，反正您就酌情吧，好不好？
1: 他有点手续，我是一点没有。
0: 行，您就酌情吧。
1: 明白了。
0: 好。
1: 好的，谢谢。
0: 再见啊。本身您这个房子呢，我不想刺激您啊。本身咱们这个房子呢，就是违建的话呢，这个我要是说的很过吧，您会很激动。但是呢，我听您讲话呢，其实你整个情绪呢还可以。如果说这个房子，哪怕就是说违建拆了，现在你就我劝劝你呢，你也能接受，是不是？最坏的结果您能接受，在这个基础之上，您再去看能不能谈到一点钱。能谈到呢，那就谈；谈不到呢，也别硬要，行不行？完，别因为这个事儿把自己的心情搞得很糟糕，那就没必要了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四线的听众朋友安女士，安女士您好。
2: 哎，您好。
0: 哎，您好，您说。
2: 我最近问你，我就挺浑身总是没劲儿呢，乏力，你说咋的？
0: 多大年龄？
2: 50了。
0: 50，那您更年期的表现呢？
2: 我也没。啥更年期的表现，多少有点那意思，有时候多少有点心忙，不是我都是10多年就这样式的。
0: 就是从您4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乏力是吗？
2: 对，始终10多年了。
0: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稍等啊，正在看。稍等，正在看啊。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表现？胸闷啊？
2: 胸闷气短，从小就胸闷气短，后来完了还得查出得有10来年了，得有10年了。甲状腺结节说的不也是上院有点上不来气儿呢？
0: 对呀、您那个甲状腺有没有问题啊？
2: 我这甲状腺结节有点有结节，我吃牛甲乐呢。
0: 呼吸查过没有？
2: 呼吸啥我都没查过这些个玩意。
0: 正常你应该去查查心脏，查查呼吸，都应该查。但是呢，如果你不想分科去查呢，就去查全科。全科的话呢，是医大二院全科专家江李红。
2: 那查会得多钱呢？没听啊。
0: 那你得问大夫啊，咱不知道你查一套多少钱呢。江李红。
2: 江李红上医大二院吗？
0: 对，医大二院。江李红。姜呢就是孟姜女的姜，李是礼貌的李，红是红色的红，医大二院姜李红老师，全科专家姜李红啊。
2: 就是浑身乏力没劲儿，还
0: 是您看我为啥跟你说呢？您现在这些吧，如果要分科查得查两科，得上心内科查一查，还得上呼吸科去查一查，这样你就得分别去查。如果你分别去查，你认就是分别查两科，那就是分别查。如果你不想，我不是想为你省点钱吗？那你就去查全科就是综合去评判。那就去看江里红，这个您自愿选择，你想分开查还是一起查？
2: 啊，就是找江里红上医大二院是吧？
0: 对，他就是一起给你查了，行吗？
2: 行，那谢谢你啊。
0: 好，再见。

0: 见了，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就像今天有一位阿姨说的一样，她说她离不开这个山楂丸了。这个山楂丸，吃完之后呢，胃肠非常的舒服啊。她出去上朋友家做客、亲属家做客的时候都得带着山楂丸。然后我现在每天也都在吃，所以这个山楂丸呢是对咱们胃肠啊，就是胃肠非常好的。尤其是各位听众朋友，到了一定年龄，咱们的胃肠是很脆弱的。所以一定要关注我们自己的胃肠健康啊！
1: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
0: 而且呢，咱们这个山楂丸呢，前段时间一直断货啊，是不是？新到的这一批呢，也是再卖一段时间也要断货了，因为咱们这两天卖得非常好，尤其是他不是上了那个与会同行那个直播间嘛，对不对？上了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所以他卖的速度就非常快。尤其是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他每次卖都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所以厂家生产压力现在也大。而且呢，这个山楂丸主要现在全国都很有名，这样的话呢，咱们节目组能够拿到这一点库存呢，基本上就是够老客户。咱们日常就像很多阿姨啊、叔叔啊，就是常年吃的，就够大家日常维持吃这个。所以想要订购的，通过场外电话去预定，是不是？等到断货的时候再买呢，还要再等几天。还不如现在就趁着有货的时候咱们去订啊。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三线看眼睛是吗？三线听众朋友您好，您好，
2: 你好，
0: 你好，王先生，您说，
2: 老师，
0: 你好，
2: 王先生。找看看眼睛啊，这哪个医院看的好呢？
0: 眼睛一大一、一大二都有啊，你想看哪儿？
2: 哎呀，我这眼睛白内障。
0: 是，我说你想上一大一还是一大二？
2: 一大二呢？
0: 一大二是眼科主任孙大卫。
2: 孙大卫。
0: 对，卫是卫生的卫，孙大卫。
2: 他这号好挂吗？
0: 不太好挂。眼科这俩专家都不好挂呀。你要是一大一呢，就是张璐，但张璐也不太好挂。
2: 当天挂不上哈。
0: 当天挂很难的，他们都提前挂都有点过，都挺费劲的。行，这两个专家您再看看，一大一是张璐，璐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 一旦二是孙大卫为。

0: 是卫生的卫，好不好？嗯
1: 啊，我这个十二号，
0: 哎，
1: 十二号搁这个的那个平房，
0: 嗯，
1: 242
0: 也挺好的，嗯，
1: 那嘎看的，那嘎看，我自己十二号，我那两天有事儿，
0: 嗯，
1: 我现在他们那嘎就我看了眼睛那个，病例啥都有呢，那我回242那嘎子还用不用挂号了呢？
0: 嗯，毕竟我不太清楚。
1: 今天超过四天，十二号我挂的。
0: 不太清楚他们医院的规定，因为现在大多数医院都每次都得重新挂号。
1: 我那天家有事儿，我先没住上。
0: 大多数医院都要求重新挂号的，你还是跟242再确认一下吧，好不好？
1: 那个，
0: 嗯，对呀，
1: 啊，
0: 再跟他确认吧。你要想回242也行，242也是很好的医院，哦。
1: 242那也行啊。
0: 242看眼睛看的挺好的，嗯。
1: 那个
0: 啊。
1: 啊，
0: 你要回242住院也行，都行。你要是上1+2、1+1也行，这个您就自己选择，
1: 啊，
0: 都可以。
1: 这也要那啥动手术得几天能出院呢？
0: 这个你得问大夫，我们不回答你治疗上的问题。
1: 啊，
0: 好，再见，
1: 谢谢了，
0: 哎。另外呢，咱们1+1呢还有刘天佑教授，大家可以到那儿呢去看一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刘老师呢在省内召开的结直肠学术会议当中啊，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召集人、手术治万专家大会主席，所以说他对于结直肠疾病是非常非常专业的，而且呢每年手术量很大，有非常丰富的手术经验。疑难的复杂的结肠癌、直肠癌、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手术他都能做，新的手术方式 TEM 治疗术他也掌握。像患者呢有痔疮、便秘，也可以找他去看啊，他对于痔疮、便秘、肛肠疾病也是非常了解的，所以呢咱们可以找这位知名的刘天佑教授，他是1+1的一位专家，天地的天，保佑的佑。星期二呢在1+1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在1+1群力院区出门诊。您家的病患如果想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或者想看便秘、痔疮，就找他挂号就可以了。那么他出诊的科室呢，一个是在普外科出诊，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一个是在便秘科出诊，这两个科都能找到他。1+1普外科、便秘科，星期二在1+1南岗，星期三在1+1群力。有任何关于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的问题，直接找1+1刘天佑教授，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教授。见到刘老师你就说是我的听众就行，会关照大家的。下一位五线王女士，你好。
2: 你好，清河老师。
0: 您说。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爱人他这个疤痕皮肤有个揪揪，他想治一下，我想问一下您挂哪个号？
0: 稍等啊，我好像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几个方向啊。
2: 啊。
0: 稍等啊。稍等。稍等。嗯。稍等啊。正在帮您看啊。
2: 好好。
0: 我记得吧，一个是咱们上那个和医学门诊，和医学门诊，他是去这个疤痕。和医学门诊的话呢，是1+2院。
2: 对。
0: 和医学门诊刘玉婷医生。
2: 刘玉婷。刘玉婷。
0: 对，刘玉婷这位医生，去问问他，这是一个方向。另外一个好像1+4能打针。我前两天好听咱们一个专家，听咱们一个听众说的。也是那天我们在这说这个事儿，但是我没跟1+4联系。
2: 1+4，
0: 稍等啊，我看看啊。
2: 嗯，好，
0: 我翻一下记录。
2: 嗯，好，
0: 稍等，我翻一下1+4我这儿的记录。稍等啊，稍等。哎呀，我记得好像前两天有人说是这个。稍等我看看啊，我再翻翻记录吧，我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个听众的反馈，但是是他跟我说的，好像就说这个疤痕的事儿，他说他们是到什么1+4打呀，什么就慢慢软化它还怎么地，一会儿我再看看，如果我找到这个记录我再给你打电话好不好？
2: 谢谢。
0: 因为正常情况下吧，这个疤痕吧，像这种疤痕它是本身疤痕体，如果让它上皮肤科吧，或者是整形科也行，但是这个都是咱们听众朋友慢慢总结的经验，他们有人就说呢，说这个现在都到新的叫合医学科去看，然后合医学科的话呢，我们就联系1+2，正好1+2也。

0: 有核医学科，就是我刚才跟您说那个刘玉婷，就是核医学门诊刘玉婷，你问问刘老师，看他那是什么方法，好不好？
1: 好，好。
0: 然后我这边再给你找找医大四这边，看看是不是打针能好啊？我都给你翻翻吧，好不好？
1: 好，
0: 好，
1: 感谢，感谢，
0: 再见，好，听众朋友，我这边翻翻记录啊，我得找一找。我印象当中是咱们听众朋友前一两天好像刚有说过，一会儿我找一找，找到之后呢再告诉他啊，马上回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你好，王女士。王女士，你好。王女士，那个，你看，咱们编辑帮我调了一下播出记录，我们应该是8月1号的时候，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给我们反馈的，然后编辑找到了，我给你听一下好不好？
1: 好。我是那个手术后那个疤痕，在那个1大4打的疤痕软化针挺好使，打了一个月打一次，打了3次，现在几乎都是那个平了。
2: 好的，
1: 我就给他建一下，他能可打这针还是挺管用的。
2: 好。
0: 你看这个就是他也没说是哪个医生，但是说是在1大4打的疤痕软化针。
1: 好。
0: 他是一个月打了一次。您打听打听，反正有这个医疗信息了，问问1大4不行，说导诊问问呗，到哪科去打这个疤痕软化针，好不好？那行，
1: 谢谢，
0: 好，再见。
1: 好的，谢谢。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听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啊。下一位是在四线的听众朋友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3: 你好，陈啊。
0: 您说。
3: 你刚才说医大院那个眼科专家最好叫张涵呢？
0: 是这样的，我们专家都不谈论谁最好。1大2的眼科专家叫孙大卫，姓张的这位眼科专家是1大1的，1大1眼科专家叫张璐。
3: 我要上1大2院找孙。
0: 1大2是孙大卫。
3: 孙大卫啊？
0: 对，卫是卫生的卫，孙大卫。
3: 孙大卫哈？
0: 对。
3: 啊，那好了，谢谢。
0: 好，再见啊。
3: 好，
0: 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吗？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继续拨打啊。我们很多好朋友还在 线路上等。一会儿咱们再听一听其他听众朋友的分享。直播电话呢，大家想参与，您继续往直播间拨就行了啊，87996984。还要建议大家呢，如果有想出去玩的打算，咱们在九月初啊，会有一个去西安和延安的一个旅游。九月初的话呢，天儿就没那么热了。一会儿有空的时候，我再跟大家详细分享，好不好？我先来接下个电话，这位呢是五线王先生。嗯，王先生你好。
2: 啊，你好，秦老师。
0: 嗯，
2: 我疼还得麻一下，就是这个眼睛，就是二院是张路吗？
0: 一大一是张路，一大二是孙大卫。
2: 孙大卫呀、啊？
0: 对呀。
2: 等会我找个笔，让我还有记上啊。
0: 嗯。
2: 快点，快点，给我找笔，快点。
0: 嗯，
2: 嗯，哎呀，
0: 孙大卫，嗯，
2: 孙大卫，二院一大二院哈，
0: 对，
2: 你能不能记住孙大贵？孙大贵，哎，那好了，老师啊，谢谢啊，
0: 嗯、好，嗯，再见啊，
2: 哎、谢谢
0: 啊，一大二孙大卫啊，嗯，
2: 孙大卫、
0: 嗯，对，好，再见啊，好了，听众朋友，那大家参与节目继续打电话，我把。咱们西安旅游、延安旅游的事儿，跟大家再来说一下。然后一会儿你们有感兴趣的，想要报名呢，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因为咱们这个团呢是一个20人的小团啊，这个团呢是一个精品团，所以呢人少，大家呢玩的也开心。要到西安玩的话呢，咱们是9月7号出发。嗯，对，时间是9月7号，玩6天，往返呢都是坐飞机。啊，我们从哈尔滨呢直接飞到西安，再从西安呢飞回哈尔滨，往返是坐飞机。然后精华的景点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这里边呢，我们到了西安，肯定呢要看一下兵马俑，对吧？它是世界8大奇迹之一啊！啊，我们看过很多兵马俑题材的一些纪录片呐、电影啊，这把呢咱们就实地到兵马俑去看一看。另外呢，还有华清宫，这个是皇家的温泉园林。而且呢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避暑行宫，还有大唐不夜城，这也是到西安的网红打卡地了，还有千年古寺啊，慈恩寺，还有西安的博物院啊，这是集博物馆、名胜古迹、城市园林为一体的博物馆，还有明城墙了啊，这个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城墙，还有就是回民街，这儿呢是美食文化街区，是吃小吃的地方。另外呢，咱们也到革命圣地延安，嗯，去看一看。你像南泥湾，这是延安精神的重要构成了。另外呢，像这个杨家岭啊、枣园啊，还有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自然景观壶口瀑布，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你看这个行程当中，既有自然风光，还有美食体验啊。另外呢，还能够看到这种世界奇迹，还有城市游。所以呢，行程还是很不错的，6天的时间。那么自己买机票，我估计往返机票不都得1000多呀，是不是？那咱们现在呢，这个价格，各位听众朋友，是吃饭、住宿、飞机票、游玩全都包含，每个人呢是3099元啊，3099元。另外还有一些赠送呢，你比如说呢，咱们现在送这个电子耳麦啊，就价值68元，还有呢，秦岭秘境啊是188元的穿越体验也送给大家了。还有像68元的汉服体验也是送给大家的。除此之外呢，还有每天的饮用水，还会增加特色的篝火晚会。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您如果想要报名，一会儿跟咱们主持人海兰来确定一下这个行程。9月7号出发到西安延安旅游，6日游，是一个6天的行程。这个是陕北关中一块儿去玩。想要参加的好朋友呢，我说一下咱们主持人海兰他的报名电话。一会儿呢，你们可以呢打个这个电话去详细的问一问，是不是？电话呢是150-4580-4664，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最好呢还是加微信啊。为啥呢？因为西安呢和延安呢，这个地方呢都是海兰之前跟听众朋友一块去过的地方，所以他对这个行程呢是非常了解的，尤其是呢这个景点怎么玩更好，他更了解。包括呢给大家报名啊，计算价格呀，这都没有问题的，好不好？150-4580-4664，您是加微信是可以的，打电话也是可以的啊。但是我建议大家呢，还是尽量您去加微信咨询啊，因为微信当中呢可以给你发一些具体的行程啊、线路啊，你看看海兰朋友圈啊，看看以往的一些旅游照片啊，都能看到的啊。150-4580-4664，150-4580-4664。 150

行，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呢，跟咱们主持人海来联系就可以了。是去西安延安的旅游啊，九月初出发的一个六日游啊，3099的啊。场外电话是150-4580-4664啊，150-4580-4664，好吗？我们来看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啊。这位听众朋友他说：“七哥你好，我们家是这种情况，这个老两口呢有两个孩子，早年呢就把财产呢给了老大。”现在呢我们一直都觉得心里是很不平衡的啊，所以呢我们去的时间也比较少，因为当初呢老人就说也不用我们管，现在呢又要打官司让我们去支付赡养费。我想问一下您，如果老人打官司的话，我们可以拿出证据说老人当初说不用我们管的这个证据吗？就算是当初老人说了他们去打官司也会赢的，因为呢赡养义务是无条件的，跟分财产是没有关系的。我得向你解释这个问题。虽然你会认为说呢你现在情感上不想去啊，并且呢认为说呢老人没有一碗水端平啊，倾销你家的老大，但是民法典其实有这样的规定的，成年子女对于父母是有法定的赡养义务，所以他不以你是否分得了家产或者是少分家产

为前提。父母偏心，这个是客观存在的，你家里边财产分配不均也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不能成为咱们不去赡养父母的理由啊，法律不支持的。所以法院肯定会判你按月支付赡养费用，承担养老义务。除非是你有极特殊的情况，那个极特殊的情况，比如真的是什么生了重病啊，因病致贫啊，没有钱呢，家里边揭不开锅了，有可能啊，有可能就是不让你拿钱，但是也不会免除你去看望老人呢，或者是去免除你法定的赡养义务，这都不可能的，就是这个义务是法定的，这个是你免除不了的，好吗？另外从感情上吧，我也想劝劝你，你也别太较真。为啥呢？因为你其实还是要看，我们小的时候毕竟是在这个家庭长大的，是不是？父母呢也是给饭吃的，也供读书了，你就不要再想说钱分多分少的事儿了啊，有呢就更好，没有呢也不影响，行吗？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我们还有大概十多分钟的时间，要参与节目的话大家继续拨打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电话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4。东鲜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量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4，58791984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挑食的孩子啊，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4。

0: 有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姑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咱们听众朋友程志荣啊，他说庆哥你好，我是老听众了，我现在家里边煮面的话呢离不开这个酱了，煮挂面呢、荞麦面啊，或者煮米线呢，我都会放这个牛肉酱，非常好吃，不用再放额外的其他调料了，哪怕呢家里边做那个烙饼啊，我都会中间卷上这个牛肉酱吃，是非常好吃的。炒菜炖菜也常用，而且这个牛肉酱呢包馅的时候可以拌进去点，肉馅呢更香，风味更足，这个牛肉酱呢已经离不开了。而且主要是我也不喜欢吃太辣的，这个牛肉酱还不辣，对，咱们牛肉酱是五香味的，它是不加辣椒的，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款老人孩子都想吃的，就像是刚才程志荣说的这款牛肉酱，场外电话您自己订就行了，好不好？不多说了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接下来这位听众朋友呢，他是问丧葬费方面的事儿是吧？我们请进您，这位是在三线，三线听众朋友您好。
2: 主持人好，
1: 你好，您说，
2: 我想问一下，就那个丧葬费也是退休12年去世，跟那个10多年以后去世，
1: 那不一样的。退休刚退休去世领的丧葬费会多。就是在公示套进公示的话呢，他那个丧葬费就高一点了。刚退休的人，他证明年纪很轻嘛，丧葬费就会多。
2: 那个，再一个事儿就是最低工资标准是按30天算还是按22天算呢？
1: 最低工资标准它是月工资啊，
2: 月是按多少天算呢？
1: 我给你看一下月薪一般按多少天算啊，稍等，我给你看看啊，我看看计算那个天数，好像有公式，我得查一下，稍等，我得看看以往跟咱们律师沟通的记录，月薪呢，一般月薪的计天数呢是全年365天减去104个休息日除以12个月。那么一般呢月薪的天数是 21.75, 是一个平均数，但并不是每个月都正好是那么多天。要看当月的实际天数。通常的算法是这样的，通常的算法是按照每月 21.75 天的平均天数来计。那部分公司呢会以实际天数和实际出勤数为准，就会有差距。但是你要问我说一个平均数的话，平均每月是 21.75 天。这个是之前咱们律师给到的一个数字。如果是平均数的话，好吧，这个还要看你跟公司的约定，有些公司是以你实际出勤为准的，有些是以你当月的实际工资的工作的天数为准的，这就不好定了。但是您那个丧葬费那个我可以回复给您，就是退休刚刚去世的领的丧葬费就会多的，还多不少呢。
2: 就是那个最低工资标准，比如他是那个咱们
1: 最低工资标准是按照城市来定的呀。
2: 那个我在哈尔滨是20区，比如我头日听说好像是2100块钱，
1: 好像2000出头，就是2000出头。我给你看看阿城，他是城市吗？
2: 对，
1: 我给你看看咱们哈尔滨阿城区的最低工资标准是多少钱啊，稍等我给你查一下，稍等我给你查啊，我记得好像是2000多一点点，稍等啊，
2: 是我以前
1: 2010元，
2: 2010元，
1: 对，2010元。哈尔滨市区呢好像和大庆市区它有更高一档的标准，是2270。但是咱们阿城这边呢，全日制劳动就业的一般是指你跟用人单位之间形成劳动合同的。像你这个年龄多大了？您多大呀？
2: 不是，我替我那啥
1: 孩子呀。如果孩子的话，就是他一个月的月薪，正常情况下就是不低于2010块钱。
2: 是，那他要是像刚才咱们说的是
1: 人，就是按月，不是给你在那按小时。小时的话，小时是

0: 21吧，还啊啊，小时工资最低标准是18.8。
1: 那个，咱比如要是这那个一个月都干30天，他就开那个。
0: 不是，就不是那么算的，就是你干多少天，这一个月最低工资是2010元，能明白吗？你一个月干多少天，它这是按月来算的，月最低工资标准是2010元，因为有些工作它是单休的，有些工作是双休的，这个得看你跟单位之间的约定，不是说按你算的然后再添数再去乘，不是那么算的。
1: 不咋明白，那个，这个，
0: 不是按天去算，按月去算，一个月最低工资标准就是2010块钱，不是再分到某一天然后再乘出来的，听明白了吗？不是你那种计算方式，就是你干一个月月薪最低就是2010块钱，我这么说能理解吗？
1: 行，
0: 不是按你那么计算的，你的工资具体多少是你跟单位之间协商的，这个只是给你一个政府的最低线，正常一个孩子的薪水他肯定比2010块钱要高啊，你出来咋都不挣个3000-4000的呀，能听懂吗？
1: 是，
0: 对呀，他给的你的是一个指导，这个指导就是以月为计算，一个月不得少于2010块钱，就这么个意思。至于说你往高了计算，肯定比这个高，比这个高就是你跟单位之间谈的薪资标准了，是按天乘啊还是怎么乘啊，那就得看你跟单位之间的协商了。但是你一个月到手的钱比2010要高，这个就符合政府规定了。听懂了？
1: 反正就是按月算，不是按天乘。
0: 对，按天成那种，就是你跟单位之间去商量，你这一月开多少钱。但这一个月到手，只要你高于2010了，就符合政府规定了。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就他告诉你是这一个月最低就是2010块钱。至于说你这一个月高于2010了，你具体又休了多少天，你又怎么计算的，那个是你跟单位之间的事儿了。但只要你这个月到手是高于2010的，那就是符合咱们人民政府的规定了，因为它是有相关的指导文件的。我这么说是不是能理解了？
1: 是。
0: 那就行，那你听懂就可以了，好不好？那行，
1: 好，
0: 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好吧？直播电话呢，87996984。有一位吕阿姨说耳朵比较背，问妇科的事儿。那你觉得耳朵背的话，那这样吧，节省时间，一会儿我场外，我一会儿再跟你详细再聊，好不好？你这妇科是看啥？但如果是妇科看半阴白斑的话呢，就找王丽霜，就找那个咱们医大四院王丽霜老师，她是专看女性万一白斑的专家。像女性患者得了万一白斑，尤其年龄比较大的，是非常遭罪的。到处看看不好的，你就到医大四，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昨天有听说问我说哪个医大四，火车站对面的医大四，哈站对面这个医大四，哈尔滨火车站对面的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到这儿去看王丽霜教授，好不好？王老师呢是星期一二三四五，周一到周五他都出诊。而且他专门研究的方向就是女性外阴白斑的治疗，他发的文章啊，做的科研项目啊，都是和外阴白斑治疗相关的，所以他诊室外患者 90% 以上都是等着看外阴白斑这个疾病的。而且他连续出诊呢，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出诊，看病呢也比较方便。这个是火车站对面的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医大四王丽霜教授，专门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他的方法很先进的啊，也不用到北京上海去了，在家门口就可以直接去找他看啊。医大四王丽霜教授专看女性外阴白斑，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我听众，你就跟他提是庆贺的听众，听我名就行啊，一定会关照大家的啊。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 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会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节目最后呢还有一位阿姨的事儿啊，导老师帮我把他转到场外吧，一会儿我场外给他回答一下，他这个可能耳朵比较背，一会儿我场外再问他。好，听众朋友，那最后又提醒您，想要看那个偏瘫，偏瘫就是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道跨框，或者是呢各种脑肿瘤、三叉神经痛、面筋痉挛、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就是这些疾病，大家如果想要看专家的话，您上医大二找郭勉医生就可以了。勉是加冕仪式的勉啊，加冕仪式的勉字儿，上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个免费的免，姓郭啊、郭达的那个郭，两个字的名字叫。郭勉医生，他是礼拜一上午，周一上午在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出诊，涉及到脑瘤啊、三叉神经痛、面筋痉挛、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或者是中风之后的偏瘫恢复，做微创手术，就找医大二院郭勉医生，星期一上午出诊。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三弟大曾、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4: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2: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4: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2: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4: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2: 8月16日至23日，
5: 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4: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5: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4: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6: 嗯，
7: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8: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
9: 哎呦我的妈！
4: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7: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8: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10: 老弟，
11: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8: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吃住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我是三弟，我叫大曾啊。今天呢是2026年8月16号，节目的开始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有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8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0度，南风12级。明天呢是周一啊，明天8月17号，小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最高温度呢27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0度，北风12级。到了周二呢是雷阵雨转多云，白天最高温度呢27度，夜间的最低温度19度，东北风12级。那这是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大家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现在就可以互动留言了。只要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小加号当中啊，找到公众号一栏，在公众号去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哈尔滨文艺广播就可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在昨天晚间的时候，东北超呢，哈尔滨队是对战鸡西队的这样的一个比赛。8月15号晚上，暮色没过这个鸡西市体育运动中心的上空，场灯呢是次第的亮起，把整片的绿茵场呢是浸成了一片滚烫的星海。近千名远道而来的哈尔滨球迷呢，与万余名的鸡西球迷呢是落座看台，身着蓝色和白色球衣的球迷方阵遥遥相望，却没有剑拔弩张的锋芒，只有呢老友赴会的热络。当大屏幕上交替闪过这个相应的景色的时候，这场名为龙江德比的约会在光影里缓缓拉开了序幕。19时整的这鼓点呢是乍然落定，赛前文艺展演中国戏曲应声登场，来自于黑龙江省京剧院的演职人员呢踏月而行，水袖裹着少年意气，身段藏着国粹风骨，传统戏曲的婉转顿挫与现代舞台的张扬张力撞了个满怀。当戏曲的旋律呢在委婉的唱腔当中缓缓落下，第一篇章呢叫铭记历史振兴中华缓缓铺展，700余名演职人员呢组成的方阵涌入场内，鸡西市艺术发展中心的演员与虎林市的群众队伍呢联袂而聚，那以肢体为笔，以光影为墨，在绿茵场上呢是勾勒出了东北大地的红色记忆与振兴征程。日出东方，中华粮仓的旁白落进了晚风当中，那些刻在黑土地里的家国情怀，那些关于山河无恙的共同记忆，在这一刻呢是越过看台的界限，与足球的热血深度的融合，厚重而滚烫，是哈尔滨的与鸡西两座城市刻在骨子里的同频共振。当轻快的旋律吹散了历史的厚重，第二篇章绿茵逐梦点亮鸡西乘风而来，复兴号 G815 次列车呢缓缓驶入了球场，带着全国人民对于东北超的热情期盼，也让绿茵热情随着时代的列车从鸡西带到了全国。随后呢350名群众与学生演员呢随歌而动，裙摆与手臂呢汇成流动的波浪，歌声里呢唱着高铁飞驰的城际的路网，唱着百年煤城向石墨之都转型的崭新气象，也唱着因足球而聚的滚烫梦想。此刻的绿茵场早已经不是竞技的舞台，更是成了一座城市向兄弟城市递出的名片，歌里鸡西的生长与荣光，歌外是远道而来的倾听与致意，手足城市的情谊就藏在这一首和一唱的这样的默契里面。当恢宏的乐器响起，第三篇章昂首向未来阔步新时代，把全场的推向了最高潮。880名演职人员的悉数登场，舞龙队伍的金鳞翻腾，长衫与沙球组成的彩色的浪，8支参赛队伍的代表队踏着赛场上的呼号步入了场中。北国冰城哈尔

滨、梅城、骁勇、鸡西八座城市的名字次第划过了体育场的夜空。每念到一座城市，看台上便响起对应的呐喊。当两座龙江城市的名字接连响起的时候，全场掌声雷动。哈尔滨球迷呢，起身挥舞旗帜，鸡西观众呢齐齐鼓掌致意，为这个夏天在东北超为家乡而战的八座城市欢呼。伴随着绚烂的压花，相亲相爱一家人的合唱歌声漫过了看台顶端。此刻没有人再去计较这里呢谁是主场谁是客场，所有人都在同一段旋律里读懂了东北大地手足相连的情谊。正如来自于鸡西市文化艺术中心的东北超鸡西主场文艺汇演导演崔萌所说，本场演出呢不仅把高铁开进了赛场，也让八个城市整装东北，让所有人看到鸡西用一场球赛点亮八座城，点亮整个东北。这个比赛呢很多人呢也都在看，是不是这个散场之前的一首再见的歌声响彻了赛场。在全场观众的合唱当中和见证之下，哈尔滨队和鸡西队结束了今年东北超比赛的全部征程。纵有遗憾和不舍，却让这两支永不言败的球队期待他们的下一次亮相拥有更多的可能。人群呢渐渐散去了，晚风当中呢还带着赛场的余温，绿荫呢会再歇，比赛会落幕，但黑土地上双向奔赴的情谊，还有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的呐喊，终将伴随着夏日的记忆会走得越来越远。我们再来关注另一档综艺啊，8月15号的晚上的7点半，芒果 TV 湖南卫视双平台直播的披荆斩棘2026初舞台上半场正式开唱了。上半场呢一赛是这个滚烫指数榜自队的选手组成的7组1v1的次序来进行展开。第一组呢是刘畊宏785票，对战的是姚琛是775票。还有就是大家比较意外的就是小沈阳，是不是很多人都特别期待着，昨天呢也是一首这个好听的歌曲《我只是个传说》啊，获得了这个全场的最高的票数啊。小沈阳呢在女儿的推荐下呢说是唱的这首歌叫《我只是个传说》，他希望呢观众看到的是一个喜剧之外的小沈阳，也希望大家呢多去关注一下这个节目，多给自己的选手喜欢的选手啊去加油打气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大连方面，说最近的大连市金浦区雍正街道呢是发生了一起盗窃案。属地荆州公安分局金浦新区分局呢经过9个小时的缜密侦案，那案情呢是真相大白了，让被盗女子陈某某万万的没有想到的是，这贼手呢竟在自己身边呢。7月30号早上的7点，大连市公安局荆州分局接到男子温某报警，称其女友陈某在家中被盗了，放在内室的这个黄金首饰丢失了，损失价值呢将近50000元。接到报警之后呢，分局刑侦大队呢第一时间组织精干警力赶赴了现场，开展了侦查。经过细致的侦查发现，这个案发现场的门窗完好，没有撬动的痕迹，室内呢也没有明显的翻动，仅黄金首饰的贵重物品失窃了。侦查员呢断定呢这案件呢很有可能是熟人作案。那侦查方向呢随后转向了陈某的身边关系人，针对于陈某近期接触较为频繁和亲密的人员进行梳理。公安机关围绕着报案人温某进行走访的时候，就发现了温某呢没有固定的职业，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但近两个月呢持续高额的消费，收支是严重失衡的，疑点重重。进一步侦查发现，这温某近期呢有多笔黄金回收的商铺的收款记录。案发当天呢下午3点半，警方呢依法对于温某进行了传唤。面对确凿的证据，温某呢心理防线被彻底崩溃了啊，如实的就交代了自己全部的犯罪事实。其承认呢利用女友呢恋爱关系留宿之便，于6月19号、7月26号先后两次盗窃陈某的黄金首饰项链3条、戒指1枚之后，变卖了4.5万余元用于自己的消费和挥霍。纸里包不住火呀，这女友呢近日呢终于发现了首饰丢失了。温某呢又感觉到自己的行迹败露之后呢，企图通过所谓的主动报警来制造自己的清白假象，妄图混淆公安机关的侦查方向，逃避法律制裁，但是法网恢恢，最终呢是难逃法律的严惩啊。目前的犯罪嫌疑人呢温某是因为涉嫌的盗窃罪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正在

0: 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再来跟大家关注是成都啊，有一家面馆所谓的佛系开店走红了。90后的店老板的小廖，常常呢以过生日、孩子去比赛、去西藏打工啊、昨夜呢逛街睡太晚等不同的理由不开店。8月9号呢，其回复顾客的聊天记录呢在网上爆火，大家调侃说这老板的请假理由呢比我，请假不上课都多。此后呢，这来店顾客呢就猛增，小廖呢特意呢关店两日，成为了避风头。8月15号下午5:30啊，这个记者呢来到了该门店，发现呢已经关门了。根据邻居介绍，今天下午2点多就关门了。店老板呢是佛系开店，一周7天呢月开4天，每天的关门的时间也是看心情而定。他也呢比较顾家，主要是忙家里的事儿啊。那你咱说你也真是不正经做买卖的。那个最近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你是正经做买卖的吗？那家也不差那两个是吧？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个大姐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产品啊。
1: 稍后呢，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平常热爱运动的，还有就是中老年朋友，推荐一款特别好的产品，就是养元达人筋骨消痛保健膏。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天气不好的时候，尤其是咱东北的中老年朋友，腰腿膝盖发凉，肩颈僵硬，筋骨酸痛，这都是常年的风寒湿邪积攒下来的地方病了，对不对？可遭罪了。所以今天大家试一试这款外用的筋骨消痛保健膏，价格贼便宜，平时买一瓶就得100多块钱，今天99块钱两瓶，一瓶35克，能用好几个月的时间。就膝盖怕凉的、酸胀发僵的、嘎巴嘎巴响的，就主要针对于你的疼痛的，99块钱一组两瓶，之前断货了，但是有好多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找，我们紧急给大家补了一小批货。就是有这些症状的中老年朋友，腰腿也好，脚脖子、手腕、胳膊肘、肩关节有这些问题的，去涂一涂，抹一抹，你试试专门针对于疼痛肿胀这一类的外用的特别好的一个保健膏方。99块钱两瓶，99块钱两瓶的团购价格，平时买一瓶就得100多块钱，现在大家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一会儿电话太热你都打不进来。这个啊，就在你膝盖疼痛的位置薄薄涂抹上一层，短短2-3分钟，你就会感觉膝盖慢慢的升腾起温热感，发凉酸胀的这种不适，就这一温热就感觉舒服了不少，而且这份温热感能足足持续将近一下午。咱们东北的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骨关节不舒服的，走多了路腿就疼的，上楼下楼台阶都不敢走道的，出去溜达溜达都感觉腿特别疼，走路使不上劲儿的，那根源大多都是寒湿入侵体内，温热散寒，舒经通络之后，这紧绷酸胀的关节自然就舒服多了。你别看啊，这么便宜的团购价格，99块钱两瓶，我跟您说，它其中都含有什么成分？生筋草、透骨草、虎杖，还有呢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为原料，经加工制成的筋骨消痛保健膏。你就看看这里边的成分有多少，你就知道它好不好了啊！外用的非常非常的方便，99块钱两瓶，35克的一瓶，这两瓶能用好长时间，它的有效期24个月，2年的时间啊！赶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就这里边这些成分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你就说透骨草，它的渗透性特别的强，能够深入肌理，帮助你疏导淤积在骨关节细缝里的那个寒湿冷气呀。那生筋草是干啥的？舒缓挛缩僵硬的筋络的一个好帮手啊。肩膀抬举困难，抬不起来，梳个头啊，挠个头都费劲，腰部屈伸不利，胳膊腿脚伸展不开，这生筋草慢慢舒缓放松非常好，再搭配上擅长散瘀消肿的虎杖，日常磕碰淤青跌打劳损，还有那个滑膜问题导致的关节肿胀发硬，涂抹点虎 胀、消散肿胀的，还有强筋壮骨的杜仲，上了年纪腰腿发软、膝盖屈伸费力，这杜仲可以固本养护筋骨，被誉为筋不换的三七，活血化瘀，陈年旧伤、经络淤堵带来的酸痛、化开淤堵、不适感都特别特别好。不多说了，这里边的好东西太多了，这么多味组成的这一款筋骨养护膏，你上网上去看吧，同类的都得上100块钱一盒，咱们今天99块钱是两盒，99块钱是两盒啊，一瓶能用很长时间，直接涂抹就可以了，直接涂抹上去，抹完了你就会感觉特别的温热啊。99块钱给您两盒，而且是顺丰包邮到家的，货到再付款，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电话会特别特别的热，打不进来你就多打几遍啊，87996984，就是这么多成分含量的，你平时买一瓶就得100多块钱，今天啊腰酸腿疼的，这块酸那块胀，尤其是各个关节不舒服的，它是外用的，非常非常的安全啊，涂抹上之后就知道了，相当的舒服，抓紧打电话87996984，99块钱两盒给您送到家，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2: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拒绝沉闷，打破常规，东北一家人给你360度新鲜视角，谈天说地时大事小情全知道。
1: 东北一家人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这个暑期呢，你有没有出去旅游？近日呢，这个话题呢，建议大家买行李箱呢不要太大重，冲上了热搜，引发了无数网友的关注。有网友表示，这假期呢在火车站或者机场放眼望去，这行李箱的颜色清一色的就是黑白银，不仅的撞色，有的行李箱呢连这个防丢的标记都出奇的一致。回家以后呢，说怒画十几朵花啊，然后还有人呢就是绑红绳啊，各种各样的做法。为了不被拿错行李箱呢，有的创意型的所谓选手啊大展身手，贴画的贴画，胶带的胶带，绷带的绷带，当场呢变身了 DIY 的能力王者。很多人都说这样就不会被拿错了吧。行李箱呢作为我们出行在外重要的收纳工具，关于它的购买选择其实有不少的小巧思的。以下四个技巧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一就是颜色，选亮不选暗。行李箱在行李转盘上最大的敌人呢就是撞款。如果你经常携带托运的行李箱呢，建议呢选用高饱和度色彩的行李箱，或者是选择带有独特图案撞色配色的款式啊，这样的这个材质或者选材呢就没那么容易撞啊。第二呢就是材质方面的，选韧不选脆，一款耐用的

箱子是旅途的保障，建议呢优先选择呢就是 PC 啊这样材质的行李箱，韧性好，重量轻啊，耐冲击。此外呢这个铝镁合金的这个箱子呢虽然是坚固有质感，但重量较大，且容易呢留下划痕。第三呢就是细节啊，选好不选差，你轮子、拉杆、锁具等行李箱的细节设计直接呢决定了你旅途当中的使用体验。建议选择360度万向的静音轮，最好呢是双排八轮的，这拉杆呢优选的这个铝合金材质的，轻便且不容易生锈。此外呢如果你经常出国，建议呢选择这个海关锁。最后呢相比卡扣式的拉链款的行李箱呢通常呢就更安全，不容易崩开，建议呢选择双层的拉链。最后呢就是标识，做标记不做路人箱，如果不想淹没在大众化的行李箱当中呢，可以尝试在自己的箱体表面呢贴上个性的防水贴纸，或者是选择颜色亮眼或者特殊花纹的这种行李箱保护套或者行李牌。如果担心外部标识意外脱落呢，也可以在行李箱内放置一张写有姓名和联系方式的卡片，方便的失物认领。挑选行李箱是实用主义个性表达的结合，一个好的行李箱不仅能陪你走南闯北，更能够在茫茫的行李当中让你一眼就能认出它。也想邀请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以互动留言，就是你有没有出门在外的时候这个行李箱被拿错，或者是跟别人的箱子一下子就撞上的这种情况有没有，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去分享一下你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还有我们继续来聊热点的新闻资讯，接下来说广东这个事儿。8月14号凌晨的3点左右，在广东汕头陈家镇一个大排档的门前出现了偷车的嫌疑人。店内的店主与前来帮忙的外卖员呢当场就发现了窃贼，一人呵斥，一人扔勺子击中对方，但追赶未果。根据店主介绍，此次呢为两个人合伙作案，另有两人呢就是驾车接应嫌疑人逃走。近期呢当地已经发生了多起摩托车被盗的案件，辖区派出所呢正在对案件呢进行调查，有什么线索也希望大家及时提供啊。还有一个事儿要跟大家关注，就是8月15号，根据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这是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对现行的30多部的生态环境领域的法律、上百部行政法规进行了系统的整合编定包括修整，共5编1242条，其中的不少条款与我们日常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如果说民法典呢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就是绿色生活的行为指南。从餐馆选址到广场舞分贝，从光污染认定到垃圾分类投放，法典呢以1242条具体规定，将绿水青山的宏大愿景落笔为每一个人触手可及的生活日常。法典的第250条规定了，禁止在居民楼住宅未配套专用的烟道的这个商住综合楼以及呢商住的综合楼内与居住的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的油烟异味，包括废弃的餐饮服务项目。同时呢要求呢地方政府在经营主体登记注册环节提示选址禁止性的要求，在禁设区域违规开店的责令整改，拒不改正的责令关闭，并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温馨提示了啊，需要注意的是已经是开了多年的老店是不受选址的限制，但可依据安装净化设施、达标不免责等条款的要求其整改升级。第二个就是露天的烧烤不是你想烤就能烤的了，这法典的第250条呢同时规定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食品，或者是为露天的烧烤食品提供场地，就是你露天烧烤不行啊，违规这个人员呢责令整改，没收呢烧烤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也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想解馋，不妨呢选择合规的烧烤店，或者使用无烟设备在家享受美味又可以守法，这是可以兼得的。再就是跳广场舞这个事儿也要跟大家关注，
法典的第547条呢，明确规定了噪声污染呢，是指在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当中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或者是未依法采取呢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的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这意味着呢，即使呢分贝未超标，只要干扰到他人，也可能构成的噪声污染。法典第593条规定，禁止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使用高音的广播喇叭，在公共场所组织或者开展娱乐、健身等活动，应遵守区域时段音量规定，违规拒不改正的，对于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那要提醒大家呢，请各位广场舞爱好者呢要相互转告，就是你快乐健身一定要勿忘文明，更勿忘这个道德法规啊。再就是室内装修应该是在规定时间内进行了。法典的第595条规定，进行室内装修活动应该是按照法定的时间来进行作业，采取呢有效的措施防止减轻噪声的污染。如违反规定，经过劝阻调解仍不改正的，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单位可以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除了广场舞，包括装修噪声，法典呢还涵盖了日常生活当中各类的高频噪声乱象，如明确禁止经营商户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通过持续反复发出高噪声的方式开展的广告宣传，要求呢市民呢在乘坐公共交通、饲养宠物、使用家电、乐器或者开展家庭活动的时候，主动的控制音量，做好降噪的措施，避免呢干扰周边的人群。还有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比如拆除或者是损坏消音器啊，包括这个加装排气管等行为，交管部门可以依法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暂扣机动车的驾驶证等处罚。那提醒呢大家呢，就是邻里之间呢多一份体谅，少一份嘈杂，装修呢请守时，活动呢请降噪，让家的温馨不被噪音打扰，让城市的夜晚回归宁静的怀抱。还有很多，你比如说这个光污染首次有了法定的意义了。法典的第667条呢，首次在法律层面上定义了光污染，过度不恰当使用人工照明，或者是不恰当改变日光的照射条件，造成周围生活环境中的人的视觉受到干扰的现象。法典第671条要求呢，广告屏、灯箱、道路、施工场地合理安装使用照明设施。第672条呢，要求呢，建筑物外表面采用呢玻璃幕墙等，应合理设计和选材，防止呢减轻光污染。未采取防治措施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光污染首次写入法律，填补了我国环境立法的一块重要的空白。面对商场 LED 广告屏太亮，屏幕这样的一个玻璃膜的反光啊，扰民等问题呢，从此是有了法律上的依据。也是要提醒大家，过度量化不是美，合理用光才文明。生活垃圾应当在指定的地点分类投放。法典的第499条明确了，国家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第506条明确规定，生产产生的生活垃圾的单位、家庭和个人应当呢依法在指定地点的分类投放，禁止随意的倾倒、堆放、丢弃啊、撒抛、遗撒或者是焚烧。第1169条呢规定，个人的擅自倾倒、堆放、丢弃、抛洒、遗洒、焚烧个人产生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的，由环境卫生主管部门的责令改正，处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第1174条也明确规定。

理规定。在这里要提醒，垃圾呢分一分，环境十分美，每一分这个投类啊，都是对于国家和家园的深情守护，更是为了我们的绿水青山啊。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这些法律法规啊。还是要跟大家关注，如果您想要订我们的牛肉酱的，可以打我们电话了，5879-1984。注意一下，很多好朋友都在期待着咱们的牛肉酱，是不是？牛肉酱呢，我们今天呢还是可以给大家去团购的，因为牛肉酱呢我们也是到货了，但是现在呢团购量太大，每天呢我们只有100单，所以想要订牛肉酱的，大家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5879-1984。特别是现在你看这个入秋了，很多的好朋友都想吃点这个蘸酱菜，无酱不成餐，对吧？那咱们节目组呢给大家提供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牛肉酱，让你呢瞬间变大厨。哪怕呢就是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看着这个牛肉酱，哎呦，就能吃出那种满足感。它就是什么呢？东仙的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你先听一下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就得赶紧打电话了。这也是我们为啥卖爆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大家喜欢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因为我们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你去看一下就知道了。超市里呢卖一瓶的是39块钱，但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团购做大量的订单，所以是薄利多销，然后呢还提升这个知名度。99块钱，不是两瓶，不是三瓶，给您的是整整10瓶，给您算一笔账啊，99块钱10瓶，平均的一瓶就是9.9块，这一组就足足省了将近300块钱。99块钱是10瓶咱的牛肉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现在就打电话去订啊，打5879-1984，5879-1984。咱这款呢叫东仙猴菇五香大粒牛肉酱嘛，是吧？用料特别好，它不是那种这个市面上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面酱，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啊。懂行的都知道，这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所谓的肉中骄子啊，在国际上还有一个叫法叫山东标牛。这牛肉的每一块都像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那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这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儿，老人的牙口不好的，你一抿就烂；年轻人的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你就别提了啊！更绝的是啥呢？他还加了这个山珍之王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都说了，平时呢就怕凉啊、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猴头菇可是个好东西，它不仅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好东西。那咱们这款酱呢，把猴头菇还磨成了粉，熬进了油里，和牛肉搭配在一起了，是不是营养？对吧？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你可能问了，说哎，牛肉和猴头菇都不便宜啊，咱这99块钱10瓶能是真的吗？我跟你说啊，这就是咱老字号的力量。东仙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呢？对吧？一直是靠口碑去卖，以前都不打广告的，这是第一次在全国进行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都省下来了，全换成啥了呀？那不就是牛肉和猴头菇了吗？塞进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干净的就像咱自己家的厨房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啊、猴骨粉，然后花生，没有乱码七糟的这个添加剂，固形物含量是大于60%的，也就是说你买回去打开倒出来是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咱们节目组库存不多，每天只有100组，但是说没就没啊！马上给咱自己的父母给孩子抢上2组，打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如果打不通你就多打2遍，因为每一天呢这个牛肉酱呢都有大量的订单，打5879-1984。那很多好朋友说了，这个酱啊，你夸夸的怎么夸呢？我要夸就夸它全能。第一呢，就是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那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那就想吃口顺口的。咱这牛肉酱有胃喜欢的猴头菇，有充满蛋白质的鲁西黄牛肉，加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这么一沁，那香的老人都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就献给工作忙啊没时间吃饭的咱中年人，咱自己吧，是吧？下班累，你怕做饭麻烦，你煮一个面条啊，开一瓶这个牛肉酱，你这么一拌一搅，哎，这一碗料足足的五香大粒牛肉面就做好了。或者你晚上不想炒菜，拍根黄瓜，你倒点酱，这么一拌，大粒牛肉拌黄瓜也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自己的胃，对吧？第三，就是挑食
的孩子，那不爱吃饭呢，对吧？然后你怎么办呢？你就把这个酱啊，你给孩子做一点，你拌点米饭呢，或者你拿它做菜，炖豆腐、炖茄子，你放上两勺，对吧？那菜都升华了，比放味精啥的都强多了。第四呢，就是献给啥呀？减肥的咱，就是牛肉富含蛋白质，脂肪比猪肉低，对吧？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就挖一小勺这个酱，你蘸着生菜、苦菊吃，那叫蘸酱菜。

解馋还不长胖，所以99块钱十瓶方便好吃，对吧？对于咱们来讲呢，还是有福气的啊。打5879-1984，你包括包包子，哎，包饺子，你给它和馅啊，你甚至炖鱼当底料啊，你都用它。一瓶是200克，十瓶也就是4斤，保质期12个月，足够你吃一整个4季了啊。但是我提醒您，现在是厂家做活动，所以才有这个价格，99块钱十瓶一组，给您送货到家，只有100组啊。打5879-1984，5879-1984，你现在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去抢，5879-1984，5879-1984去抢。

0: 北话他贼逗乐，从来不啰嗦。
1: 踢了咔嚓贼过瘾，净唠实在嗑。
0: 白山黑水贼拉美，天冷心里热。
1: 憋屈事儿呢，咱不想，就想咋乐呵。
2: 东北一家人，这会儿正直播。
3: 要开往哪儿开？
4: 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15号呢是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呢落下了帷幕。中国代表队呢是斩获了三金一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本届竞赛呢于8月9号到15号举行，共有来自于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名选手参赛。比赛呢是分为两个正式的比赛日，选手呢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呢解答涵盖算法设计、数据结构与程序设计实现等领域的信息学难题。中国代表队选手呢许奇文以 498.27 分排名全球第一，成为本届赛事最高分的选手。还有咱们的赵成浩呢是位列第三。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呢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是发起主办，是五大国际科学奥林匹克竞赛之一。1989年的首次在保加利亚举行，此后呢每年举办一届。据赛事组委会介绍呢，下一届竞赛呢将会在德国举办。让我们再次祝贺我们的中国选手啊。再来关注说，最近呢有网友呢发视频说，她与丈夫呢在福建莆田一个海滩游玩的时候，发现两名男子被海浪卷走，其丈夫和另一名男子呢随后呢就下海施救，最终呢两名遇险男子呢被成功的安全救回到岸边。一段视频显示，其中一名落水人员呢被救起来之后呢向施救人员呢跪谢，并紧紧的抱住对方的痛哭。该网友呢在视频配文当中说，当时呢情况凶险，两个小伙子一下子就不见了踪影，老公和另一个救人的大哥呢也是若隐若现的，我和同伴们呢在岸边不停地呼喊。视频显示，事发的时候海浪较大，不断的有浪拍向了岸边，海浪最高的时候约一名成人那么高。8月15号，这个网友告诉记者，事发呢是在14号下午，地点呢是莆田市的平海镇一处海滩，丈夫是浙江的一名警察，事发时正在休假，施救与被救人员呢均安全上岸，没有人员伤亡。那记者呢也是随后联系到了这名警察所在单位，证实其确实是在休假期间参与了这次的海边救援，现场人员呢均成功上岸，有人呢被擦伤。再次也是要警惕一下我们的恶劣天气啊，比如说我们要提前收看一下天气预报，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游行程，警惕呢汛期的自然灾害，及时采取避险措施。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现在也继续开通87996984，87996984。想订这个筋骨消痛保健膏的，你得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啊！订晚了就真的没有了。99块钱两盒，平时买一盒就得100多块钱。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我告诉大家，它是真真正正正规健字号的保健产品，第一次把它引进到哈尔滨本地。你在哈尔滨其他的这个门店在哪里，你都买不到的，在外边都特别的贵。里边有多种地道的草本原料，如果说咱家里边有关节发凉发紧，肌肉紧绷僵硬，屈伸活动不顺畅，你都可以作为一个日常来进行调理，抹上去之后薄薄一层，你就会感觉特别的温热。它遵循传统古法工艺，慢熬制成的细腻膏体，主打的就是一个透皮

0: 急渗透，养分直接到达那个酸胀不适的患处，不用跑理疗馆，不用出门排队，居家自己就能随时随地的使用，哪儿疼你就抹到哪儿，使用起来非常非常简单，就中老年朋友自己就能涂抹，用手给它整一块之后呢，你膝盖疼就抹膝盖，踝骨疼就抹踝骨，肩膀疼就直接涂抹肩膀，然后呢就用手慢慢的按摩打圈揉搓，致它吸收，质地是清爽不黏腻，也不会蹭脏了衣物，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少量涂抹就可以了，根本就不要大量厚敷，99块减2瓶，每瓶是35克，一个人用能用好几个月的时间，非常非常合适啊！大家赶紧打电话，99块减2盒，马上就没有现货了。现在打电话87996984，是顺丰包邮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货到付款，这个里边的成分含量简直太好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深筋草、透骨草、虎杖、微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墨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你想想就这么多的东西，你出去买得多少钱，你自己就知道了，在我们节目里边就这些东西给您做成的这个膏它得有多合适，平时买100多块钱只能买到一瓶，现在赶紧打电话，99块钱2瓶，99块钱2瓶，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电话会特别特别的热，你多按几遍重播，多打几遍就可以了啊，87996984，87996984，最后的两三组能定上，你就赶快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还有呢，就是爱吃酱的，今天呢咱这电话可是打爆了啊，无酱不成餐的好朋友有福利了，咱今天呢给大家团购的是这个东仙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10瓶啊，一瓶才合9.9块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的所谓的面酱可不一样，它用的是这个山东的标牛啊，也就是我们的鲁西黄牛，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而且这个牛肉酱呢你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牙口不好对吧，一抿就烂，年轻人的嚼在嘴里的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的你就别提了啊，又加入了咱这个猴头菇对吧，你包括平时怕凉啊，然后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那可是个好东西，能帮助呢咱们去养胃，然后助消化，是不是，咱们这款的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99块钱到手10瓶，老字号东仙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给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层的这个价加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99块钱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1984，想要抢肉酱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58791984，
2: 嗯，自己打电话去订就行了啊，还有这个想要错峰旅游的，这次呢我们避开了暑期的高峰，秋高气爽的走进延安西安双飞6日的行程，9月7号预计出发，每个人呢是3099，是咱们电台品质保障的团儿啊，哈尔滨的西安往返，这个呢你可以加我二哥的微信15134651815去咨询一下行程，15134651815，你像咱们要去看一下世界最大的黄色瀑布壶口对吧，延安革命的这个摇篮圣地，还有南泥湾延安精神的重要构成，包括枣园啊，还有兵马俑、华清宫啊，这些大唐不夜城网红打卡地啊，咱都得去看一看，包括慈恩寺、西安博物馆、名胜古迹、名城墙啊，包括回民街、永兴坊，想去西安的没去过的，或者是想重温的，都可以跟我们这个行程一起去看一看，全程的入住3段酒店，加上壶口特色的民宿，还有什么呢，一车一导游的陪同服务，包括呢专门呢为大家呢寻找的是金牌讲游导游来进行讲解啊，沉浸式的去读懂一下咱们陕西故事啊。那这个赠送方面呢，还有兵马俑加华清宫加西博电子耳麦呢是68块钱，价值188元的穿越体验，包括 括秦岭秘境价值68元的汉服体验，包括每人每天一瓶矿泉水啊，包括咱们这个菜。

菜式方面吃的也很不错，五顿早餐、七顿正餐，湖口还有特色的篝火晚会，所以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特别喜欢跟我们去，就是因为我们呢，给大家提供的行程呢都是很透明的，而且呢是电台品质保障的，还有我们主持人陪同的，是不是？打电话或者加微信啊，9月7号预计出发，正好错开了暑假的高峰啊，人不多，而且还很凉爽啊。打电话或者加微信是151-3465-1815，151-3465-1815，151-3465-1815。每天呢都是下午的1点到2点，都有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三弟，我叫大曾，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

0: 九八四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0: 我们一起加油。
2: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来关注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能一听到这个音乐，好多人呢都想到了来自于陕西秦源乳业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全新到货了。这个羊奶粉可是我们跟大家去团购的一个钻石级的明星产品了。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这个羊奶粉有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一直都是以这个价格来给大家去进行团购，连价格都没有变化，所以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听众了。从最开始普通的羊乳，后期呢我们加入了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那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加入了羊奶粉这个健康的大家庭，所以好多听众朋友呢一直在喝这个羊乳啊，一直想到说每天都得喝一杯奶，一喝奶就想到了咱们的羊奶粉。但是呢咱们羊奶粉之前呢有一段时间这个断货，没有，别说一箱都没有，一桶都没有了。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咱这羊奶粉的，加家里已经喝断溜了，已经没有羊奶粉了，但是订了好长时间都没订到，甚至好多朋友啊订了其他的品牌，在别的地方订了，订完之后啊发现，哎呦，这里边这个结块了，那个也不好了啊，大家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不满意的。那我建议大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再重新订回到咱们的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还是啊市场指导价格一桶320，咱们呢是一整箱，原本是1920的，现在在我们节目里边预定的是960块钱，只有现在此时此刻，你现在听到节目了，现在打通电话直接跟我报名成功，才能拿到咱们今天的这个团购政策啊！大家仔细听好了，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大桶，原来是6桶，一模一样的品质，一模一样的羊奶粉，一个厂家一个品牌的，就是买一箱赠一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变成7大桶了，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原来是1桶160啊。经常喝咱们羊奶粉的，咱们羊奶粉的老听众朋友太多太多了吧，对不对？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羊奶粉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你就记着现在赶紧打电话把它订上，因为以后没有这个机会，以后没有这个政策了，只有现在。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啊，步入了一个开始给自己来补充均衡营养的时间段了，所以大家想要预定报名的话，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就这两天的时间，活动就这两天的时间，马上就没有了啊，960块钱还是一整箱，但是我要额外赠送给您一模一样的一大桶。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3: 您好，我丁一桶
2: 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还赠您，额外赠您一桶啊，今天是7桶。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4: 哎，你好，咱这羊奶粉真太好了，全家人都爱喝。然后那个今天额外赠一桶，是不是？
2: 没错，
4: 给我留一组吧。
2: 啊，给您留上了啊，就家里没喝没的，你都赶紧把它订上，因为以后一箱就是6桶了，以后没有额外赠的一桶了啊。
4: 哎、
2: 啊，你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5: 哎，今天有赠品哈、
2: 啊。对对对，赠的那个羊奶粉和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就单独给您赠出来一桶啊，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
5: 啊，
2: 太合适了。
5: 啊，再订一组。
2: 啊，原来买过老听众是不是？
5: 啊、买过，
2: 家里的还没喝没呢，是不是？
5: 没有。
2: 不但是你今天，就你今天打进电话赠您一桶，就是一共是7桶了吧？不但原来你买过没有赠品，咱这十几年都没有过赠品，而且以后也没有赠品啊！你别过后说了，哎，海兰，上次你给我7桶，这回咋6桶了？以后没有了，以后就还是6桶，大家记住了啊！行，这回赶上了就是幸运，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欢迎的是王女士，您好。
4: 哎，你好，一直关注咱那羊奶粉，然后没订过，那个这回有活动，给我留一组吧。
2: 哎呀，
4: 合适的，
2: 你对你试试吧。咱们很多的新听众朋友，从头一会儿喝完羊奶粉之后，都成为咱们老听众了，一直在喝。但今天这个活动真是非常难得，从这个活动开始，你尝试尝试咱那羊奶粉，你就知道了啊、哦。好，
4: 这个赠的一桶是一起送吗？
2: 一起送过去，而且赠的那个和你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哦，就是多一桶了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 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这个羊奶粉了啊！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了，尤其是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人群，专门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胃肠功能不咋好的、经常出现胃肠的一些这个炎症反应啊等等一些这个不舒服的症状，营养都吸收不了，一天上好几趟厕所，或者啊毒素垃圾都代谢不出去，好几天也不上趟厕所，我都建议大家您试试喝咱这个羊奶粉。好多老听众朋友自己喝完之后都感觉非常不错啊！今天960块钱是七大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3: 你好，我订两组。
2: 两组羊奶粉，原来喝过，老听众是不是啊？
3: 对，喝过，现在送人一组。
2: 啊，那可以，那太合适了，真的啊！喝过的老听众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咋样，所以趁着有这个活动，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三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刘女士，手机尾号是6606的，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啊、哦、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因为第一咱们的羊奶粉啊，其中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这些全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对不对呀？额外还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是帮助我们去调整肠道菌群的。你仔细想想，这些东西我们额外再花钱买得多少钱？而咱们的羊奶粉从十几年开始啊，给大家去团购就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今天只有今天，大家听到我们节目此时此刻，咱们这一波的优惠团购还有一部分现货可以给大家作为赠品。现在啊，960块钱，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一直都是六桶，一整箱六桶。现在打通8799-6984，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告诉大家现在能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只有现在打通8799-6984，订上这个羊奶粉是七桶啊，合到原来合到一桶是160，现在一桶才130多块钱啊，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就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太合适了啊！你要再犹豫再考虑，哎，这波错过了，我们又恢复一整箱六大桶这个价格了，那你看是不是特别遗憾呢？三线的史先生您好。
6: 哎，你好，那个今天有赠品啊？
2: 对，没错，只有今天啊，六桶赠一桶，也就是说960块钱还是一组的价格，价格没涨，但是额外多赠送给您一桶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 啊，等着接电话、
6: 哎、
2: 给您送到家啊，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7: 你好。
2: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7: 啊？给我订一桶，订一组。
2: 订一组，一组今天赠一桶、啊、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万女士您好。
8: 哎，你好，羊奶粉来活动了哈。
2: 对对，不是来活动了、哎、我告诉你，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都是960块钱六大桶，从来没有过任何活动，当然以后也没有。所以说您今天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原来是喝过咱这羊奶粉吗？
8: 哎呦，我妈都喝了好多年了，但是一直喝着羊奶粉，从来没听说过活动。
2: 对，从来都没有，
8: 感觉挺合适的。
2: 嗯、合适啊，那你就多给一桶，不要白不要啊！你平时就是六桶啊，反正你也喝这个羊奶粉，而且阿姨喝着还挺好的。咱干啥不趁着这个活动多要这一桶呢？是不是？行，
8: 对对对，
2: 我给您订上了，还是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哎，
8: 有我地址给我送就行。
2: 可以，好，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啊、哎哦，放心吧。哎，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的个人微信啊，就是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原来经常跟海兰全世界各地出去玩去的，有我微信的。哎呀，就。大概在两三个小时之前就微信不断，好多人都说直播间电话打不进去啊。海兰羊奶粉是6+1吗？你看他说的多专业呀。没错，平时就是六桶，但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额外赠送给您一桶。这个好多，因为我们跟我经常出去玩的，我们很多984哈广购物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就合作，一直十几年 前的时间都是960块钱六大桶，只有今天此时此刻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这两天给大家申请到的回馈老用户这个活动加了一桶，960块钱还是960块钱，哎，这一组的价格没变，但是额外多加了一桶，太合适了，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还是那些钱多给一桶，你说咱多合适啊，反正你也一直喝着羊奶粉，对不对？对于老听众来说太合适了。欢迎三线的李

0: 李女士您好，李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
1: 海兰你好，
0: 哎，
1: 一桶多些颗数的，
0: 一桶还是500克一斤装的呀，跟原来一模一样啊，哎，还是一小袋一小袋小包装啊，哎，嗯，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买一箱赠一桶，之前从来没有过，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啊，这是第一次给大家去做这个活动，所以大家切记切记，赶紧打电话报名，因为现货和赠品都非常非常的少，现货和赠品都特别特别的少了。如果您能订上，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以后也不会有这个羊奶粉。第一，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从来没喝过，从来没买过的新听众朋友，如果你听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老伙伴啊、老战友，甚至老邻居跟您说过，哎，在984哈广购物团购那羊奶粉非常非常好，特别不错，那你问问他之前是不是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是不是之前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买到的是多少？七大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羊奶粉的啊、哦，以后没这机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的，你不妨通过我们今天87996984这个电话，你来品尝一下，你就知道了。你喝一喝这个羊奶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不像你过去喝那个鲜羊奶，山东喝烘的，喝不进去，不好喝，对不对？而今天咱们这个羊奶粉啊、哦，它是除膻的。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但是去掉了羊乳当中的膻味儿。更重要一点，它不含蔗糖，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去喝，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赶紧打电话啊，能赶上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好多听众朋友一直在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都没赶上过这个优惠政策，对不对呀？三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379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可以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直接打进电话跟海兰来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海兰，来那个羊奶粉了，还有活动是吗？
0: 对，没错，就是十几年我们团购下来这羊奶粉啊，没换品牌，没换厂家，就是960块钱六大桶，但今天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非常合适，两箱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哎，赠两桶是吗？
0: 啊，对呀，那两箱肯定赠两桶啊，一箱赠一桶，两箱赠两桶。
2: 啊，那先给我订上
0: 等着接电话啊、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不瞒大家说，我妈我爸常年都喝咱这羊奶粉，喝了这么多年，因为本身这个羊乳啊，这个羊奶粉它的羊乳的奶源非常好，在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奶山羊，吃的是这个秦岭山脉上什么十字花科的，还有胡萝卜呀，啊，桔梗啊，啊，包括这个什么苋科的一些这个马齿苋的等等这些蔬菜和山野菜长大的，它的这个啊羊的这个体质就非常好，而且奶源非常好，它吃的这些东西都非常有营养。那你想，它产出了这个羊乳的品质能不高吗？对不对？就是不添加多种维生素，不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这个羊乳的品质也非常好。我们的回头客也特别多，更何况现在添加完了之后，回头客就特别多了，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喝啊。四线的马女士啊，手机尾号是781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真的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宋先生您好，
3: 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3: 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跟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赠品啊、哦。哎，您等着接电话啊。好多听众朋友十几年来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但是从来没赶上过有赠品，所以说这是为了感谢我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对于咱们富阳优源牌羊奶粉的厚爱。十几年，好多听众朋友真的是啊，忠诚度特别高，就是因为专家都说了，每天都得喝一杯奶，那每天都喝一杯奶，咱们为 啥不把这杯奶的品质给它提高了呢？尤其是啊，特别爱出汗的人群，一定羊奶粉啊，都不一说一天一袋，一天两袋都可以。咱们羊奶粉是小包装啊，不像说一大桶一大袋的啊，喝完了之后呢，放到冰箱里炒解了结块了，有一股味儿，放到外边呢，没几天就哈了了。咱们这个羊奶粉不是，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喝一袋冲一袋，40度左右的温水直接一冲，直接喝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它喝一袋

0: 冲一袋，喝一袋，拆一袋，剩下的它全是密封包装的，剩下的都是密封包装的，所以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保质期是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呢，而且都是小包装、小袋包装的啊。每桶都是500克的，不是您原来喝那个350克那个小桶，现在都是每桶都是500克，500克是这个羊奶粉的大桶了。你上网去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就是300克的都已经168到198不等了，咱们才喝到130多块钱一桶，而且是500克的，赶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三线的耿女士您好。
1: 哎，我订一种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这个羊奶粉买一箱赠一桶，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打不进电话，您就得等一等啊，等到下一波啥时候我再给大家争取到赠品的名额。不是所有的啊，因为它没有那么多赠品。那您想一想啊，多赠给您一桶就是多一桶的成本呢。本身这个羊奶粉给大家的团购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大家可以自己上电商平台啊，各个这个平台去横向对比一下，您看看同样品质的能够达到怎么样这样的这个品质的。给大家添加了这么多营养的羊奶粉，你看看多少钱就行了，然后你再纵向比较一下自己原来喝过咱们这个羊奶粉，你自己身体健康方面带来了哪些变化，你就知道了。原来都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因为它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啊，还有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所以好多听众朋友都是在我们更新换代之后，升级换代之后，选择一直喝咱们羊奶粉，全家老少都一起喝。小朋友戒了几段几段的那个配方奶粉之后，戒了母乳，戒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之后，直接跟咱们羊奶粉无缝衔接，小朋友可以喝，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可以喝，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就是保护什么，我为什么建议中老年朋友和小朋友啊，高度建议你们一定喝上咱们这个羊奶粉，就是因为它独特的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就能够好好的去保护你的非常柔弱的小胃肠功能。大家都知道小朋友和中老年朋友的胃肠功能是特别弱的，吃点不干净的东西啊，吃点这个不舒服的，他的胃肠就会有反应，就会有问题，对不对？还有一些人是什么呀，那个鲜奶啊不敢喝，喝完了就赶紧跑厕所，肚子就急了咕噜的叫啊，非常非常难受。您尝试着喝一喝咱们这个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你看看还有没有那种症状。它就是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吃啥都不容易吸收的，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的，对不对啊？特别注重的养生的中老年朋友人群和胃肠功能特别弱的小朋友而研发的，就这款羊奶粉真的非常非常不错啊。原来960块钱一整箱就是六大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现在打进电话马上就没有了。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是七大桶给您送到家，一模一样的，买一箱赠一桶，买一箱赠一桶啊，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如果说您今天恰好听到了海兰的节目，你赶紧把它订上，你不后悔。为啥？因为以后还要回到一整箱六大桶，只有最近这两天的时间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马上就没有了啊，咱们的赠品现货没有了，我就不能团了，我就换说其他的产品了。我一旦换说其他的产品，大家仔细听好了，这羊奶粉您就定不了了啊！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欢迎的是四线包先生，136手机尾号是914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您就等着接电话啊！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您好。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啊，订一组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
2: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我只想来一组这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4: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我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听众朋友，如果您和您家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邻居都在喝咱们的羊奶粉，但是之前断货了，好多都没有买到的，你们可以相互转告一下，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说今天呢啊又到货了，赶紧打电话，今天到货，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没有我都不知道了，现在有货就赶紧订啊。87996984，四线的侯先生手机尾号是5504，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哎，
4: 电话真难打呀。
0: 啊，特别不好打啊，因为羊奶粉断货时间太长了。今天好不容易有货了，大家都在订啊。你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是吗？
4: 对。
0: 啊，那行。
4: 前两年都断了。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哎，再见。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喂。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5: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三玉。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6: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6: 哎。
0: 好，再见。哎，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7: 我订一组
0: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8: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9: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9: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没错，公众微信平台上啊，问海兰，今天羊奶粉是7桶吗？是的，没错啊。啊，今天还是960块钱一整箱，价格没变，但是在这一整箱的基础上，额外再赠送给您1桶500克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啊、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8: 赠一桶。
0: 对对对，没错。
8: 啊，行。
0: 一箱赠一桶，阿姨，连同赠品一块啊，
8: 一
0: 块给您送过去，阿姨买一组，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哦。哎，好嘞，
8: 好嘞，
0: 别客气，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平时960块钱是6大桶，大家经常听我的节目，对不对？海兰也跟大家去介绍过很多这个羊乳啊，对于身体健康方面提供的帮助。小孩和老人和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虚弱的这部分人群，特别特别的好啊。而且本身羊乳它就是优质蛋白质啊，脂肪球小，吸收的又非常好。你自己上网查一下羊乳空格本草纲目，你看一看啊，在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有什么样的解答，大家就知道了。过去呢，羊乳它几乎在古医书当中都算作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了，很多的药用方子里边都要加入羊乳的，更何况咱们来自于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乳山羊，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一点膻味没有。哎，喝着口感非常好，淡淡的乳香味，没有膻味，还能够保证了羊乳当中的营养啊，有除膻的这个工艺，所以呢，怕膻的朋友们可以完全放心的去喝这羊奶粉。960块钱一整箱，平时就是6桶，今天此时此刻现在打通8799-6984，8799-6984是7大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二线的赵先生您好，啊，订上一组羊奶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我跟大家强调了这个优惠政策啊，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时候，我说现在还有羊奶粉960块钱给您7桶，我说现在还能打8799-6984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等我在节目里边说960块钱6桶了，我就告诉你这政策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啊、哦！三线的赵女士您好。要订羊奶粉一组是不是啊？
9: 哎，
0: 连同那个赠品一桶，跟您买的那个一模一样的一桶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等着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给大家去争取一下啊！好多的听众朋友都没订上，咱们这个羊奶粉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就能拿到这个价格，你想一想啊，它十几年没涨价都不错了，现在呢还给大家拿出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优惠政策，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羊奶粉啊，第一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除膻工艺啊，口感非常不错。特别好喝，你就说再有营养，它要喝不进去， 不好喝，特别膻，谁还能喝呀？就咱们这么多年回头客这么多，就是因为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老人小孩，尤其是针对于胃肠功能特别弱的啊，吃啥不容易消化的，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的，一天跑好几趟厕所的，或者好几天都不上一趟厕所的，肠道菌群长期紊乱的，我都建议大家添加了益生菌的羊奶粉，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尤其今天有这个优惠政策，现在啊非常好的养羊的时间，所以羊奶粉这段时间大家放心的喝，不但不上火，而且还有平筋润燥的作用呢，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家里有羊奶粉的别留着，赶紧喝啊！87996984960是买六桶赠一桶，一共七桶给您送到家，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5: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4: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5: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4: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5: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4: 法护生态环境，
5: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6: 思想之光，
4: 建绿色冰城，
6: 美丽中国。
7: 我看到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打电话啊，如果您在开车的话，就在安全的情况下再给我们拨通电话。今天960块钱7大桶，每桶都是还是500克一斤装的，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啊、哦、抓紧预定吧。啊，它跟普通的那个大桶或者大袋的包装的羊奶粉不一样，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哦、一小袋一小袋的啊，非常的方便携带啊，直接拆一袋喝一袋。960块钱，今天送到家的是7大桶。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邀请的是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8: 哪
7: 个？嗯，好吧，尾号是9499，听收音机呢，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一些听众朋友，过去跟自

自己的亲戚啊啊，包括家里边的这个亲人呐、啊、老伴儿啊，经常下楼遛弯碰着的老邻居、老同事、老伙伴儿，甚至出去一起出去溜达、打麻将啥的啊，这些好朋友都在喝咱们这个羊奶粉。但是他们也都说了啊，断货了好几个月呀，真的是。而且羊奶粉本身厂家是要给涨价的，就960块钱一整箱，是这种500克大桶的这个羊奶粉，其实这价格非常非常合适，非常非常便宜。但是呢，你要看这里边添加了啥，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和多种维生素，你不用额外的再去补充大量补充益生菌了，也不用额外大量去补充多种维生素了，这是一举三得呀，对不对啊？非常非常好，反正也得喝奶，咱干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对不对？而且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羊奶、牛奶的价格，是不是啊？尤其它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呢，让很多的那些原来就是喝点生奶啊，不管是羊奶还是牛奶，喝点鲜奶、生奶都会感觉要拉肚子，哎，这个不敢出门，反复上厕所，就这种情况，乳糖不耐受的，我都建议大家试试咱这款羊奶粉。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小孩3岁以上啊，3岁的小孩戒了几段那个配方奶粉，3岁以上的就可以跟咱们的羊奶粉无缝衔接了。小孩能喝，老人能喝，年轻人也能喝。糖尿病患者他不含蔗糖啊，没有添加蔗糖，只不过是这个羊乳啊，羊这个山羊在山上自由放养的时候，可能会吃到一些山上的山野菜，比如说胡萝卜呀、桔梗啊，那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呀，里边会含有一些低聚果糖，但是比你平时吃的水果还要安全呢。所以糖尿病患者，咱们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的喝啊。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啊，大家相互转告一下，羊奶粉到货了，羊奶粉啊。时隔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到货了，从来没喝过咱这羊奶粉的，稍后呢我详细的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为啥这个羊奶粉能够跟我们合作团购了10几年的时间，为啥一断货几个月那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找，您就知道这羊奶粉有多好了啊！一边接电话一边跟咱们新听众朋友来普及一下这个羊奶粉的啊，给我们的身体健康都能带来哪些帮助啊！反正也得喝奶，还是那句话，咱为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为啥不在喝奶的过程当中还去补充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呢？调整好了咱们的肠道菌群，咱们不仅仅对于这个羊乳当中的营养能吸收，你吃别的营养也能吸收了，对不对？所以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了，这个羊奶粉呢，已经喝了10几年了。家里边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岳父岳母、姥姥姥爷等等七大姑八大姨，包括家里边的小朋友们，都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而且呢，大家喝完了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真真正正能够体会到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喝完羊奶粉之后真正的啊，有的感觉说我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啊，有的感觉呢说哎，我吃饭更香了，哎，好多人说因为我这个胃肠功能不好啊，消化也不好，代谢也不好，哎，我早上吃完我中午都不想吃饭，我一点也不饿呀，啊，这胃呀胀啊，啊，这个肠道也这个有很多垃圾毒素也排不出去，代谢不出去呀，对不对？中午吃完了，晚上压根儿就不想吃啊，一点都不饿呀，吃着都堵在那块儿，不往下消化，对不对？都堆在那儿了，也挺难受的。那出去溜溜弯走一走吧，好像是能消化去一点，但是也没起到多大的作用，对不对呀？所以如果说有这些没有什么胃口啊，对不对，这种情况，我建议大家你得抓紧时间去调整调整您的胃肠功能了，对不对？因为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影响你整个身体对于营养的吸收，那整个身体缺乏

0: 大家弹回来这个羊奶粉，所以大家赶紧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新听众朋友啊，你如果第一次听我们节目，你看到这么多老听众朋友都回过头来回头客来订这个羊奶粉，而且今天是960块钱一整组，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我们额外要加赠您一桶羊奶粉，也就是说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七桶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平时你想啊，跟我们合作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呢，都没有这个任何的价格方面的变化，多给大家一桶，也就是说960块钱是七大桶。那你想啊，原来960六大桶和160一桶，那现在和130多块钱一桶啊，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而且500克一整桶的，一斤装的，里边分20个小包装，一小袋一小袋的，25克一袋，20袋那不正好是500克吗？对不对？喝一袋拆一袋非常的方便。最重要一点啊，咱们这个羊奶粉非常非常好，它专门针对于老人小孩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吃啥东西不容易消化的，营养不容易吸收的，一天上好几趟厕所，或者是说好几天不上一趟厕所的这部分人群，帮助你想自己来改善改善胃肠功能的，肠道菌群经常紊乱的，你试试咱们这个羊奶粉，一天喝一袋或者早一袋晚一袋都可以，而且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来进行补养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今天是960块钱送到家的是七大桶啊。三线的乔先生你好，乔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1: 谁呀、啊？姓乔啊？
0: 啊，对，您的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一组羊奶粉，
1: 是
0: 不是？
1: 我是新客户
0: 啊，从来没喝过，那正好赶上这个活动了，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你可能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你尝试着喝一喝就知道了，咱们的回头客老多了啊。好不好？
1: 喝多长时间呢？
0: 七桶，一桶20包，就喝140天呗。一天喝一包的话，我给您定上了，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太合适了，赶上这个活动。我告诉大家，如果能就是你自己原来就喝过咱们的羊奶粉，十几年的老回头客了，那你就赶紧定。如果你的亲戚朋友都在喝这个羊奶粉，今天他恰好没听到我们这档节目，你赶紧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赶紧打87996984，在我节目结束之前，赶紧给我打电话啊、哦，跟我报上名儿。这羊奶粉啊，960块钱一组的价格没有变，但是额外要多赠送您一桶，平时喝咱们960块钱六大桶也喝了好几年了，喝了好多年了，十几年前就有咱们的回头客，对不对？喝了这么多年960块钱六桶的，那现在呢额外多赠您一桶，对不对？这多给的一桶不要白不要啊，非常非常合适，是不是？保质期是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呢，放到家里慢慢喝呗，而且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非常的方便，喝一袋拆一袋，不用担心它坏了有哈喇味什么的，放冰箱它又潮解又结块的，咱这个不用，常温储存就行了，因为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打电话预定赶紧打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哈。
2: 我听介绍，就现在一组送一桶。
0: 对，没错，原来960块钱就是六桶、
2: 哎、
0: 现在太合适了，因为
2: 我订两组
0: 啊，可以没问题，原来买过、
2: 啊、
0: 是不是啊？
2: 对，我给我妈拿一组。
0: 老听众咱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太合适了、
2: 嗯、
0: 因为十几年的时间里、嗯、老听众喝的这羊奶粉都是960块钱六桶，那今天额外赠一桶。
2: 嗯，
0: 就是不涨价都不错了、
2: 嗯、
0: 现在就这个机会非常难得，而且以后还会恢复就是六桶这个价格啊、哦。好嘞，给您订购成功了。
2: 两组、
0: 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哦。87996984 87996984，真的是这样，以后可能还会恢复啊960块钱六大桶，所以大家千万别跟我找后账，千万千万别给我找后账，只有现在我在节目里边说960块钱给您送一桶，送去的是这一整箱加一桶，一共是七大桶，只有现在打进电话直接跟海兰报名成功的才能拿到这个优惠政策，等我节目结束了咱们赠品没有了，我也没有办法去给大家去争取，以后没有那就是没有，咱回来别回来找后账啊！现在960块钱六大桶赠一桶，一共是七大桶给您送到家，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再来说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所需要的这个营养，眼睛需要的营养不给它补给，那你想啊，是不是都找上来了？眼干眼涩眼疲劳迎风流泪老花眼，是不是最初就通过你啊这个营养不良所导致的啊？其他的组织器官也一样啊，你的皮肤不给你好好干活了，你说该补的胶原蛋 白没补，对不对啊？该补的一些这个 B 族没补，该补的营养你都没有补，这皮肤啊干干巴巴的，今天起点这个，明天起点那个，有的时候呢还会产生啊。

0: 因为这个上火呀，或者因为某种病毒啊，出现一些疱疹呐、等等这些情况，它在缺乏了营养之后，也不给你好好工作了，一样，你的心肌细胞，对不对？啊，你的五脏六腑，你的胃肠道，尤其是肠道菌群，它就需要平衡的一个菌群环境。整个肠道说那些你吃又吃海参呐、吃人参呐、吃这个藏红花、冬虫夏草啊，这些名贵的啊，这个营养品是不是目的就是吸收了之后，我们的身体越来越棒，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精神呢？但是有好多人在吃了这些东西之后没啥感觉，老两口吃一样的补养品，哎，老伴儿吃的就挺好，有劲儿有精神了，胃肠道调整的也挺好了，晚上睡眠也挺好了，哎，这段时间呢，整天都是笑容满面，乐呵呵的，对不对？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不是广告词儿，这是他自己的体会呀。哎，但是为什么我吃完了之后就没有他那些感觉呢？我没有啥感觉呀，没觉得哪儿好啊，没觉得哪儿舒坦呢？啥原因呢？你肠道所需要的菌群，你没给它调整平衡了，那你的这些营养呢，它都没吸收得了。你吃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吃到肚子里边啊？通过胃肠道吸收，然后再通过血液循环输送到你身体需要的部位啊。但是如果你胃肠道压根就没吸收，都代谢到体外排泄出去了，你想吃它有啥用啊？再名贵的保养品，你都没吸收得了，都代谢到体外了，有啥用啊？是不是没有用啊？所以哪个组织器官需要什么样的营养，咱们就得帮助他们去补充什么样的营养。啊，在一些这个感冒病毒比较流行的时候，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说，这个每天鱼虾蛋奶都要吃，为啥呀？因为富含蛋白质呗，对不对？尤其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这款羊奶、羊乳啊，上网去查吧，啊，现在都可以查得到，一会儿教给大家去怎么查啊。你查一查羊乳，就普通的羊乳，给我们身体健康带来的这个帮助。你再看我们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这个羊乳，你看看有多大的好处就知道了。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喂，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1: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
2: 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2: 哎，
0: 好，再
2: 好
0: 见。哎，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啊，喝一袋拆一袋，也不会因为它是一个整个的大包装，不会因为那个你打开了之后，后面的没有密封啊，剩下的这个都结块了，啊，变质了、潮解了啊，不会的，这个完全放心啊，喝一袋拆一袋。咱们这个羊奶粉的回头客特别的多，而且它的这个好评率非常非常高。你想，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这个羊奶粉跟我们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厂家，也没换品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说到羊乳，大家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啊，单纯的认为它就膻，咱们这个不是啊，咱们这个虽然叫羊奶粉，但是它有非常的先进的设备和除膻的工艺。这个羊乳保存了其中的营养成分，但是喝着口感一点都不膻。很多人对于羊乳的理解没有别的，就觉得膻得慌的。其实咱这个喝着不膻，淡淡的乳香味儿，就像你买的那种进口的那个羊奶的那种味道，不膻啊，口感非常不错。你想啊，如果说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如果它口感特别不好，能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吗？能有那么多人去订这个羊奶粉吗？对不对？口感非常不错，因为它有非常先进的除膻工艺，去除了羊乳当中的膻味儿，但是却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不膻，完全放心。还有呢，就是提到这个咱们羊乳当中的这个营养，到底羊乳、羊奶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健康方面的帮助？咱们呢得去查询一下。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对不对？你上网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了。羊乳空格《本草纲目》，你去搜索一下。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的评价有多高？过去为什么家里边的小孩儿、那孩子的这个爷爷奶奶呀，都到处去给孩子淘的那个羊奶去喝呀？啊，说孩子长得比较小啊，比较瘦弱呀，不愿意吃饭呐，孩子总生病啊，说这不行，我得去给他淘的点羊奶，天天喝一段时间羊奶。哎，是不是这样啊？过去是不是这样？咱们老一辈的人都知道这个情况吧？真的是这样，它吸收的非常好，脂肪球比较小，会让大家感觉到啊，整个身体的营养补给非常好。
3: 现在有很多家长也是在到处淘的羊奶粉给孩子们喝，怎么办呢？提高孩子的均衡的营养呗。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4: 这是不是
1: 我订一组
3: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

0: 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1: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我就告诉大家，就每到什么节的时候，你就把这羊奶粉买回去一箱，爸爸妈妈家回去拿两桶，公公婆婆家拿两桶，岳父岳母家拿两桶，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七大姑八大姨家都拿两桶，这一整箱六大桶能送好几箱的，特别好，非常非常划算。关键这个羊奶它是好东西啊，对不对？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真的不用多说，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这羊奶粉因为它脂肪球小，好吸收，所以在你身体上的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可以看得到，自己能够体会得到的。而我们的羊奶粉当中呢，又加入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成分。多种维生素包括什么？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 就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你的眼睛里边需要大量的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对不对呀？你的骨骼里边，你要不想缺钙的话，是不是也得大量需要维生素 D 呀？对不对？你的皮肤是不是大量的需要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呀？你的整个身体的免疫功能大量的需要维生素 C 吧，维生素 B 吧，对不对？所以整个身体是不是都需要这些营养啊？那这些营养我们给你按照科学的配比添加到这个羊奶粉里了吧，对不对？还有益生菌，你上网查一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非常非常的贵，都很贵。那咱们节目里边呢，给大家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但是价格却一点都不贵。为什么呀？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羊奶粉的价格，对不对？老听众朋友家里羊奶粉喝没的，那你就赶紧打电话订，咱们直播热线全线开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周先生，您好。哎，中间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2: 对对，订组南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啊！平时羊奶粉960块钱一整箱，就是六大桶，但是今天现在打通87996984，直接跟海兰报名成功的是多少？七大桶。买六桶赠一桶，买一箱赠一桶啊，500克一斤装的，也就是说赠的那桶和你买的那六桶是一模一样的，太合适了。平时960块钱六整箱啊，一整箱六大桶的话，咱们啊已经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所以说如果您今天听到了，不管您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如果您就听说咱这羊奶粉特别的好，主要是针对于胃肠功能非常虚弱的，平时这个吃饭吃的不怎么好的，不怎么容易消化的，营养不容易吸收的，毒素垃圾不容易代谢的，我都建议大家试试喝咱这羊奶粉。尤其有一些喝完那个鲜奶之后啊，总是跑厕所肚子叽噜咕噜叫的，您试一试添加了益生菌的这个羊奶粉，试一试喝一喝，感受感受。现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好的时节，特别容易带走身体营养的，在这段时间感觉特别累非常乏的，总是这个身体没有劲儿的，我建议您喝一喝咱这个羊奶粉，你改善改善整个身体的状况，喝一段时间之后你自己感受感受就知道了。而且今天打进电话960块钱是七大桶，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一箱赠一桶，六桶赠一桶，一共是七大桶，太合适了。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冯先生，您好。
2: 哦，那个羊奶粉，
0: 嗯，
2: 对，消防区
0: 啊，那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着急的话今天就能送，等着下节目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啊，你让他啥时候送，家里留人他就给您送去了，咱们不用等着现货啊。哎，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到时候您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继续拨通。六线的唐女士您好。
3: 好，
0: 要订羊奶粉，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杨先生您好。
4: 您好，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哦。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5: 订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
5: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6: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3: 我爹奶粉是我问是纯羊奶粉吗？
0: 羊奶粉里边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纯羊奶粉不添加这些活性冻干粉什么益生菌啥的，没有这么贵，明白了吧？它的市场指导价格也不可能300多块钱一桶啊，您明白了吧？
3: 啥产的呀？
0: 陕西富平啊，看来真是新朋友了。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跟我们合作了十几年了。陕西富平啊，秦源乳业的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您了解一下，多听一听节目啊。已经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只要你是我们984文艺广播的老听众、老用户，那您就应该知道，咱们这个节目团购这个品牌的奶粉，已经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一直都是960块钱六大桶，而今天打通我们直播间电话啊，是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大桶，不用多说了，就是你以前喝过这个品牌、那个品牌，喝过很多。多个品牌，甚至有人啊，就是这个到什么程度，喝的那个品牌都出问题了，喝的那个品牌明明保质期没到这个时间，里边都结块的，嘎嘟喽嗖了，他还能坚持去喝那个品牌。我建议你试一试咱们这个羊奶粉，你喝一喝，感受感受，你就知道了咱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今天打进电话是960块钱七大桶啊，七大桶和130多块钱一桶，多合适啊！所以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范先生，您好。
5: 你好，电影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货到再付款就行。哎，好嘞，老听众朋友啊，喝咱这个羊奶粉的特别特别的多。如果咱家羊奶粉现在已经喝没了，因为咱们之前断货了，断货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好多人家的羊奶粉都喝没了。那我就有一些这个亲戚朋友给我发微信说：“海兰，你们这个羊奶粉啥时候到货呀？”啊，说家里老人喝的一直都挺好啊，啊，肠胃功能调整的也挺好啊，睡眠调整的也挺好，有劲儿有精神了，感觉喝的非常非常舒服。但是没有了，别的地方买不着啊！啊，有的地方好容易能买着的，它也太贵了，不合适啊！就等着咱们给大家去团购呢。实在没办法呢，他买了其他的品牌的，价格倒是挺便宜，但是他说喝着不怎么好，没有啥感觉。那我建议大家再重新回来啊！咱们的羊奶粉到货了，咱们大家相互转告一下，赶紧打电话把这羊奶粉给它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高先生。您好，
6: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咱们的老听众实在是太多了，就是你看我刚开始啊，去做节目的时候，告诉大家羊奶粉到货了，就好多人都在订，就是原来喝过的，对于这款羊奶粉的品质那是相当之放心了，对不对？所以赶紧订吧，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没有送货费啊。货到了啊，您在这个付款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放心。87996984，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继续来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平时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正常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呢就是也了解到过一些这个营养学的方面的常识和知识，但是今天这档特别节目，我为什么掰开了揉碎了跟大家去讲，跟大家去分享咱们这个羊奶粉？这段时间羊奶粉经常断货，赶紧订啊！87996984。三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3077，预订成功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7: 哎，你好，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7: 啊，对对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稍后告诉我们您家在哪儿，然后给您免费送货上门啊。
7: 哎，好了
0: 好
7: 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8: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
8: 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今天可是960块钱七大桶啊，平时960一整箱就是六大桶，今天是买六桶赠一桶，您要想预定这个羊奶粉千万别错过，大概咱们现货有赠品的现货大概就剩个三组五组的了，所以想要订羊奶粉，想订现货的羊奶粉并且是带赠品的，买六桶赠一桶的，以后没有了啊，以后都没有这个政策了，只有今天打通电话在节目里边跟海兰报名成功才能享受到这个政策，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就等下一回到货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羊奶粉这个季节喝正式适合啊，这个季节喝正适合，不但不会 上火，它还有平筋润燥的这样的作用，而且它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好多新听众朋友，尤其是三岁以上的小孩，戒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之后，就可以直接跟咱们羊奶粉无缝衔接了，因为他们那个小胃肠啊，可弱可弱的了。中老年朋友更

是，都说生命是一个轮回，人到年龄大了之后，你那个胃肠功能就跟小朋友似的，就跟小小孩似的，特别特别的弱，营养吸收不了，你吃再多的营养吸收不了，不也白瞎了吗？对不对？哎，毒素垃圾又代谢不到体外去，所以啊，平时呢，有的人这个，尤其是糖尿病患者，老是控制饮食的，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咱们羊奶粉啊、哦，更要喝在这个季节。为啥？你会觉得这段时间身体没劲儿，是不是啊？本身咱们的羊奶粉它不含蔗糖，所以咱们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都是糖尿病患者，一直在喝咱这羊奶粉。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因为它不含蔗糖。87996984啊，这个马上就要没有这个赠品了啊，买六桶赠一桶，赶紧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听众朋友，又是一个有老歌陪伴的下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流行经典。今天刚刚听到的歌是《走过咖啡屋》，雪莲也在点歌呀，她要点播的歌是毛主席是咱社里人。听众朋友还想点歌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尔滨文艺广播，点播一首你喜欢听到的老歌好吗？那么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歌，这首歌是毛主席是咱社里人，这也是听众朋友非常熟悉的经典旋律了。我们选择一个梦之旅的合唱版。

刚才这首歌呢是一晚点播的一首歌啊，这首歌是讨厌。下一首歌也是听众朋友分享的关牧村老师老歌，这首歌是打起手鼓唱起歌。

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四套五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三天两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587919844。东鲜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粒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587919845，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啊、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5，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要挑食的孩子啊，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5，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

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十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 0451 5879 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姑胃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这首歌也是一龙点播的一首歌，这首歌呢叫做《五百年沧海桑田》。另外看到晚风要点播一首歌，他要点播的歌呢是《何以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

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得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鲜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粒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啊、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2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儿，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有挑食的孩子啊，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3: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4: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3: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4: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3: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4: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3: 法护生态环境，
4: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5: 思想之光，
3: 建绿色冰城，
5: 美丽中国。
6: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 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 98.4，幸福984。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

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啊，吃出幸福的味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幸福984。接下来，幸福味道节目主要交流一下餐桌上的营养搭配，如何吃出健康，兼顾美味。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您了。很多人由于饮食不太规律，或者生活水平条件也太好了，咱们经常啊吃饭店，好多爆炒的、油炸的，其实真正原汁原味的、特别天然的，或者是真正身体需要的营养，并没有太多。总是生病感冒，然后呢，阳光曝晒呀，一晒紫外线一强烈就过敏了，免疫功能低下，抗病能力就弱呀，细菌病毒侵扰到身体当中，咱那个白细胞啊就瘪的，没有营养，没有能量，没有办法充当我们保护身体健康的卫士，它没有办法消灭入侵的病原体，要不感冒了，要不发烧了，支原体感染了病毒细菌了。那如果小年轻人青壮年还好啊，可能啊带带拉拉吃点药半个月左右就能好差不多，但是中老年听众可不行啊，一感冒啊，哎呀，这个病毒细菌啊，病原体呀、侵袭到我们的骨骨摸摸筋筋，我们的五脏六腑，身体的各个机能组织，容易诱发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说什么陈旧性的气管炎呢、还包括肺心病啊，有的都吓人啊，感个冒就 ICU 了，特别的让人后怕啊，也胆战心惊，不敢感冒。那生活当中咱们面临这些问题，你就得研究怎么吃能够提高免疫力。你像牙龈出血的，皮肤长斑的，岁数大了就黄褐斑了，老年斑了，手上脸上都有的。还有就是啊，您经常觉得骨关节有点使不上劲，有点累，你说补补钙吧哈，是不是缺钙没劲儿啊，抽筋儿什么的，骨关节不利索，没有力气。但是你吃了很久的钙片儿，你也并没有觉得骨关节有劲了呀，是不是？往往可能啊也是缺乏了维生素 C， 因为维生素 C 呀，它是促进骨骼当中的钙呀、磷呐、胶原蛋白、氨糖啊，促进这些营养吸收和稳定的。就是你得有维生素 C， 这些营养才稳定到我们的骨关节里，你的骨关节才能真正强大。还有就是皮肤总爱过敏，特别干燥起皮，头发毛发发黄脱落，一系列的问题都跟缺乏维生素 C 有关。咱们今天的幸福味道就跟大家了解了解，研究研究，哎，咱们这个营养怎么搭配，吃哪些瓜果梨桃蔬菜有助于补充维生素 C。 那现在大伙儿可以去思考思考，比如说维生素 C 含量相对高一点的，我给您举个例子吧，比如说西兰花啊、柿子椒啊、菠菜呀、还包括酸枣啊、梨呀、石榴啊、草莓啊、猕猴桃、橙子、柚子等等，您能够想到的维 C 含量还比较高的，你想一想，咱们一起呀、探讨交流一下。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怡然。好多听众啊都比较有生活经验，你看我们的志宏说了，说怡然，我了解到啊，大辣椒当中维生素 C 含量特别高，我也经常吃，就不太容易得口腔溃疡。哎，这志宏说的特别对，真就是这样的。维生素 C 含量高的东西怡然给你数一数，比如说有萝卜缨子、西兰花、柿子椒、菠菜、花椰菜、甘蓝、苦瓜等等。那么您会问了啊，哪个含量最高啊？咱们得看比例哈。比如说，以100克为例子，萝卜缨。

们就扪心自问，生活当中您缺不缺维生素 C 呀？那日常饮食你得补刚刚提到的这些东西，维生素 C 挺重要的。那如果您经常生病感冒，你得补。还有就是啊，免疫功能低下，你知道吗？维生素 C 它是促进免疫球蛋白的合成的，也就是说免疫球蛋白合成的好，你那个身体当中白细胞能量特别的强大，然后它就能够增强你的抵抗力了，有病原体细菌病毒感染的时候，它就有活力帮你去打胜仗，要不然你这个就被细菌病毒所侵扰所伤害，然后感冒发烧，又发心肺功能的衰竭，又发肺心病啊，哮喘的肺气肿啊等等啊，老多老多陈旧性的问题。所以中老年听众可不能感冒，一定要把好这个关口。还有就是如果您有牙龈出血，然后有的时候毛发特别的干枯，这些其实都是缺乏维生素 C 的表现。还有就是如果您经常贫血或者是缺铁性的贫血哈，你也补维 C， 这样能够让你的铁吸收的更好，沉淀的更稳定。就好像骨关节疼痛不适，骨质疏松，你说要补钙，我抽筋骨头疼没劲儿，你补钙没问题，但你也把维生素 C 给补上，这样能够让钙呀、磷啊、成骨转骨的这些营养都吸收的更好，稳定性更强。接下来依然给你推荐菜谱了啊，咱们就研究研究怎么吃怎么搭配能够获得更好的维生素 C， 而且它是有稳定性的，在我们身体当中能够长期存留的。首先建议大家不要油炸，不要包炒，就算有些东西，你比如说听众讲了维生素 C 大辣椒里边高，但是你要是过于油用的太高，油炸的爆炒的哈，那有的时候我们说炒大辣椒愿意那个猛火大油去炒是好吃，但是它维 C 就破坏了，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用水打个焯拌一下，上锅蒸一下，这样更能够保留维生素 C 鲜活的活性。给您推荐第一道菜啊，西兰花炒虾仁儿。当然了，一定是先把西兰花焯一下，省着猛火快炒，炒那么久哈，维生素 C 就被破坏了。先西兰花下锅之前，先用淡盐水，你给它泡个30分钟，然后把里面藏着的一些脏东西呀、虫卵啊给浸泡出来，哎，吃起来更放心了。我们把西兰花掰成小朵朵，放入淡盐水当中泡，然后捞出来再冲洗几遍。我们沸水放西兰花，然后捞出来也就焯1分钟50秒差不多就可以了。大虾去掉头，去掉壳，去掉虾线，取出虾仁儿，整一勺料酒，一点点胡椒粉，抓吧抓吧哈，腌个大概20分钟。然后热锅加油，下蒜末爆香，先倒入虾仁儿，大火翻炒，这虾仁很快其实就变色了，再倒入我们已经焯好的西兰花，继续大火炒个2分钟，然后来点调味料。平时啊我做饭就是尽量少油少盐的原则，而且呢给孩子吃嘛就少放些调味料，我呢就会加半勺生抽，一勺蚝油，稍微来一点点盐，然后呢愿意吃胡椒粉儿、胡椒口的就撒点胡椒粉儿，就可以出锅了。如果想让钙质吸收的更好，可以稍稍微微啊溜一点锅边醋都是可以的，根据自己的喜好。那您看看啊，这一道菜就不是那种油炸的爆炒的，它是稍微放一点底油，小火慢炒。然后呢平时啊这类的菜谱还挺多的，比如说你整一个番茄焖豆腐，这里边也是维 C 含量比较高，芹菜也行，芹菜当中维生素 C 含量也挺高的，很多的矿物质啊，膳食纤维。芹菜可以炒肉丝儿，芹菜可以做那个打卤面的卤子。另外啊，节目一开始提到的柿子椒，柿子椒啊，你想有红的，还有绿的，有黄的，也叫做彩椒，这里边的维生素 C 含量还真挺高的。柿子椒可以炒大米饭，来个五彩椒丁炒饭，也可以柿子椒炒牛肉，都可以。其实这样的搭配还挺多，有荤有素，营养健康，目的就是让我们更好的把维生素 C 吸收到我们的身体当中，既美白了，养颜了，提高抗病能力了，提高我们的抗氧化水准了，然后咱们不缺乏维生素 C 了。你会发现日子久了，把欠缺的维生素 C 给补起来哈，这头发也滑溜一些了，不再像

0: 茅草似的，然后呢也牙龈出血不那么频繁出现了，贫血的人补一些铁剂之类的也能够更好的沉淀跟吸收了，总而言之时间长了还少生病少感冒了，维生素 C 真挺好的。但是依然刚才跟您说这个比例了对不对，你像那个石榴每100克当中有68毫克的维生素 C， 100克的草莓呢，有听众问那草莓含量高吗，草莓100克有60毫克的维生素 C， 猕猴桃刚刚有听众来说猕猴桃 VC 含量最高了在水果当中，可不是这样的，我看的可是专业的医学杂志，人家可有比例清晰的写到100克的猕猴桃啊，那维 C 才有58毫克，远远不够的。那么依然给您推荐一个啊，维生素 C 含量特别高，就是平时啊咱不会搭配不知道怎么吃，能够把维生素 C 很好的摄入到身体当中，蔬菜瓜果梨桃哪个维生素 C 含量高不知道，再一个就算咱知道，爆炒的油炸的水煮的时间过多的上锅蒸的火候时间太长的，就是煮也好蒸也好看似健康，你煮大发劲儿了蒸大发劲儿了维 C 也被破坏了，所以就是挺难办的，只要有了它在我们的餐桌上在我们的手边里小包里一揣，哎，随时随地我们嚼一粒儿就很方便，就是我们广州白云山金秀堂的维生素 C 咀嚼片，这个可太受欢迎了，我给你说个数据你就明白了，我们的维生素 C 咀嚼片每100克，您可听好了啊，刚刚依然说了啊，每100克的草莓它只有60毫克的维生素 C，您瞧瞧哈，其他的那些什么橘子啊橙子啊柚子啊等等其实都差不多啊，辣椒芹菜当中有能比水果好点也不太多，都是100多毫克左右了啊，您瞅瞅咱们这个，你赶快听一听，尤其是啊刚刚关注到幸福味道的听众，或者您刚刚转台播台播到我们节目了，哎，这主持人在说吃啥补维 C，刚刚那么多例子和数据都表明了，单个扔的食物真是含量不高，你得吃老多老多了，你得成车成斤的一大桌子一大桌子的吃，你才能摄入足够吧。而广州白云山金秀堂药业的这个维生素 C 咀嚼片，我给你说一下数据啊，每100克金秀堂药业的维生素 C 咀嚼片含有维生素 C 12500毫克，您没有听错，它就是这样一个非常非常让人羡慕或者是特别向往，哎，这样一个数据摆在这儿了。也就是说如果您现在口腔溃疡烂嘴饺子牙龈出血或者有缺铁性的贫血，或者您现在呀正在补钙，你说我想让自己的那个骨头啊更坚固，你知道成骨壮骨就得有磷啊有钾呀有钙呀，哎，这些营养成分有铁，维生素 C 是让磷啊钙呀铁这些东西都粘合到一起的，稳定性更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有合成胶原蛋白，就是很多爱美的姐姐们阿姨们姐妹们不是愿意吃啊猪手啊啊凤爪啊，说是里边有胶原蛋白啊，越吃皮肤越细粉没问题可以的，但是你也得补维生素 C， 要不胶原蛋白就白吃了，维生素 C 是促进胶原蛋白合成的，维生素 C 也能够提高我们身体当中白细胞的这个活跃程度，到有病原体侵入的时候它就能够打胜仗，咱们哪怕感冒了咱也不怕，由于维生素 C 含量高，哎，活跃在身体当中它能够缩短我们感冒患病期，就是挺快就能康复就能好，要不然拖拖拉拉中老年听众容易拖出陈旧性的一些疾病，所以维生素 C 对我们挺重要的。那您现在如果在找，你说哎呀我买啥牌子呀，我买那个胶囊式的呀，还是买糖果嚼着吃的呀，还是买咀嚼片啊，依然跟您说咱们这个金秀堂药业的维生素 C 咀嚼片嘎嘎好，特别称心如意，订过的听众您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进来继续订购，8799698487996984，跟金秀堂药业的维生素 C 含量差不多的，它100克就含有维生素 C 12500毫克，对吧，差不多含量的药店都得卖100多块钱一瓶，那咱们的团购负责人是跟金秀堂药业的商家直接生产流水线直推价格给到大家呀，大家想想得多省钱啊，一瓶60片，一天只需要吃一片就够了， 因为它100克当中还有维生素 C 12500毫克，业界天花板了，远远高于普通的瓜果梨桃蔬菜呀、啊。所以咱们有了它，尤其是烂嘴饺子的、牙龈出血的、掉头发、头发干枯的，然后太阳一晒，这个皮肤就一领子一领子全是领子起皮那种哈、啊，特别容易敏感的、过敏的、长斑的，对吧？然后总是生病感冒的这些人群，都赶快补补咱们这个维生素 C 咀嚼片，含量太好了啊！你想一瓶60片，一天只需要吃一片，一瓶不就吃2月吗？10瓶一组，吃20个月，一年零7-8个月，团购价格199，199。大俗话啊，谁定谁合适啊？现在依然就要接听大伙儿订购热线电话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如果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一会儿啊，依然继续跟您分享我们能够很好的摄入维生素 C 的一些菜谱，或者哪些瓜果梨桃蔬菜维生素 C 含量相对高，如果出现了牙龈出血呀、鼻拗啊。或者是皮下的瘀斑呐、啊，或者我们有那个口腔溃疡、烂嘴饺子呀，或者骨骼有点那个变形，有点骨骼不坚固啊，类似这样的问题，如何来用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菜谱来补充营养？87996984，一个组合才199，您没有听错啊！二线听众你好，电话接通了。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维生素 C 咀嚼片。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您很早就把电话打进来了，您是不是就以前买过咱们的维生素 C 呀、啊？
1: 哎，这吃没了。
0: 嗯，看来是吃的不错哈。我一猜就是吃过、
1: 哎、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哎，送货上门啊、嗯、你看看听众朋友们用过的这回头客啊，我刚一说可以订维 C 了，马上就把电话打进来了，87996984，87996984。如果您牙龈出血，你补一个阶段维 C 咱试试，咱们这个一瓶60片，一天只需要吃一片，一瓶吃2月呢，10瓶一组吃20个月，买这一组全家人都够补了，87996984，只要199啊，87996984，87996984。有请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维生素 C 呀、啊、
2: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一下吴女士，你好啊，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维生素 C 呀、啊
3: 给我来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啊，87996984。刚刚三线听众是150，尾号是494898的陈女士，给您订好维生素 C 了啊。如果您有一些疑问，你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依然帮助大家好好解答啊，87996984。如果您经常牙龈红肿、口腔溃烂、牙齿甚至都松动，你赶快补维生素 C， 因为以上这些症状，我是听一个牙科医生给我的建议啊。如果这些症状经常会出现，偶尔比如说你啊，今天牙龈出血了，你说我买一什么什么中药草本成分的那个牙膏，哎，你好像刷刷牙，哎，3-5天好点了，是不是？哎，过一阵儿啊，一个礼拜来礼拜又开始牙龈出血了，这种情况就代表着典型的维生素 C 缺乏症的表现啊，它的专业的名字，典型的缺乏症，专业的名字就是坏血病，是一种以胶原结构受损合并毛细血管广泛出血为特征的一些问题。它虽然是小问题，看起来不大，对吧？不像心梗、脑梗那么吓人，不就是牙龈出点血吗？但其实日子长了，真的是身体的一种严重的问题啊。这个是典型的缺乏维生素 C 的一个表现，叫做坏血病啊，一定要把维生素 C 补起来，因为维生素 C 是帮你合成胶原蛋白的。那难道你说牙龈出血的、口腔溃烂的、就烂嘴饺子的，这个也得需要胶原蛋白啊？你要维生素 C 少，就合成不了足够的胶原蛋白，这些膜啊、筋啊啥的、毛细血管啊、结缔组织啊，也容易烂。啊，所以维生素 C 常在，不容易烂，咱们就永远细胞都是活跃的。87996984，一瓶60片，我们一天只需要吃一片，然后一瓶能用2个月，10瓶一组20个月，只要199，87996984，87996984。 大家记不记得好几年前咱们生病感冒发烧的时候啊，细菌病毒感染的时候，钟南山院士也强调过维生素 C 特别的重要。就那个时候大家觉不觉得这维生素 C 太火了，300多进口的，100多200多都咔咔买，药店都这个货架的都不够啊，供不应求，因为我们那时候特别注重健康。但你有没有发现真的有用啊，你把维 C 补了是不是感冒发烧啥的好得快，对吧？那现在咱节目当中这款维生素 C 咀嚼片也真是含量特别好了，业界天花板了，鹤立鸡群，当仁不让，太让人羡慕了。所以咱们能够团购得到，遇到含量这么好的，你想它100克高达12500毫克的维生素 C， 业界天花板了，上外边真的很难找到这么高的好水准。业界就算找到了，进口的也得200-300块钱一瓶，而且200-300块钱一瓶也就顶多弄了俩月，是不是？我们这个太合适了，199，好家伙，十瓶啊，买这一组全家都够分了，87996984。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老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也提到了，特殊时期要增强免疫力，维生素 C 对此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另外我都看过那个央视新闻哈，这个专访相关的一个专家组的成员，他是呼吸微重症专家童朝辉，他接受央视的采访也提到了维生素 C 的重要性。所以呀，我们日常饮食不能缺维 C， 但是又不知道咋补，你吃一点什么辣椒啊、橙子啊、草莓啊、樱桃啥的，根本就补不够，你得好几车好几车的去吃才能补得够，就算你能够吃得下去，牙呀胃口啥的也都承受不了。所以现在特别时尚或者叫做健康生活的标配吧，都得额外补点维 C。 今天你的维 C 补了吗？一天一粒维生素 C 就够了。咱们这是金秀堂药业的啊，传承200多年的老字号，国货之光了。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维 C 呀？
3: 要一组。
0: 好的，张先生订上一组维生素 C。您是第一次订维生素 C 吗？
3: 对，第一次订。
0: 那为什么想补一补？是觉得自己缺了，对吗？
3: 对，感觉那时候缺维生素了，现在。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送货上门啊，感谢信任和喜欢。如果觉得总是牙龈出血，然后呢这个嘴上那个皮儿啊，吃点辣的啦，整点烫的啦哈，或者是表面积比较粗糙，或者嗑点什么瓜子儿了，哎呀这个嘴上那皮儿就破了，这也是严重缺乏维生素 C 的表现，可千万要重视起来啊。还有就是总生病感冒的，或者您啊骨关节疼痛，感觉骨头啊腿啊用不上劲儿，腰什么的，但是你也吃钙片了，你也补氨糖了，你把维生素 C 也补偿，它会让我们成骨壮骨的一些钙呀磷呢更好的合成，更好的补充骨关节的健康。87996984，87996984。节目一开始不是给大家推荐西兰花炒虾仁吗？一定要多吃点维生素 C， 西兰花里边含量还挺高的。西兰花一个西兰花我们就以500克左右为例哈，你知道这一个500克左右的西兰花它的维生素 C 含量是苹果的多少倍吗？大家猜一猜啊，它呀相当于20个苹果维生素 C 的含量。所以你看要想补维 C， 你是吃西兰花还是吃苹果，肯定得选西兰花了，是不是？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维生素 C 呀？
3: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李先生第一次订维 C 吗？
3: 对，第一次。
0: 给您订上啊。87996984。如果您现在太阳一晒，哎呀这皮肤啊就泛红，紫外线过敏，日光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皮肤总是受一些外界环境的刺激特别多，证明咱身体当中严重缺乏胶原蛋白了。胶原蛋白也叫做皮肤的保护膜啊，你知不知道有那个胶原蛋白面膜一片就叫100来块钱，挺贵的。那么维生素 C 的价值就是让胶原蛋白的合成，促进胶原蛋白的稳定啊，所以一定要补维 C， 这样皮肤的抗病能力、抗过敏能力就越来越强了。87996984，咱们金星堂药业的维生素 C 一瓶60片，一天只需要吃一片，一瓶60片，一天一片，一瓶吃俩月，10瓶一组吃20个月呀，199，而且它的维生素 C 含量老高了。100克当中包含维生素 C 12500毫克啊！有请一下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维 C 呀？
3: 一组。
0: 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87996984，87996984。石先生你好。
2: 啊，你好，燕。
0: 哎，
2: 麻烦你给我订一份。
0: 好的，给您订上一份啊。有人给您送货，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
4: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8799-6984。林女士，你好。
5: 我要业主。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李先生，你好。
6: 哎，你好，对，那个多少钱一组？
0: 199。
6: 那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您健康。张先生你好，好的啊，您等电话就行，有专人售后联系您，问您家地址好吗？
6: 好，
0: 感谢信任和喜欢啊。有请一下李先生，你好。
7: 你好。
0: 嗯，给您订上一组。
7: 对对对。
0: 李先生你好。
7: 一组。
0: 8799-6984，维生素 C， 它是一种水溶性的维生素 C， 维生素又叫做抗坏血酸。它是我们人体必备的一个重要物质，就是维持细胞的完整性的，真的不能小觑，一定要重视起来啊！啊，我们长远讲就是提高免疫力啦，提高抗病能力啦，往近了讲，咱们的毛发特别的粗糙，然后呢，总是牙龈出血，或者是烂嘴饺子，或者咱们经常的会觉得自己口腔溃疡，还有就是皮肤特别敏感。
8: 北京时间17点整，
9: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1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8: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继续跟大家分享啊，我们可以补充维生素 C 的菜肴，比如说吃辣椒啊，对吧？每100克当中含有大约198毫克的维生素 C， 哎呀，终于来一个稍微在瓜果梨桃蔬菜当中多一点的了，是不是？刚才提到的草莓啥的都是60毫克啊，50多毫克、80多毫克，这个终于有一个高点的了。100克当中，这个辣椒高达198毫克的维生素 C 啊。那你看，同时吃辣椒杀菌呐、健脾益胃啊。给您推荐的是辣椒炒肉丝儿。贼香贼下饭。我们准备一块里脊，先切成均匀的薄片，然后呢您再顺着这个纹理啊切成细丝儿。切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用这种就是推拉式的那种切法哈，这样又不容易打滑，然后切出来的肉丝呢还挺均匀的，您可以试试。切好了放在碗里备用。我们这时候准备两个辣椒，破开把籽儿去除，然后呢咱们斜刀也是要切成丝儿，这样就跟那个肉丝儿相互配合一下，都是丝儿状的东西比较好翻炒。 然后你这种斜刀切能够把那个筋络呀给它切断了，吃起来不就更顺口吗？然后再切一点红角丝儿，这样一搭配，愿意搭配的你还可以多切点黄角丝儿，整个一道菜呀叫春色满园了，是不是？黄色的、红色的、绿色的都有了，炒出来的菜也特别的美味儿。然后呢大葱切成圆圈，一段一段的圈哈，生姜切成片放在一起，再整一点辣椒来备用。我们炒之前呢先划锅，把油烧到刚刚冒烟的时候就可以了。然后咱们把那个油倒进去，把肉丝倒进去，进行煸炒，煸出肉香，再倒入蒜呢、姜啊、干辣椒啊，一起煸出更好的香味，加入一点点的老抽，均匀上色。这时候你就可以放一点点糖提提鲜，愿意搁点什么鲜菇粉的啦，搁点味精的啦都行啊。炒出肉丝儿，然后咱们放入青红椒，大火炒一下，小火再慢炒，然后就可以出锅了。你像是芥蓝，也是维生素 C 含量相对比较高的。然后呢，芥蓝被叫做地面上的牛奶，每100克当中有103毫克的维生素 C， 比这个油菜还高2到3倍呢。芥蓝还可以焯好了，切成丁，熬一个小米粥、芥蓝粥、小米芥蓝粥，也是很香很醇厚的，补充维生素 C， 特别适合口腔溃疡，然后你又不能够吃一些太刺激的、太咸的、太烫的、太辣的菜肴，哎，你喝点芥蓝小米粥，既补充了维生素 C， 又能够让我们的胃肠比较舒服。而且芥蓝小米粥相对而言特别的养胃，包括小白菜啊、胡萝卜啊，这些维生素 C 相对都比较高，那我们就可以调样都做一做啊。过日子嘛，讲究活色生香的生活，然后咱们把美味菜肴都学会如何搭配，营养就能够被我们吃进身体当中了。还是那句话啊，不能爆炒，不能油炸，你要是过于这个爆炒油炸，维生素 C 也是被破坏了，还包括你蒸啊煮啊时间都不能太久的。那么所以反观咱们的日常饮食习惯，你真正把维生素 C 给补进身体里，还是得靠额外的营养补剂。咱们的维生素 C 咀嚼片就恰到好处了哈，帮助大家补充我们饮食上欠缺的那一部分的营养，对吧？那你饮食确实是补不上来的，咱们通过维生素 C 咀嚼片好好的来补一补。净修堂药业的维生素 C 咀嚼片，同类含量的药店你去看看，每100毫克高达10000多毫克维生素 C 含量的这样的产品都得100多，国外进口的200-300，我们这个199一组10瓶，老合适了，是不是？199一组10瓶，每一瓶60片，一天只需要吃一片，然后咱们这个一瓶能够吃2个月，10瓶一组吃20个月，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啊，如果真的想把我们欠缺的维生素 C 补起来，如果您现在紫外线过敏、日光性皮炎，然后太阳一晒就起疹子，一流汗一挠更疼更疼，然后还有就是你嗑点瓜子儿、吃点坚果，那嘴里边那个结缔组织那个黏膜啥的就烂了，就溃疡了，就疼了，这种就是真是太敏感了啊，维生素 C 严重缺乏，无法合成足够的胶原蛋白。还有就是年龄大了，皮肤下垂的，你这胸部、臀部，这个手臂上的肉都往下耷了，胶原蛋白严重缺乏，补点维生素 C， 让我们身体当中胶原蛋白更好的促进它合成，更好的稳定。还有就是啊，骨关节疼痛的叔叔阿姨们，如果咱们补钙啦、补氨糖啦，可以啊，没问题，补得特别对。但是你一定要把维生素 C 也补上，这样的钙和磷的钾、铜和铁都能够更快更好的吸收跟合成，咱们就快速的达到咱们想补骨壮骨、稳定性更好的这样一个目的了。所以维生素 C 真的特别重要。还有就是啊，怕自己生病感冒，或者你啊经常生病感冒，一定要把维生素 C 补一补。维生素 C 在身体当中比较活跃，比较充足，那么白细胞的活跃程度就高，它高了抗氧化能力就强，打败细菌病毒的能力就强，病原体 如果侵入到身体当中，它永远都能够打胜仗，或者感冒了也没事儿，再好得特别快，就避免一些危险因素呗。因为中老年听众比较怕的就是感冒了诱发心肺功能的衰竭，诱发什么肺心病啊、肺气肿啊等等一些比较严重的陈旧性的问题。所以呀，我们的维生素 C 还是真的挺重要的，抓紧时间订购吧。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咱们的维生素 C 咀嚼片只剩最后20组了，就剩最后20组了啊，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有请刘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了啊，有人安排送货，保持手机畅通，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5: 哎，你好，我想要2组。
0: 哎，要2组哈，给您订上。平时多吃点西兰花，西兰花每100克当中有维生素 C 大概85到100毫克左右，相对而言也挺高的。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怡然。维生素 C 呀，它是促进人体铁的吸收的，铁呢它是

0: 合成红细胞必要的一个元素，所以缺铁性引起的这个贫血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是比较普遍的。你像我闺蜜朋友啥的，还有那个月经量周期特别少的等等啊，医生给她调理这个经期情况，也会让她补充维生素 C， 服用补铁剂的时候把维生素 C 补上，然后多有意识的吃点维生素 C 稍微含量高一点的蔬菜水果，然后这样能够增加铁的吸收。贫血的人可以试一试，您别光喝五红汤啊，对吧，您别光说我吃点茄子补点铁，吃点樱桃补点铁，对吧，或者你吃医生的指导下吃什么利菲能之类的啊，你别光这样，你把维 C 补上，那铁不吸收的妥妥的了吗，是不是？87996984，一个组合只要199。您没有听错，新朋友还在问啊，是十瓶一组199吗？对呀，十瓶一组199啊，87996984，一粒儿维 C 含量就够了，所以不用多吃。有听众来问啊，最近感冒了，说依然我能不能多吃两粒啊？其实按理来说不用多吃，但是如果你想让感冒好得更快一些，或者非常认知到自己真的是严重缺乏，那您感冒期间你可以一天两粒啊。感冒好了之后就不用一天两粒了，仍然是一天一粒就可以了。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盯上。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之前
0: 我知道了，看来是吃挺好呗，是不是？
3: 啊，对，挺好。
0: 有请一下林女士，
3: 给我来一组。
0: 好的，
3: 我给家里人用，我听你介绍挺好的，我感觉给老人吃应该挺不错的。
0: 嗯，好的好的，给老人吃，给您订上啊。孝顺孩子，百善孝为先。87996984，节目一开始就有好多听众。也算是回头客哈，都订过，都比较认可咱们维生素 C 咀嚼片。你这么想啊，它的这个含量跟水准业界天花板了，鹤立鸡群岛，然后还这么低的价格，高含量低价格，货源保证正品，大家放心啊。静修汤药也特别让人放心，它呢是国货之光，就是也是国家卫生部第一批认定的中华老字号企业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当年那个板蓝根全国销量第一呢，对不对？大家都对它比较熟悉啊。当然了，它也有这个社会责任感，就是现在好多品牌这个都会出品维生素 C， 像这么好含量的业界天花板了，市面上一瓶子一个月的用量都得200块钱左右，我们这个199十瓶啊，还剩16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有需要维生素 C 的听众，你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刘先生要几组？
4: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5: 你好，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有请杨女士，你好，要几组？
6: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7: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送货到家，87996984。这维生素 C 很快就结束订购了，大家都呼呼往里打电话进行抢线啊！还剩10个左右吧，我没有仔细查，大概还剩10个左右的名额。有需要维生素 C 咀嚼片的，你抓紧往里打电话，咱们这个含量真好啊！每100克当中有维生素 C 高达12500毫克，您没有听错啊，尤其是感冒发烧的、住院的、生病调理的，然后尤其是家里的老年人啊，一感冒发烧就怕引起心肺功能的衰竭，诱发一些这个用药过度而带来的肝肾的一些损伤，所以像我们维生素 C 吧，它是纯天然的这个营养补品啊，那所以它就是营养补剂嘛，它就是一个食品级的东西，所以它特别特别的安全啊。当然了，咱们过日子也得讲究美食的选择，既享受美味儿，又把维生素 C 补了，而我们的维生素 C 咀嚼片就是把我们饮食上补不全的、欠缺的给你补上，对吧，给你一个加持和帮助呗。比如说啊，你紫外线过敏、日光性皮炎、太阳一晒就起疹子，一挠就血淋淋的，然后呢还有人呢湿疹、荨麻疹，或者毛发特别的粗糙，这也是头发缺少胶原蛋白了。或者呢我们吃点坚果，嗑点瓜子儿，稍微硬点的东西，或者咱们喝了口热一点的粥，那嘴里边马上就烂了啊，起了一层薄皮儿，咱们还往下撕往外吐，是不是？你以为只是小问题，其实证明了你是这个抗坏血酸病啊，缺乏抗坏血酸病的，所以咱们必须要及时补充。也建议大家在这个季节多吃点苦瓜，清热去火呀。 而且苦瓜每100克，你知道有多少克的维生素 C 吗？56毫克。当然了，跟咱们的维生素 C 咀嚼片那没有办法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啊。但是苦瓜也比黄瓜要强多了，比黄瓜维 C 还得高个5-6倍。所以这个季节一定要多吃点苦瓜，也算是比较应季的蔬菜了。可以怎么吃呢？苦瓜炒蛋，苦瓜可以焯一下凉拌。哎，如果您最近呀口角炎、口舌生疮、心火过旺，你连续吃个3天的苦瓜，就整点油整点盐一炒就行，或者焯完之后整点那个油整点醋拌拌就可以。你坚持吃3天，每顿饭都吃一小碗啊，没准3-5天口腔溃疡、烂嘴饺子这情况就好了呢，可快了。因为你近期都吃苦瓜，又败火然后又补维 C， 或者呢煎蛋也行，炒蛋也行，苦瓜还可以炒肉丝儿，这些都比较方便。87996984，87996984，一个组合只要199，一个组合只要199，咱们的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 C 咀嚼片。好的，提醒大家，咱们的维生素 C 咀嚼片只剩最后6个名额了。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场外工作人员统计完名单了，咱们的现货啊，维生素 C 咀嚼片的现货只有最后6组，你抓紧拨通87996984。有听众在微信上来提问了哈，岁月静好也是我们幸福味道的老朋友，他说主持人怡然，我想问一问啊，太阳一晒啊，皮肤就火辣辣的，该吃点什么？其实这也代表着你缺乏胶原蛋白了，就皮肤比较敏感，然后皮肤呢没有那个保护层。你这么的分多条腿走路呗，一个呢就是敷点面膜，尤其是含有胶原蛋白的面膜，尤其是它在面膜上标注着富含维生素 C 的胶原蛋白面膜就更好了。你敷敷面膜，提高一下咱们的那个皮肤的这个健康程度哈。然后饮食上也是要补充胶原蛋白，你吃点猪手啊，吃点牛蹄筋儿啊，吃点肉皮冻都行啊。然后额外要补充维生素 C， 还有就是你多补点西红柿，吃点西红柿啊，西红柿有效的防止紫外线的侵害。西红柿也比较常见了，味道酸酸甜甜的，特别富含营养。怎么吃呢？西红柿炒蛋、西红柿蛋花汤，这都是比较普遍的家常做法。或者您就平时啊，就只是洗西红柿直接就干吃就行，蘸点白糖是不是更加爽口？这些都是很好的搭配方案。多吃点维 C， 提高咱们皮肤的抗病能力啊。87996984，87996984，提醒大家，维生素 C 咀嚼片只剩最后5个名额了，抓紧拨通87996984。苏女士，你好，药剂组。
1: 要一组
0: 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有请一下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好的，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有请高先生，你好，要几组？
5: 订一组呗。
0: 好的，给您订上。解答一些问题啊，由于咱们维生素 C 咀嚼片只剩最后5组了，199一组，10瓶，一瓶里边60片，嚼着吃特别方便，它也不含蔗糖，大家放心，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解决什么问题呢？有听众想订的是黄瓜籽粉，这个有现货，87996984，黄瓜籽粉199一个组合，6袋子，每一袋子600克，里边是独立包装的40小包，方便冲调，方便携带，粉末细腻，糊香糊香的，特别的好喝。很多听众啊，尤其是我们幸福味道的听众，特别会搭配。有人呢，黄瓜籽粉里边还会放一点颗粒感的那个燕麦片，还会有人啊跟那个蛋白质粉啊、八珍粉啊、黄瓜籽粉啊一起来和着吃，还会单独的放一点坚果碎，这都是很好的搭配。大枣仁啊、坚果碎呀和在一起吃，很香，很有营养。黄瓜籽粉可以订，这个有现货啊。另外大家翘首期盼的那个党参黄芪豆浆粉啊，终于到货了。前几天有听众想问，还订不了呢啊，现在党参黄芪豆浆粉刚刚到货，可以供给大家来订购啊。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你还是觉得自己身体虚，平时生活当中如果有黄芪，如果有党参摆在你面前吧，你也不会搭配。我不是跟大家说过我那经验吗？就我曾经也是为了补气血哈，然后我就用那个党参、黄芪、大枣、枸杞子、西洋参，我还放西洋参，反正一样一小捏，但是搭配到一起，当时不怎么觉得哈，然后喝了将近10天左右吧，嘴唇起泡，牙龈红肿，嗓子特干，眼睛都干。我一想，完了，上火了，对吧？ 所以啊，就是你自己掌握不好

0: 这个补品的量，容易续不受补，像我是就是一个反面的例证，所以有党参和黄芪摆在我们面前，也不太会做药膳，不太会补营养，所以一定要学会搭配。而咱们的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到货了可以定啊，刚到一批新货，这可以定啊，预备我们明后天给大家开团的，现在就是抢占先机，近水楼台了。现在听到幸福味道节目的听众有福气了啊，如果需要党参黄芪豆浆粉，你抓紧报名，这里边的党参黄芪呀、阿胶桂圆啊，还包括枸杞子啊，对吧，那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比例，科学配伍的比例啊，科学配伍的比例，不上火很温和，反而把黄芪的、红枣的、党参的、阿胶桂圆枸杞子的所有的营养价值一网打尽，包罗万象吸收到身体当中了。你想它八大核心营养元素，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它跟我们早市卖的一块钱一杯的豆浆绝对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啊。我们这里边呢有这样八大系列的营养成分，有这个大豆啊、黄芪呀、无硫的党参、正宗的阿胶、优质的枸杞子、红枣、桂圆、山药啊，搭配到一起真的是非常有益我们人体的健康。它呢是一盒里面七包，一包一包的小竖条的那种，七条一包一包的啊，一盒里边七包，十盒一组就是七十包嘛啊，十盒一组七十包，按市场指导价一盒就要五六十，十盒就是五六百的市场指导价，但是您现在定啊，139一组十盒，139一组十盒啊，87996984，87996984，如果您现在觉得自己体弱体虚，尤其是什么内脏下垂呀、子宫脱垂呀、经常那个肛脱肛、崩漏、自汗盗汗、气血不足、胸闷乏力、气短、倦怠、口干舌燥、身体水肿、代谢不好啊、肺虚咳喘的、体虚自汗的、口干舌燥的、干燥综合征啊、产后术后病后康复阶段呢、中期下线的，你觉得补虚损吗？但补虚损你要人参鹿茸随便吃容易上火，喝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非常温和的状态下就能够帮我们补营养，还是很好的一个选择。139一组十盒，有需要党参黄芪豆浆粉的听众抓紧拨通87996984。
1: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幸福味道，过美味生活，我是主持人怡然。今天咱们探讨交流如何补充维生素 C 来提高免疫力，刚刚也给大家举了一些例子，还有继续跟您分享好吃的营养菜，既补维 C 又强身健体。您现在要想自己呀不怕晒哈，然后隔绝我们说太阳光对自己的一个侵扰和影响，还是要提高免疫力，还是要提高咱们促进维生素 C 促进胶原蛋白合成的能力，所以呀多喝点绿茶也挺好的。为啥喝绿茶呀？绿茶是抗氧化的，那绿茶含有茶多酚，抗氧化所含的物质能够减少导致皮肤被刺激呀、被晒伤啊、导致皮肤粗糙和过氧化的一些营养物质。还有就是啊，多吃点三文鱼、金枪鱼、沙丁鱼，属于多汁海鱼，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这种物质也能够降低紫外线照射给我们皮肤带来的红肿啊、炎症啊，减少皮肤的老化、光敏感度发生的一些影响。你看看，所以吃东西挺重要的，吃得对，我们的身体就健康了啊！一定要多吃，能够让我们提高免疫力的啊，富含维 C 比较高的。87996984，87996984，维生素 C 咀嚼片要定的，你可得抓紧了，只有最后三组了。维生素 C 咀嚼片只剩最后三组啊！维生素 C 咀嚼片，它那个100毫克当中有12500毫克的维生素 C 的含量，业界天花板了，真的谁赶上谁合适。如果你是偶尔播台播到咱们节目的，千万别转台，市面上差不多含量的都得100-200左右，国外进口的200-300，特别的贵，我们这个这么好的含量199一组十瓶太难得，但是只剩最后三组了。每一次团购维 C 尤其是团购快结束的时候都抢啊，都抢不上 上哈，维生素 C 这么高含量的市面上实属难得，但凡找到一个品牌国外进口大品牌都得二三百三四百，我们这个199一组10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

0: 你没有听错，没有听错啊！咱们节目的服务性就是这样的，通过我们合作的品牌商家，直接生产流水线的直推价格，特别的合适跟划算啊！嚼着吃就行，一天一粒儿啊！有听众问饭后还是饭前，这个都可以的，它是食品级的东西嘛，你甚至都可以随餐服用。比如说你吃着饭呢，你桌子上摆着维生素 C 呢，想起来今天没嚼，你嚼一粒儿再继续吃饭。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它就是帮你补充饮食上欠缺的。你看现在无论是孩子带饭，还是我们大人点外卖啊，快餐，好多东西都爆炒油炸，高脂肪高热量，真正维生素 C 特别鲜活的能够吃进肚里的没有多少。你说我订个水果捞吧，大部分都是什么椰浆啊、酸奶呀、啊，也过于高糖，还有就是啊，它可能也有点那个不卫生干净的因素吧。所以我们补这个维 C 特别让人放心。维生素 C 对于骨骼、对于皮肤、对于结缔组织都非常重要。它呢等于说什么呢？把那个器官呐、结缔组织都联系在一起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的来源啊。所以它是生长、修复。形成链接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所以您贫血呀，然后包括骨骼的坚韧程度啊，皮肤的抗老化方面啊，补充维 C 都很有必要。不多说了，维生素 C 咀嚼片只剩最后一组了，199一组，8799-6984 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豆浆粉？
1: 你好依然。
0: 哎你好，
1: 这一组吗？
0: 王先生你好，要几组豆浆粉？
2: 你好，这一组喝过喝过
0: 啊，给您喝着呢。接下来有请卢女士，你好。
3: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给您来一组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战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有请一下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张阿姨啊。
4: 哎，
0: 有人给您回话，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大家放心喝啊。李先生你好，李先生你好，电话接通了，是要订购黄芪党参豆浆粉是不是？
5: 对
0: 啊，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正气不足的人就会受外邪的干扰和侵害。咱们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受欢迎的原因也是喝过都说好，喝过都说好，因为它吸收营养特别快。这里边的成分多健康啊，黄豆、山药、红枣、枸杞、桂圆、黄芪、党参、阿胶，而且郑重承诺没有任何添加剂啊，特别的健康啊。8799-6984，一个组合只要139啊，一盒吃7天，十盒70天，早晚都可以喝。脾胃虚弱的想吃药膳，但是你又不会做，我们这种液体的、水水的、温润如玉的、喝的东西很快消化吸收啊。内脏下垂的、内脏移位的、子宫下垂的、脱垂的、崩漏的哈，自汗盗汗的，就是你固摄不住吗？气血不足、胸闷、四肢软塌塌的，然后疲劳倦怠、口干舌燥、身体水肿的、肺虚咳喘的啊，你看这些体质的人都能来喝一喝，它是很好的一个营养的一个摄入啊。8799-6984，有请一下袁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党参黄芪豆浆粉是不是？
6: 好了，对。
0: 哎，给您订上啊，有人给您回话，王女士你好，要豆浆粉是不是？
7: 对，我想要一组豆浆粉，我给他买过一次，挺好的
0: 啊，看来喝了不错哈。嗯，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保质期24个月，科学的配比，而且口感特别细粉，味道也挺醇香的，枸杞子啊、大枣啊、阿胶啊、党参啊，多样化的口感味蕾的一个配合，多层次的美味享受，关键是对于我们气血亏虚的人来讲是一个很好的营养来源。不多说了，党参黄芪豆浆粉你可以继续订购，气血不足的、胸闷气短的、咳喘的啊、中气下陷的、胃下垂、子宫脱垂的、刚漏的、自汗盗汗的、中气不足的，补一补党参黄芪豆浆粉，在喝豆浆的同时就把八大系列的营养元素都补到身体当中了，也是一件幸福的事儿。民以食为天嘛，享受美味又获得健康也是幸福的哈。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我们的党参黄芪豆浆粉139一组10盒啊，你可以继续来订购，8799-6984。感谢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下期节目咱们再会。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2: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1: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2: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起走，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呢去寻觅爱情。卫东你好，上周四的时候呢，我鼓足勇气第一次去见了一个网友，说呢吃饭，这个男士啊问我吃什么，我说吃点简单的就可以了。在哪里吃啊？他说呢这样的吧，去他的新家去吃啊。我说那行吧。到了他的新家之后呢，卫东你猜怎么着，屋里边室内温度38.6度，而且屋里边连个电扇都没有，我进屋妆都花了，很尴尬很尴尬很尴尬的。然后呢屋里边还到处是灰，刚装修好那种，还没打扫呢，坐的位置都没有，点了俩菜两盒饭两瓶矿泉水，卫东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吃啊。然后呢又提起说那上我车上吃吧，天哪，我家就挪到他车上，那车上乱七八糟的，盆朝天碗朝地的，那车里边啥都有啊。我为了不那么尴尬，鼓足勇气在他车上呢吃了两口饭，差点没把我噎死。然后呢我吃完饭之后呢，我跟他说了两句，我说那我回家吧，这才缓解了我内心的崩溃。卫东我再也不想见网友了，这心理阴影面积老大了。那咱们往好里说呢，这个男孩吧他很真诚，他不拘小节，对不对？他能够在生活当中把最真实的一面呢给你展示。那再细节一点说呢，这位男士啊确实啊在这个恋爱交往过程当中呢没有注重更多的社交礼仪，让你呢感受到尴尬至极了啊。每个人吧他都有好的一面和不尽人意的一面。我个人觉得哈，如果说很真诚，能够呢把这个各个方面的细节展示出来，这也不能不说是相亲交友的一处曼妙之处。但是如果说按照你呢精益求精完美的心态来说，那这是一场失败的约会。来朋友们，我们现在来接听直播间热线了啊，大家呢都在收听节目呢。首先邀请我们的是孙先生，你好孙先生。
1: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0: 请讲。
1: 我是离婚的，没有孩子
0: 啊。多大岁数了？
1: 这个62年生人。
0: 哦，62，64岁，离婚的，没有孩子，64岁。退休工资多少啊？
1: 3000块钱。
0: 家住在哈尔滨哪个区域呢？
1: 道外。
0: 哦，自己有房子是不是？
1: 有房子，公租房。
0: 啊、哦，公租房。身体素质方面咋样？
1: 身体好，没病没灾的。
0: 身高173，体重130，然后呢？公租房一个月租金交多少啊？
1: 租金呢、啊、
0: 嗯，
1: 一月七一年7000吧。
0: 啊，一年7000呐。
1: 啊，全家一起。
0: 嗯嗯，就是那个包烧费啥的都算上啊。
1: 啊，全家一起
0: 啊，
1: 物业费包烧费
0: 啊，都合到一块儿了，一年7000块钱，那也行。多大米数的房子呀？公租房啊？
1: 10万。
0: 嗯，反正咱自己住着的话也是富富有余，是不是？
1: 对，两不一愁。
0: 嗯，挺好的。那孙先生那个现在业余时间都干点啥呀？
1: 有时候做着小买卖，挣那个一月挣3000-2000的。
0: 哪方面的小买卖呢？
1: 就是衣裳卖的，衣裳卖服装卖的，早事儿。
0: 旧衣服、二手衣服是吗？
1: 新衣裳上的货
0: 啊，自己上的货。完了之后呢，再早事自己卖点。那你得有车呀，你开车去啊？
1: 我不开车，我拎点去呗。
0: 啊，那能卖出去吗？
1: 哎，行，
0: 老头老太太买的多吧？
1: 对对对，
0: 嗯，孙先生想找一个多大岁数的女士为伴？
1: 我找50到60的呗，找个年轻点、好看点的呗。
0: 那你以前在我节目里边征过发过征婚信息吗？
1: 征过，我就没一个来电话的。
0: 嗯，那是不是你找的岁数都偏小了？嗯，
1: 一般行，我也不要小，55、60都行呗。
0: 嗯，那跟你同龄的不行吗？
1: 哎，行，年轻点行啊。
0: 嗯，我们这位孙先生尾号呢8320，正在听节目的女士，她期待找一个55、56岁到60之间的年轻的，颜值啥的够用啊。
1: 不要太胖的
0: 啊，苗条一些的。嗯，
1: 对对，
0: 尾号8320。那没有对接交流的是不是？
1: 没有，谢谢了啊。
0: 哎，再见啊。嗯，这是孙先生的联络方式，尾号 8320。我们再请下一位陆先生。你好，陆先生。
2: 来了。哎，你好。
0: 嗯。
2: 魏东。
0: 嗯。
2: 嗯，我对接呀。
0: 对接谁呀？
2: 9136。
0: 9136，你昨天不对接来的吗？
2: 对接，我的号没整明白，你要咋今天又给你挂呢？
0: 为啥整不明白呀？没记准呢。
2: 我着忙了，记差了，一打不是，你再重告我一遍呀。
0: 昨天对接的也是9136是吗？
2: 哎，对对，还是他。
0: 啊，昨天就对接，完了没记清号码。
2: 嗯呐，对对。
0: 嗯。你以前参加过节目吗？
2: 没有，头一回。
0: 你旁边那个人是谁呀？
2: 是母朋友。
0: 他以前参加过节目吗？
2: 他净听的。
0: 啊，也没参加过节目。
2: 嗯呐。
0: 嗯。行。
2: 他天天听。
0: 嗯，那我把这个9136给您。
2: 他告诉我的。
0: 啊，我把9136给你，你记录一下哦。
2: 哎，对了，你说。
0: 嗯、来，9136给他对接过去吧。听众朋友，咱们有请的是李女士，三路线的听友。李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您
3: 是魏东吗？
0: 啊，我是魏东，请讲。
3: 啊，
0: 嗯，
3: 因为我是帮我一个姐妹啊，
0: 嗯，
3: 征婚。
0: 你姐妹多大岁数了？
3: 她今年是68。
0: 68岁了，婚姻状况是离异的，身高多少？
3: 1.56米。
0: 体重范围？
3: 106-107吧。
0: 啊，反正身材还挺标准的。他那个在沈阳居住生活吗？
3: 对，沈阳的。
0: 在沈阳哪个区域居住？
3: 铁西区。
0: 他有几个孩子？
3: 他吧，没有小孩。
0: 啊、
3: 他结婚时候呢，一个月就离婚了，生完孩子，因为男的是家暴。
0: 啊，
3: 完了你还赌博。
0: 嗯，
3: 他的小孩那么小，他一看过不了就离婚了，他带着他儿子过。儿子20岁的时候呢得了白血病，
0: 嗯，
3: 就去世了。所以他现在就一直一个人，他一直没有找呢，他一直走不出来这个那什么。后来我们姐妹挺好，就是劝他，我说我有个节目听挺好，
0: 嗯，
3: 我说我帮你征个婚吧。
0: 嗯，
3: 他一直不想找，他一合计都快70了，如果有合适的呢，也可以找一个到老了做个伴儿。
0: 行，
3: 这么想的、
0: 嗯，
3: 所以他让我帮忙，他不会听那

0: 归到国家政府去了，但是都属于危房了，他也住不了。
1: 嗯，
0: 完了政府就给他一个，就叫公租房。
1: 明白啊？
0: 对，
1: 一个月就房租很低，一年可能几千块钱这种，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对。
1: 那他那个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0: 他想找72岁以下的，他不想找太大岁数。
1: 嗯。对方工资4000多，身高1.7米以上，有房子的，能稳稳当当过日子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嗯，反正我能感受出来，你这个好姐们儿，她性格挺温柔的，人也很善良啊。
0: 对。
1: 嗯，其实你说她这辈子挺波折呀。
0: 对呀。
1: 这咱俩唠嗑也挺苦啊。
0: 早就应该找一个。
1: 那可不呗。嗯。
0: 她呢，就是她儿子去世的时候他才45岁，他说当时有的是给他介绍、
1: 嗯、
0: 因为他就一个人嘛、
1: 嗯、
0: 还没有子女、
1: 嗯、
0: 他就一直走不出来，他说那时候有很多合适的他都没找、
1: 嗯、
0: 他一直走不出来、
1: 嗯、
0: 因为他儿子去世他都没告诉他的原先的丈夫，就没有来往了。
1: 嗯，来朋友们，这是我们李女士第一次跟卫东通话哈，她好姐们68，身高1.56米，体重110，在沈阳铁西区目前居住着，退休工资3000左右，看看有没有咱沈阳的72岁以下的单身男士哈，这个关注关注。哎，尾号呢79807980，没有子女，就自己一个人啊，跟我们李女士联系，她帮你对接她这位女性的好姐们，尾号79807980。行，再见了，李女士。
0: 哎，好了，谢谢卫东。
1: 哎，再见了啊。哎呀，年轻的时候吧，遭遇了家暴，然后呢，带着孩子在外面呢奋力的打拼，结果20岁的时候，孩子因为白血病啊不幸离世，自己一个人孤孤独独的，一直到现在。那么晚年了，真想有个依靠陪伴在自己身边。那么如果是有沈阳的，咱们大哥呀，或者说伯伯呀，叔叔啊，关注到我们李女士的朋友吧，68岁了，性格挺好的，长相模样也不错，尾号79807980，就一个人儿，也没有啥罗烂，可以说嫁给你呢，跟你在一块过日子，你就是在他心里边全心全意的依靠。嗯，下面有请4路线的武先生。您好，武先生。
2: 哎，您好，您好，卫东老师
1: 啊，请讲。
2: 哎，你好，我发个下信息，我今天用这个手机号都不错了。
1: 没事儿，嗯，你参加过一次我节目是不是？
2: 啊，对对对。
1: 嗯，上次不是这个手机号，但是能找着你就行。这俩号不都在你手机里吗？这俩卡。
2: 啊，是。
1: 那就行，能找着你就行。武先生43岁了，目前是从事着网约车行业，对吧？
2: 对。
1: 嗯，身高169左右，体重呢150多，婚姻状况是短婚未育。嗯，咱自己有独立住房，
2: 有独立住房，然后有车、
1: 嗯、
2: 然后自己还有两个小副业。
1: 嗯，我记得以前你是那个做工程活啥的是不是？
2: 啊，不是，我那个副业是快消品，还有那个是那个做副食店
1: 啊，熟食的那种。嗯，
2: 对对对对对。
1: 嗯，那你这个收入来说现在咋样？年收入范围是啥样呢？
2: 嗯，8000到12000一个月。
1: 就是小生意都加到一块儿啊，一年10多万块钱呗。
2: 啊，对。
1: 嗯，那你父母啥的在咱哈尔滨还在外地呀、啊？
2: 没，父母在牡丹江那边。
1: 哦，你兄弟姐妹啥的有吗？
2: 他们也不来。
1: 啊、
2: 有，我姐北京。
1: 哦，那你自己一个人，房子在哪个区域呢？
2: 道外区。
1: 在道外区，嗯，高层还是多层啊？
2: 不提6楼，50多米。
1: 嗯。想找一个多大年龄段范围的女士？
2: 嗯，40岁以里吧，然后有生育意愿的。
1: 嗯，
2: 然后对。
1: 你觉得你个人的优点是什么？
2: 我就是不抽烟，然后少酒。
1: 嗯，
2: 然后没有不良嗜好。
1: 嗯，
2: 我想找一个也是没有不良嗜好的。
1: 个人的饮食生活习惯挺好的，干净利索的。完了之后呢，现在开个网约车，网约车这块嗯，一个月能剩多少钱啊？
2: 6000-7000块钱，7000-8000块钱，因为我有时候得需要出差，然后我不有两个小副业嘛，
1: 嗯，
2: 所以有时候可能得出去，反正网约车这块6000-7000块钱，
1: 嗯，
2: 然后那两个一个月3000-5000的，得看看情况。
1: 对，他分淡旺季啥的哈，生意嘛。
2: 对，
1: 这是我们武先生，他尾号呢4577，年龄段呢就是。假哪怕你40也行，但是最好是有生宝宝意愿的女士，她尾号呢4577，有没有想对接的呀？

0: 没有，因为我有时候听不着。
1: 那你今天在路上吗？
0: 我现在在外地呢，然后往那个往哈尔滨走。
1: 啊，有哈尔滨。
0: 下雨了，我在这边。
1: 行，
0: 避
1: 雨吧，堤坝路段啥的躲一躲，避一避。那好，
0: 是，
1: 再见了，武先生啊。
0: 哎，好，谢谢你。
1: 哎。武先生尾号4577啊，我也有点印象了。他不是干工程的那个，他是自己呢，就是开网约车，然后再做点小生意啥的啊。年收入10多万，挺好嘛，稳稳当当的，利利索索的，是不是？没有孩子，父母还不在身边在外地，所以说你跟他呢，能过起了你们的二人世界。他是短婚未育类型的，身高呢1.7米吧，169，1.7米，体重呢结实壮型的，150斤左右。尾号4577，4577。我们再有请的是李先生，你好，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这是来自沈阳的李先生，是不是？
2: 那你是卫东啊？
1: 哎，我是卫东，您说。哎，您说。
2: 我非常欣赏你啊，我是87岁一个老头。
1: 87了，大爷呀！哎呀，
2: 我是什么？我是跟我的外孙子征婚的。
1: 您外孙子多大？
2: 刚才导播问我呀。
1: 你
2: 这个。本人那个同意不同意？后来我就，我就把电话撂了以后，我就给我外孙子挂电话。
1: 啊，
2: 我外孙说的，我不同意。
1: 呀，
2: 你们着急呀、啊，也是白着急。
1: 嗯，
2: 我们岁数大了，特别着急这个事儿。
1: 嗯，
2: 他本身呢，他不同意走这条路线，可能是风险太多，他怕跌到坑里边。
1: 嗯，
2: 哎呀，给我急够呛，这没办法啊。
1: 嗯，
2: 所以说我就跟魏总说一下，对不起你了啊。
1: 没事没事，您是为啥呢？就是那个我们导播都特别负责任。然后呢，像您外孙子吧，工作也挺特别的。还有啥呢？你外孙子这小伙吧，年龄不大。我看到你家外孙子介绍了，才29，是不是？哎，然后呢，这个小伙子呢，还是在部队。他本身是本科学历，他是考的那个军校吗？去的吗？
2: 军校，对。
1: 多优秀啊！你像您家这外孙子这个情况，他一点都不愁说找了个女朋友啥的，你就慢慢来。28、29岁，正是呢自己呢增长业务知识水平，然后呢在事业上大有作为，夯夯实实的那个务实本职工作的阶段。如果说孩子有这方面意愿，想安安稳稳做事儿，而不是说过早的纠结于你侬我侬儿女私情，那个咱家长这别强迫。啊，因为他不像说女孩这儿啊，30、34、35了，咱承担着当妈妈的重任，这不生宝宝啥的，等到年龄太大了，有些人会有畏惧情绪了。你家这个大外孙儿，他哪怕是35、36了，个人优秀，长相年轻，个人身体素质还好，找个28、29的，有的女孩也都愿意啊、哦。所以说呢，不着急啊。让他再好好部队发展着，人本来工作各方面挺那啥的嘛，家里边一个是拿婚姻呢去框人家，这不给孩子添乱了吗？您是明白事理的老人，我支持您的做法哦。那好，再啊，李先生，您说，
2: 谢谢魏总啊，
1: 别客气，
2: 你这个你这工作太伟大了，
1: 哎呀，我的天，大爷，您谬赞我了啊，
2: 我特别欣赏你啊，知道不知道？
1: 谢谢，
2: 你这是做了个大好事情啊，知道不知道？多少人都非常欣赏你啊，哎呀，
1: 谢谢
2: 我太欣赏你了
1: 啊！行，
2: 谢谢你、啊。
1: 我这儿吧，这个
2: 我
1: 啊，您说，
2: 你的水平太高了。
1: 哎呀，大爷，
2: 从心里边敬佩你，真的。
1: 哎呀，谢谢，我能得到您87岁了，人生阅历极其丰富的一个伯伯的这样的认可和喜欢，我会更加努力加油啊！
2: 您添麻烦了，
1: 哎，别客气。
2: 哎、
1: 完了之后呢，咱随时联络，
2: 哎、
1: 以后有需要孩子说找的时候，您再联系我啊、哦。
2: 哎，
1: 好嘞，再见。
2: 谢谢您了、啊、
1: 嗯，再见啊。这个小伙子啊，外公给我打的电话，我刚才呢翻阅一下导播跟他沟通，我看了一下，他是武警部队的连级干部啊，月收入呢10000以上，家是沈阳的，然后呢家里边是希望他找个女朋友，但是29了，现在呢在事业上也是爬坡阶段，完了之后那小伙说是先不找，后来呢我们导播也跟他沟通之后，老爷子说那不找不找吧，我想跟魏东呢唠一唠。然后呢就把他电话接进来了，那挺好的啊，也希望呢我们这位李伯伯呀继续的支持我们的节目。来，我们再请下一个三路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王先生啊，这个别听收音机了，魏东已经接通您电话了，尾号呢5499的王先生，67岁了，现在呢听电话，魏东跟您讲话呢。来，王先生，
3: 也希望呢我们这位李
1: 朋友们，大家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之后啊， 就是那个就听着手机，因为手机里也有广播节目，你拿手机里听的我这个节目呢是直播状态，你敢你家收音机放那个是我这个延时了十几秒之后播出的内容了啊、要不然就有延迟，这样影响咱们节目的整体节奏。来朋友们，大家问我说卫东这两天咋没团鱼罐头呢，我跟您那个推荐推荐咱鱼罐头啊。有朋友问我说卫东啊，这个鱼罐头啊真好吃啊，今天呢能定吗？朋友们，大家呢也说没有胃口啊，想吃点好的这个鱼罐头您就从我这儿订。哎，这个自信呢我非常满满的，因为啥呢，我这个龙河湾的鱼罐头呢快断货了，每年呢到禁渔期的时候啊，您拿钱找卫东来我都给你买不着。龙河湾的鱼罐头呢是精选了东海海域的那个捕捞的带鱼还有黄花鱼，因为在这里边的水质啊非常纯净，洋流涌动，这个鱼儿啊生长周期充足，而且呢肉质非常紧实饱满。哎，那个捕捞过程当中全程是低温冷链运输，到达这个咱们工厂之后呢，掐头去尾留中间，咱那一块一块的带鱼肉夯夯的啊，给你煎的外酥里嫩的，包括咱们用那个酱油都是酿造酱油给您制作，一丁点都不腥。每一块那个肉质哈，你吃起来呢，哎，就是那个感觉呢，入口特别好吃啊。然后呢，而且呢还很绵润。朋友们，老人孩子放心吃，不用担心鱼刺儿的问题，因为咱这个鱼骨头呢都是又酥又软的，没有锋利的说小毛毛刺儿扎你嗓子呀，没有。咸淡适中，我们这是五香口味的，打开一罐啊，你就能看到啊，扎扎实实的，非常饱满。咱不糊弄人，咱也不欺骗人，我们这每一罐的固形物能达到 79.多%，将近 80%。 你有的鱼罐头你还没拿，你刚入手的时候你逛了一下子，你就听那里边啊呼噜噜噜噜呼噜噜噜全都是汤子，你这不坑人吗？啊，买鱼汤用从你这买呀，自己家不能做呀。咱这固形物含量高，而且每罐呢150克的。为啥做150克三两的净含量呢？因为一对正好全都吃干干净净的，明白了吗？不糟就不浪费。你说这个罐头吧，你说吃完之后剩半盒，你说是吃下顿吃吧，放冰箱里边担心有味儿，你不放冰箱吧，坏了扔了糟践了怪可惜了的，那都花钱买来的，说扔就扔啊。所以说咱这一罐呢，一顿吃一罐，一顿吃一罐，特别好吃。你煮个面条啊，炒个饭啦、啊，或者说大家呢喝个小酒啊，哎，都行，下饭下酒小菜都可以。咱这黄花鱼啊也是啊，它那个也是在这个东海捕捞的黄花鱼，刺儿少，肉厚，而且咱黄花鱼你细品，有那种天然的鱼肉的甘甜的滋味。我们这个黄花鱼啊都是选取的长满3年的成年的黄花鱼，你别看我们鱼儿不大，因为它是在海洋当中自由生长的啊，所以说呢个头不大，但是味道贼鲜。咱们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呢是通过了古法工艺来进行制作，再加上呢现代的就是真空锁鲜，里边不放任何的防腐剂啊保鲜剂啊啥都没有，就包括我们用的调料都可以告诉你，包括什么桂皮啊八角啊香叶呀、啊、是不是、啊、就是咱自己家做菜这些料，只是说因为我们这个鱼吧大量的做它肉香，你知道吧，你做一锅和我们这做这大量它能一样吗？可香可好吃了，那个121度的高温环境下完成灭菌，全程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所以说这个鱼罐头老人孩子您都放心吃。哎，那个就是那个黄花鱼哈、啊、可好吃了，完了鱼骨头也都是酥软的，咱给您先煎干巴的油汪的再咕嘟炖，外焦里嫩的，鱼骨头都是酥酥软软的，所以说这个鱼罐头呢非常好吃。但今天呢咱说这龙河湾的鱼罐头啊，保证大家品质啊、哦、哎，199块钱我们给大家呢带来12罐五香黄花鱼，12罐五香带鱼。那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在咱在自己家吃的话摆这么一大桌子了啊，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 400-390-0139 400-390-0139 400-390-0139，现在呢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龙一品牌的鱼肉罐头啊，品质呢有保障，而且咱这是呢货真价实，物超所值。就是呢那么多鱼肉罐头，难道咱那个品质的不多？我没说吗？我说都去外地了，咱们有些阿姨呀、伯伯呀，还惦记咱这个鱼肉罐头呢。就是说上外地了，吃他们那个地方菜儿啥的、饭儿啥的，觉得不下饭儿，还惦记咱这龙河湾的鱼肉罐头呢。每罐呢150克3两，而且呢咱干的乎的，那个固形物多。有的朋友买那个罐头。 头听着挺实惠，但是回家一打开里边全都是汤，我们这个则不会啊，实实在在的做生意，也是为啥大家一个劲儿找的原因，因为性价比真的高，你这199块钱24罐和每一罐7-8块钱，对不对？哎，你自己那买鱼做你都合不上。400-390-0139 400-390-0139 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啊，400-390-0139。来，我们再继续有请下一个朋友啊，这回回来了，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4: 哎，你好啊。
1: 哎，请讲。嗯，
4: 魏正老师你好。
1: 哎，您说吧。
4: 我想征一下婚。
1: 嗯，那个把收音机调小点声。
4: 是啊，
1: 把收音机调小点声，要不然我那声太大了，听不清你说的是啥哦。
4: 哦，闭了。
1: 闭了，关了吧。您年龄67岁。嗯，
4: 67。
1: 嗯，
4: 身高1.7米。
1: 嗯，
4: 体重140。
1: 嗯，
4: 工资2000多。我农村还有一个地，一年13000。嗯嗯，
1: 那我看您这个各方面的情况挺好的。嗯，那个还有工资，完了农村还有地儿，是不是？
4: 有地
1: 啊。那你这个工资是咋的？是现在在城里打工啊，还是怎么的？怎么回事啊？
4: 我这个搁城市，我就搁这猫冬嘛，搁这住。
1: 那你的退休工资不就是现在打工挣的钱吗？还是说怎么的自己交的什么退休工资啊？
4: 我工资共产党给的是开了2000多，我弟是13000。
1: 啊，也就是说你每个月开2000块钱，完了之后呢，弟还有13000一年是吗？
4: 对，弟一年是13000，
1: 一年13000。再加上2000多，那2000多、一年24000，这你一年收入3-4万呢。
4: 你反正也是生活，能够用。
1: 你这2000多是一年2000多吧？啊，你应该是新中额的吧？
4: 不是啊，我这个共产党，
1: 你别老你，我都纠正过你好多次了，就是国家给的退休工资，对不对？你老就是说，哎呀，你为啥总爱这样表达呢？
4: 交的给那开那些，
1: 农村他那个新农合那个不是2000，不是200多块钱吗？一个月？
4: 嗯，多，我还是我弟是13000。
1: 我说那个新农合那个，大家新农合那个都是200多呀？
4: 是，
1: 对呀，
4: 啊对，
1: 200多，这不一年2000多吗？对吧？
4: 是，对。
1: 那你看咱算来算去不还是这回事吗？一年那新农合着2000多，那你不跟我们其他的那个叔叔阿姨这不一样吗？嗯，完了之后你有地、我就刚才我就好奇，我说你都有地，完了你怎么可能还有个外的一个月2000多的退休工资呢？这也不符合常理啊。
4: 地是地，地钱，地是13000一年、
1: 所以说你一年的收入应该是在14500左右，整个的收入。
4: 嗯，
1: 对吧？
4: 对对对，
1: 哎哎哎，那您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刚才说，
4: 嗯，我是67，上大两岁，小两岁都行。
1: 嗯，你有孩子吗，王先生？
4: 但是我有孩子，一姑娘小子。
1: 嗯，
4: 人家都不跟我们，现在都不跟快就过。
1: 嗯，
4: 因为我跟他妈我俩离婚了，我们不跟快就过。
1: 嗯，行，王先生，尾号呢5499啊。您家在哪个农村区域居住啊？
4: 我现在搁道外。
1: 嗯，道外下边的那个村子吗？
4: 道外是长春街。
1: 长春街。
4: 259号。
1: 咱这租的房子。
4: 租房我那你不租房租啥呀？是借借。
1: 所以说是在那租的房子对吧？
4: 对，月550。
1: 嗯。那你一个月550，一年租房子的钱就6000多呀？
4: 那我
1: 六千多，你15000减6000多，那你就是再刨去吃喝用度啥的，你其实这一年自己完全够吃够喝够用，已经挺厉害了。这是我们王先生，尾号5499，然后呢，半个月发布一次个人信息啊，下次发布的时候呢，
4: 谢谢，
1: 就是8月20号以后再发布啊。嗯，
4: 谢谢，
1: 然后呢
4: 谢谢，
1: 就退休工资，咱规范说法就是呢，我正常退休了，国家给我发了退休工资啊、哦，哎，
4: 工资，
1: 我就是说你的说法。然后呢，我还是提醒您一下，就参加节目的时候不能喝酒啊、哦，哎，说话唠嗑各方面不能喝太多酒去参加节目。好了，再见，王先生。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每天18点，卫东在电波中等你。花落东家，卫东帮你寻爱。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2: 你的尽头是我的征途。下一位有请的是34线的胡先生，你好。
3: 你好，魏东主持人。
2: 哎，您请讲。
3: 嗯，我想对接一个7980。
2: 啊，给自己对接是吧？
3: 嗯
2: 嗯，我们看一下，7980，7980是来自沈阳的李女士，您是来自哪里的呀？
3: 我是
2: 哈尔滨的，兰溪的。
3: 嗯、
2: 李女士呢，给朋友，她朋友是沈阳铁西的。那您那个在兰溪，他是在铁西，铁西是沈阳的一个区域，这距离太远了、
3: 嗯、
2: 啊。
3: 嗯，远点。
2: 岁数倒行，你岁数66，他68，关键是咱是属于在农村吧，是不是？
3: 对。
2: 嗯，在农村，那你家里边能放下，能走开身子吗？家里边没养活啥呀？
3: 没有。
2: 啥还没养？几个孩子？
3: 俩。
2: 姑娘儿子。
3: 一姑娘儿子。
2: 嗯，您是什么婚姻状况啊？
3: 上来。
2: 嗯，现在家里边就是自己也是咱有地儿种地为生呗，对不对？
3: 对。四场地。
2: 嗯、四场地呢？
3: 嗯。
2: 四场地应该是有一部分是包的吧，是吧？
3: 不是，都合的。
2: 啊，都是自己家的地。那你家地可真不少、
3: 嗯、
2: 都是自己种着呢。
3: 嗯。
2: 嗯，那你们兰溪那每户这地可挺多呀。那你这个这么多地都自己种着呢，一年种苞米啊？
3: 嗯。
2: 一年收入能剩4-5万块钱。
3: 5万来块钱
2: 啊，剩5万多块钱，反正不用子女，就是说给你零花钱的话，自己也够吃够用，是不是？
3: 够了，太了。
2: 嗯，那您就是说想找一个跟你一起能在农村生活的，不也行吗？
3: 咋不行
2: 呢？嗯，兰溪，你家那就是道啥的还挺好的，偏僻不的区啥的？
3: 不偏僻。
2: 有那个公交车、线车啥的吗？
3: 有。
2: 离那个兰溪市里边还有多远呢？
3: 50里地。
2: 50里地啊，那从兰溪那儿坐小客到你家那儿多少钱一个票价呀？
3: 5块。
2: 5块钱啊，差不多50里地。嗯，那就是相当于从哈尔滨厢房区这儿到外区，相当于郊五的路线呗啊，相当于在哈尔滨这块呗啊。那你那个找寻另外一半，年龄段啥范围有要求吗？
3: 大两岁、小两岁都行。
2: 嗯，行，咱看看有没有大姐愿意上农村的。你家那个风景啥的、景色啥的好不好？
3: 这农村还是这
2: 嗯嗯，有没有树林子啥的呀？好像
3: 树林子
2: 没有吧？啊，
3: 有，
2: 也有树林子啥的呀。夏天啥的景色也挺漂亮，地啥的，是不是？嗯，村的道路啥的是啥样的呀？都是那种砂石路还是那个泥板道什么的呀？
3: 是，村的都是水泥板。
2: 那挺干净的，正经挺
3: 好。地头全都修完是砂石道。
2: 啊，哎呀，那你们那整的真不错。
3: 地都修完了，地头全修。
2: 哎呀，那你们这个当地村委会整的真挺好啊。
3: 嗯。
2: 来，咱们有没有阿姨愿意过农村生活的？人这我们这个胡先生这不挺好吗？家里边没养点什么鸡鸭鹅狗啥的，小鸡儿、小鸭子、小鹅啥的？
3: 养70来个鸡儿。
2: 反正冬天了，孩子们哈回去了，谁也别空手，一人拎2个本地鸡儿。孩子们也都在兰溪这儿，还是在哪儿？在外地呀、啊？
3: 在北京一个，兰溪一个。
2: 啊，姑娘在兰溪呀、啊。
3: 儿子。
2: 啊，来，我们胡先生哈。

0: 66岁，身高172，体重130，尾号呢1330。现在在你家这农村，是不是驻守的也都你们这样的？就是说那个，岁数大一点的伯伯啥的，年轻人很少吧？
1: 很少。
0: 我家那农村也是，基本上都是像你们这岁数，65、67的，完再大一点的。你像有的年轻的为啥没在农村呢？就是那个孩子上学呀。因为他那个一上那个小学的农村可能个别地方有的农村的孩子少都上城市镇子里边读书去了是不是啊所以说这家长就都跟着去了嗯
1: 对嗯
0: 行你看这生活条件这不挺好吗我说一下你尾号要是有愿意去你家那跟你过日子让他联系你1330您身体素质是不是挺好的
1: 挺好的，这种树50亩地，40亩地。
0: 那你这个从种到收都靠自己啊，不是雇那个车啥的给往回拉吗？
1: 不是。
0: 哎呀，那你这也挺能干啊！那咱就不说别的，那苞米不得往那个苞米架子上这往里边一倒吗？是不是？
1: 对。
0: 嗯，行。
1: 都机器货，
0: 都是机器往那上倒啊，夸夸的，
1: 嗯。
0: 那胡先生跟您聊到这儿，那个沈阳的我就别告诉你了，太远了，你也不能去，他也不带来的，是不是？
1: 嗯
0: 嗯，有别的还有想对接的吗？
1: 没有。
0: 嗯，好，再见了，胡先生。
1: 好的，
0: 哎，再见啊！你看，胡先生家这个农村挺好啊，就是我小的时候居住那个农村，哎呦我的天哪，那个道啊，朋友们。我一点都不扒瞎，那家是里出外进的，哎，就跟那个豁牙子一溜沟似的。完了之后呢，那个左邻右舍的吧，他家往出站一块，他家往出站一块，恨不得把大道都搬自己家火炕上去。我每次一回到我们那个农村那个屯子之后，我就脑瓜嗡一下，嗡一下的，也没多少人了，嗯，也没有多少人了。完了之后呢，道呢是一直修，一直修，修的完了之后，始终是往村子里走的这个小细路啊。哎呀，一个坑的一个河，这发大水了。你这那边沟哈，他家往出仗站站站站，他家往出站站站。哎，完了之后呢，到时候呢，地是挖的，哗一骂平川，屋子墙角根都是那啥了，被水这个所淘扰啊。哎呀，所以说那个这个农村各方面规划真挺不错的啊。你看你那个规划的多好。来了，咱们再请下一个三路线的听友邹女士，你好，邹女士，这是沈阳的吧？
2: 邹老师你好，
0: 昨天对接那个聊着岁数小，反正比你姑娘啊，
2: 没聊，我女儿不同意，因为啥呢？那个不适合，最主要她也不是国私企，我女儿不想找私企的。我那天已经跟你说过，就是说，
0: 那你没打听打听，她挣多少钱呢？一个月？
2: 啊？
0: 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呢？那小伙儿？
2: 谁呀？
0: 那小伙儿啊，
2: 我女儿一个月挣4000块钱。
0: 你家姑娘也不是说啥高薪，这咱俩熟了，我敢跟你唠这个嗑。咱家孩子假如说一个月挣9000、10000多行，人那小伙儿一个月要假如说挣18000，这不也挺好吗？啊？
2: 他没有那些，另外他私企，我女儿不想找私企。
0: 没有五险一金啥的。
2: 啊，反正说人家那个，而且那个人我还真认识。
0: 啊，以前聊过。
2: 不适合。
0: 嗯嗯。
2: 不适合。嗯，就是我那意思，你帮我就是说再发表一下，就是我女儿。
0: 您家姑娘这儿哈，按照您给我的介绍，我感觉呢，姑娘肯定是长相啊，工作稳定啊，长相啥的也挺漂亮。你看人家大高个165，体重108斤。但是您记住一个核心的要点是啥呢？咱们现在不是31，41岁了。阿姨，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哎，即便咱再优秀的呢，紧迫任务在这摆着了，找对象，另外一半啥，咱必须得找一个条件好一点的，就个人能力强的。您家女儿这没错，但是吧，这个条件好啊，个人能力强啊，这个思想啊，可不能就是特别特别的传统。我觉得有新时代的概念和理念是很正常的。你比如说，有的人家不是国企，但是呢，人是大型的外资企业。我举个例子，你可能爱找一个小伙国企的，一个月也开6000-7000，然后一年的各方面福利待遇、五险一金都贼高，零零总总加到一块一年�挣10万，但人外资企业呢一年挣38万，啊，人家挣一年的钱够你挣3年，那人这一辈子大家呢可能都是62、63岁退休，延迟之后，我指的80后啊。那这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啥呢，也别人说把这个企业呀、把这个择偶给框住了，是不是啊？两个人，一个是在大型国企企事业单位，另外一个人有更多的可能性，比如说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呀，能够更好的去开拓，反而是互相的，就是鸡蛋都没在一个筐里，反而是生活的优势互补， 还有能。

0: 互相欣赏。嗯，行，那个我再给您发布发布，就是还是优先考虑企事业单位的大型国企的啊。41岁的邹女士家的姑娘，未婚啊，国企的，
1: 就是
0: 身高165，体重108斤，收入4000左右，五险一金都有啊。尾号呢3118。邹女士说了，大4岁的也行，小1-2岁的也中，小4岁的也行，是不是？
1: 对，
0: 嗯，
1: 然后就是说，年轻有为，上进。因为我女儿，各单位也属于干部岗第一，第二呢，他们是入选2级，待遇特别好。
0: 嗯，
1: 嗯，所以说，要找一个个头呢，咋的得1.73-1.74以上。
0: 嗯，
1: 嗯，
0: 行，像您家姑娘165，
1: 啊，
0: 要求对方1.73-1.74不苛刻啊。
1: 对，嗯，以上的，嗯，完了就是这个有上进心的。
0: 嗯，
1: 嗯。
0: 别的就没啥了哈，
1: 别的，嗯，你想问我啥我可以告诉你。
0: 您家姑娘是研究生学历还是本科学历呀？
1: 本科，本科
0: 啊。您家就这一个孩子，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就这一个孩子。
0: 嗯，
1: 我家
0: 他性格方面呢，我能感受到呢，就是非常那种就是正义感十足，完了之后呢非常的传统类型的姑娘，对不对？
1: 对。
0: 哎，我觉得你家女儿肯定不会说，哎呀，就是那个大家谈恋爱呢哈，完了之后呢，谈个这个3个月2个月的，完就在一块同居了，你姑娘肯定不干出来这事儿。就是你家姑娘这特别特别传统，思想观念呢非常的保守啊，
1: 嗯。
0: 但是呢，这是好事儿，爱惜自己没问题。不过呢，就是找寻另外一半的呢，就是大家一定要看人。我说的看人指的是别因为一个工作呀就完全框架住了，其实360行每个行业都有优秀者和佼佼者啊。
1: 对，
0: 哎，行，那我知道了。大家来自沈阳的朋友关注一下，他家姑娘在大东区居住吧？
1: 对，大东区。
0: 嗯，尾号3118。再见了，邹女士。
1: 再见。
0: 哎，
1: 谢谢。
0: 好嘞，再见啊。
2: 绝不做命运。
0: 朋友们，我的性格是啥呢？这个我是典型的，就是咱们就是说那个娱乐一下哈，在12星座当中呢，我是那种双子座。嗯，我在生活当中跟我的这个星座哈，还挺匹配的，就是他这些都不准啊，就仅供娱乐。我是一个什么类型人呢？就是你特别扭气的人，你哪怕是说你那个就是超级的那个大富翁啊、大富豪啊，或者是什么什么样的社会地位呀，如果说我们不是朋友的话，我照样不会跟你摆出什么卑微的姿态，就是哪怕你平凡的像一粒沙子，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我都会对你呢掏心掏肺。我是这样一种类型的性格的人，就是呢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啊，更看重的是自己内心当中的真实感受。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有的人呢在交往的时候啊，或者找寻另外一半的时候啊，总希望就是说这个人呢能够呢在这个角度比我强，那个角度比我强，就是总喜欢仰望对方的那种，完了之后呢依附于对方。你看我们这种性格类型的人哈，就是说什么呢，你对我哎，那然后呢提供很好的这个情感输出、情绪价值，我自然会回报你，我能够给予你的能量和光芒。就是你对我呢掏心掏肺，我毕竟对你的肝脑涂地，就是我们这种类型是这样的交友理念。而不是说因为你呢就是我能够利用上你这一点，我能够利用上你这那一点，然后我丧失我的理智、我的个性，我呢去卑躬屈膝的围绕在你身边。我觉得那样生活太累了，朋友们。就是因为你像我们这种类型性格的人特别明白一个道理，就是靠天、靠地、靠朋友、靠伙伴都不如靠自己底气来的更加十足，是不是啊？你包括周围的有一些女性朋友，那也有跟我年龄差不多的还在单身着呢。完了之后呢，我就跟他说哈，我说你那个单身为啥没找呢？他说，哎呀，交往了好多个，然后呢，我就觉得吧，在这个能力上不如我，关键能力上不如我呢，我可以在一块儿那个交往交流过日子。不过呢，至少这个情绪价值啊，然后呢那个相处上得舒服啊，真就是我们这种性格的人，就是不舒服，你再优秀，我们都不跟你在一块儿。哎，亲爱的朋友们。就是大家呢有没有就是现在睡眠各方面非常成问题的，然后呢晚上呢躺在床上翻锅烙饼的，睡不好觉也睡不着觉啊，自己这吧就是心情吧还不好啊，然后呢睡眠这还成问题。我告诉你啊，就是呢深陷睡眠困扰的，夜间辗转反侧的，思绪万千的，熬夜到凌晨了还难以入睡的，即便

便睡着了，也多梦一醒，早上起来疲惫不堪的。朋友们，精神萎靡不振呐、长期睡眠不仅透支你的精力体力，而且呢会损伤你的气血，加速你的衰老，影响你的健康生活，心脏都挠完了，朋友啊。哎，那个别再靠安眠药了，硬扛啊。你吃安眠药吧，你吃就得劲儿，不吃不得劲儿，是不是啊？你这吃完之后时间长了，感觉自己黏黏哒哒的，是不是感觉那个反应都迟缓了？它属于相当于拿个大棒子给你揍晕了一样。那么您吃点啥滋补呢？酸枣仁膏啊，朋友们，我这儿吧就是有一个李良记的酸枣仁晚安膏，它是百年的老字号的传承古方，而且呢是非遗工艺熬制的，以食养之力温和调理，让你呢告别因为睡眠困扰的这个带来的一系列的烦恼。李良记呢始创于1914年，是苏州百年中华老字号，也是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方记忆传承品牌，深耕了中药养生百年，品质呢历经了时光的沉淀，值得信赖。那么咱们这款李良记的酸枣仁膏啊，它是源自东汉医圣张仲景《金匮要略》当中的经典古方酸枣仁汤而来的，然后呢又融合了唐代的外台秘药，还有清代的医超类编，哎，它有一个叫做安神方剂精髓，遵循着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结合现代人体质给大家熬制的。它这里边酸枣仁含量非常高啊，真的是实实在在的给大家呢助力睡眠。那么这个膏方啊，它采用的是邢台道地的酸枣仁，然后呢给大家呢进行了熬制，哎，然后呢在里边呢配什么呢，再搭配上长白山的紫芝，再加上呢百合、桑葚、大枣、黄精、小麦、茯苓、甘草这几味啊，那个经过了古法熬制18倍浓缩，变成那个一膏状的，你口感吃上吧有点酸，但是别怕啊，18斤的这个原材料呢才能熬成1斤的这个膏滋，所以说呢浓缩的这个膏啊非常有营养，而且呢很好吸收，入口呢酸中吧带点微甜软糯，哎，朋友们，那么咱们这个整个的用料啊非常的干净，也非常的安全，每天呢喝这么一包啊，轻松的就养出我们的好睡眠。它这个吧你别着急，你连续的喝这个3盒4盒的，你再感受感受。因为它这个李良记的酸枣仁膏呢，它在这个市面当中一盒子就69块钱啊，朋友们，一盒69，那你就想一想吧，价格是不是挺贵的？是啊，啊，一盒69，一盒69。我们今天给大家呢带来什么呢？3整盒，完了之后呢，市面当中一盒69里边是10包的，我们这三整盒呢给您带来的是48包的。48包的，在市面当中呢，这三盒的话得将近呢，280多。我们今天呢，139块钱给大家带来3大盒。完了之后呢，一包16袋16条，我们给您加2条，也就是你到手能够得到50条，50条酸枣仁膏。大家说是卫东这个不便宜，当然了，因为它是真正的酸枣仁啊。你到药房当中你打听打听，一天喝1条，咱们能喝50天，50天将近2月呗，你平均1个月也将近60-70块钱了。它这个吧就是说咋说呢，是真正的酸枣仁膏，不是说那种就是那种打哈喇凑气儿啊饮料啊，不是，它是一点一点的熬出来的啊。李良记酸枣仁膏你打听打听，朋友们，139块钱，市面当中你只能买1盒半，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3大盒，完了之后呢加在一起一共是50条，一条一顿的量，50条喝50天。你喝完这50条，你看一看你的状态，就是你忽忽悠悠的那个能睡好觉，第二天你精神状态都不一样。大家如果说想预定这款酸枣仁膏的话，记住了电话哦，400-39-0139，400-39-0139。咋喝呢？每天睡觉之前的30分钟喝，哎，睡觉之前的30分钟喝啊，就是人一睡不好觉吧，失眠是一方面，心情是毛毛躁躁的，焦虑，总想跟人干仗，时间长了，总是这种状态的话，都给自己整抑郁了。所以说，为啥说老睡不好觉，老睡不好觉，慢慢的感觉自己都精神出现了压抑，甚至都得看精神科了呢？就是这个道理。那你说他想不想说呢？想，但是你这是吃药各个方面，你不如调理好。这个酸枣仁咱们用这个方子是一个古方，
金盔腰掠，

0: 外台秘药还有一超类编，它这个仨个方子捏到一块儿的，根据现代人身体素质而给大家呢熬制的啊，补气安神，缓解疲劳，补充气血，益气补血安神。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李良记的酸枣仁膏啊，400-39-0139。好了，我们再有请下一位啊，五路线的听友，你好，这是谭女士吧？
1: 对，你好，阿东，
0: 哎，您说。
1: 哎呀，我特喜欢你这个节目啊！我刚才听了一个这个女的，我听的是光个尾啊，阿东，我这头一次吧跟你们这么唠嗑，我有点不好意思，说话有点嘚瑟。但是吧，她这41岁，我说跟我那个侄儿不也行吗？她因为我大侄儿有工作是果蝇，阿东，
0: 好，说继续说。
1: 哎呀，我现在你没听着呢，他是国营工，一个月开支9000多吧。
0: 嗯，
1: 9000多，但是他房也有。
0: 他在哈尔滨哪个区域居住？
1: 哈尔滨就是那个，一下想不起来，就是那个高铁那嘎达叫什么地方了？
0: 哈西。
1: 对，哈西那嘎达房子吧。
0: 嗯。
1: 他那块那房子是。两个卫生间，三个屋，反正100多平。
0: 啊，那你侄子他离异了，没有小孩吗？
1: 没有，所以这样的先那个吧。
0: 嗯，
1: 阿东啊，我不怕，能不能耽误你时间呢？
0: 没事，你
1: 说
0: 吧。
1: 那个啥的呢？他这个吧，
0: 嗯，
1: 结完婚吧，4-5年了，他不怀孕，完我弟弟给拿出去50-60万呢，让他做那个
0: 试管，
1: 做那个婴儿。试管婴儿，没做成，他起来他就走了。你说你早走是不是不耽误我们的事儿啊？现在嘛，人家就是等着，我们家就是等着要个孩子。他要41岁，我这么寻思，阿东生小孩没问题吧？
0: 啥时候的事儿啊？就是他们做那个试管的时候是啥时候的事儿啊？
1: 这个事儿是去年呗。
0: 那你那个前侄媳妇多大了？
1: 我前侄媳妇跟我侄儿俩
0: 同岁啊，
1: 差一岁呀，
0: 那差一
1: 岁，
0: 你要去年的事，那不也42、43了吗？
1: 对呀。
0: 那他俩结婚的时候寻思啥来的？一直不要孩子呀？年纪大好芳华的时候为啥不要呢？
1: 你要不上也要了，要不上。
0: 但是我说一句话哈，谭女士，因为你们吧那个年代哈，生孩子就觉得嘀了嘟噜的都不当个事儿，那家跟嗑瓜子似的，你知道吗？虽然你是说他那个做失败了，花了好几十万，你知道他得遭多少罪呀？
1: 是，
0: 你做试管，作为女人来说哈，那家是那大针茶，那大针夸夸的往里扎，完了之后呢又化验呢，又不能动，又不能躺的，说实话没少遭罪。咱那个就是你是女人，站到女人的角度，你知道咋回事儿啊？那罪遭的挺大，行，过去事儿就翻篇儿了，谁也不愿意遭那罪儿，是不是？你再一个，作为一个咱前侄媳妇儿，她能够有信心，就是说想遭这个罪儿，给咱家呢传宗接代也好，这也是一种担当和责任感。
1: 是，
0: 其实男的这试管没啥，那一下子完事儿了。更多的是女的在那儿啊，一天天的腰酸背疼的，跪倒爬起的，是不是？哎，
1: 是
0: 那个行，前情事儿咱就不讲了，反正就是说，过去的事儿翻篇。那46岁了，他收入范围咋样？
1: 那个他收入一个月9000多。
0: 嗯，房车啥都有，家里不差条件。
1: 啥都有。
0: 完了之后呢，想找一个啥女孩？最大年龄段啥范围呢？
1: 最大年龄段。阿东啊，这是咱都是过来的人啊，我这人嘛岁数大了，比较说话不深一句浅一句的，你别怪着啊。
0: 嗯，不会。
1: 那个咋的呢？我说40来岁，41、38、39的，这不都能生孩子吗？
0: 行。
1: 他是不是能？阿东
0: 能。
1: 我刚才听了一个3318吧，
0: 我看看、
1: 那个、
0: 3318哈。
1: 啊，是不是我记错了？
0: 3318有，哎，3318不对，
1: 刚
0: 你记错了，刚才说完呢，多大岁数的女孩啊？刚才说完
1: 那个，那41岁那女的、
0: 啊，那个不行，那是在沈阳的。哎呀，你看那个要求才高呢，那是邹阿姨家的姑娘， 那不行，你别看你家这个就是侄儿，各方面条件相当不错，那他要求才高呢，不行。
1: 是。
0: 他这个他想找未婚的，离异的不行。
1: 那样是的，阿东，我就听你的，我完我就记呗，记完了你说行，咱就处，不行你咱就拉倒。
0: 行。
1: 阿东。
0: 嗯。那我就关注一下我你侄儿的这个联络方式，我让大家那个有意愿的哈来了解。您家侄子那个长相方面咋样？看着形象
1: 长得像个大布娃娃似的，我那侄儿
0: 啊，
1: 反正稍稍胖点儿
0: 啊，稍稍胖点儿，
1: 稍稍胖点儿，那个刚才那个女士，我来电话，我给你挂电话，她接的，她说你是不是把你侄儿说的有点？是一米七呀、啊，是一米七五啊。我说一米七十多，一米七十多。
0: 嗯，
1: 但是吧，我们这孩子吧，就在哈市都多少年了。
0: 嗯，
1: 他以前吧，岁数小那前阿东。
0: 嗯，
1: 他就舍不开这媳妇儿。哎呀，这我说他爸让我那天我损的我那弟弟。
0: 嗯，
1: 我损的我听那媳妇早干啥来的？
0: 但是我实话实说哈，如果说就因为俩人没孩子，人家小两口甜甜蜜蜜的甘之如饴的，就因为没孩子，完了之后呢，把这个婚姻给拆了散了，将来你这侄儿都得后悔。因为两个人相知相爱吧，因为我周围咱倒不是说宣传大家都不要孩子，当然有孩子好了，就是我周围有很多也是哈，就是没有缘生个这个孩子，完两个人呢相互搀扶啊，那啥样都一辈子，过得可幸福了。你像你侄儿现在这个情况，咱俩唠嗑哈，你把门关上，别往出说，就咱俩哪说哪了得了啊，哎，你别往出传啊，哎，咱俩就哪说哪了就完事儿了啊，
1: 哎，
0: 你说46岁了。找一个呢32、33岁的，那家是生育妙龄的，你说咱们愿意，那女孩子你敢保证就是她40岁左右，你侄儿已经快60了，你敢保证你侄儿一直能够在情感上或者说身体上各个方面的物质上能满足她的要求吗？对不对？
1: 也
0: 哎，你要是说找一个吧41、42的吧，咱们心里边还不安，你说这个侄儿媳妇回来了能生不能生啊？你说要不能生呢，还不如前一个俩人没别给扒了黄得了，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现在你说他这个反而骑虎难下，因为呢咱们光看到女性的年龄大了，咱这年龄也不小了，46岁了，71年的呀啊，哎不是71年的，70哎不对。46、76的，78年的还是79年的吧？79年的吧？
1: 反正79的那前儿。
0: 78、79的哈，80年，80年的，80年46啊，80或79嘛，
1: 啊对，
0: 是吗？
1: 要的是，我吧，
0: 行，
1: 阿东，
0: 我是觉得啥呢？阿姨，我跟你唠这么多的意思是啥？就是说，如果说。遇到一个女孩，你家侄儿真的是很喜欢，女孩人品也贼好，俩人也愿意努力尝试着要宝宝，要成功了，咱家那个举家欢庆啊，那个锣鼓喧天。如果说没成功，俩人是真相爱，咱们呢也别给人拆散哦。
1: 那
0: 那好了，再见了，阿姨啊。
1: 阿东，阿东，我听你的啊。
0: 哎，好了，再见。哎，再见啊。把满身的伤痕都熬成。哎呀，把门关上了，大家听完之后也别往出传啊、哦！哎，韩女士的侄子啊，46岁，身高1米7，体重160啊，尾号呢21932193。那反正刚才听的那个大姨介绍，家庭条件不错哈，然后呢，这小伙子收入也颇丰，其实也不是小伙了，46岁了，80年的46，你这一着急，我这账还算不明白了呢啊！短婚未育，没有孩子，国企工作，尾号呢21932。我们说我们大家就是有下一代有子女是为了啥？为了自己的血脉传承，为了生活过得更加甜蜜，是吧？啊，那反正我就觉得人生真正的意义和爱情生活的真谛呢，一定要剖析明白啊。哎，来，咱再有请下一个朋友，四路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是李女士吗？
2: 你好，卫东。
0: 您对接谁？
2: 那个我想对接一个7686那个男的，42岁，离异的。
0: 给谁对接？
2: 外甥女儿。
0: 7686，我看一下，7686赵先生，离异的，身高177，体重160。你外甥女多高个啊？
2: 我外甥女是1米73。
0: 那么高个啊？干啥工作的？
2: 那个体制内的。
0: 收入范围咋样啊？
2: 他那个
0: 婚姻状况是啥？
2: 啊，离异。
0: 你没有孩子吗？
2: 有。
0: 归男方还是归你外甥女这边养着？
2: 归男方。
0: 啊，这个赵先生也有孩子啊，归女方。
2: 是。
0: 嗯，
2: 对。
0: 那看来你也听明白了，就是他俩情况很类似啊。
2: 对。
0: 嗯，家在江北啊，不是在那个，不是，在松北啊，松北。嗯，那行，我把那个尾号告诉你，记一下。
2: 松北就是江北吧？
0: 松北新区啊，嗯，比江北近。
2: 啊、
0: 嗯，来吧，赵先生给他对接过去吧。
2: 啊、
0: 嗯，行。我看有朋友跟我要一条根，一条根没有了，朋友们，一贴都没有了啊。这个该咋是咋的，你也别跟我要了，因为啥呢，就是因为他这个吧，就是说各方面走报关手续啥的就来那么点儿。然后呢，羊奶粉这儿我们也要截止了啊，今天晚上大家如果是听节目想要咱羊奶粉的，你也那个赶紧打电话订一订吧。嗯，羊奶粉，嗯，咱们这个羊奶粉多好啊朋友们，我没说吗，我说我这个康度的羊奶粉呢，就是只要喝过一次的朋友，别人家的都不想喝了，因为啥呢，口感呢，味道啊，营养价值啊，真是啊，太哇塞了。来朋友们，就如果说呢你是体质虚弱的，或者说身体当中呢有这样那样的这个问题的啊，大家说胃动我亚健康，我总觉得没有劲儿，完了之后呢虚弱，想补补身子，你喝咱这个康度的羊奶粉，这是来自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而且呢咱们这款羊奶粉它是呢新疆伊犁牧场的沙能奶山羊，全年的低密度自然放养，每年得超过220天，它喝的是冰川冰雪融化的水，从源头上就杜绝了抗生素啊激素啊添加剂啊，确保每一滴生羊乳的天然和纯净，营养的饱满。说实话，奶源决定了品质，那么康度羊奶粉呢，从牧场到工厂全程闭环管控，鲜奶快速冷链运输，2小时直达生产线，它最大程度的锁住了羊奶的新鲜与活性营养。朋友们，啥样的人我告诉你，你一定要喝，你喝跟别人喝不一样呢。比如说您呢最近一段时间住院了，身体素质不好了，食欲非常差，哎，就是那个吃啊鸡鸭鱼肉啊猪肉啊牛肉啊，吃肉吃的非常少，你把羊奶粉给我喝上，你补充优质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然后呢增加自己的抵抗力。还有一些朋友呢做完手术了，对不对，咱讲话了，那个骨折了，或者说是那个筋骨损伤了，养身体呢摔倒了卧床了，你喝点羊奶粉。还有部分朋友是啥呢，岁数大的，咱们那个老大爷老大娘，咱家老爹老妈牙口不好的，平时这也咬不动那也嚼不动的，你把羊奶粉给他整上。因为呢本来吧他吃东西呢就是各方面肉类他就咬不动，你天天给他倒肉泥儿，那肉泥儿你给他往嘴里倒了，他没有唾液淀粉酶的加持，消化吸收率也非常低，对不对，你这个羊奶粉呢它小分子团的好吸收，你想让咱老爹老妈呀就是营养补充的足，老年人你补充蛋白质你抵抗力强你不生病啊，岁数大了最怕就是今儿个来个发烧明儿来个感冒啊。还有那是啥呢，咱家里边有孩子13、14、15、16正是青春期长个的时候，哎，你们发没发现现在咱们就是咱家里边哈孩子啥的有好多，初中高中1.75米在班里边都不算高个了，哎呀，这个1.85米那个1.83米，是不是，有的小姑娘呢一水水的1.71米、1.72米，现在孩子都长得可高了。那如果说您家孩子相对于别的孩子来说，咱家孩子长得慢一些啊，孩子呢喝牛奶吧还不咋爱喝，你给他整点羊奶。我们这个羊奶粉呢就是入口性好，而且呢它这个吧不膻，哎，那个高温闪蒸除膻技术再加上呢低温实打工艺，保留营养保留的好。孩子尤其是在青春期长个这阶段，这两年你拿羊奶给他这个那个催上啊，朋友们，里边没有任何防腐剂色素添加啥的，也没有蔗糖，也不用担心孩子发胖。哎，大家记住了啊，想喝咱们这个康度羊奶粉的价格，这朋友们一丁点都不贵。因为呢你要是说我没组团行，没组团的话这一套组1300-1400，在谁家这各方面舍不得是吧，那咱这个羊奶粉我这个组团团购一整箱子6大盒4斤8两649。大家说以前还有过500多的时候呢，再也买不着了。以前500多买的时候你就偷着乐吧啊，以前是590多吧，咱现在649也没涨多少。但你可知道这是有机的纯康度的羊奶粉呢，朋友们，嗯，那个天天喝的话至少能喝3月。你要是说呢隔三差五喝的话啊，一周隔3回2回的咱能喝半年呢。一袋一条一条一条的，一条呢是16克吧， 对不对？能冲。

大杯啊，咱们是七斤鲜羊奶出一斤这个羊奶粉，而且咱那个配料表100%羊乳粉，有机标签认证，在那个羊奶粉的盒上给您贴着呢啊，这都是保证品质的。朋友们，你看那个配料表，你如果说拿到那个所谓的羊奶粉啊，那完了上面呢写的那个配料表，一串的一条子，一串的一条子，赶上新华字典了啊，像那个药品说明书似的。那这个喝的就扔它吧，是给你添加这个添加那个添加这个添加那个，没用。为啥呢？你身体吸收不了那么多，你知道吗？就是包括大家这个维 C 呀，你如果说吃水果各方面正常吃的话，你都不用额外吃维 C。哎，为啥我就是团购多种维生素的时候，我说你买这一组一年就不用买了，一天就一片够用。随波的叶落，所以说咱这个康度羊奶粉，你就纯纯的就补充它其中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啊。想预定的朋友打电话，因为我这个羊奶粉吧不在直播间热线里订，你打电话订这个我就没有办法给大家办理相亲了，只能报场外热线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400-39-0139 649块钱，然后呢一整箱子4斤8两啊。那个朋友们，你到超市你提一箱子就是稀的溜的那个牛奶，你不给50-60的，咱说就包括什么蒙牛啊、特仑苏啊，或者说是啥那个金典的啥的呀，对不对？那咱这可是纯正的羊奶呀，那羊奶当中的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包括它的分子团，那牛奶那咱就是跟它比不了。而且我们这个口口又醇香又丝滑，哎，一丁点都没有膻味儿，就是纯香的滋味儿。因为这是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没有添加剂啊。打电话预定吧，今天呢能订上，明天咱都不敢说了啊。400-39-0139400-39-0139跟大家关注咱们今天参加节目的朋友啊，然后呢现在呢想要发布个人信息的听友们，您继续的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号码0451-8799-69840451-8799-6984，现在呢就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啊，咱们一起呢沟通和交流，你说一说自己的个人情况，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对不对？发布一下个人信息哈。这世界，那么现在有几个哈，刚刚跟我撂下电话的谭女士的侄子，46岁了，短婚未育的，身高1米7，体重160，特别想找一个女士，然后在一起结婚生子的。尾号呢2193 2193啊，这尾号呢是2193。另外呢来自沈阳的邹大姐家的姑娘，41岁，未婚啊，国企的，工资这儿呢收入稳定，五险二金。反正人他家姑娘就说了，说我要找对象呢我就得找什么企事业单位的公务员啥的啊，工作背书一定要好的，想找这种类型的。这是我们邹女士家的女儿啊，尾号呢3118 3118，来自沈阳大东区的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我们参加节目的这个农民大哥啊，胡大哥，66岁了，身高1米72，体重呢130斤，家里边3-4垧地，然后3-4垧地就是3-4十亩地，一年地这块的收入呢4-5万块钱，在农村生活，兰溪这边的。那如果说有朋友说，哎呀66岁哈，我这个也66-7岁左右，我实在不行我也是过过农村生活，我以前过过能适应，那您可以跟我们这位胡大哥来交流，他的尾号呢1330 1330啊，这是我们胡先生的相关的情况。直播间热线呢，想参加节目此时此刻拨打吧，有空线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正在听节目啊，来自沈阳的各位粉丝朋友们，魏东给您推荐一个咱们沈阳的一个李女士的好朋友啊。这位大姐啊68了，在咱沈阳铁西区，然后呢身高155，体重110，退休工资呢3000左右，身高一米56，算是那个匀称型的，身体素质也可以，68岁，开朗的性格，喜欢唱唱歌啊，旅旅游啊，初中文化，性格很温柔。他想找一个来自咱沈阳的男士呢，72岁以下，工资4000左右范围，身高1米7以上，有房子的啊，那个
会过日子。

钟祥的地道美味钟祥葛根酥就成了舌尖上的极致享受。那么作为中国葛粉之乡的非物质遗产，他甄选了深山里那种野生的葛根粉，承袭了百年的手工技艺，将药食同源的营养与层层酥脆的口感完美融合，一口咬下去，葛香与麦香交织，余味绵长，是都市人解馋养生送礼的不二之选。朋友们，钟祥啊，它呢是坐拥大洪山天然的生态屏障，它呢也是国务院认证的中国葛粉之乡，在这里远离工业污染，山清水秀，是野生葛根自然生长的天堂。这里的野生这叫柴葛生长周期很长，它要历经了四季的雨露滋养，葛根素啊、葛根黄啊以及葛根黄酮啊，它呢是远高于普通的品种，所以说被誉为是南葛北深的中国的南方珍品。那么每一块葛根酥啊，它都是精选了当地的新鲜的葛根，经过清洗、粉碎、沉淀、提纯18道古法工序的沉淀，按照黄金比例呢与这个小麦芯粉调和，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只保留了食材那种纯粹的营养。那么葛根本身呢就是卫生部认定的药食两用的植物，根据呢《本草纲目》记载说，葛味甘性凉，而且生津止渴，醒酒暖胃，清热润燥，每100颗的葛根当中就富含有钙呀、铁呀、锌呐、硒呀十多种人体所必须要的微量元素，还有20多种氨基酸，又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够悄悄地调理身体，尤其适合体质虚弱的、胃肠功能不好的，还有呢就是什么呢，身体当中呢寒湿重的。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葛根酥，朋友们，它是始于清朝末期，那如今呢咱钟祥的这个葛根已经是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了。2020年呢，咱们这款呢就是葛根酥呢还入选了央视的助推的优质的好物推荐。独特的这个起酥的工艺啊，是咱们这款葛根酥的灵魂之所在。它是把这个面皮儿和酥油之间折叠，经过呢高温慢烤，自然分层，黄金的比例，咬上一口咔嚓，咬上一口咔嚓，落口呢即化，毫没有那种油渣之感。外层呢是细腻的麦香，内层呢是葛粉的清香，有种甘甜的滋味，还没有甜味，有种咸香的滋味啊，朋友们，就是那个老少皆宜，吃的很健康，很安全。那么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了咱们这个湖北钟祥的这款葛根酥哈。这一盒啊4两的，在那个市面当中一盒38块钱，你就想想一盒咱说了啊30块钱，那假如说8盒的话呢，38还240块钱呢，对不对？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这个葛根酥啊，一盒、两盒、三盒、四盒啊，四盒，我们这个再给大家带来加四盒，一共的8盒，多少钱呢？如果说呢你在市场指导价买的话，得这个将近300块钱，我们今天呢159块钱给大家带来8大盒，每盒呢4两净含量啊，然后呢159元。各位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话，打电话现在就预定吧，400-390-1139。这个葛根酥呢，我们给大家烘焙好之后呢，一块一个独立的包装，一块一个独立的包装，一块一个独立的包装，这整个呢纸盒装的啊非常的高档，你是自己吃啊，送给朋友啊，当礼物啊，都贼有面子。朋友们，葛根酥啊很好吃，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们给大家准备点礼物吧，好不好？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呢再送2包那个原生态的啊，来自湖北钟祥的地地道道大山里边野生葛根给您磨成的葛根粉，也就是159块钱，您能够得到8盒葛根酥。还没完呢，我们再送您2袋的葛根粉，每袋葛根粉4两，2袋葛根粉8两。朋友们，不少了哈，你可以没啥事吃葛根酥，然后呢你愿意冲这个葛根粉，咱再冲葛根粉喝。朋友们，真是滋补，真是养生。咱们这个呢是现做现下单，每一盒都保留了那种非常地道的钟祥的风味儿。这可是大洪山深山里边到你餐桌的跨越千里的美啊，只为让你尝到呢百年非遗的匠心与健康。
千万呢别让忙碌辜负了味蕾，咱们吃一口这个葛根酥，咬的是酥脆，品的是匠心，藏的是长寿之香的自然馈赠，即刻入手。

0: 湖北地道的美味糕点啊，朋友们，每一口的酥香啊，都成为温暖日常的美好印记。各位记好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159块钱八大盒，外加上呢两包啊，两包加一起8两净含量的葛根粉，哎，葛根酥加葛根粉，零糖的，零防腐剂的，零色素，零添加的，真的太好吃，太好吃了，哎，400-390-0139，你不管是早餐呢，午餐呢，晚餐呢，想吃点这个有营养的葛根酥，马上就吃到啊，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159块钱八大盒，外加上两包葛根粉啊，八大盒葛根酥加上两包葛根粉。英雄，来，我们继续接电话啊，这回有请的是五路线的张女士，您好。
1: 哎，你好，魏东老师，您辛苦了啊。
0: 哎、啊，请讲。
1: 啊，我想做一下自己那个征婚信息。
0: 好的，介绍一下自己吧。多大年龄了？
1: 69岁，今年。离异的。身高1.67米，体重121斤。工资退休3000多。
0: 这不挺好的吗？要个有个，要身材有身材的。婚姻状况是什么呀？
1: 婚姻状况是离异的啊。
0: 几个孩子？
1: 一个孩子都自立了啊。
0: 男孩女孩啊？
1: 自立都有房子。男孩，男孩。
0: 家是在那个我们这个赣水路附近那个南岗，在南岗吗？是吗？
1: 不是的，我是在这个军工下坎，就南岗和太平交接这个位置。
0: 啊、哦，住的是高层还多层啊？
1: 啊，多层，多层。
0: 反正平时69岁了，自己业余时间都干点啥呢？
1: 干点啥就是，从小就，应该说是属于文艺范出身吧。
0: 喜欢参加点文娱活动啥的，是不是？
1: 对，这有团队的啊，我们这个团队。
0: 那你看你这个各方面啥的，生活哈、艺术情怀呀，包括个人修养啊，都做得挺好。想找多大岁数的男士为伴呢？
1: 年龄上下差3-5岁都可以啊。
0: 上下3-5岁，74-5岁以下到64-5岁之间都行。
1: 对，可以啊。
0: 对方的收入啊，个人的这个硬件软件条件再说一说吧。
1: 哎呀，一定就是最好找个就是机关事业单位的，因为怎么说呢，实际我也是在学校工作啊，但是我属于工勤编。就是多的就不用太再说了，所以说这个修养和这个家庭这种教育水准吧，这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啊。另外一个男士就是一定要干净，不吸烟啊，就是酒少喝点就可以。吸烟啊、有点那个接纳不了。身高呢也得在1.74米以上吧，75、76、77这样到78，因为我身高比较高一些，1.67米。但是他要是有文艺细胞那就更好了，是吧？
0: 说的也挺全面。那么男士这收入哈，你要是说什么纯事业单位的呀，或者说公务员退休啊，那工资也都不太低的啊，他固定在这摆着呢，都得5-6千以上的。
1: 应该是啊。
0: 张女士以前也发布过个人信息，是不是？
1: 我没在你这个台发布过
0: 啊。那第一次来，那朋友们听听，他第一次来，尾号呢7173，他尾号呢是7173啊。
1: 你刚才说一下说有空线，我在这我就是无意间的听了这个台，我说的我试一下，然后一打电话一下就真的就打过去了。
0: 有空线，因为今天嘛可能是啥呀，有的我们叔叔阿姨或老大哥老大姐下雨天了不敢打收音机，所以说他听的人可能会少，因为他们害怕连电，其实没有啥关系。然后呢就今天就能把电话呢抢进来，否则呢这个打可费劲了，挺幸运的。那么你看看我们张女士哈，正好呢一走一过听到这节目了，还参与进来了。优秀的男士朋友，大家关注关注呗啊，人家也是说啥呢，有这个带团队啥的，业余文化生活哈，有这个文学艺术修养啊，尾号呢7173，7173，你们是合唱团呢还是模特队呀？

0: 我们是京剧团唱戏的，唱京剧
1: 的。啊，京剧团的，嗯，
0: 嗯，
1: 你看，
0: 对对，
1: 这真是哈，多好。
0: 要是冬天，冬天可以去南方的，就是这样度度假，然后夏天在北方。
1: 您是离异的还是丧偶的？刚才说
0: 离异的，离异的
1: 啊、
0: 哦，
1: 行，
0: 离异的，
1: 嗯，那好，我们张女士、嗯、再见啊、哦。
0: 那表示感谢了啊，
1: 哎、别客气，再见。
0: 嗯，谢谢。
1: 张女士呢，她是属于离异的，反正她个高1.67米，体重这呢也挺匀称的，121斤。她的尾号呢7173，退休工资3000以上啊，她的退休工资3000以上。有想沟通交流的，或者是想对接的朋友们，记住她尾号7173，7173啊。

软弱。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心脏呢滋儿一下子疼，后背着呢感觉呢胀得呼的难受，然后呢已经将近几个月或者说是长时间的多年的情况是啥呢？睡不好觉，失眠多梦，第二天的精神头不足，感觉自己黏黏哒哒的，走几步路呢就歇一歇喘一喘，哎，就是没有精神头，像面条一样提不起来。我告诉您啊，当您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压力的叠加，人体呢体力不断的透支，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把这个辅酶 Q10 补上，你看看你身体会不会有很大的变化。朋友们，辅酶 Q10 啊，它相当于咱们心脏啊这个有力的营养补充，对不对？辅酶 Q10 呢，它是线粒体合成 ATP 的关键性的辅助因子，相当于咱们身体的天然充电宝。一旦当它不足，或者说能量生成受阻，身体就会陷入容易累、心慌、免疫力弱、恶性循环。尤其是现在呢，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呀，真的是别发生。一旦发生了，以前没关注了，严峻了，以为是自己近段时间累了哈，心慌胸闷气短，但是一旦呢没把它当回事儿，持续让急剧恶化的话，可能会威胁您的生命。所以说呢，我们说心脏它就是人体的发动机，一年365天啊，一天24小时它不停的工作工作工作，它一旦停了罢工了，那人呢可能也就没了。能量的供给啊，辅酶 Q10 呢，它呢直接参与到了电子的传递，加速 ATP 的合成，为咱们的心脏啊、肌肉啊、大脑啊，哎，高耗能的器官呢提供能量。无论是日常工作、家务活，还是说呢，咱们说进行常规的运动健身的恢复，它辅酶 Q10 的补充，都是呢让你精力充沛、精神百倍、告别亚健康的有力武器。那么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呢？康度系列的辅酶 Q10。 你其实说到护心强啊，稳定状态呀，心脏呢是人体最勤劳的器官，它对辅酶的 Q10 的需求非常高。那么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呢，补心肌补能量，增强咱们心肌的收缩能力呀，对于心脏的收缩呀、代谢呀，是不是辅酶 Q10 呢保护心脏的正常的节律呀，哎，同时呢对于这个保护咱们管内的内皮呀，帮助心脏维持正常的工作呀，它太有帮助了。那么康度的辅酶 Q10 呢，它呢是在这个鱼肉、猪瘦肉、牛肉当中提纯和萃取的。它呢，咱们这个辅酶 Q10 我告诉你啊，它是液态的。就是咱们朋友为啥说是卫东，我吃了康度的辅酶 Q10 之后，哎，感觉呢跟我吃的那种片子拉撒的各方面啥的它不一样。朋友们您听好了，咱康度的辅酶 Q10 是在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不是化学合成的。很多人吃那个吧，在网上买的或者在哪儿买的，它是化学合成的，你知道吧？我们这个呢是持有着这个蓝色的小帽子，对不对？国家的蓝帽认证，而且呢它那个是经过了8项严苛的检测，涵盖了成分含量啊、重金属残留啊、微生物指标啊，确保您吃到的没有添加，没有副作用，咱们可以支持官方渠道溯源，从原料生产过程可以查到，安全放心啊。朋友们，咱们采用了先进的纳米递送工艺，解决了辅酶 Q10 那种脂溶性难吸收的痛点，大幅的提升了生物利用的利用率。而且呢，咱们这是胶囊剂型，质地温和，容易吞咽，好吸收，饭后服用啊更加有利于营养的转化。每天呢刚刚新手起步，你可以吃一粒儿啊，每天吃一次就行。我个人建议，如果说心脏问题比较严峻的话，你可以吃两粒儿，你知道吗？因为咱们康度啊，它深耕健康营养领域，好多年了。它呢是专注于咱们细胞的能量啊、免疫的健康的研究，就通过科学、安全、有效的。

核心的原则，咱们康多的辅酶 Q 十从上市以来就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预定哈，常规的市场指导价一瓶89，大家想想，三瓶呢啊，38就240、250、60块钱，对不对？我们今天呢，259块钱，我们不给大家三瓶，我们一次性呢给大家到位啊5瓶啊，我比这惊喜还大，我们一次性给大家到位9瓶。朋友们，您听好了，9瓶啊，259块钱，我们做波粉丝福利9瓶，一天吃一粒，咱正好吃9个月。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一年当中有9个月都在补充辅酶 Q 十，营养是够用的。那么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9瓶，然后呢，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告诉您啊，每天呢饭后吃或者说随餐吃都可以，哎。就是这个身体没电嘛，不可怕啊，可怕的是你不懂得补充。咱康度的辅酶 Q 是我没说嘛，高纯度成分，科学功效，蓝帽认证，哎，专业的能量补给，为你告别那种生活节奏的慢吞吞呐、啊，完了整天呢这胸闷气短没有劲儿啊，哎，萎靡不振呐、啊，精神衰颓呀、啊，对不对？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哈，400-39-0139，400-39-0139。259块钱，9大瓶，每瓶30粒装的，一天一粒儿，咱们能吃9个月时间，一天2粒儿，咱能吃4个半月。我这个吃的辅酶 Q 是吃的好的朋友太多太多了，例子不胜枚举啊！有咱粉丝自己吃好的，有给家里人买的，是不是？我们那个小吴女士，她妈妈啊，那家是心脏多严峻的问题呀，年年的一到夏天的时候大汗淋漓不说，冬天的时候就住院。然后吃咱辅酶 Q 十，吃第一瓶吃半瓶的时候就感觉明显不同了。他说我妈感觉有精神头了，眼睛有光了，以前的就是走两步哎呀歇一歇喘一喘，不敢出门。来朋友们，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259块钱，给大家带来9瓶，每瓶30粒装的，400-39-0139。朋友们，就是我说一下哈，就咱们康度的辅酶 Q 十，你吃你就知道了，从肉类当中提纯和萃取的，和你以往吃那个不一样。大家呢一定要学会看什么呢？看成分，你明白了吗，朋友们？哎，咱们这个呢，整个的含量特别充足，而且咱这个呢有小蓝帽，小蓝帽是啥呢？对于营养品的一个标注和区分。有的上面呢不是小蓝帽，有的上面就是说什么压缩果干啊、压缩果片啊，它这是属于纯纯的这个食物类型的级别，而达不到这个营养的供给，哎，往往他就有一些商家有这样的擦边之后呢，你这个整个的营养就得不到真正的补益。所以咱们是戴小蓝帽的啊，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吧，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很多朋友说，哎呀，你说我吃咋不好使呢？我说你看戴小蓝帽吗？啊，就是说它这唯一的区别是啥呢？就是那个你那个添加量啊，都不是那个液态的，也不是胶囊型的，它整个相当于在那个大海当中滴了一滴的钢蜜水，哎，那钢蜜水叫辅酶 Q， 是添加的太少了，哎。来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再一次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让我们一起向爱出发吧，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由温度的升高，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出现了睡不好觉，然后呢，半夜会闷醒了、热醒了，容易醒，心烦易怒，情绪烦躁，注意力不集中，心慌、胸闷、气短、乏力、出汗、早搏、心律不齐，频繁的发生，真的跟这个季节是有关的。那如果我们频繁的早搏啊，心律不齐呀、啊，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慢，有的人是属于胃疼，有的人是属于心脏、后背拉扯着疼，滋滋的啊，像针扎似的。这样的情况就说明了我们的心肌已经有点耗损了。你看，心脏啊，是我们输血、泵血的小马达发动机。一旦它出现了问题，咱们供血就不好。供血不好的话，偏头疼啊，心肌缺血、心律不齐啊、贫血，各个方面的问题就出现了。所以一定要养心。中医五行学说当中的夏季属火，心脏也属火，自然跟心。跟人体息息相关，就是人体跟我们的气是相通的。这气是什么？就自然之气。一方面比较热嘛，这些都是属于热邪、阳邪，耗损我们的津液，就会导致我们的气血亏虚了。而另外一方面，阳气又外泄，因为现在代谢好啊，阳气旺盛，浮于了表面。那你看现在心阳不足的人啊，丁巴出汗的人，心律不齐的人，心肌缺血的人特别特别的多。一旦我们的心供血供不上来，对吧，那心神就会乱，心气就会耗损，心肌就会耗损，那就会造成咱们血供应不上来。所以饮食要养心，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营养的补充，以及像中医传统理论，通过健脾和胃呀、益气补肾呐、能够安神补心啊，好多个角度入手，一起把我们的心神养回来，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举例子吧，比如说依然一会儿就给您推荐能够养心安神的。如果您最近心慌睡不好觉，然后呢半夜总醒，特别热，有点发这个烦呢，我们就可以用小米、莲子、百合、红枣来熬粥，这个是能够宁心安神、除烦的、补心血的。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要多吃点鸡心、牛心、猪心、沙丁鱼、花生米，我们把辅酶 Q10 给补上，既能够通过营养的食疗补补心气儿、补补心血，也能够让我们心脏小马达发动机这个泵啊，这个能量的来源啊，好好的补补营养，因为它至关重要。您如果是三高人群，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或者原来有一过这个心血供血不好而造成心梗啊、脑梗啊，类似这样的听众朋友们，为了别复发，为了平稳的好好的状态，一定要把辅酶 Q10 好好的补充啊。你看心跳早搏的、营养代谢差的，我们心气儿供不上来的，也都跟辅酶 Q10 的缺乏有关系。辅酶 Q10 有这样一个诠释，那怎么解释的呢？全身代谢动力的引擎，血管心脏抗氧化的保护神。对，它就是小马达跟发动机。一旦压力大然后血管不通透，我们平时吃鸡心、牛心、沙丁鱼、花生米吃的少，我们这个泵就没有能量了。心肌，肌是肌肉的肌啊，这个心肌的能量代偿就慢，它是一个大机器，它都不工作了，那你说咱这血哪儿来呀，对吧，血没有了，那脑子不就迷迷瞪瞪的吗，血管就不通透了呀，再加上有一些动脉粥样的硬化，是不是。还有一个角度啊，如果您是长期服用他汀类的降压的药，这个药物会直接阻隔身体对于辅酶 Q10 的合成和吸收，辅酶 Q10 吸收合成不好，我们的心肌就得不到辅酶 Q10 的供给，然后咱心脏这个泵就不行了，就没有劲儿，没有动力了。所以很多血压高、吃他汀类的药的中老年听众，大部分人群心脏都不得劲儿，尤其是热的环境，供血就更不上来了。所以马上进入主题，咱们就研究研究怎么吃、怎么搭配，能够把心肌的这个营养给补足了，心气儿足，代谢好，我们就安心神了。87996984。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 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如果您是心神不宁，半夜总醒，白天特热，看啥都心情不好，挺烦的，肠胃消化功能也不好，那我们可以用小米儿、莲子、干百合、红枣来一起熬粥喝。这款粥啊，能够补心血，宁心神。莲子在伙都了解吗？养心安神的，百合清心除烦的，红枣补心血的，小米健脾和胃的，这个就是把我们五脏安一安。然后呢，如果要快速给我们心肌补充能量，补充营养，还是要靠辅酶 Q 食。您呢，可以烤鸡心吃，可以焯好了水，然后整点麻油啊，整点海鲜酱油啊，整点芝麻盐啊，然后咱就拌一拌，凉拌鸡心也比较好。或者是呢，我们用红枣炖猪心，红枣煲猪心汤，搁点生姜，有把握的前提之下，咱们可以搁点太子参补补心阳。然后主要是猪心它是能够补辅酶 Q 食的，比如说猪心、牛心、鸡心，这里边都有辅酶 Q 食，辅酶 Q 食特别特别的重要，所以每一天咱们都得吃点，只要咱们能够控制好脂肪，因为辅酶 Q 食太重要太重要了。长远来看啊，其实我们在小年轻的时候，辅酶 Q 食是可以自己合成的，然后呢，二三十岁的人辅酶 Q 食一点都不缺，饱和度很高的。但是啊，如果您是运动员，比如说跨栏的、百米冲刺的、举重的，还就是在短时间内啊，就游泳的什么的、速滑的，反正就是在短时间内，哎，我们心脏负荷特别特别重的运动员，二三十岁就得补辅酶 Q 食。年轻普通人二三十岁不用补，因为消耗没有那么大。但是到了五六十岁，心脏里边这个肌肉筋膜带有辅酶 Q 食的含量，就是二三十岁的人的一半都得拐弯了。如果七十岁咱们不补辅酶 Q 食，七十岁左右哈，鸡心、牛心、猪心、沙丁鱼、花生米，就是某一些带有辅酶 Q 食的一些瓜果梨桃蔬菜，咱一点都不沾呐、啊，平时就挺爱对付的，是不是？光吃土豆、茄子、白菜了。类似这样的中老年听众，如果您不补辅酶 Q 食，就会出现问题。所以您发现了吗？都是那种啊年龄偏长的耄耋之年的老人，哎，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然后他相对年轻人来讲，就会多出现胸闷、心悸、乏力、早搏、心律不齐，对不对？所以一定要补。如果你、就这样了，咱就不补了。哎，心脏当中带有辅酶 Q 食的含量，那个饱和度，如果是只有25%左右吧，15左右、25左右、20%左右，心脏就无法正常的跳动。你想，心脏都不能跳了，那人还能有好吗？所以一定要补辅酶 Q 食啊，哎，补充心肌能量。如果您心慌、气短、胸闷、心肌缺血，一定补辅酶 Q 食，它能够增强我们心肌收缩力，减少早搏、防震、心律不齐的发生几率，而且还能够抗氧化，还能够帮助我们血压高的听众朋友们来平衡，然后就是让心脏蹦得更有力量。要不然你吃他汀类的药，它有一个情况就是阻隔辅酶 Q 食的吸收，所以吃他汀类的药的听众朋友们，负责任的营养师或医生也会让你补充辅酶 Q 食。还有就是长远看啊，年龄大了，我们怕忘事儿，怕糊涂，怕老糊涂，对不对？然后呢，也要补辅酶 Q 食，因为我们这个辅酶 Q 食对大脑也是有好处的。还有呢，哈，经常牙龈容易出血的朋友们，您知道有的医生也会让您哎补点那个辅酶 Q 食，因为辅酶 Q 食如果比较充盈，牙龈出血的情况哎发病的几率就少太多，少太多了。从此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平平稳稳的度过一年四季，因为你看你现在也是一种经常会出现寒热的往来，因为像公交车呀、地铁站啊、包括商场啊、大超市啊都有空调，而外面如果暑热的话，这就是寒热的往来，特别刺激心脑，尤其是心脏供血不好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补辅酶 Q 食。辅酶 Q 食充盈，咱们心脏这个泵的收缩、代偿、供血、输血的能力就强，咱就不怕环境对我们的影响，热点也没事儿，出汗多也不怕，因为我们有足够的心肌液。但如果你不补辅酶 Q 食，心脏这个发动机小马达没有能量，它都奄奄一息要灭火了，怎么给咱供血呀？你越出汗，心阳越不足，越突突越虚。 对吧？所以要补辅酶 Q 十。稍后依然继续给您推荐带有辅酶 Q 十的食材的选择。有一个必须要强调的，就是确确实实鸡心、牛心、猪心有辅酶 Q 十，但是我们得吃挺大量啊，才能补足足够。因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膳食营养协会推荐，每一天成年人要补辅酶 Q 十达到30毫克到50毫克的量，就是标准的、稳定的、能够日常帮我们补给的这个量就够了。哎，多了也不用，哎，因为它是脂溶性的维生素，多了它也是往外代谢的，但是不够就是不行的。你要是想达到这个30毫克的目标，哇，一斤猪心、一斤牛心、一斤沙丁鱼、一斤花生米，那吃老多了。再一个，你就算吃，你也消化不了啊，吸收不了啊，对吧？万一你说爆炒了、油炸了，营养被破坏了，吃也白吃，也没有用，所以必须额外补。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广州白云山金秋堂药业的辅酶 Q 十，就是我们的理想、我们的目标、我们的这个满足的标准。因为这个既好又便宜，哎，既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每一粒儿包含辅酶 Q 十30毫克，你说它好不好？你说它够不够格？当然够格了。另外一方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团购，哎，咱们的团购选品老师啊，他是特别奔波，特别辛苦，帮我们去谈来这个低廉的批发的，我们直接这个合作的价格，哎，对，直接在节目当中宣传推广的价格，它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价格，因为咱们听众都了解，这个辅酶 Q 十是广谱类的常识了，就是大家都知道，它是好的，大家都明白它好，只不过您上药店问问，您到旗舰店找一找，澳洲国外进口的什么的，一瓶就要100多，普普通通的好一点的都得70-80，对不对？最低的市场上值得信任的好一点的牌子也得50-60了，十瓶就得500-600。而我们节目当中248一组十瓶，这咱老朋友全都了解知道，所以现在电话为您开通，咱们的老朋友一定会赶快抢线，因为这个是适合长期吃的，而且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因为我们现在面临心肌问题的人挺多的，不得劲儿的人挺多的，所以你也是心脏难受的叔叔阿姨们、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或者总是倒班的年轻人，跟我班的班的，我是深刻有体会啊。38、39岁的时候啊，就算起早啊，就算偶尔熬夜也还行，但是40岁过后真不行啊！哎呀，起早也难受，熬夜也难受，经常心突突憋挺。我就开始发现身边的人，好多人像我闺蜜朋友啥的，有会计的，有律师的，哎，有这个教师的，也都开始补辅酶 Q 十。就我那姨父是出租车司机，经常倒班。

0: 嘛，他也开始补辅酶 Q 十，他50多岁，你看我就发现，哇，身边的人越来越多人补辅酶 Q 十了，它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标配，保证心脏供给营养的一个必备的选择，因为它省事儿，它方便，它足够，含量足够啊，每一粒30毫克，一瓶以一个一月的用量，一瓶有30粒，每天补一粒就够了，10瓶一组248，哇，这个价格对于新朋友来讲是不是很惊喜？咱老朋友对他很熟悉，赶快拨通87996984来进行订购，87996984，87996984，而且是承诺大家送货上门，咱满意留下，售后无忧，现在订，很快就有人安排送货。我们欢迎曹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曹阿姨是不是订过呢？
1: 我订过。对
0: 啊，祝您健康，因为这时候吧，出汗太多了，汗为新职业，咱很多人都是暖和之后就开始突突啊，入夏之后难受啊，不得劲啊，哎，这样的情况频繁发生，心脑无小事儿，大家记得，依然提醒大家，心脑无小事儿。叔叔阿姨们，如果是哎呦我这灰指甲，或者说是骨关节有点不得劲儿哈，咱拖一两天也没事儿，心脑的问题不能拖不能等，但凡难受赶快想招，咱是补营养啊，咱是看大夫呀、啊、咱是输液打针呢、啊、还是平时我们养养心养啊，哎，吃点节目一开始给您推荐的那道菜那道粥啊，平时把辅酶 Q 十补上啊，也都是至关重要的。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 87996984，送货上门，满意留下，服务到家。这个特别好，它来自于大品牌广州白云山金秀堂药业的。哇，如果追溯到历史，它200多年了，最早当然不是这样的了，最早人家是药铺，人家又卖中药材的那个饮片什么的，只不过随着历史的更迭跟发展，它也有社会责任感，这么大大企业大品牌经过了波谲云诡的历史更迭，仍然屹立不倒，然后现在它也出品很多很多营养补剂，比如说像 B 族维生素，哎，像我们这一款辅酶 Q 十，大伙儿都非常喜欢。我们这一款辅酶 Q 十比市面上便宜多了，248一组10瓶。孙先生，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2: 你好，你好。
0: 哎，
2: 我的心律不齐，我吃点行不行？
0: 太行了，孙叔叔，你赶快补吧，特别对你有帮助啊。给您订上啊。
2: 给我订。哎，
0: 订一组，一组248，十瓶。
2: 好
0: 啊，好的，孙叔叔等电话，我们有自己送货专员就给送货了。心跳的特别的不稳定的，一会儿快一会儿慢，这是我们很多984的听众亲身体验拿到过结果呀。我们听众就是心率特别的慢，老爹爹心率特别特别的慢，这孩子看着着急呀。参与节目订购辅酶 Q 时打来电话说吃的很满意，你心跳太慢是不是也着急呀？好像吓一吓跳不下来似的，怪吓人的，对不对？还有就是有点这个突突，有点心口窝扎不越的疼，有人是半夜睡醒了有点憋挺啊，就闷得不行了，不能平躺只能侧躺，这都是心脏供血供的不均匀啊，供不挤不上来的表现，补辅酶 Q 时太有帮助。87996984，一瓶30粒，一天一粒。哎，有听众来问是片剂还是胶囊，辅酶 Q 十一定要买胶囊，因为你知道它怕晒啊，一定要买胶囊。然后呢，然后它是脂溶性的维生素啊，我们直接在肚子里有点油水的情况下就把它吃进肚里，用水送服就行。我们这是辅酶 Q 十软胶囊，大家放心，这胶囊瓶是植物做的，非常安全。87996984，每一粒达到30毫克，好不好？真好。而市面上能够达到30毫克的大品牌的体育运动员代言的、演员代言的啥的，都得70-80一瓶，便宜的都得50-60，而我们这个啊，248一组10瓶，一瓶24.8块，抓紧抢线，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1: 啊，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等电话。欢迎的是关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
3: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如果咱怕年龄大了吧，有点糊涂，忘事儿，记性不好。或者是有那个神经方面传导的问题，或者咱确确实实怕自己呀半拉脑袋疼，哎呀疼得不行了，当然你可以吃一些药物，负责任的医生给你开一些药物的同时，就针对半拉脑袋疼的那个药物的同时，也会让你补辅酶 Q 十，它是补了的营养，有好处没负担。87996984，王先生要几组辅酶 Q 十？
4: 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心肌呀，心肌呀，好好保护，好好给营养，因为心肌是给我们全身提供能量的。心肌这个东西是增强心肌收缩力，然后呢，解除心。

0: 心肌缺血、心慌、胸闷、气短这样一个能量的。如果你心肌这个泵没有能量、没有营养，它本身就缺乏营养，你怎么能够让我们那些心慌气短得以改善啊？全靠这个东西呢。所以让我们这个心肌这个肌肉筋膜有力量，它有能量啊，就得给它充电。哎，对，辅酶 Q 十就是它的充电的来源，就是它的电，让心肌吃饱饭，让它电充足，才能给咱发动。87996984，李先生。李先生，电话接进来了。李先生，你好。
1: 啊，你好。
0: 哎，给您定上一组辅酶 Q 十，对不对？
1: 好了。
0: 好的，订购成功，等电话啊，我们会有人联系您，安排送货到家，可快就送货了。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2: 来一组，你这是哪儿产的呀？
0: 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大品牌。
2: 啊、
0: 嗯。
2: 多少钱？
0: 248，十瓶一个组合。
2: 好
0: 的，给您订上啊，87996984。有请郭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3: 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送货上门，87996984。孙先生要几组辅酶 Q 十？
4: 一组。
0: 哎，给您订上，87996984。欢迎的是张先生，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5: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有新朋友不太了解哈，说咱这辅酶 Q 十含不含糖？市面上辅酶 Q 十都是不含糖的，您放心啊，大家可以放心来订购87996984。这一款肯定是不含蔗糖，吃着没有负担。如果咱们确实啊血压压的指标高，那你吃他汀类的药，它会有副作用，阻隔我们身体对于辅酶 Q 十的吸收。也就是说，哪怕呀我们为了补辅酶 Q 十，哎，我吃花生米儿，我吃沙丁鱼，我吃鸡心、牛心、猪心，这些东西不都有辅酶 Q 十吗？但是你平时吃降血压的药，它会阻隔你吃这些东西带来的营养，吃了也白吃了。另外一个角度啊，爆炒的、油炸的、炖煮时间过久的，营养素也被破坏了，吃也白吃了。所以选择额外补充的这个营养补剂，就还是很有必要的。87996984，87996984。方先生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5: 你好，要一组辅酶 Q 十。
0: 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大家记得入夏之后要补心，叔叔阿姨们，如果现在并没有觉得，哎呀，我没有觉得很难受，是不是？哎，对吧？那你也要把辅酶 Q 十补上，整个一个夏天平平稳稳、顺顺当当。但是突然你就难受了，有点憋挺了，或者最近出汗真的很多，心阳都跟着消耗完了，就开始突突难受，也可以马上拿起来补。但是莫不如现在就补，省着预防就是这些情况的发生呗，对不对？或者您现在已经很难受了，或者是你甚至输液打针了，那么我们也把辅酶 Q 十补上，哎，能够很好的让我们预后比较良好。或者你吃中药调理身体，吃完中药了，或者打针输液通血管了，这都是治疗，对不对？那我们治疗完了之后需要保养，心脏这个是需要保养的，谁也不可能定罢吃药。但是您记着啊，辅酶 Q 十不是药，它是营养补剂，它是营养补剂。就像我们说，哎呀，提高免疫力，少生病，补点维生素 C， 皮肤痒痒，皮肤保护屏障薄了，我们要补补，哎，这个皮肤修复剂，就是这个 B 族，是这样一个概念。心脏突突不得劲，供血供不上来，心脏这个泵能量弱了，咱补补辅酶 Q 十，你就用它一直维护着，是行的，没问题的，没副作用的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
6: 哎呀，一组是多少克的？
0: 阿姨，每一粒儿高达30毫克的，每一粒儿。
6: 是哪儿产的？
0: 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辅酶 Q 十。
6: 那行，我以前就吃的是这个。
0: 啊，阿姨放心吧，没有换品牌啊。大家想想，没换品牌，没改变价格，我们这款辅酶 Q 十团购了老多老多年了啊。这个一个手的手指都扒拉不过来。你看我们刚刚老阿姨吃的就是这一款，阿姨怕买错了，是不是？都有这个保养的意识，出汗多的季节就要补辅酶 Q 十。87996984，曹女士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2: 你好，要一组。
0: 哎，
2: 一组是多少瓶？
0: 一组十瓶，每一瓶30粒儿，一天只需要吃一粒儿就行啊。
2: 嗯嗯，那我来一组。
0: 好的，谢谢您信任，等电话，我们是自己的送货负责人，给大家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7: 我要一组。
0: 好的，陈阿姨定上了，送货上门，大家抓紧报名，八 8799-6984 8799-6984。夏季要养心是当务之急，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温度升高，阳气渐旺，雨水又多，就比较潮。然后呢，我们一定要注重健脾祛湿，所以呀，你也可以用红豆和薏米既养心，因为红豆这个东西我们都知道红色入心养心嘛，对吧？红枣啊，哎，红豆啊，红皮花生啊，这都是养心的，对不对？那一定要把红豆给补上，然后搭配这个薏米就能够做到既祛湿又养心，是不是很好的一个搭配方案啊？饮食清淡为主，然后呢要健脾祛湿，养心安神，补气养阴，平时多选择这些食材，比如说也能够祛湿的，也能够养心安神的白扁豆、冬瓜、莲子，我们煮水喝就行，这个就是祛湿健脾利水，也同时兼顾养心。马女士您好，药剂组辅酶 Q10 啊。
3: 你好，丁一组辅酶 Q10。
0: 给您订上了，马女士订过吗？还是第一次订啊？
3: 第二次订，
0: 我给您订上了啊。看来也是吃了挺长时间了，因为咱们这一组、
3: 哎、
0: 能用10个月呢，是不是？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一瓶60粒儿。一瓶三十粒儿，每天吃一粒儿，早上饭后吃也可以的，中午饭饭后吃也行的，晚饭饭后吃也可以，随便，两餐之间吃都没问题啊。8799-6984，只要咱肚子里边是有油水的就能用，因为是脂溶性的饭昆类的维生素 Q。8799-6984，一瓶30粒儿，胶囊，软胶囊，不含蔗糖，用水吞服就行了。这个胶囊片是植物的，好消化，好吸收啊，没有任何的负担啊，没有蔗糖。8799-6984，8799-6984。如果你也是夏季爱出汗，身体黏哒哒的，然后头脸比较油腻，照照镜子看看舌苔是不是又白又黄的，或者又白又厚的，水汪汪的，牙齿印子一圈的，一定要祛湿。冬瓜、白扁豆就是祛湿的很好的搭档，再加上莲子，宁心安神，齐活了，妥了，对吧？心脏养的也挺好的，健脾祛湿我们也能够有达到。冬瓜适量，白扁豆适量，莲子就这三样一起煮水喝就行。冬瓜又能做菜，又能煮粥，又能熬汤，是不是挺简单的啊？然后呢，白扁豆也是祛湿的，白扁豆平时熬点蒸点大米饭吃也是不错的。莲子宁心安神，如果您是半夜睡觉就容易醒的，心神不宁的啊，半夜有点憋挺的，这莲子一定要用一用啊。8799-6984，8799-6984。

0: 在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怡然。咱们期待了挺长时间的广州白云山金修堂友的辅酶 Q 十可以订购了啊！87996984，87996984，200多年传承了，敬业修明，广施妙药。而您知道吗？就是在临床上啊，也有医用级别的辅酶 Q 十，那个就是在专业的医生的指导下来用了。而我们普通人，我们现在并没有心脏问题，我们住院吧？没有，对不对？但我们要避免我们因为心脏问题而住院吧，对不对？所以有一点心肌供血供不上来的，有点突突的，不得劲儿的，憋听的，哎，我们要把辅酶 Q 十补上，它是心脏的发动机和小马达，它特别特别的重要。而且你一定要会选，市面上当然也有挺多的了，也有那个高端的比较大的品牌，澳洲纯进口的，一瓶100多，奥运冠军代言的70-80，而我们这个照那个高端的100多的70-80的一点都不差，我们这个也能够达到每一粒30毫克，同样能够达到每一粒30毫克。您记着啊，每一粒30毫克，每一粒儿，不是每一瓶儿，是每一粒儿。您每一天吃这一粒儿，就能高达30毫克的辅酶 Q 十，就完全够了。另外，如果我们吃他汀类的药，也要补点辅酶 Q 十，每天一粒儿也就够了。因为吃他汀类的药有一个副作用，就是阻隔我们身体对于辅酶 Q 十的吸收，那可不行，对不对？你时间长了，一天天阻隔，天天阻隔，你心肌就不够了，心肌代偿就会有影响，心肌代谢有影响，就供血就供不好呗。供血不好，你说你周身从上到下哪儿能好？哪儿都不好，你包括这个腿，说有点麻呀，啊，有点像蚂蚁爬，麻麻咧咧的，然后有点肿啊什么的，哎，也是我们腿部的血管供给供血不好，它跟我们的心肌也有关系，因为心肌是输送血液、输血供血到全身各个身体机能组织的。它真的很重要，千万别忽略了它的重要性。所以在夏天没有问题的，咱老百姓讲话了，我没啥大毛病，但是我就是要补点辅酶 Q 十，哎，我养护，我预防危险的情况发生。哦，这个理念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因为夏季养心是一个中医理论传承千百年的常识，咱千万别错过。当然你可以桂圆煲猪心呐，辣椒炒鸡心呐，你要能控制好脂肪也行。能控制好脂肪是一方面，你得吸收。再一个，如果你总盯把吃，去确实实这各种指标就控制的不好了，因为那是动物组织身上的肉啊，是不是？那是肉啊，那肯定有点脂肪的。再一个，烹调方式的事儿，你要是炸了，吃的时候爽，心脏有负担。就算这个东西有辅酶 Q 十，但是你是炸着吃的、爆炒吃的、炖煮时间过久吃的，也补不进去。所以额外补充还是很有必要的。248一个组合10瓶。王先生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6: 就来一组谢谢。
5: 一组好的，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依然再跟您说一说哪些朋友们真的很需要辅酶 Q 十，因为它是心脏的小马达发动机。我们人体啊，95%左右的能量啊，都要靠辅酶 Q 十来参与。就如果辅酶 Q 是在心肌的那个里边特别的少，咱们整个人的代谢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它被叫做发动机，也被叫做维修工，在能量代谢的过程当中产生自由基。

0: 哎妈，这些自由基会损伤细胞，加速衰老，对吧？皮肤的衰老，血管的衰老啊，这个五脏六腑机能的衰老，辅酶 Q 是在身体当中一直代谢着强大的抗氧化的能力，哎，然后咱们也能够保护细胞，所以常吃辅酶 Q 是不止心脏舒坦，整个人精神面貌都是不一样的。87996984，您知道吗？在辅酶 Q 10等五种保健食品原料目录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这个营养素就是辅酶 Q 10。辅酶 Q 10在中国药典当中也有相关的记载跟记录，那你想想它好不好？它真的好，需不需要？我们真的需要。那咱订购呢又合适又划算，因为是不盈利为目的的宣传，让更多的朋友了解。
1: 哦、
0: 刘女士，你好，药集组辅酶 Q 10啊。
2: 你好，那个我问一下，辅酶 Q 10是哪儿出的？
0: 广州白云山进修堂药业的。
2: 啊，那好吧。
0: 哎，87996984，送货上门，安排送货到家，248一组十瓶，一瓶24.8块。是属于生产流水线的直推的价格，到药店或者到旗舰店，比如说买澳洲的什么什么品牌，咱都了解啊，什么什么新什么什么的，对不对？什么师之类的啊，但是它是有关税的啊，有运输费用的，什么海陆空运输费用啊，报关关税啊，各方面的代理商啊，经销商，你可能买到的辅酶 Q 时已经是二级的代理商了，那可能成本就更高一些，您会自个儿花的钱会更多一些。那我们这个市场指导价也50-60了，为啥现在248十瓶呢？通过广播广而告之啊，合作品牌的负责人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就是让大伙儿通过低价了解跟认知到呀，广州白云山有这个牌子，仍然经营的这么好，仍然在日常生活当中帮老百姓生产这样的好的营养补剂，就是由于低价，哎，大家都聊一聊，大家都关注关注，大家都尝试尝试，知道知道，尝尝尝尝辅酶 Q 10的好，尤其是心脏供血不好的，现在有憋闷呐、心率跳得特别的这个慌的，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慢，半夜憋醒的，心口窝一揪巴的疼的，心脏滋儿疼一下，后背滋儿疼一下，这都是放射性的疼痛，还包括胃疼和下巴壳疼，这些都要补辅酶 Q 10，一定要一起重视，所以通过低价您试试，哎呀，就有更多的朋友知道它的好了。248一组十瓶，所以价格这么低。87996984，刘先生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3: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等电话，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欢迎 B 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
4: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辅酶 Q 十正在订购当中，抓紧报名。如果咱有心脏不得劲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好好补一补。87996984。问大家一个问题，您了不了解咱们的心脏啊？不停的工作，咱睡着了，他也在上班，是不是？一天要跳动多少次？跳动多少次吗？一天啊，我们的心脏跳动110,000次左右。如果把咱的一生，我们算100岁，现在都是百岁老人哈，我们算100岁，那么心脏就要跳动420,000次，420,000次。所以呀，一定要在这个阶段好好养我们的心，它太重要了。因为现在忽冷忽热的，寒热往来比较频繁，一早一晚，对吧？和白天温差大。然后呢，你说这个进到带有空调的那个这个超市啊什么的哈、有的时候空调开得可冷可冷了，是不是？外边又这个曝晒，那这也是寒热的往来，这才真正刺激血管呢。你要是一直保持平稳，比如说叔叔阿姨们说我开空调了，哎，我这屋子里开了24度，但是如果咱穿的也是那种稍微厚一点的衬衫什么的，哎，咱一直这个平稳也没事儿。就怕是你屋子里空调凉，外边又热啊、这寒热的往来才刺激呢，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把辅酶 Q 10补上。心脏负荷太重，我们也会突突难受慌啊，不得劲儿啊。那他为什么会负荷太重啊？因为他要输血泵血，他要干活，然后你还不给他充满能量，你不给这个心脏补充足够的电流，那他哪有劲儿啊？他越没有劲儿，负荷越重，越难受，越突突，越不得劲儿。那跳得太慢也不好，跳得太快也不正常。所以咱们要把心肌这个泵的营养跟能量给补足了，补充辅酶 Q 10很有必要。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依然跟您分享的是对于心脏好的养心的一些食材的选择，让心脏有动力，供血能顺畅，所以一定要补辅酶 Q 10。 中医认为呀，心主血脉藏神，你要是

0: 红色的东西，咱们也能够补中益气，养血安神。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呀？
1: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嗯，哎，陈阿姨等电话啊，我们会提前联系，会提前联系啊。87996984，红豆啊是性平和的，能够健脾养心，利水消肿。一定要多吃点红枣，当然了得控制好血糖啊。叔叔阿姨们，如果血糖能够控制得好，多吃点红枣也对心脏好。哎，这个红枣被叫做天然维生素丸，能够补中益气，养血安神，每天不用多，两颗三颗就够了。大的大枣可大了，那狗头枣啥的吃一个就行，小的那种小枣吃两三个。哎，这个对于心血虚导致的啊面色惨白呀，睡眠不好啊，气色差呀，也都是挺好的搭配。再就是枸杞子，枸杞子也是红色的，对不对？橘红色的，对吧？养血明目。而枸杞子当中的那个多糖成分是保护心血管内皮的，所以呀，多用枸杞子，日常泡水呀，啊，嚼嚼就吃了，哎，熬个粥啊什么的，做糕点啊，哎，搭配菊花还清肝火呢，挺好的啊。我们别忘了把这个枸杞子也经常多吃点。87996984，桂圆跟莲子一起熬粥。如果咱们懂得控制脂肪，我们用桂圆莲子煲猪心汤，猪心啊也是补心的，补心阳的，补心肌的。哎，这就是中医传统理论的以形补形，吃鸡心、猪心啥的补辅酶 Q 十。然后你可以用莲子，和这个百合一起搭配，这样呢再放点桂圆补补气也更好，能够既润肺又养阴，又清心又安神。当然了，日常饮食多吃欧米伽三食物含量高的，比如说，哦，三文鱼、鳕鱼、金枪鱼，这里边含有 DHA、EPA、欧米伽三多，这也是降低血管风险的，就让血管更通透、更健康。还有就是多吃谷物类的东西，膳食纤维丰富的东西，燕麦、糙米、藜麦、全麦面包这样的东西，能够有助于降低低密度蛋白，就是降低我们的坏胆固醇，哎，间接的对于我们的心血管的一个运转，哎，供血正常，节奏正常，供量正常，也是有好处的。当然了，同时补充辅酶 Q 十，这也特别特别的重要。如果您是20-30岁总倒班的，比如说有的工作性质啊，是属于那种上一天一宿，休两天两宿，看似你好像休息时间挺长的，对不对？但那个一天一宿的值班啊，确实是挺耗损心肌的。一般来讲，值班多的护士啊、护士长啊、医院的大夫呀，都补辅酶 Q 十。然后包括像我姨父这种，就是开夜班的那个出租车司机，也补辅酶 Q 十，是不是挺重要的啊？咱把辅酶 Q 十补上，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我们团购的这一款248一组10瓶，每一瓶30粒，每一粒还有辅酶 Q 十，足足30毫克，完全足够了。有请冯先生，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2: 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啊！夏季要养心，然后呢，这个愿意做的，哎，我们懂得怎么搭配的，我们可以用辣椒炒猪心，这个洋葱炒鸡心也特别好吃，搁点胡萝卜啊，搁点芹菜呀，搁点香干啊，也都是可以的啊。主要就是把这个猪心、牛心吃进身体当中，相对而言，牛心、猪心、鸡心还有辅酶 Q 十量差不多，都挺足够的，但是只要别天天吃，天天吃确实影响我们的脂肪，因为它确实是脂肪类的东西啊，吃多了确实代谢不出去。87996984，所以啊，讨巧的方式还是额外补充辅酶 Q 十。辅酶 Q 十就是从那个动植物当中、纯植物、纯动物的组织当中，经过发酵提纯的这个工艺啊，然后它把真正纯的、不带脂肪、不带负担的那些好消化、好吸收的这个辅酶 Q 十给咱提纯出来了，所以它叫泛醌类的维生素 Q。哎，在我们小小每一粒的这个软胶囊当中，每天来一粒就够了。有听众来问，依然最近心突突，然后呢，这个偶尔还会吃速效救心丸，我吃这个辅酶 Q 十是不是就是不用吃速效救心丸了？是的，因为你也是偶尔吃速效救心丸，谁也不可能天天吃速效救心丸，对不对？你偶尔吃只是怕自己心突突难受出现严重问题，对吧？你现在把辅酶 Q 十补上，每天一粒，你去感知一下。哎，这个如果您原来发作的频率，比如说，哎呀，我这可能啊一个月左右我心脏有一次突突的情况、难受的情况，那你现在开始吃辅酶 Q 十，我们一瓶吃一个月，你吃完这个月你体会体会，是不是它好像不像原来那样发作频繁了，就等于比较平稳了呀。

0: 对不对？咱不用就吃这个速效救心丸了，因为你已经拿到结果了，你一直吃这辅酶 Q 十呢，对不对？那如果你要是两三个月发作一次，你就更应该有这个时间空间去感知到辅酶 Q 十对你的帮助了，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248一组十瓶，实属合适啊。王女士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1: 要一组，主持人，谢谢。
0: 好的，王女士定上了，你等电话，有人安排送货。另外一位王女士，你好，177开头的王女士，你好，你好，177，尾号是7977的王女士，给您订好一组辅酶 Q 十了，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名额已经过半了，87996984。
2: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销售，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啊！有请一下高先生，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3: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送货上门。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啊，吃饱了，哎呀，这个心呐就突突了，有点慌，跳得快。为什么？因为吃饱饭，哎，咱们的血液就跑胃肠那块去工作了，然后的供给不到心这块了。但是如果您本身辅酶 Q 十不缺乏，它就能供给得上来。哎，你需要它就能够提供上来，你哪儿需要它能提供，因为它血液循环好，供给这个泵有动力，动力足啊，它哪儿需要它就能跑哪儿去。但是如果你心肌里边辅酶 Q 十少，发动机本身就没有什么太多的能量，就像基本要没油了。你说你没油了，快没油了，你跑100米能跑，你跑1000米能跑吗？跑不动的。所以有的人吃完了饱饭，心脏就突突难受，典型的这样的啊。哎，我们一定要把辅酶 Q 十补上。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马上咱就结束订购了。孙先生，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4: 你好，给我订两组。
0: 要两组，吃过吧？是不是？
4: 对，
0: 嗯，
4: 吃过。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回头客真的很多。王先生，要几组辅酶 Q 十？
5: 哎，你好，给我留两组呗。
0: 好的，也要两组，也是吃过，是不是？
5: 对对对。
0: 嗯，给您订上，太多太多回头客了。因为一开始有很多朋友吧，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因为有一部分人啊，就是。觉得怎么这么便宜呢？对吧？有听众来问我，依然是不是快到效期了？不会的啊，保质期很久，我们这效期也比较好。它不是那种临期的啊，不是临期的，保质期24个月呢，不是临期的。但是它是咋这么便宜呢？团购负责人的能量呗，哎，团购的选品老师反复的商谈，给大家谈来的低廉价格，因为不盈利为目的嘛，通过广播的平台广而告之，对不对？让大家知道，所以低价让大家尝试，抓紧报名，谁买谁合适。刘先生要几组辅酶 Q 十？
6: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一组订上了，送货到家。87996984，李女士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7: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家里
0: 的
7: 快吃完了。
0: 好的，也是老朋友一直在吃呢哈，给您订上。
7: 对，我妈妈一直吃，挺好。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啊，家里有老人的，让我们老人家平平稳稳的过好每一天，过好一年四季，过好季节过渡，真的很重要。你想，心脏但凡出现问题，没有小事儿，心脑无小事儿。对不对？你万一哪块堵了，供血供不好了，哎，然后呢，确确实实晕了、难受了、憋挺了、堵挺了，你打120都到时候都是就有点特别慌张，对吧？所以平时一定要把辅酶 Q 十好好补上。87996984，248一组十瓶送货上门。哎，有请李先生，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5: 订一组辅酶 Q 十。
0: 好的，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欢迎的是。王先生你好，给您订上一组辅酶 Q 十，对不对？
5: 我订两组。
0: 好的，订两组订下来了。王女士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8: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拨通电话。如果您运动之后这喘，其实运动之后正常的喘是相对而言能够接受的。但是有的人心脏供血不好啊，他运动之后喘得可难受了，马上就要好像背过气去了似的，那种可不行，一定要把辅酶 Q 十补上。还有就是啊，中老年听众心脏心肌这个血液供给不好的时候。

0: 候有点缺的时候啊，排便都不敢使劲，对不对？还有就是啊，我们如果有睡觉的时候憋挺的话，也一定要把辅酶 Q 十补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一个组合248，安排送货到家。接下来咱有请的是，哎呀，侯女士，侯女士掉线了，给您订上。红色食物依然跟你总结一下：红豆、红枣、番茄、山楂、枸杞子，补心血，安情绪。然后为了让我们适应这个夏季，多吃清苦的东西，比如说能够吃清心的啊，然后败火的莲子、苦瓜、淡竹叶，养心的啊，包括麦冬。西洋参、莲子，当然忌寒凉的东西啊。然后咱们烹调的方式尽量是蒸、煮、炖，这样比较好。因为你想，你就算我们吃沙丁鱼啊，然后沙丁鱼当中有辅酶 Q 十，对不对？它相对而言脂肪含量还低，蛋白质含量高，挺好的。但是你要沙丁鱼，你给它炸了，它好多营养就被破坏了，你还不如不吃。炸了之后反而更容易影响代谢，是不是？所以烹调方式挺重要的啊。我们有请一下刘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1: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到家，87996984。如果您是属于每到夏天，哎呀，身体黏哒哒的，暑热难耐，闷热极了，有的时候烦啊，对不对？心脏供血也不好，还突突难受憋挺，是吧？你今天了解了解这样一个小食疗搭配啊，能够清暑宁心，温和不伤胃，还给心肌补充动力。绿豆百合陈皮桂花汤，绿豆百合陈皮桂花汤，清热解暑，清心除烦，润肺除烦，健脾和胃，肠胃功能好，咱吃的水谷精微的营养能够再代谢吸收，是不是？所以平时除了食疗营养菜，咱们把辅酶 Q 十补上，恰巧把我们欠缺的那一部分补得挺全的。因为咱大伙儿都不是营养师，就算咱也是营养师，咱爱听幸福味道节目，咱也研究吃各种美食，那不麻烦吗？对不对？你这个调样做，研究怎么吃，怎么搭配。比如说莲子猪心百合安神汤挺好的，西瓜翠衣绿豆清心汤也主烦热，但是你得天天研究怎么做怎么吃啊，对不对？有点麻烦，偶尔一两顿懒了不想做了，咱平时都溜着吃辅酶 Q 十，那是不是也挺好的啊？如果您心火旺、脾气急、舌尖红、心脏供血不好，用莲子心麦冬搭配煮水来喝。莲子心儿是去心火的，麦冬也是安神的，养心神的，二者搭配相得益彰。87996984，辅酶 Q 十正在订购当中，还剩20组就结束订购了，一瓶30粒，每天只需要吃一粒，而这一粒就有辅酶 Q 十高达30毫克，哇，完全足够了，大家放心来补这一款辅酶 Q 十。87996984，87996984。当然也有那种情况，叔叔阿姨们可能啊并没有觉得心脏多么不得劲儿，因为你得劲儿的这个不得劲儿的情况不一样，有的人并不是心口窝疼啊，扎巴约的难受啊，像大石头那么闷呐、啊，一会儿突突突的都摸得到啊，脉摸脉都能摸得出来，突突突的，不是这样的，有的人就是可累可累了。有的叔叔阿姨会觉得自己年龄大了啊，可能就是疲劳了，岁数大了。其实不是的，你看那94岁的运动员，94岁的老演员还拍戏呢，对吧？对吧？90岁的老艺术家还在工作呢，他并不是说年龄大了就一定会累，不是的，对不对？是我们心脏供血不好而造成的。所以当我们出现了哎呀特别累，可累可累了，而这种累当我们短暂休息之后是能够缓解的，就经常被大家忽略。叔叔阿姨们别忽略啊，如果您平时扫个地，哎呀刷个碗，哎你说晾几件衣服吧，我都累得不行不行的了，一定要引起重视，这也有可能是心肌缺血，你自己不知道啊。所以一定要把辅酶 Q 十补上。87996984，87996984。宁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1: 哎，我要一组，是不是十瓶啊？我刚听啊。
0: 对，是的，是的，阿姨，
1: 一组
0: 10瓶，
1: 240块钱，
0: 对
1: 不对？对，
0: 248，
1: 那就定一组，248，那就定一组，是不是送货到家呀？
0: 送货到家，满意留下，您放心。
1: 我是不是留地址啊？
0: 您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联系您，好吗？
1: 那好。
0: 哎，再见，宁女士，87996984，有请马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要几组啊？
2: 我订249吧，
0: 248十瓶一， 杜先生，你好，要急。

0: 组。
1: 我来一组吧。
0: 好的，可以呀，可以啊，先吃吃试试，感觉感觉啊。
1: 对啊，对啊，
0: 给您订上
1: 啊。是那意思。
0: 是的，嗯，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我们有请一下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你好，欢迎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我问一下，咱这个辅酶翘石是怎么卖的？
0: 248十瓶，这是团购价，一瓶里面30粒，用水送服就行，一天一粒就可以。
2: 啊，那我问一下，咱这是可以送货吗？
0: 我们是免费送货到家的，然后货到了，送到您手里了，您满意了，相中的您留下。
2: 啊，那行，那我把地址留给你啊。
0: 您这样，您等电话，因为我们会有专门的售后人员给您联系。然后您保持手机畅通，问您家地址，在您家有人方便收货的时候就送货上门了。87996984，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把心养好了，供血能量好，咱们这个泵输血泵血输血泵血，哎，给我们全身组织从上到下来提供能量跟营养，这多好，舒舒服服的过夏天，就算出汗多，咱也不怕心阳亏虚的太多，因为咱们有很好的营养补气，这是一个很好的支撑，是不是？是我们的心脏供血好的靠山。辅酶 Q 10马上定，还剩2-3个名额，不接近直播间了。87996984，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今天分享的养心的护心的一些食疗营养搭配，汤汤水水的，咱们一定要在夏季好好喝啊！我是依然，祝您健康，下期幸福味道节目我们再会。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带，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

0: 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2: 诸葛瞻突围请救兵啊！他带领一哨人马杀出了绵竹，和邓艾这么一会面，一刀就把邓艾的头盔给削掉。可把邓艾吓着了，邓艾一瞧，嚯，这诸葛瞻急了，看来杀红了眼了，他非要从这儿突出去不可。邓艾心想，说什么也不能走了诸葛瞻，要走了我这绵竹就取不下来了。诸葛瞻假如要和剑阁的姜维合兵一处，我这次偷渡阴平就算是前功尽弃，成都我也甭取了，恐怕命也保不住了。邓艾眼睛也红了，他以重金悬赏啊，谁要是能够捉住诸葛瞻，我就给万金。呵，这通杀呀，诸葛瞻呢是左冲右突，由打三更天直战到五谷，可把诸葛瞻给累坏了。他回头这么一看，身边连一个小校都没有，他带出来的这支人马全部死于乱军之中，没有一个投降的。诸葛瞻举目这么一看呢，哎呀，他眼前漫山遍野都是曹魏军呢，根本杀不透。曹魏军也是死伤无数啊，怎么人越来越多呢？正在这时啊，只听寺外一棒铜锣响，邓艾把弓弩手调过来，是乱箭齐发呀。诸葛瞻在马上把大刀抡起来了，挥动大刀拨打这些凋零箭，要是三五个弓箭手啊，还真能让诸葛瞻的这刀把这剑给封出去。太多了，你怎么能封得了？乱箭如暴雨冰雹一样。诸葛瞻身上连中数箭，他大叫一声扑通，翻身从马上掉下来。魏军小校这么一看，诸葛瞻落马了，咱们抓活的。哇，这些人收起弓箭，有提短刀有提长矛的就围过来，要想生擒活捉诸葛瞻。他们快到跟前的时候，只见诸葛瞻一个鲤鱼打挺，腾的一下站起来了。他一回手，咔去把大刀转往地上这么一扎，他是以刀而立，可把曹魏三军小校吓坏了。哎呦我的天哪，此将身上中那么多箭，感情没怎么样啊，不好。吓得是纷纷后退。诸葛瞻站在这会儿缓了一口气，他力气已经用尽了，身上又带着那么多的箭，诸葛瞻一想，我是不可能杀出重围了，也回不得绵竹了，怎么办？现在只有一死报国呀。诸葛瞻想的这会儿是仰天长叹，无力极，我力气用完了，当一死报国。说的这会儿他一抬手，长矛把肋下的佩剑拉出来，自刎而亡。诸葛瞻自刎于乱军之中。

吓得曹魏军个个后退，就连邓艾也机灵灵打了个冷战的。镇元将堪称是忠义无双啊，可惜呀、啊，蜀国有这样的勇将，竟不能保国安邦，非是武将无能，而是皇帝昏庸，宦官当道啊。邓艾一想，嗨，我别赞叹了。他传令快把诸葛瞻的首级取下，话音还没落呢，只听绵竹城头有人大喝一声啊，还我父命来。跟着绵竹城嘎啦啦一下城门打开，由里边杀出一员小将，正是诸葛尚。诸葛尚一看父亲自刎于乱军之中，救兵也到不了了，绵竹孤城难守，我父既然一死报国，我当效仿。诸葛尚冲出绵竹城，一番血战，终于众寡悬殊，一人一骑怎么能从这万军之中杀出去呢？小将诸葛尚也死于乱军之中了。诸葛武侯真称得起是一门忠烈。邓艾一看诸葛瞻父子双双阵亡了，他们令旗这么一挥，催动三军抢占绵竹，进得城来，出布告安民已毕。邓艾传令厚葬诸葛瞻父子。邓艾站在帅府门前这儿，扭香回头往汉中方向看了看，他心中暗想：钟会将军，对不住了，我先行一步了，我要在成都等候阁下了。他们令旗这么一摆，号令三军马不停蹄，立刻是进兵成都。成都现在怎么样？成都啊，乱成一锅粥了，黎民百姓扶老携幼，哭天喊地，哎呀，那哭声遍于四野啊。黄门官抱进了宫中，刘禅呐、啊，正在这会儿寻欢饮酒呢。管乐声悠悠扬扬，刘禅是如醉如痴，手里头把着酒杯，笑嘻嘻瞅瞅这个，看看那个，他怎么这么高兴？刘禅放心了。诸葛瞻父子带兵去守绵竹，寡人的成都万无一失了。来成都的咽喉要路口剑阁那会儿有姜维、姜不约和廖化、张毅众将把守，绵竹再有诸葛瞻父子往那儿一阵，曹魏军再也进不了我成都了。因为这个，哎，他的酒喝得挺高兴，听着这丝弦之声，正在这儿美呢，听黄门官这一说呀，当时刘禅傻了啊，诸葛瞻父子双双阵亡了，这下刘禅可真傻了，这歌他也听不下去了，这酒也喝不下去了，他回过头来喊黄浩，黄浩，黄浩哪里去了？启奏陛下，黄浩病了。啊呸！刘禅气得唾了一口，他怎么早不病晚不病，但这时候病啊？黄浩真病了。黄浩在家里忙呢，正在打点细软埋东西呢，这黄浩已经两宿没眨眼了，他摊的东西太多了，一会儿半会儿弄不出个头绪来。另外黄浩还特别紧张，他紧张什么呀？他给刘禅出了多少馊主意啊，把那位大将军姜维也给弄在榻中去了，回头他要请个跳大神的来，这万一有个明白人在刘禅跟前给提个醒，要是找寻上他，还轻饶得了他呀？这叫坑国害民呐、啊，不用皇帝刘禅找他算账，黎民百姓要知道。

0: 那就得把它撕碎了啊。黄皓现在恨不得呀，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才好呢。刘禅呢，派人找他好几趟了，黄皓没别的主意了，只得说他闹病，冒染风寒，在家眯着。实际他忙这些事儿，现在他哪顾得了刘禅呢？刘禅坐在这儿连叫几声黄皓，没有黄皓的踪影。现在一听说什么黄皓病了，这奴才呀，气得他抬腿一脚，咔嚓把桌子踹翻了。再看那些舞女歌姬呀，稀里呼噜全吓跑了，有的吓得都钻桌底下了。大伙还纳闷呢，咱陛下这脾气够好的，每天呢都是那么高高兴兴欢欢喜喜的，今儿这是怎么了？怎么变了个人呢？谁知道刘禅都急傻了，他连衣服也没换就生了电了，把文武找来商议商议。刘禅一看呢，还剩十多个人了，上回不是商议过一回吗？那还二十几个人呢，感情就在这过程当中啊又跑了七个。刘禅问这些人说，现在诸葛丹父子已经战死绵竹了，姜维也没有消息，听说曹魏军马上就要进成都了，寡人该如之何呀？我怎么办呢？这几个大臣这么一听可全急了，这回火可真了了眉毛了，皇帝向咱们问计，该怎么办？陛下，我看这样吧，您赶快收拾收拾，离开成都，咱投奔南中吧。南中一带地势非常险要啊，咱们去投南王孟获，如果能得到孟获的帮助，咱不单能在南中那会儿存身，还可以借南王孟获的力量重新收回成都。哎，这是个办法。有人一听，不行不行，怎么呢？奔南中倒是好啊，怕来不及了，人家曹魏军已经兵临城下了，再说现在咱也不清楚南中的境况啊。我看呐，去不得，去不得吧。那咱们投哪儿啊？有人又出主意了，这么着吧，陛下，咱们投江东得了，东吴贺咱西蜀乃是联盟之好，现在咱有难了，就去投那儿吧，我看吴王能够把咱们给收留下。这是个好办法。慢来慢来，乔州过来了，光禄大夫乔州一看，你们出的这都是什么主意，怎么能够上江东去呢？既不能去投南中，更不能到江东去称臣呐。你们听说过哪朝哪代的天子上别的国家去避难还可以称为天子的呀？再者说，如果陛下到江东，必有二辱啊，要受两次羞辱。一次羞辱就是这次去投奔，这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耻辱啊。第二呢，我看酒后魏国必定吞灭吴国，曹魏非把江东灭了不可，吴国绝不能灭魏。等待曹魏灭了江东之后，见到我主，我主还要继续给曹魏称臣，这不是两次受辱吗？与其降吴，不如降魏，此乃臣之拙见，望陛下三思。呵，这乔州交代的很明白，说的很透彻呀。那当然了，这位是劝降专家呀。刘备进西川的时候，乔州劝过刘璋，今儿个他把劝刘璋这套啊都用在刘禅这儿了。刘禅这么一听，
1: 这是个办法。

0: 不过能不能保全性命啊？
1: 嗨，小周一听陛下岂止是保全性命啊，陛下您还能够分毛裂土呢。
0: 啊，
1: 刘禅心想，嗨，不用分毛裂土了，只要能够曹魏把成都这地方给我就行了，我就知足了，只要能把命保住。那你们看得怎么样知会邓艾一声啊。话刚说到这儿，由屏风后转过一个人来，乔州是一派胡言。这个人几步走到乔州跟前，指着他的脸呢，乔州啊乔州，你出的这是什么主意？偷生俘虏，岂可妄议社稷大事？自古安有降天子哉？几句话呀，把乔州吓了一哆嗦。大家举目这么一看呢，原来是五太子北帝王刘禅。这刘禅有七个儿子呢，长子刘玄，次子刘尧，三子刘琮，四子刘赞，五子刘禅，六子刘询，老七叫刘霍。这北帝王刘禅呢，自幼读书，聪明过人。今天他听了乔州这番话，气坏了，他真想要揍乔州。刘禅赶忙制止，大胆！现在大臣都在言降，你凭什么仗着血气之勇，你敢出来阻拦呢？难道说你想让成都满城流血吗？儿臣并非此意呀，陛下，昔日先帝在位，从不让乔州干预国政，今天陛下怎么能跟乔州商议国家社稷的大事呢？他是一派胡言呢。儿臣我看过了，咱们成都还有些人马，府库并不空虚，还有许多粮草啊。如果要是背城一战三五个月，邓艾休想取下成都，咱们还有点力量。再又说了，姜维现在剑阁，他听说敌军前来偷袭成都，他能不管吗？立刻他就得来救成都。如果这样一来，我们合兵一处，内外夹攻，使敌军腹背受敌，贼将邓艾可擒呢，成都可保。您何必轻信此俘虏之言，非先帝之机也？刘禅说的在理呀、啊。可刘禅听完这番话火了，都真是小儿之见。常言说，知时务者为俊杰，咱们怎么能够拒得了邓艾呢？怎么能守得住成都呢？陛下，即使退一万步讲，成都守不住，我父子君臣也应该背城一战，同死社稷，以见先帝，也绝不能降。哎呀，刘禅一咧嘴，真是一派胡言。来人呐，把他给我拖了出去。
0: 几个武士过来了，走到北帝王跟前打了个词儿，怎么回事？一个是北帝王这身份，那是王子，就往外拖嘛。再一个说，刘禅呢，在朝中对这些侍从武士上上下下都很和善，这几个武士啊，不忍下手去拖。刘禅把眼睛一瞪，你们要再不把他拖出，我就将尔等斩首。武士只得往外拽这位北帝王。刘禅是放声大哭啊，一边哭着一边喊，陛下绝不能降啊，先帝历尽千辛万苦创立的基业，今日如果一旦弃之，我是宁死不辱。说什么也不好使了，武士把北帝王给推出了午门。这时候刘禅呢，缓了一口气，他还气得脸白了呢，然后跟手下的这些大臣商量，他问乔州，咱们怎么才能跟这邓艾接上话呀？

0: 乔州一听，这不要紧，微臣我可以写一份降书啊。啊，对对对，刘禅告诉他，你当面写来，笔墨伺候，遵旨。把笔墨准备好了，乔州提笔在手，是刷刷刷，呵，真是笔锋流利，字迹清晰，用词卑微，文简意明啊！怎么写的这么干净，这么漂亮一封降书呢？因为他常写呀，写这玩意儿已经是轻车熟路了，连词儿都甭错，都在心里装着呢。在三国时期写降书顺表，乔州可称得起是第一把金交椅。降书写好了，乔州问刘禅，陛下您看派谁送去啊？刘禅一瞧，派谁？哎呀，爱卿，那还能派别人吗？就得你去了。啊，乔州心想，我一个人单人独骑到魏营献降书，哎呀，陛下，那不能让我一个人去，您得多派俩呀。
1: 好好好，
0: 刘禅让侍中张绍、驸马都尉邓良陪同着这乔州去送降书。行啊，你们赶快去吧。哎呀，陛下，光拿着这降书去不行，这怎么能说明您投降呢？刘禅一听，还拿什么呀？把我带了去？还不是，您得把玉玺给我呀。哦，对对对，把玉玺交给了乔州，这几个呀捧着玉玺，揣着这降书走了，奔曹魏大营去了。现在邓艾把大营扎在哪儿了？扎在洛城啊。这洛城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广汉北边。邓艾每天呢派几百铁骑来成都打探呢，正好碰上乔州，就把他们带到了大营。乔州三人拜伏于帐前，手里头捧着这降书顺表加这颗玉玺。邓艾一看是喜出望外，接过玉玺，把他们几个人扶起来置酒款待，告诉他们立刻回复刘禅准降了。邓艾还给刘禅写了封书信。嚯，乔州这几个人呐，乐呵呵的跑回来了。就这段时间呢，把那刘禅吓坏了，他不知道这邓艾准不准降啊，简直他那心都滴了到喉咙口来了。现在乔州回来了，把邓艾怎么款待的事情这么一说，把这封书信交给刘禅。刘禅看完了非常高兴，哎呦，长出一口气，心说这命算保住了。乔州告诉他，您赶快传诏书到剑阁，让姜维是倒戈归降啊。对对对，一方面传诏到剑阁，一方面乔州这几个人是查仓典库，得登记造册给人家邓艾送去。这一查仓典库，有的人差点掉了眼泪。怎么了？感情成都这儿还有这么些东西，这么多人呢？成都共有28万户，男女老少、黎民百姓一共有94万人呢，将校军卒还有10多万呢。不是说诸葛瞻父子守绵竹，这刘禅把青城之兵都给他了吗？随时那么说呀，那成都多大个地方啊，加上周围4乡8镇，可不10多万人呢吗？大小官吏呀，4万多人，打开粮仓这么一看，好家伙，有40余万斛粮食啊，是仓满库肥呀、啊，各种金银不下数千斤，绫罗绸缎有几十万匹，这是福斗这点东西还没仔细详查呢。唉，有人暗暗叹了一口气呀、啊，如果要是听北狄王刘禅之说呀，背城一战，邓艾啊半年也取不下成都来。嗨，还说那有什么用啊。乔州把库查点完毕之后造成册，然后跟刘禅一商议，得选一个投降的日子呀，就

0: 并于十二月初一上午辰时，按目下钟点说，就是早晨九点，君臣举行投降式，是出城归降。北帝王刘辰得到了这个消息，把他气的是怒发冲冠。刘辰三次闯宫啊，他想再一次劝劝父皇不能投降啊，可是进不去。刘禅不见他，刘禅七个儿子呢，怎么光是北帝王一个人想劝刘禅？那六位随其父跟刘禅一模样，都是那么懦弱糊涂。他听说他爸爸要投降，嗨，有吃有喝跟着就降呗，鸭子过沟肚肥就行啊。刘禅可不行，但是刘禅是紧闭宫门，他说这刘辰疯了，神经错乱，谁别理他。哎呀，把刘辰给气的呀，他只得提剑归家呀。回到家来，他的妻子崔氏夫人这么一看，哎呀，大王今日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夫人呐，你有所非知啊，明日君臣就要出城纳降了，从此西蜀国社稷休矣。哦，崔氏夫人大吃一惊啊，父皇真的这么做了？大王您可怎么办？夫人，我要前往祖庙叩拜先帝呀，我宁愿先死，死于地下去见先主，我也绝不能屈降于他人。崔氏夫人这么一听，点了点头啊，贤哉夫也，您是我的好丈夫，现在王死父妾死夫啊，其义同也，妾请先死，王死未迟。就是说你父亲刘禅这不投降了吗？就等于死了，您也不是要自杀吗？其义相同啊，我作为妻子的应该死在你的前面。说完这番话，站起身来，啪一头是撞柱而亡，撞死了。夫人膝前有三子啊，抱着母亲的尸首放声大哭。北帝王刘辰站在那会儿是心如刀割呀，他看看这几个孩子，我是把我的孩子杀了好，还是留着他们？留着他们就成为曹魏的降臣了，真是生不如死啊，应该把他们杀了，可是虎毒不吃子啊。刘辰是知书达理的人，他怎么能下得去手呢？刘辰转念一想，与其叫子女活着受辱辱没先皇，倒不如居家一起见先皇于地下。他们牙一咬，心一横，孩儿们休怪为父手狠心毒，当时把这三个儿子给杀了。刘辰披散着发髻，大瞪着两眼，一口气跑到昭烈皇帝庙。守祖庙的官员吓得是个个后退呀，北帝王这是怎么了？是不是疯了？刘辰进得祖庙，看见了昭烈皇帝的牌位，望着祖宗的牌位放。
1: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2: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通了。首先请进的是司先生，傅阿姨，傅阿姨讲一个好人好事是吧？傅阿姨你好。
3: 是不是庆贺啊？
2: 嗯，阿姨你好。嗯，
3: 你好，上午我这么有个这个事儿啊，就是我老头吧，就是有点下肢动脉闭塞症，家里给他买个轮椅，这个轮椅可沉了，不希望他出去，没想到呢他开出去了，开出以后呢他上哪咱就不知道了，但是十点来钟他就不到八点出去的，十点来钟呢这个车就没电了，在 和平桥那儿没地

0: 验，当时有个好心人给我老头送回来了。我家是住在原小区吧，就是原设计那，这男的推着我老头给送了家的。因为我不在那个老楼住，现在在新楼，我也不知道什么地方。我就想找这个人儿，他说四十多岁是个男的，给他钱我老头他不要，我说你咋不要他的电话还是什么的，我老头聋，我就感谢他，但孩子出去以后呢，这个人就走了。组长是上我家找的我姑娘，我就想找这个人感谢感谢，太好了。
1: 嗯，好，
0: 因为我老头160斤。
1: 嗯，
0: 这个因为我老头太沉了，160斤。这孩子怎么推回去呢？推到我家呢，相当远了。我家就是一说那个原厂你能知道点，也可能不知道。我家在那住，他在和平桥那地方没电，主要是咋这个轮椅太沉了，他也沉。这孩子我听他说的意思好像40多岁吧，我就先感谢，我想找了他。
1: 好的，没问题。那他如果听到广播和我们取得联系吧，我觉得您的电话咱就别公布了，您看好不好？我怕您的电话要说公，
0: 怎么好？
1: 我觉得他，
0: 我就想看看这孩子太好了。
1: 行，如果他听到广播之后和我们联系吧，行吗？如果他要是不
0: 想
1: 联系的话，
0: 我就想什么办法让他知道，我得感谢他。我老头有病，你知道吗？
1: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感谢一个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咱们也去做好事儿。因为人家做这个，
0: 对
1: 人家，对人家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对人家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不一定是有所图的啊。所以
0: 太沉了，我老头太沉，这孩子多累呀，推
1: 没关系的，也别把这个事儿想的那么的重。嗯，就是这个意思。
0: 嗯，
1: 咱们在生活当中多传递正能量就可以了，好不好？
0: 嗯，我知道，金总，谢谢你。
1: 然后这个事儿播出之后呢，他如果想和咱们取得联系呢，就拨打直播电话87996984。
0: 我现在要是有，
1: 我帮你们牵线搭桥。
0: 送点什么锦旗的什么的，感谢。
1: 可以
0: 的，
1: 就是等到那个他如果想联系的，行吗？就和咱们联系一下，拨打87996984。
0: 谢谢
1: 啊，好，再见吧。
0: 行，好了，谢谢你。
1: 好多保重啊。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们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吧。

0: 啊，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神来玩5879-19845879-1984，这个商场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会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四先生，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1: 这和老师有个麻烦了，上了天我就说服装三厂的事儿，我不问你让我找那个市里的工业局吗？我都去了，他是归到底管，跪下都给你当杠。
0: 然后呢？
1: 我信吧。完以后我到省档案局，省档案局文昌街那个档案都掉了，
0: 没有
1: 掉李小池吧，他说你没有，他说危机是你别找了，他是破产的，不可能找到，你那都挺费劲的，我提你说等你调吧，你要进啊，拿身份证，我不代表是委托我去调嘛，哎，真给我调调了吧，不是那个人名，不是那个人
0: 啊
1: 啊，所以他说你最好吧，你跟这和再说说再播一播，还是留守人员还他们职工啥的朋友，
0: 行，
1: 最好能知道这。
0: 没事、
1: 啊这个、
0: 没事没事，那再帮您拨一拨、
1: 啊。
0: 但是您自己也挺努力的，就各处也都找了，工信局也找了，档案馆也找了，各处都找了。
1: 他是老厂蛋儿，在那个北站那块儿，我都北站我都去了，说是扒没了，说你这挺努力的，我都去掉了，啊，就是拨最好拨拨，让你帮找找、这个。
0: 行，那您再说说单位的名字，然后咱们如果有知情人给你打电话，
1: 啊，谢谢啊，哈尔滨市服装三厂，
0: 哈尔滨市服装三厂、
1: 啊，
0: 您的电话再公布一下吧。
1: 13074552092，
0: 13074552092。稍后我再重复两遍您电话，好不好？看看有没有人知道吧。行，那行，
1: 我给你打电话，你给我回访一下也行啊。
0: 行，没问题，没问题。好的，
1: 谢谢老师，
0: 别客气，
1: 哎、好，
0: 再见，他到档案馆去了，档案馆正常不给他查，然后他说是咱们节目介绍去的哈，然后给他查了，咱们也感谢一下，省市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啊，谢谢您。再说一下张先生，张大叔联系电话是13074552092，电话13074552092。他工作单位呢，原工作单位是一个破产企业，哈尔滨市服装三厂。如果有知情的听众朋友，可以给他提供线索。联系电话13074552092。四先生，鲍女士，鲍女士说停水了是吗？你好。
2: 啊，你好，春芬老师。那个我上两天打电话就是停水，到现在也没来。我寻思把那个水管公司那个电话给你，你给问一问。
0: 我不太能明白，你停水是邻居那个停水吗？
2: 停水十个多天了，就我们一号从一楼一直到七楼没有水。
0: 我问您，是您一楼那个不回来那家吗？还是哪个？
2: 啊，对，就是他。
0: 你一楼不回来那个，给自来水给我们联系了。
2: 是，就是自来水公司吧？说阀门坏了。
0: 不是，他不得到一楼，他不得到一楼修这个阀门。
2: 到一楼，
0: 你不是说一楼？
2: 到一楼，我先让你们给问一问呢。
0: 不是说问一问，不是一楼邻居不回来吗？是那个吗？
2: 回来了，说昨天回来了。
0: 回来了，那就去修、啊。
2: 完了，不知道啥情况。
0: 回来就去修啊，
2: 那一楼不开门，
0: 你不开门，你找自来水公司有啥意义呢？
2: 是自来水公司找那家呗，能进去门呗。
0: 是自来水公司一直在给你们解决这个问题，他不是不管，自来水公司一直在牵头去弄你们这个水的事儿。是你现在一楼邻居不配合，
2: 你说要我们告，我们要告得多长时间呢？
0: 不是说你告多长时间，是一楼不配合，自来水公司它不是执法部门，它不能破门而入。你们这个你们用水的问题，
2: 那个阀门，他说那阀门坏了，他
0: 你们用水的问题不是说自来不是你还是没明白，不是说自来水公司不管，你们自来水公司一直在管这个问题，是你们一楼邻居的事儿，听明白没？你自来水公司、派出所、民警、社区这些
2: 拿钱给拿车费，完了说是往上批，那得批多少钱能回来呀？
0: 我最后跟您强调一遍，你们的自来水公司我这联系了，人家非常负责任，不是自来水公司的问题，也不是说我没帮你去弄这个事儿，就你这个事儿，其实我都挺上心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你这个事儿前后三天，我主动联系你都得，我说咱们去找你们派出所、什么民警啥的。然后让你去核查电话之类的，你还能理解吧？我在跟你讲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这个难点不出现在我们媒体，也不出现在自来水公司身上， 这不是我们的。

0: 他阀门坏了。
1: 阀门坏了，凭啥人自来水公司出路费呀？
0: 他阀门坏了，他委托
1: 你去打听打听去，你打听打听的，就全国有没有自来水公司给用户出路费的？您去问问。要没有我们在这天天，
0: 那我们这水就这么停了。那
1: 要没有我们跟着在这块给你督促这件事儿，他怎么可能去给你整这路费呢？
0: 他吧，这个人不是从远方说是做买卖去了吗？
1: 他做买卖做啥买卖？跟自来水公司有啥关系啊？你就应该配合，所以他不是自来水公司的事儿，你再给自来水公司打电话没有意义了。阿姨，
0: 那我们这水得啥时候能来呀？
1: 啥时候来？应该问你一楼邻居。你也不应该问我，也不应该问自来水公司，这个事儿都没有，不是人家自来水公司的事儿。我已经都觉得我挺讨人厌的了，因为人家没有什么错，而且他对于你们这个事儿是很上心的。我天天低着追屁股后边去曝光人家去干啥呀？没那必要啊。你要说我没问，我没关心，是我的错。我想问问你阿姨，你说句公道话，
0: 那我们这水也没头了，那得等啥时候能来呀？
1: 有头没头，我想问一下，是我的错，还是自来水公司的错，还是民警的错，还是社区的错？都不是吧？是不是不是我们的错？然后我们关没关心你这个事儿，给没给你办，是不是也正在办？
0: 啊，关心了，关心了。
1: 那就得了呗。
0: 是那个说，完了说是告，那要告得啥时候能下来？我们这水得啥时候能
1: 下雨？下雨不下，那人家正在努力做这个事儿。你说让我去关心，让我去督促，我也给你干这个事儿的，咱也不是没干这个事儿。但是我认为咱得有度，我不能说天天给人家自来水公司打电话吧。他要是有错，我给他打电话，咱仗义。你说人家也没啥错，而且人家昨天刚去完。他也不给人开门，那就不就是你一楼邻居的事儿吗？这不是你一楼邻居的事儿吗？
0: 那
1: 你们，
0: 我们这下一把咋办呢？
1: 你们这些人应该去找他呀。
0: 我找不着他呀。
1: 他不回来，
0: 锁门呢。
1: 他不回来，锁着门，你们也去找他呀，去敲门呢。
0: 没人敲了。
1: 那就没啥办法了，那就看自来水公司这边，他想起诉就起诉吧。如果自来水公司这边他说他要代表带头去起诉，那就他去起诉。他去起诉，法院也并不会因为他是自来水公司就怎么样。你该排队也得排队，该审理也得审理啊。这就为什么我说我想始终找你们的管片民警，你得把那个民警电话整对。你那个
0: 民警吧，今天给我解释了，解释了，他说的那啥，昨天回来了没开门。
1: 那你看吧，我就说你这个事儿是不是都在想办法呢？无论是我们社区派出所还有自来水公司，就是我们作为沟通的还有处理这个事儿的，其实对您家的事儿都是很上心的。我的想法是，因为咱们给他们打了那么多次电话了，咱就别一遍一遍的再给人打了，因为人昨天刚去完，是不是？
0: 啊，我没在家，我今天回来，我听说他说
1: 昨天刚去完，你说对呀、
0: 啊，
1: 昨天刚去完，咱今天就给人打电话，是不是就是有点？太那啥，太过了。我的想法是，咱们再等他个两三天，看一看事情的进展，你也收集收集消息，看看这家人到底是啥意思，是不是？咱们如果真的有一些新的进展和消息了，我们再走下一步的行动。如果目前还没有的话呢，自来水公司这边人肯定要走流程的，是不是？人家昨天刚去，你不能今天就给人打电话呀。你可以等个两三天，我也看看自来水公司这边流程走到哪一步了，问问他们款有没有。
0: 啊，那谢谢了，谢谢。
1: 对不对？我的意思是咱们干啥事儿吧，尤其是人家没错的事儿，而且人家很上心的事儿，就别总去曝光人家，就屁股后边给人打电话，你说是不是？
0: 是我那天我星期三打电话说三两天。完了，我这上儿子家上，
1: 你三两天不得等人家回来吗？这不是刚回来吗？他刚回来，自来水公司派出所不就去了吗？
0: 回来说又走了。
1: 谁能管得了他呀？这种人你要不起诉不告他，没有什么好方法。那邻居可确实是，这把呢，咱跟自来水公司也商量商量。如果说他真能进去的话，看看能不能把这阀门改到外边吧。看看能不能改到你们公共空间吧，这要整到里边确实是很费劲，你整这一次行，你这不能每次都这样啊。
0: 这些年都没有停水过，就他这新买的房子，
1: 这不就
0: 这么

0: 咱就说嘛，就是这个邻居太隔路了呀，咱不知道。你说远亲不如近邻，就是这样的。你遇到这种隔路邻居，真是没整。
1: 哎，真是。
0: 但是起诉呢，是一起诉一个准儿的。他这种是损害邻居利益的，法院会有判决的，都会包赔的。但是咱说吧，起诉周期更长，不如从自来水公司这边直接努力。
1: 那可不。
0: 您就这样，您呢，等两天好不好？你给自来水公司一点时间，让他们再想想方案。我如果再打呢，咱们就等到两三天之后再打。再打的话呢，一般我联系他们都是通过他办公电话去联系。然后你们这边呢，就像我每次嘱咐你的一样，你最好呢，你们打听打听有没有自来水公司那种负责人的电话、手机号。如果你们有、这个，
1: 今天早上他给我儿子打电话了，他说的告、
0: 这个、
1: 那一楼，
0: 把这个手机号留好之后，然后我下周再跟他联系一下，了解一下，你看行不行？
1: 啊，那谢谢了，谢谢。
0: 行，这个事儿吧，咱不是不关注，咱听众朋友也都知道，他这个事儿呢，咱们打了好多次电话。去关注他们这个用水的事儿，后期呢，咱们也联系自来水公司。自来水公司这边吧，经过调查了解，人家真挺负责的。你看，自来水公司牵头说，一个是给楼下那个一楼请路费，再有一个回来之后，咱不是也联系他们派出所了吗？也这个民警也好啊，还是自来水公司也好啊，也是立即就上门处理了。但这家人他就不配合，这家人吧，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水门啊，这个水门呢是必须进到一楼邻居家进行维修才可以，但不知道这个一楼邻居为什么就是这么的不配合，就不让进啊，不让进，你拿路费什么的也不让进，反正总之就是不让进去修去，不让进去修呢，导致一楼到七楼呢始终没有吃上水啊。其实事情呢说起来简单，但处理起来比咱们想的事儿其实要难得多，不太能知道一楼邻居为什么这样。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打就行了啊。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 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来吧，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要跟韩老师打个招呼是吧？三线听众朋友，三线听众朋友你好，三线上、
2: 哎、
0: 裴女士你好，
2: 你
0: 说嗯，挂了谁的号？打挂上号了吗？嗯，
2: 挂号了，我就说。你那三三娃快断货了，赶紧就订了一单。
0: 哎，谢谢您，
2: 对我的电话系统特别好，因为我胃肠不好嘛。
0: 对对对，
2: 我就听你的话了。
0: 这个山楂丸因为我自己也在吃，就是有的时候胃肠不好的时候，现在其实咱们现在可能是饮食结构和作息的事儿，嗯，其实还是应该关注自己的胃肠健康的。
2: 对对对，
0: 嗯，
2: 我好像离不开它吃的。
0: 对，这个山楂丸我现在也是，现在就是早晚都吃，昨天也是，
2: 对对对，
0: 昨天我们出去吃了个什么烧烤啥的，
2: 嗯嗯，
0: 回家就感觉就赶紧吃上点山楂丸，好像得消化消化。
2: 对对，我是。嗯，上那个亲家串门我都接待了。
0: 行，您是挂上韩老师的号了是吗？嗯，
2: 对，我是周三的19号。
0: 嗯，
2: 我挂那个韩开宇那个医生的号。
0: 嗯，
2: 就是9点到9点30分。
0: 嗯，明白，你把名字告诉我一下。
2: 请您给关注一下。
0: 好，放心吧。嗯，
2: 我的名字
0: 嗯
2: 叫裴慧芬。
0: 裴慧芬，好，会是哪个会呀、
2: 啊？会就是一个车的底下一个亲字。
0: 啊，好，好，好，那我会写了。嗯，行，你放心吧。啊，我打招呼，好不好？嗯，
2: 嗯，
0: 那行，
2: 谢谢，
0: 好，
2: 谢谢，
0: 好，好，好，嗯，再见，
2: 谢谢
0: 啊，哎，别客气，哎，好，再见，
2: 好，
0: 嗯。听众朋友好几位都在说山楂丸很好，你看，就像咱们前面张阿姨说的，去亲戚家串门吃饭，都会带着点儿。你看，咱们听众朋友郑岩在说呢，七和你好，我也是天天吃这个山楂丸。以前呢，一天是吃个450丸的，现在我减量了啊，每天呢早上起来吃一丸，晚上如果吃多的，我会吃两丸山楂丸，还是很好的，对于胃肠很好，吃完之后感觉到，就胃可舒服了。嗯，是，咱们这个山楂丸就是日常大家在家里边常备就行了啊，因为它是非遗产品啊，非遗产品，大家自己定就行啊。5879-1984，好吗？5879-1984，下一位是五线。五线听众朋友，这位是刘女士，刘阿姨你好。
3: 你好，秦鹤，我想麻烦你点事儿，就是那个群力第六大道一方国际，就是你这不到7月15了吗？总在门口烧纸，这个出行晚上烧的挺害怕的，哪个部门能管？
0: 嗯，一般是跟咱们城市管理部门去管。打12345就可以，12345就自动分配了。
3: 啊，
0: 他们一般就直接给到城管了。
3: 啊，
0: 对，就打12345便民服务热线。
3: 嗯，这都烧挺多年了，实际哎呀，就觉得我姑娘天天走的挺害怕的，下班贼晚的。
0: 嗯，谁接她一下呢？那有的时候吧，如果谁接她一下呢？
3: 没人接呀，他就是他说的烧的，就是在他们小区门口烧的。
0: 嗯，
3: 那我就打12345啊。
0: 对，打12345，但是吧，有的时候在特殊时间可能也不太好弄。
3: 哦。
0: 嗯，就是正常就是咱们城管去管。
3: 哦哦哦。
0: 因为咱们哈尔滨早就已经有明文规定了，禁止生产、经营、焚烧冥纸、冥币这些封建迷信的殡葬用品。只要咱们去举报，咱们相关部门这边这就会处理。但我的意思是啥呢？我不是说咱相关部门不管，我的意思说他这个毕竟还有一些家里边有这样的习惯嘛。
3: 嗯。
0: 但是你说这个城管部门他不可能说24小时在那去待着，他不能一宿一宿待着呀。
3: 啊。
0: 虽然他可能会有就管的时候，可能大家就不烧了。嗯，但他可能晚点出来呗，他有可能还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3: 嗯，你说你远点烧啊，在小区门口烧，你说有点太。
0: 你小区门口烧，确实有点太那啥了。嗯，确实是可以走得远一点。行，反正这个事儿就打12345，12345就会转给城管了。
3: 嗯嗯嗯。
0: 嗯，
3: 行，
0: 好不
3: 好？
0: 嗯，那行，
3: 谢谢了
0: 啊，好
3: 啊，
0: 再见。
3: 嗯，再见。
0: 嗯，好，接下来咱们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听众朋友，四线王女士，王女士你好。嗯、
4: 哎。你好，秋克，刚才我打过了、
0: 嗯、
4: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说那牙科医生穆森是不是牙科的？
0: 穆森是看你的口腔溃疡，我说呢、
4: 那个、
0: 看你牙疼的是赵芳。
4: 啊，牙疼是赵芳，那我明白，我可以说是你
0: 这两位都可以， 这两位提我都没问题。
4: 啊，那好了，
0: 啊、放心吧，行吗？
4: 谢谢
0: 嗯，好，再见。
4: 啊、
0: 哎，下一位三线，三线徐女士，你好，徐女士。
5: 哎，你好，秦鹤。
0: 嗯，
5: 我是你忠实的听众。
0: 嗯，
5: 那啥，我朋友那个就算怎么说呢？为了我朋友的那个他是他妈走道了，走到他那个后爹那儿去了，是不是？走到后爹那块，他弟带走了一个弟弟，他弟弟和他后爹还有他妈。
0: 您稍等，您讲的这个关系比较复杂，稍等。然后你在线上等我，等那个活动消息回来之后，您慢慢讲就行，别着急啊。线上等我啊，马上回来。好，
5: 好，
0: 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啊，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您继续讲啊，说这个土地的事儿。您好，徐阿姨，您从头讲吧，好像涉及到一个再婚的事儿，是吧？您说一说，
5: 啊、
0: 听一下。嗯，
5: 就是我那个朋友，我给你打听打听，你这个怎么办这事儿？
0: 嗯，
5: 他是他那个他母亲改嫁，改到他这个后爹这儿，后爹带后爹也有儿子，他这也带起一个儿子，就是他没去。完了那这地不就分到那一起了吗？分到一起了，他妈死的时候也死10多年了，他也小，他弟弟也小。等到他妈死的时候，
0: 他俩再婚的时候那是哪一年您知道吗？
5: 那我不知道，我就大概我就问问。
0: 但是他们的地都分到一块儿了。
5: 对，
0: 就是说重组家庭，男方这边本来是有孩子的，是类似吧？
5: 对对对，
0: 然后女方的这个孩子是他俩生的还是女方带过来的？
5: 带过去的，
0: 也是带过来的，就他俩各自都带孩子。
5: 对，
0: 那他们这几个人地分到一块了吗？
5: 地都分到一起了。
0: 分到一起了，哦哦哦，明白。
5: 分到一起了吧，他妈死的时候他这个他弟弟也不是太大，还没结婚呢，完了呢这不就之前的种着吧，种着等到他妈死了以后，死以后他弟弟就大一点了，就给地要出了，他弟弟的地自己种了，就是他后代这个儿子自己种了的老伴儿，就他妈。完了他妈的地呢，让他这个继父，现在也死了，他继父的儿子种着呢。 种多少年了，也
0: 那就各自种自己家长的地多好啊。比如说
5: 他不给啊，他那个他那地，他那个南方的那个他继父的儿子不给他们地，不给他妈的地，不给他们，说是那个他妈死前就是他弟，就是那小子发送的，他那个继父的儿子。
0: 那亲儿子咋没回去呢？
5: 亲儿子那这小不大，这个儿子也是不知事呗。
0: 哦，
5: 小，
0: 明白。
5: 对，完了那个那带亲的儿子也是小，也不太大。
0: 嗯嗯嗯，
5: 这都不知事。完了就、
0: 嗯、
5: 就那么地，等死完以后了，这他这小儿子也大一点了，就给自己的地要出来了。那他妈地他要不出来，因为啥？他妈死了，他那个发送是他爸，是他后爹给发送的。完说给台的钱发送的，那就给，说这就让他种吧。
0: 嗯，
5: 那种这些年了，说是那几年就去要去，他也不给。他也应该就是那发送再花能花多少钱呢？他就不给，不给这事儿应该咋办呢？那你说这事儿他该咋办？
0: 正常呢，就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协商解决。
5: 啊，协商解决，
0: 嗯、
5: 他不会解决。这个他这继父的儿子就不给，就说的他这个。
0: 一般的村上也很难去管这个事儿。因为他是啥呢，属于二轮承包的时候98年四口人在一起分得的地，虽然说是重组家庭吧，但是他们也是按照一户来承包的地。这个重组家庭呢，男方有自己的孩子，女方有自己的孩子，他们就在一块结合了，后期他俩呢也没有再有小孩，反正就是各自带了这么一个孩子。这俩人呢都去世了。其实按照原则上来看，就按照情感上来看，就是各自种自己家长的地就行了，对不对？你男方的孩子你就种你父亲的地，女方的孩子种自己妈妈的地，这就可以了。这个是比较理想状态，但现在不是啊。现在那个男方家这边的孩子就霸着这个地啊，就不给呀、啊。
5: 对。
0: 嗯，你要是正常打官司也有难度，因为其实土地上的事儿吧，按照土地政策，它就是让家庭成员内部协商。
5: 是不是协商？
0: 对，地是给做保留的。
5: 啊，起诉吗？要起诉呢？
0: 起诉也比较难呢。
5: 起诉也比较难，他也不给，他也不给，不给他说得出吗？他说得出吗？是先把那个他们户口都在一起呢，这不四口人吗？现在说是，回来办他弟弟回来办这事儿来了，说的想给户口，这不是一家四口人吗？想给他的登出来，给他妈的登出来，登出来完了。
0: 因为他这个土地他不是遗产呢，嗯。
5: 登出来再起诉说的，朝他要地。
0: 嗯。
5: 那
0: 就是这个部分成员去世之后呢，承包地由其他户内成员继续承包，因为土地的经营权呢，它不属于遗产，它是不能通过遗嘱或者法定来继承的。所以我们刚才讲，就是这个就属于我刚才说的什么情况呢？就是部分成员去世，承包地呢是由其他在世成员继续承包，但现在其他的在世成员不是有两人吗？有两人的话，现在他俩协商不一致啊。但是有的时候法院也很难给他们去协调。嗯，目前情况是这样的。
5: 那你说这个地就他那个、
0: 当然如果村上能给他主动掰开确实是很好的
5: 啊、
0: 对，就是法院可以判这块地归他们共有，这是没有问题的、明白。你共有的话就是说我判这块地，现在这四口人的地是由谁和谁共有呢？由这俩孩子共有，能明白这意思
5: 啊？
0: 对，因为土地经营权呢它不能像股权一样，就不能像股权那么弄，就是说怎么的给你们又变现啊，或者是包赔啊，或者是就很难执行。就算是法院硬着头皮说各判一半的份额，那如果对方强重，你不还是很难弄吗？我不知道我讲这个逻辑你能不能听明白。就是按照道理上来讲，这个地他妈妈的地他就可以去种了，但现在咱不是整不过人家吗？
5: 对，他弟现在就是这个他继母、这个、
0: 人家不是强势吗？
5: 对，他继父是强势，在于那屯子，在于那地方， 你看他这个我继母带这个孩子呢，就是在外地，没在家里头。
0: 嗯，
5: 地他自己的地他包出去了，他妈的地他就整不回来。
0: 对，所以咱们就只能是依据家庭成员内部无法达成一致，然后矛盾激化为由，可能呢要求村上给咱们进行重新分配。这个就看看村上能不能给做分配了。
5: 就找村上呗，就是
0: 对，就打官不是你起诉的话，我再跟你探讨一个问题，就是起诉得到的答案和我刚才跟您说的是一样的，就是这兄弟俩虽然不是的父母都，他俩没有血缘关系吧，这么就这么说是比较准确的，对不对？
5: 对，
0: 嗯，他俩也不是一个爹，也不是一个妈，
5: 对，
0: 对吧？他俩其实就是重组家庭当中的这个兄弟，但是好巧不巧地分到一块了。
5: 对，
0: 就是这么个逻辑。所以我再跟你讲，就是法院判会判他俩共同种这块地，四口人地他俩共有。共有的话，其实按照逻辑上来看，其实就是平分嘛。
5: 对呀。
0: 对不对？那咱们讲，就是你拿到这个判决了，法院不会过来给你去做一个什么分配啊，就天天今年开春种地的时候给你们看着啊，你种这块他种那块，你仔细想。法院的法官哪有时间管这事儿啊？
5: 对，哎，那哪那时间？
0: 你说是不是？那你说种地的时候，是不是还是对方会多种，咱会少种啊？因为像你说的，人家是坐地户啊。
5: 对。
0: 对不对？咱整不过人家吗？不就这个道理吗？
5: 对对。
0: 所以现在最理想的是什么呢？最理想的还是跟村上去说。
5: 跟村上说，跟他们在。
0: 跟村上说呢，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做一个货币补偿。他哥愿不愿意就是给他弟钱，你也别种了，就他都种。嗯，要不种也种不消停啊。您讲说这个小儿他不是不在村上生活吗？不总回去吗？
5: 对对对，不总，都一年二年三年都不回去，这回回来要地了，这回来不地都不回来。
0: 嗯，反正最好就是让村上给他们掰开，给他俩掰开是最好的。
5: 村上反正是这玩意儿，村上也向着他，向着那小子。
0: 你说对了，就是村上有时候也不太愿意掺和这事。
5: 对对对对。
0: 但是最终我要跟你讲的就是，诉讼呢，诉讼呢是这样的，我们呢应该一定要写请求法院确认原告对这片土地享有50%的承包权的经营份额。
5: 嗯。
0: 就这么写，就是你不能说把地，因为地不是实物嘛。一定是承包这经营权，我有50%的份额，
5: 啊，
0: 并请求呢分割这个土地所产生的收益，就这么个意思。
5: 哦，
0: 明白了，
5: 明白，明白。
0: 是，反正目前看是这个是比较理想的状态。但是村上呢，如果是负责任的，村上就去解决。村上要是说不想碰这个家庭问题呢，再也没什么办法。但起诉的话呢，一定会判他俩共有土地的。嗯。我这么讲能理解了，虽然说土地它不是遗产啊，不能像说咱们说那种遗产直接妈妈的就给你了，父亲给你了，他不会这么去判的，他对他会说这一块地现在因为在世的就是这哥俩了，就你们俩了，就你们俩共同承包，这个是最容易判的，就是这种。如果说非得强制份额的话，那么咱们在诉讼请求当中提到原告对这片承包地享有50%的经营权，
5: 啊，50%的经营权，
0: 啊，对对对，承包经营权，
5: 承包经营权，
0: 对，就是这个意思。我要这块地50%的承包经营权，是这个意思。让法院去判这个吧，这样法院才有可能有判头，才能判下来。
5: 他这个关键是他弟弟的地自己整出去种了，就是包出去了。
0: 嗯，
5: 就是这小子，就是剩他们三口人，他妈、他爸，还有他这个哥。
0: 咱不说了吗？正常情况下，这是这四口人的地，他俩共同经营，就这么个意思。
5: 啊。
0: 嗯，你打官司也是这么去打，因为他是承包到户了。
5: 啊，对对，
0: 嗯，
5: 是
0: 承包到户了，这户一开始是四口人。
5: 对，
0: 嗯，
5: 对，
0: 能明白这个逻辑了。
5: 啊，明白，好，
0: 好不好？
5: 哎，好，我还有个事儿，我那个礼拜二是找邱小红的大夫。我9:30的，
0: 行，
5: 能
0: 说能能打招呼。你告诉你叫啥名？
5: 我叫徐桂燕。
0: 徐桂燕，放心吧，啊，放心吧，阿姨，好，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大家继续参与啊。 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四套五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三天两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鲜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粒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啊、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非常的香。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要挑食的孩子啊，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啊，这位在三线的听众朋友，常女士，常女士你好，电话接通了，常女士，嗯，
6: 你好，你好，陈哥姐，
0: 嗯，你好，你说，
6: 我想，我把收音机闭上，
0: 好的，嗯，
6: 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子，就是我家有个房子没有手续，
0: 嗯，
6: 建了有13、14年了，现在就是，
0: 是农村的还是哪里的房子？
6: 就是法事的，就在工大医院对个这块，就是文君街这块。
0: 那你咋能在那盖房子呢？
6: 那就是我家老头在时候，完后那时候搁在这块种点小菜园子，完后建了那个房子。我们这块还有一家两家。

0: 这块。
1: 那你就得跟到，如果动迁的话，就得跟动迁办去协商。原则上是拿不到补偿的，因为原则上这房子属于违建。
0: 这违建就是成立10多年了，就
1: 那
0: 是
1: 也不
0: 你说。
1: 行，就原则上是这样的。我跟你说一
0: 原
1: 下，
0: 则。
1: 对，正常情况下呢，咱们说农村的房子啊，农村的房子，它有一些房子呢，的确也是，没有手续的，但是它可能存在年头非常久，它航拍过，在航拍图出现过。那么这种房子呢，在动迁的时候是有可能获得补偿的，但是您现在讲的是城市里的房子，就城市里的房子呢，咱们本身是没有宅基地做依托的，这块地呢，其实原本呢，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城市内的一块荒地，然后咱们在这儿呢种了小菜园，然后呢又盖了小房，可能想看着这个小菜园，那么这个小房呢是属于完全没有手续的违建房，那么。按照原则上来讲，这个违建房是应该由管理部门给它强拆的，就必须要拆除的。但是呢，因为你说这已经十几年了，在那存在，如果这一片存在动迁的话，正常开发商对这个房子他是不给补偿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违建啊。那你说你要想要补偿的话呢，你只能跟他协商，就是按照道理上他是没有补偿的。
0: 那我明白了，就是就是协商不好，人家是
1: 对，
0: 就是说不想那
1: 原
0: 个
1: 则上
0: 没有
1: 是零补偿嘛，因为城市土地，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它原则上还是属于咱们国家所有的。我们在荒地上建房是没有取得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这个就是属于在城市规划当中明确规定的违法建筑。动迁时候呢，行政机关有权责令我们限期拆除，通常是不予补偿的。对。但是你这里边
0: 那我
1: 就有一个叫长期嘛，对不对？长期的话呢，如果被认定为是历史遗留的无证房，那么有可能会酌情给我们考虑一些建筑成本了呀，或者是叫材料残值了呀。能明白吗？
0: 能明白，我听明白了。这块，
1: 对，
0: 我
1: 就是
0: 那个
1: 说。
0: 就是。
1: 对，
0: 就
1: 就
0: 是
1: 是说呢，你们只
0: 线
1: 能，
0: 条是
1: 对，
0: 吧？
1: 你只能是跟开发商协商，开发商呢有可能会愿意支付一笔呢，叫做，
0: 他现在开发商就是我，就是说这个地方吧，归工大所有了，好像是。完了后他吧，他那工大吧，要直接跟我谈吧，我也就是说，就是咱们是好，就是说看看怎么协商，说给点补偿。他现在是咋的？他不管了，他委托到综合执法了。
1: 对呀，你综合执法就是我说的，他不就判定是违建吗？你判定违建就是要拆的呀。
0: 就这意思。
1: 对呀。
0: 完后我说要是跟工大要是直接要是过来，就是说他现在用
1: 就
0: 这
1: 是
0: 个
1: 我
0: 地
1: 站在
0: 方
1: 您
0: 了。
1: 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您只能是当那个钉子户，能明白吗？但是这个行为都是，都，这个都是违法的，其实是。对，但你要是说跟人家好说好商量那种，那人家已经摆出这个态度了，因为正常情况下，这个就是违建呢，违建人家就不给你报赔的，这是挺正常的。
0: 我咋的？我是这么寻思，我是不是说现在盖的？我这已经都10多年了，有没有我寻思看看，就是意思给点补偿啥的？完事儿，让你这么一说话，就是10多年了，好像也就是违建也
1: 十
0: 就
1: 的
0: 是。
1: 多年，它也是违建呢。就是你还是没太理解，您这个违建跟其他违建不太一样。
0: 他不一样，就是我知
1: 对，
0: 道，
1: 就是有一些违
0: 要
1: 建
0: 是
1: 吧，
0: 自
1: 它是
0: 己
1: 啥
0: 盖，
1: 呢？
0: 要
1: 你
0: 是。
1: 看，它是本身吧，依托我的房子扩出来的，有的是
0: 那
1: 依
0: 个
1: 托，
0: 也
1: 对，
0: 盖
1: 有的
0: 对，
1: 是依托我的房子可能年头很久了，然后我又加盖的之类的。你那个吧，你跟人家掰扯掰扯还行。你说本身咱这个房子那就是城市空地，你在那个空地上我盖出个小房，是不是？你这个东西你还管人家要钱？你要是管政府要钱或者管开发商要钱，都难度太大了。对，难度真的
0: 那我
1: 太
0: 明
1: 大
0: 白
1: 了。
0: 你的，
1: 就是它是
0: 那
1: 否
0: 我。
1: 能够被认定为是历史遗留的无证房，这个还得由咱们相关部门去界定。但是好像那个时间节点得查一下城市规划法。对，
0: 城
1: 得
0: 市
1: 查一下《城市规划法》，就是您这个房子到底是不是能够归属到历史遗留的无证房，这个难度是极大极大的。但如果说呢，你
0: 是
1: 非
0: 吧？
1: 得要按这个方向去弄，那就得查一下咱们《城市规划法》，那可能就是说呢，这部法律正式颁布之前。

0: 前，那我这个房子就已经存在了，然后并且呢，长期呢，对，长期呢也没有被查处，那我自认为这个房子就是历史遗留的无证房。
1: 明白。
0: 对，就得按照这个方向去弄，但是难度真的很大。对，就是，
1: 哎，
0: 我看看，
1: 感觉有点可惜了。
0: 不可惜啊，哪可惜啊？因为这个房子本身就是咱们自己盖的嘛。我看看，咱们让编辑再问一下。有两个时间节点，一个是90年，一个是08年。90年呢，90年4月1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实施日，在此之前建成的无证房被认定为就是可能获得补偿的概率最高。第二个时间节点呢是2008年的1月1号。那么这个房当时呢，就是咱们，旧法废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就是它新法实施日，明白这个意思？也就是它有两个时间节点，也就意味着，如果这个房子是08年以后建成的，基本上就没什么希望了。
1: 26年，今年是08年，哎呀，那得没。
0: 那不也20年了吗？是
1: 要10年的话，还得16年呢。
0: 对呀，就是10年以后，
1: 我这有13、14年，哎呀，还没有。
0: 对呀，因为咱们地方政府也会依照房屋普查图册航拍图来确认建造年份。
1: 对。
0: 如果咱们这个年份是没有那么多年的话，你想把它规定为历史的无证房，特别难的，明白？所以最后的最后呢，就是你当了钉子户，可能获得的补偿也仅仅就是材料价值或者搬迁奖励费，但这个您还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你这钉子户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呀。
1: 对呀，
0: 钉子户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呀。
1: 说句实在话，我家老头要在时候吧还行，他已经去世3年了，
0: 所以这个房子吧，就像我刚才跟您说的，它本来已经咱们白住了那么多年了，就是咱们投入的建筑材料的本钱早就回本了，还种了那么多年小菜园。对，就是咱就是早就已经，其实本早就回来了，
1: 也心里也敞了点了。
0: 那你仔细想，咱们要上农村，你想要你上农村租个房子呢，你租块地呢，不也得每年都有投入吗？是不是？所以呢，你可以这样，你如果你真的有一些问题的话呢，你其实你自己可以去找到那个工大集团，你是跟他去协商，你跟城管是协商不了的，因为咱们本来就是违建嘛，跟城管跟综合执法你是协商不了的，你只能是跟他说，你跟他说呢，说我不是啥，你说我也不是什么阿姨，也不是不讲理的人，你问问你如果能够见到他们的就是开发这片土地的负责人，你跟大家说阿姨不是不讲理，我不会要你们高额的钱的，那你看能不能把这个建筑材料的这个钱，因为我这个房子盖我也是花钱的，能不能给我一下，当然就是你跟他协商嘛，协商就是这么去协商，好不好？所以我的综合建议就是我不建议你当钉子户，因为要付出巨大的情感成本、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不适合您。不适合您，因为我们见过很多就是当了钉子户，然后因此付出的代价远比钱要多，
1: 要多得很。
0: 对，你别就是付出这个精力，咱说少活2年也不至于呀。
1: 对，
0: 是吧？这个首先这个问题，所以说咱们把这个性定好之后呢，您的心情我倒是能理解。那你要想做，我建议您就是找到工大集团跟他商量着来，商量来，你一定要先讲这个前提，就是我不是要狮子大张嘴，我就是问问能不能把我的建筑材料价值补给我就行。
1: 行，我就知道，我这个就是你跟我说这个，我
0: 对你说我也不会说，然后一平
1: 该怎么走？
0: 对你说我不会一平，对我说我不会，你说我不会一平说要多少钱的去为难你们，要对要个什么？那不会的，就是说你们适当的给我一点搬迁的费用啊，或者是材料价值就可以了。如果给就给，如果不给的话，我也说了怎么想这个问题呢？就是咱们这十几年也白占了政府便宜了，其实等于是。其实真是这样的，因为这块地，对，这块地要拆的话，早就应该给你拆的。其实第二年、第三年就给你拆
1: 了。他没用着，他就是那时候盖是吧？我们有一个邻居，他吧还有点手续，不是怎么整的，什么铁路上的手续我也不太明白，因为都是我家老头那时候办。
0: 行，反正您就酌情吧，好不好？
1: 他有点手续，我是一点没有。
0: 行，您就酌情吧。
1: 明白了。
0: 啊，好，
1: 好的，谢谢。
0: 再见啊。本身您这个房子呢，我不想刺激您啊。本身咱们这个房子呢，就是违建。违建的话呢，这个，我要是说的很过吧，您会很激动。但是呢，我听您讲话呢，其实你整个情绪呢还可以。如果说这个房子，哪怕就是说违建拆了，现在你就我劝劝你呢，你也能接受，是不是？最坏的结果您能接受，在这个基础之上，您再去看能不能谈到一点钱。能谈到呢，那就谈；谈不到呢，也别硬要，行不行？完，别因为这个事儿把自己的心情搞得很糟糕，那就没必要了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就像今天有一位阿姨说的一样，她说她离不开这个山楂丸了。这个山楂丸，吃完之后呢，胃肠非常的舒服啊。她出去上朋友家做客、亲属家做客的时候，都带着山楂丸。然后我现在每天也都在吃。所以这个山楂丸呢，是对咱们胃肠啊，就是胃肠非常好的。尤其是各位听众朋友，到了一定年龄，咱们的胃肠是很脆弱的，所以一定要关注我们自己的胃肠健康啊。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而且呢，咱们这个山楂丸呢，前段时间一直断货啊，是不是？新到的这一批呢，也是再卖一段时间也要断货了，因为咱们这两山楂丸卖的非常好。尤其是他不是上了那个与慧同行那个直播间嘛，对不对？上了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所以他卖的速度就非常快。 尤其是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他每次卖都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所以厂家生产压力现在也大，而且呢这个山寨包主要现在全国都很有名，这样的话呢咱们节目组能够拿到这一点库存呢，基本上就是够老客户咱们日常，就像很多阿姨啊叔叔啊就是常年吃的，就够大家日常维持吃这个，所以想要订购的通过厂外电话去预定，是不是等到断货的时候再买呢还要再等几天，还不如现在

0: 就趁着有货的时候咱们去订啊。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另外呢，咱们医大一呢还有刘天佑教授，大家可以到那儿呢去看一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刘老师呢在省内召开的结肠学术会议当中啊，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召集人、手术治万专家大会主席，所以说他对于结肠疾病是非常非常专业的，而且呢每年手术量很大，有非常丰富的手术经验。疑难的复杂的结肠癌、直肠癌、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手术他都能做，新的手术方式 TEM 治疗术他也掌握。像患者呢有痔疮、便秘，也可以找他去看啊，他对于痔疮、便秘、肛肠疾病也是非常了解的，所以呢，咱们可以找这位知名的刘天佑教授，他是医大一的一位专家，天地的天，保佑的佑。星期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院区出门诊。您家的病患如果想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或者想看便秘、痔疮，就找他挂号就可以了。那么他出诊的科室呢，一个是在普外科出诊，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一个是在便秘科出诊，这两个科都能找到他。医大一普外科、便秘科，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有任何关于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的问题，直接找医大一刘天佑教授，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教授。见到刘老师你就说是我的听众就行，会关照大家的。下一位无线，王女士你好。
1: 你好，清河老师。
0: 您说。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爱人的那个疤痕皮肤有个揪揪，他想治一下，我想问一下您挂哪个号？
0: 稍等啊，我好像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几个方向啊。
1: 啊。
0: 稍等啊。稍等。稍等。嗯。稍等啊。正在帮您看啊。
1: 好好。
0: 我记得吧，一个是咱们上那个和医学门诊，和医学门诊，它是去这个疤痕。和医学门诊的话呢，是医大二院。
1: 对。
0: 和医学门诊刘玉婷医生。
1: 刘玉婷。刘玉婷。
0: 对，刘玉婷这位医生，去问问他，这是一个方向。另外一个好像医大四能打针。我前两天好听咱们一个专家，听咱们一个听众说的。也是那天我们在这说这个事儿，但是我没跟医大四联系。
1: 医大四，
0: 稍等啊，我看看啊。
1: 嗯，好。
0: 我翻一下记录。
1: 嗯，好。
0: 稍等，我翻一下医大四我这儿的记录。稍等啊，稍等。哎呀，我记得好像前两天有人说是这个。稍等我看看啊，我再翻翻记录吧，我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个听众的反馈。但是是他跟我说的，好像就说这个疤痕的事儿，他说他们是到什么医大四打呀，什么就慢慢软化它还怎么地的。一会儿我再看看，如果我找到这个记录我再给你打电话好不
1: 好？谢谢。
0: 因为正常情况下吧，这个疤痕吧，像这种疤痕它是本身疤痕体，如果让它上皮肤科吧，或者是整形科也行，但是这个都是咱们听众朋友慢慢总结的经验，他们有人就说呢，说这个现在都到新的叫核医学科去看，然后核医学科的话呢，我们就联系医大二，正好医大二也有核医学科，就是我刚才跟您说那个刘玉婷，就是核医学门诊刘玉婷，你问问刘老师，看他那是什么方法，好不好？
1: 好。
0: 然后我这边再给你找找医大四这边，看看是不是打针能好啊？我都给你翻翻吧，好不好？
1: 好。
0: 好。
1: 感谢，感谢，
0: 再见。好，听众朋友，我这边翻翻记录啊，我得找一找。我印象当中是咱们听众朋友前一两天好像刚有说过，一会儿我找一找，找到之后呢再告诉他啊，马上回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他

0: 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啊、节奏啊、重音呐、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啊、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你好，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1: 嗯嗯。
0: 王女士，那个，你看，咱们编辑帮我调了一下播出记录，我们应该是8月1号的时候，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给我们反馈的，然后。编辑找到了，我给你听一下，好不好？
1: 嗯嗯，好。我是那个手术后那个疤痕，在那个1大4打的疤痕软化针，挺好使，打了1个月打一次，打了3次，现在几乎都是那个平了。
2: 嗯，好的。
1: 我就给他建一下，他能可打这针还是挺管用的。
2: 好，
0: 你看这个就是他也没说是哪个医生，但是说是在1大4打的疤痕软化针。
1: 好好好，
0: 他是1个月打了一次，你打听打听，反正有这个医疗信息了，问问1大4不行说导诊问问呗，到哪科去打这个疤痕软化针，好不好？
1: 好，
0: 那行，
1: 谢谢，
0: 好，再见，哎，
1: 好的，谢谢。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听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啊，下一位是在四线的听众朋友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3: 你好，请啊，
0: 您说，
3: 你刚才说医大院那个眼科专家最好叫张涵
0: 呢？是这样的，我们专家都不谈论谁最好。1大2的眼科专家叫孙大卫，姓张的这位眼科专家是1大1的，1大1眼科专家叫张璐。
3: 我要上1大2院找。
0: 1大2是孙大卫。
3: 孙大卫啊。
0: 对，卫是卫生的卫，孙大卫。
3: 孙大卫哈。
0: 对对对对。
3: 啊，那好了，谢谢。
0: 好，好，再见啊。好，再
3: 见。
0: 咱们西安旅游，延安旅游的事儿。跟大家再来说一下，然后一会儿你们有感兴趣的想要报名呢，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因为咱们这个团呢是一个20人的小团啊，这个团呢是一个精品团，所以呢人少，大家呢玩的也开心。要到西安玩的话呢，咱们是9月7号出发，对，时间是9月7号，玩6天，往返呢都是坐飞机。我们从哈尔滨呢直接飞到西安，再从西安呢飞回哈尔滨，往返是坐飞机。然后精华的景点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这里边呢我们到了西安肯定呢要看一下兵马俑，对吧，它是世界8大奇迹之一啊。我们看过很多兵马俑题材的一些纪录片啊电影啊，这把呢咱们就实际到兵马俑去看一看。另外呢还有华清宫，这个是皇家的温泉园林，而且呢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避暑行宫，还有大唐不夜城，这也是到西安的网红打卡地了，还有千年古寺啊，慈恩寺，还有西安的博物院啊，这是集博物馆、名胜古迹、城市园林为一体的博物馆，还有明城墙了， 啊，这个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

要不都得1000多呀，是不是？那咱们现在呢，这个价格，各位听众朋友，是吃饭、住宿、飞机票、游玩全都包含，每个人呢是3099元啊，3099元。另外还有一些赠送呢，你比如说呢，咱们现在送这个电子耳麦呀、啊，就价值68元，还有呢，秦岭秘境啊是188元的穿越体验也送给大家了，还有像68元的汉服体验也是送给大家的。除此之外呢，还有每天的饮用水，还会增加特色的篝火晚会。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您如果想要报名，一会儿跟咱们主持人海兰来确定一下这个行程，9月7号出发到西安延安旅游，6日游，是一个6天的行程。这个是陕北关中一块儿去玩，想要参加的好朋友呢，我说一下咱们主持人海兰他的报名电话，一会儿呢你们可以呢打个这个电话去详细的问一问，是不是？电话呢是150-4580-4664，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最好呢还是加微信啊。为啥呢？因为西安呢和延安呢这个地方呢都是海兰之前跟听众朋友一块去过的地方，所以他对这个行程呢是非常了解的，尤其是呢这个景点怎么玩更好他更了解，包括呢给大家报名啊，计算价格呀，这都没有问题的，好不好？150-4580-4664，您是加微信是可以的，打电话也是可以的啊。但是我建议大家呢还是尽量您去加微信咨询啊，因为微信当中呢可以给你发一些具体的行程啊、线路啊，你看看海兰朋友圈啊，看看以往的一些旅游照片啊，都能看到的啊。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咱可以加微信啊，也可以呢打电话啊，都可以的。然后呢详细的你去跟海兰聊一聊，咱们家报几口人，分别是多大年龄，然后咱们看看具体的报名情况啊。150-4580-4664 150-4580-4664 150-4580-4664 150-4580-4664。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鲜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粒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
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啊、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

0: 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挑食的孩子啊，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和馅儿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十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姑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咱们听众朋友程志荣啊，他说：庆哥你好，我是老听众了，我现在家里边煮面的话呢离不开这个酱了，煮挂面呢，荞麦面啊，或者煮米线呢，我都会放这个牛肉酱，非常好吃，不用再放额外的其他调料了。哪怕呢家里边做那个烙饼啊，我都会中间卷上这个牛肉酱吃，是非常好吃的。炒菜炖菜也常用，而且这个牛肉酱呢包馅的时候可以拌进去点，肉馅呢更香，风味更足，这个牛肉酱呢已经离不开了。而且主要是我也不喜欢吃太辣的，这个牛肉酱还不辣。对，咱们牛肉酱是五香味的，它是不加辣椒的，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款老人孩子都想吃的，就像是刚才程主任说的这款牛肉酱，场外电话您自己订就行了，好不好？不多说了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接下来这位听众朋友呢，他是问丧葬费方面的事儿，是吧？我们请进您，这位是在三线听众朋友，您好。
2: 主持人好。
1: 你好，您说。
2: 我想问一下，就那个丧葬费也是退休12年去世，跟那个10多年以后去世
1: 那不一样的。退休刚退休去世领的丧葬费会多。就是在公示套进公示的话呢，他那个丧葬费就高一点了。刚退休的人，他证明年纪很轻嘛，丧葬费就会多。
2: 那个，再一个事儿就是最低工资标准是按30天算还是按22天算呢？
1: 最低工资标准它是月工资啊。
2: 月是按多少天算呢？
1: 我给你看一下月薪一般按多少天算啊、稍等，我给你看看啊、我看看计算那个天数，好像有公式。我得查一下。稍等，我得看看以往跟咱们律师沟通的记录。月薪呢，一般月薪的计天数呢是全年365天减去104个休息日除以12个月，那么一般呢月薪的天数是 21.75， 是一个平均数，但并不是每个月都正好是那么多天要看当月的实际天数。通常的算法是这样的，通常的算法是按照每月 21.75 天的平均天数来计，那部分公司呢会以实际天数和实际出勤数为准，就会有差距。但是你要问我说一个平均数的话，平均每月是21.75天。这个是之前咱们律师给到的一个数字。如果是平均数的话，好吧，这个还要看你跟公司的约定，有些公司是以你实际出勤为准的，有些是以你当月的实际工资的工作的天数为准的，这就不好定了。但是您那个丧葬费那个我可以回复给您，就是退休刚刚去世的领的丧葬费就会多了，还多不少呢。
2: 那就那个最低工资标准，比如他是那个咱们
1: 最低工资标准是按照城市来定的呀。
2: 那个他哈尔滨是按照区，比如我头日听说好像是 2100块钱，
1: 好像2000出头，就是2000出头。我给你看看阿成，他是城市吗？
2: 啊，对。
1: 我给你看看咱们哈尔滨阿城区的，最低工资标准是多少钱啊？稍等，我给你查一下。稍等，我给你查啊。我记得好像是2000多一点点。稍等啊。
2: 是我以前
1: 2010元。
2: 2010元。
1: 对，2010元。哈尔滨市区呢，好像和大庆市区，它有更高一档的标准是2270。但是咱们阿城这边呢，阿城、呼兰、双城是第二档，第二档的话是2010。2010。你可以查一下咱们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它在2025年发了一个文，这个文里边有。
2: 那他那个要我那个我有点不明白，那要是现在才能说21.75，就干一个月除夕这样，
1: 他
2: 就应该给这些钱吗？
1: 不是，就是他是月薪，月薪是啥呢？月薪就是你一个月得到的工资不得低于这个钱，然后你得看你跟公司之间的合同，因为人家这个讲的是全日制劳动的，明白吗？全日制劳动就业的一般是指你跟用人单位之间形成了劳动合同的。
2: 那个
1: 你像你这个年龄多大了？您多大呀？
2: 那个不是我，就我替我那啥
1: 孩子呀。如果孩子的话，就是他一个月的月薪，正常情况下就是不低于2010块钱。
2: 是，那他要是像刚才咱们说的是
1: 人就是按月，不是跟你在那按小时。小时的话，小时是21吧，小时工资最低标准是18.8。
2: 那个，咱比如要是这那个一个月都干30天，他就开那个。
1: 不是，这不是那么算的，就是你干多少天，这一个月最低工资是2010元，能明白吗？你一个月干多少天，它这是按月来算的，月最低工资标准是2010元，因为有些工作它是单休的，有些工作是双休的，这个得看你跟单位之间的约定。不是说按你算的然后再添数再去乘，不是那么算的。
2: 不咋明白。那个
1: 不是按天去算，按月去算，一个月最低工资标准就是2010块钱，不是再分到某一天然后再乘出来的，听明白了吗？不是你那种计算方式，就是你干一个月月薪最低就是2010块钱。我这么说能理解吗？
2: 行，
1: 不是按你那么计算的，你的工资具体多少是你跟单位之间协商的，这个只是给你一个政府的最低线。正常一个孩子的薪水他肯定比2010块钱要高啊，你出来咋都不挣个3000-4000的呀、啊、能听懂吗？
2: 是
1: 对呀、啊、他给的你的是一个指导，这个指导就是以月为计算，一个月不得少于2010块钱，就这么个意思。至于说你往高了去算，肯定比这个高，比这个高就是你跟单位之间谈的薪资标准了，是按天成啊还是怎么成啊，那就得看你跟单位之间的协商了。但是你一个月到手的钱比2010要高，这个就符合政府规定了。听懂了？
2: 反正就是按月算，不是按天成。
1: 对，按天成那种就是你跟单位之间去商量你这一月开多少钱，但是一个月到手只要你高于2010了就符合政府规定了，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1: 就他告诉你是这一个月最低就是2010块钱，至于说你这一个月高于2010了，你具体又休了多少天，你又怎么计算的，那个是你跟单位之间的事儿了。但只要你这个月到手是高于2010的，那就是符合咱们人民政府的规定了，因为它是有相关的指导文件的。我这么说是不是能理解了？
2: 是。
1: 那就行，那你听懂就可以了，好不好？那行，
2: 好，
1: 再见。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
0: 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谷沙茶碗？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

0: 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节目最后呢还有一位阿姨的事啊，导播是帮我把它转到场外吧，一会儿我场外给他回答一下，他这个可能耳朵比较背，一会儿我场外再问他。好，听众朋友，那最后又提醒您，想要看那个片摊，偏瘫就是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道跨框，或者是呢各种脑肿瘤、三叉神经痛、面筋痉挛、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就是这些疾病，大家如果想要看专家的话，您上医大二找郭勉医生就可以了。勉是加冕仪式的勉啊，加冕仪式的勉字儿，上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个免费的免，姓郭啊、郭达的那个郭，两个字的名字叫郭勉，郭勉医生，他是礼拜一上午、周一上午。
1: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6: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5: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6: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5: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6: 罚点不

0: 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1: 法护生态环境，
0: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1: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0: 美丽中国。
2: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一日三餐皆营养，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分享营养健康又美味的菜肴，能够给我们的身体健康提供帮助的一些食材啊。都说人这一辈子呀，平均要吃 7.5 万顿饭，那怎么吃，吃什么，很大程度上就会影响我们一个人的健康和啊咱们的这个身体素质了，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在送出祝福的时候都说，不求财富满地，但求健康四季。健康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啊之重要的。所以今天咱们吃点啥，一定跟健康有很大的关系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关注啥呢？关注关注心脏健康喜欢吃到的一些营养。那之前我都说了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心肌缺血呀、心肌系统疾病的一些这个病人呢，或者是心肌细胞受损过的病人，平时可以吃点啥呀？吃点黑鱼、沙丁鱼、秋刀鱼，哎，吃点牛肉，哎，如果说没有血管类的疾病的时候呢，还可以适当的吃一点动物的肝脏。咱说吃啥补啥嘛，哈，动物的这个，像猪心、牛心，其实都是可以吃一些的。为什么？因为很多的这个红肉和坚果里边，包括沙丁鱼，还有一些什么花椰菜、菠菜、西红柿等等这些蔬菜里边，还有一种营养元素叫什么？叫辅酶 Q10。这个辅酶 Q10 呢，是我们生活当中每个人都需要的一种食物啊，一种营养素。但是呢，中老年朋友是特别需要的，因为这个辅酶 Q10 不仅能够给心脏提供所需要的能量，还能起到非常好的抗氧化的作用，尤其是心脏功能不咋好的，总是感觉特别累的，心脏一整谁大喊一声你都吓一跳的，旁边有点什么大的动静啊，我这心脏就砰砰跟着跳的啊，都这个受不了的那种。我都建议大家平时生活当中多吃点这类的蔬菜呀、肉类呀，对不对？补充补充这方面的营养。今天呢教给大家做什么样的菜呢？第一道菜教给大家做回锅鱼片儿。这个鱼片呢最好啊是川味的，你也可以不做的那么辣，但中老年朋友都知道这个吃鱼特别的有营养，尤其是这个黑鱼啊。如果说你到这个市场能买到这个黑鱼的话，不贵，黑鱼的价格不高，但是呢非常有营养价值，就是那种统一的大刺儿，没有什么这个特别多的小碎刺儿，所以中老年朋友吃还是比较放心的，是不是啊？而这个黑鱼片啊，或者是说其他的鱼，你也可以给它片成片儿去做，只要是建议大家做那种这个刺儿少一点的，尽量别做那个小刺儿特别多的那个鱼，因为中老年朋友呢这个咀嚼能力不是很强，有的时候那个舌头在挑刺儿的时候会这个挑不干净，小刺儿挑不干净一旦要扎到嗓子上那就麻烦了，对不对？选一点只有大刺儿没有小刺儿的鱼去做一做这道回锅鱼片儿。咱们如果能买到黑鱼，回锅黑鱼片儿非常有营养，因为黑鱼里边的辅酶 Q10 含量比较高，对咱们心脏啊特别有好处的啊。尤其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就是到医院也查了，心电也做了，心脏彩超也做了，什么这个 Holter 也带了，就连心脏那64排呀、都已经查了，没查出啥问题，但这心脏啊就是老不舒服，老感觉自己拿不成个啊，特别累啊，没有劲儿啊，走道腿都软啊，或者有的时候是啥样的一个症状呢？说旁边啊要有点什么动静，谁说话声大了，谁突然间嗷的一嗓子，或者什么东西哭咚一下掉地下了，都给你吓一跳啊。或者旁边那个在外边走着走道到在小区上遛弯呢，突然间窜出来一个小猫小狗，都给你吓一激灵，吓完之后我这回家晚上躺的

0: 床上可就完了，这一宿啊都睡不着觉了，心脏一直在那砰砰砰跳，心悸乏力，对不对？这类的人群你尝试着去学一学咱们今天这道菜啊。黑鱼其实你可以做清蒸，可以做红烧，那个呢都比较简单，做起来呢也是比较日常，咱们中老年朋友肯定大家自己都会操作。我来教大家这个比较特殊一点，叫回锅黑鱼片，你也可以做成辣的，也可以做成微辣的或者不辣的，特别香，非常好吃啊。这个鱼肉呢大概准备个一斤左右的就行了，黑鱼也行，或者其他的鱼，只要是小刺儿没有的就行啊。再准备点什么呢？大蒜呐、料酒啊、郫县豆瓣酱啊，这都是咱家平时用的那些食材，非常简单。先把这个鱼呢给它对半清洗干净了之后，头切掉了，不要头啊，把头切掉了，然后对半给它剖开，从肚子开膛破肚那块啊，从肚子那块给它对半剖开，剖开之后呢鱼骨给它切下来，只留半边的鱼身。如果鱼比较大的话，你可以半片鱼、半条鱼给它做一顿，下顿呢留着冻起来，留着过个别冻时间太长了啊，变成僵尸鱼了，留个十天八天过后，一个礼拜过后，你再做另外那半条啊。然后呢把那个小葱段啊给它切好了啊，要点葱白，要点小葱叶，再准备点大蒜片，准备点大蒜片，再切点那个红辣椒，红辣椒你用那个杭椒、小米椒也行，或者用咱家那普通的小树椒也行啊，干干巴巴的小树椒也可以，你给它竖着切开，把里边的辣椒籽儿给它整出去，要不那个辣椒籽儿呢容易辣嗓子啊。然后这个鱼刀工怎么切啊，这个比较重要一点，清洗斜刀，这个刀和鱼不平铺到咱家那个菜板子上了吗？刀和鱼大概是30度左右的夹角，你想这个刀非常非常斜，30度的夹角啊，斜刀给它鱼啊片成片儿。片鱼的时候呢一定要往外推或者往外拉，保持一个方向，刀呢蘸点水，鱼下边呢也垫块布啊，防止片鱼的时候滑动，最好把这个鱼肉呢略微的搁冰箱里冻一小会儿，它定一点形的时候啊，你再切，大概也就是4-5毫米那么厚吧，那就好切了，而且切的特别整装，它也不滑，对不对呀？给那个鱼都洗干净了，切成两半之后放冰箱里稍微冻那么一小会儿，略微定点形，别整冻梆梆硬还切不动了，稍微定一点形，然后这个时候再切，你就会发现，哎，这都是小窍门啊，这鱼切鱼片啊，切的又薄又整装又漂亮，是不是啊？片好的鱼片用清水冲洗几遍，把那个粘液呀给它冲掉了，然后腌的时候就更能入味儿。把鱼片呢泡在水里放一会儿，泡一会儿，这样的话能保证鱼肉的新鲜。沥干了水分，咱就开始喂这个鱼了啊！放上一茶勺的盐，一勺盐啊，大概2克左右的白胡椒粉，一勺的料酒，再来2片姜，给它抓匀了。把这个汁水呀套上手套。把这个汁水尽量都抓到鱼片当中，说给这个鱼片做做按摩，对不对？汁水都抓进去之后呢，放在旁边腌制个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再与75克的全蛋淀粉浆，就是一个整个的鸡蛋，再加一点淀粉，哎，给它拌匀了。刚才喂好的鱼加一个鸡蛋，再加点淀粉，这个鸡蛋和淀粉要提前把鸡蛋和淀粉和好了再往鱼里边去拌啊，不要说的我一个鸡蛋打到这里了再打一个淀粉，那样的话呢它就容易散，就容易散。先把鸡蛋和淀粉都搅好了之后和到这个鱼上面拌匀了，最好再加一勺油，以免在炸制的过程当中鱼片互相粘连，是不是啊？加一小勺食用油就行了。油锅啊，加热到5到6成，就筷子头放到里边冒点细密的小泡，这个时候就行，不用冒烟啊。油烧到5到6成就给它转到小火了，小火的时候把这鱼片啊拨散了，一片一片放到里边，炸到表面感觉稍微有点松脆的那种，表面金黄色了，捞出来扣干水分。另外起一个锅，起锅烧油，加啥呀？刚才咱切那个小松段啊大蒜片啊包括整点姜末啊，再放点那个小树椒丝啊，对不对？都给它炒香了，炒香之后这个时候啊，放入郫县豆瓣酱，郫县豆瓣酱小火放里边炒一炒，红油炒出来了之后，再加一点水，加开水，这时候一定要加热水啊，加开水使这个酱料啊稀释一点，然后呢就是冒泡了，开锅了，就把咱刚才那个炸好的鱼片放到锅里，颠勺炒匀了，使鱼片都充分的裹上那个酱料，最后再加点那个绿色的小葱末，愿意撒一点白芝麻。放一勺白糖，一点点生抽，放一点料酒，烹一下就可以出锅了。出锅前呢，你要愿意看的好看，就淋一点香油；不愿意挑那个味儿，也不愿意吃香油那个味儿，你就不用淋香油，就完事儿了。 就这么简单。这道菜叫回锅黑鱼片，不愿意吃辣的就放豆瓣酱，不放那个郫县豆瓣酱，普通的黄豆酱就行了啊，少放。如果黄豆酱放多了的话，这菜它就会咸。如果放酱了，你就可以不放盐，但是稍微放一点甜糖呢，能够不甜，能够中和掉酱料里边那个咸味，中和掉酱料里边那个酱味，非常好吃，特别香。回锅黑鱼片，这跟平时咱做那个清蒸鱼啊、红烧鱼啊啊，是不是都不一样啊？这道鱼做出来之后啊，非常香，特别好吃。最关键一点，它有一股饭馆味儿啊，呵呵，而且黑鱼里边的营养价值那是相当之高，尤其是辅酶 Q10 的含量都非常之高。辅酶 Q10， 咱为啥我说平时还得吃点花椰菜呀，吃点西红柿啊，吃点菠菜呀，就这几类蔬菜里边含有辅酶 Q10， 就这三样蔬菜里边含有辅酶 Q10， 你可以多吃一点，尤其是心脏不好的，肝儿也容易偶尔会出现一些问题的，我都建议大家哎，去试一试这个辅酶 Q10。 就是在我们节目里边跟大家曾经推荐过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辅酶 Q10， 好多人都吃过吧，对不对？这个好多人都吃过，就最早的时候没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你也在网上买过，大概30多块钱一瓶，对不对？这个辅酶 Q10 是啥呀？为什么让大家吃这个黑鱼片啊，啊又吃花椰菜啊，又吃那个菠菜啊，西红柿去补这个辅酶 Q10 啊，为什么让你用这些食材去做菜呀？因为它是一种天然存在于人体的物质，你的心脏、肝脏、肾脏和胰腺内都是需要辅酶 Q10 这种营养素的，因为它在人体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某些特殊状态下，就这种物质在人体，尤其是很多器官内的含量会有所降低。就是比如说你的心脏，这心脏是24小时不停跳的，这大家都知道吧，你晚上躺在床上睡觉了，全身的脏腑功能包括我们的胳膊腿睡着了的时候，大脑皮层大脑都休息了，但是你的心脏可休息不了啊，心脏要休息那可坏菜了，是不是啊？心脏是24小时都在跳的，所以它一直在跳，一直就需要我们的心脏有非常强大的泵血功能，那就需要有非常多的营养来进行提供。辅酶 Q10 就是心脏非常非常需要的营养，对不对呀？一旦我们身体里的辅酶 Q10 大量的指标下降了，辅酶 Q10 大量的缺乏了，精力、体力、耐力都会跟不上。所以说好多人都说哎，辅酶 Q10 补充一段时间之后感觉不累了，不疲劳了，精神百倍那种，啥意思呀？就是因为那你看你的心肌细胞强大了，对不对？你的心脏功能上来了，是不是就有劲儿了？为什么咱出去锻炼的时候走圈不能太累，一累的时候就感觉心砰砰砰直跳，就快跳出来了，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啊，你心脏好了，心脏功能强大了，整个身体都会有劲儿了。心脏不好那可不就是感觉特别累特别乏，没有劲儿，总是突突嘛，是不是？那么我们也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啊咱们的心肌细胞当中辅酶 Q10 流失的比较大的话，咱们就吃一吃咱们节目里边介绍给大家这些美味的菜肴。当然如果说啊这黑鱼片也好，花椰菜也罢，平时不咋吃也不怎么做，或者你就是天天吃啊，那个量也远远不够你的心肌细胞所需要的辅酶 Q10 的这些量，你不光心脏需要，肝脏也需要，肾脏也需要，胰腺也需要啊，对不对？那么咱们就选择一种其他的营养素来进行补给。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这个辅酶 Q10 呢，不是药啊，不是药，大家完全放心啊，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不会伤肝，不会伤肾，也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一天一粒儿，10瓶248块钱，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一瓶是30粒，一天因为它是 0.5 克的啊，一天就吃一粒儿就行，一天一粒儿来补充这个辅酶 Q10， 一天一粒去补充辅酶 Q10， 248块钱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就可以了，248块钱10瓶还给您送到家。想要预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一直在吃这个辅酶 Q10 的，也吃好了，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这个国货之光啊，平时买都30-40块钱一瓶呢，而在我们节目里边呢合到24.8块一瓶，248十瓶还给您送到家，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跟我们报名了啊。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12
0: 啊，让我们的这个心肌细胞增强更多的营养啊，不光是要吃一些含有辅酶 Q10 的食物，因为这些里边啊，它的这个，你别说你吃多少，说我天天吃黑鱼片，我天天吃花椰菜，吃苹果，含辅酶 Q10 的水果，对不对？吃西红柿，你也不见得你都能吸收，因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整个身体的代谢能力的下降，导致你吸收营养物质在大大的下降，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你说你黑鱼里边含有辅酶 Q10 多少，咱且不说，你吃这一碗或者一盘子黑鱼片，你能吸收到其中的多少？大概中老年朋友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代谢都慢了，消化吸收能力减弱了之后，你吃，你要能吸收50%啊，那都是非常之高的了，很可能你只吸收到10%、20%，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可能就需要你大量的去补给，才能够吸收到够你身体所利用的。四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7412已经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辅酶 Q10 是不是？
2: 对对对，我刚才听你讲那个黑鱼，这个挺好，但是我也不会做呀，我就给我妈买点。
0: 啊，可以，没问题啊！这个辅酶 Q10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来吃，现在好多年轻人都在吃，就是平时经常熬夜的，压力挺大的，经常运动的啊，总是感觉特别累、没劲儿的，好多人都在吃啊、哦。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辅酶 Q10 就别说中老年人了，我啊，40多岁我都在吃，每天我都建议大家辅酶 Q10 啥时候吃啊？上午。啊，早上那顿饭或者中午那顿饭尽量不要下午吃啊，因为它这种是属于脂溶性的高端维生素，什么时候吃吸收的最好？早餐或者是午餐的时候随餐吃吸收的是最好的，早餐或者午餐的时候随餐吃吸收的最好的，尽量不要下午或者晚上吃啊。辅酶 Q10 早上或者是中午吃是最好的。248块钱是10瓶啊，一个月吃一瓶啊，一瓶30粒，一天就吃一粒，正好够你吃10个月的服用量。10个月的服用量一共才248块钱，大家去对比一下吧。啊，之前好多人都买过进口的辅酶 Q10 吧，都知道吧，对不对？啊，买过这样那样的，买过很多个品牌的辅酶 Q10 都很贵啊。这款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这个辅酶 Q10， 它是食品级的，不伤肝不伤肾，非常的安全，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哦！你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了。辅酶 Q10 都很贵，有的四个字那个品牌，国产的90粒的那个卖400多块钱呢。你自己上网去查一查，或者你到药店去打听打听价格，你就知道了。辅酶 Q10 现在特别的火，而且价格都是非常之高的。这款国货之光，我相信吃过的朋友啊，尤其是你自己已经啊这个吃完效果之后非常之好的这个朋友，看完也上网查了，也上药店去对比过了，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有多合适了。六线的郑女士您好。
3: 哎，海兰，谢谢那个、哎、我非常喜欢你啊，
0: 谢谢您啊，要订辅酶 Q10
3: 粉丝。 哎
0: 谢谢，
3: 走吧。
0: 好嘞、
3: 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3: 好、
0: 啊、
3: 再见。
0: 好嘞，哎，感谢参与。
1: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10 是不是？
4: 啊，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4: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牛肉里边也有辅酶 Q10， 牛心里边也有，花椰菜里边也有，黑鱼片里边也有，所以我都建议大家啊，去尝试着做一做这些菜，去尝试着去吃一吃，这样的话呢，一边补着辅酶 Q10， 一边呢也让我们身体在平时吃饭吃菜的时候，既吃到好吃的菜了，还能够让我们补充这些营养，何乐而不为呢？咱吃菜，现在吃饭吃菜，中老年朋友会生活懂养生的都挑着吃啊，对不对？花椰菜包括哪几种啊？白的，白色的个菜花，大粗大胖的那个，那不叫花椰菜，细腿的那个就叫有人叫有机菜花，还有那个西兰花， 绿颜色的那个，它俩都叫花椰菜，就是小细腿的那个菜花，绿的和白的都叫花椰菜，都可以吃啊，这两个都可以。说西红柿里边也含有辅酶 Q 十，花椰菜里边有含有辅酶 Q 十，其实你就可以把那个西红柿和花椰菜给它俩炒一道菜，没炒过吧？菜花炒西红柿没问题的，把西红柿先给它炒出汤来，西红柿把那个皮儿拔掉了，打个十字花刀，开水烫一下，炒出汤来，然后去炒那个花椰菜，炒那个菜花，可好吃了，酸酸甜甜的，特别下饭，你尝试着去做一做就知道了。欢迎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0: 好，三线的刘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刘女士，好吧，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四线的韩先生，你好。
1: 啊。
0: 哎，要订辅酶 Q 十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五线的于先生，您好。
2: 哎。
0: 你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2: 对，我订一种。
0: 好，
2: 辅酶 Q 十。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2: 好，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啊。
3: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2，
0: 248块钱一组十瓶啊，248一组十瓶，大家打电话就行了，
3: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来，其实我告诉你，菜花还能搁啥炒啊？搁咱家冰箱里剩下那个干肠、红肠。好多中老年朋友家里边冰箱是不是都有这些什么广式的这个腊肠啊，腊肉啊，红肠啊，干肠啊，对不对？有的呀。哎呀，你可别等到它那么长时间，有些保质期你虽然在冰箱里冻着，但也没有那么长时间啊。来教大家做这个辣味炒花椰菜，其实啊，说白了就是那啥呀，辣味是啥呀？就是那个腊肉。咱家冰箱里如果没有腊肉，你可以用火腿肠、干肠、红肠啊，或者是那个广式肠、烤肠啥玩意儿代替都行。把那腊肉先切成片儿，腊肉切成片儿，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建议大家把那个腊肉先放锅里蒸个10分钟左右啊，切成片儿，啥也不放，放到盘里隔水蒸个10分钟左右，这个时候它就会特别的软乎了。然后菜花怎么处理呢？那个白色的菜花也行，炒那个绿的西兰花也行。这个菜花啊，给它先把大根儿切掉了，然后呢，把那小帽菜花那个帽啊，整成小朵，放到盐水里泡个半个小时，放到盐水里泡半个小时。有好多叔叔阿姨们都说那个菜花里边有虫子，有的里边有虫子，眼睛不好使，眼睛花看不着，没法去做这个菜，他索性就不吃了。但是花椰菜里边辅酶 Q 十的含量可高了，咱也不能选择不吃放弃呀，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也来吃，怎么办？放盐水里泡它半个小时啊，有虫子它也泡出来了，对不对啊？放盐水里先泡个它半个小时，这是关键。然后拿出来沥水，然后放锅里给它焯一下，锅里水开了之后啊，放它2滴食用油啊，什么也不放，水开了之后放2滴食用油，然后把菜花放到里边去焯一下，焯个大概1分钟到1分半左右，大概快焯熟的时候捞出来。这个时候锅刷干净的，底锅烧上点油，放点菜花。要不放点葱花，放点姜，放点葱花，放点姜啊，少放一点姜，调调味儿就行了。然后把那个腊肉，咱们刚才蒸好那个腊肉放锅里，简单扒了2下，就把那个菜花放到锅里，放一丢丢的盐，再放一点点海鲜酱油，就这么简单，这菜就出锅了，非常非常简单。扒了2个个，因为咱都已经焯熟了嘛，啊，那个腊肉它也都蒸熟了，不要扒了时间太长，时间长了菜花也失去营养了，腊肉也老了，中老年朋友都咬不动了，最后撒上点小蒜。沫就出锅，就这么简单，就放点盐，放一丢丢海鲜酱油去调味就行了啊！欢迎三线的吴先生，你好。非常非常简单。吴先生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2: 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3: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好多人呢都希望从饮食方面去调整，说我这个哎呀不行啊，心脏啊真是特别特别的难受啊啊！就每隔一段时间，我就感觉到说晚上睡觉啊，躺在床上的时候，这心脏啊都砰砰砰砰砰跳啊，跳得非常的快呀、啊。躺在床上心跳这个特别快的时候呢，都感觉睡觉都睡得不稳当，是不是、啊？还是那句话，咱们的心肌细胞是需要大量营养的，你不给它补。 补充那些营养，你想一想，你的心脏能给它正常工作吗？对不对？尤其有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或者在小的时候得过这个心肌炎的，你像我本人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心肌细胞受过损，小时候感冒，因为感冒得过心肌炎，现在心肌细胞就受损。如果为什么我说我现在就补充那个辅酶Q10，我

0: 40多岁的时候，我现在我就得补充辅酶 K 60，我不补的话我的心肌细胞受损了，没有什么可以去修复它的这个食物。而这个辅酶 K 60呢，它就是一种脂溶性的高端的维生素营养素，专门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去提供营养的，营养我们的心脏细胞的。我就是在那个大生化去检测的时候，就会出现一项指标，就是心肌酶肌酸激酶同工酶啊。大生化做那个心肌酶检测，因为心肌酶它分为很多项，有一项叫肌酸激酶同工酶，就是这项指标如果特别高的时候，就非常容易出现心肌炎或者是急性心梗。为什么我现在吃着辅酶 Q10 去调整呢？就是因为啊，我去检查的时候，到医院去体检的时候，发现心肌激酶这个肌酸激酶同工酶这项指标就有点高，然后人大夫就说了，你必须得控制这个指标，如果不控制这个指标，让这个指标一直任由其发展越来越高，高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急性心梗。那急性心梗突发的情况谁不担心呢？对不对？有好多人是不是看新闻也看了，包括那些十几岁的体育运动员都会出现这个突发心梗呢，对不对？突发心梗谁都害怕，那我也害怕呀，所以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吃。三线的张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1: 那个辅酶 Q10 现在还能定吗？
0: 能定，今天正好有少量的现货啊。
1: 哇，
0: 还是248块钱10瓶。
1: 好，那个我订两组
0: 啊，两组辅酶 Q10， 好嘞、
1: 嗯、
0: 啊，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
2: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说到辅酶 Q10， 这个好像也不用我多说了，辅酶 Q10 的老听众太多了，是不是？大家自己打电话吧啊。中医上有以形补形，以心养心的说法，那不还是吃啥补啥吗？大家明白了吧？就是这意思啊。说鸡心能够保护心肌细胞，预防和缓解心悸、心律失常等等。为什么啊，吃鸡心能保护心肌细胞，预防和缓解心悸、心律失常啊？因为它其中含有很多的辅酶 Q10， 辅酶 Q10 是我们心肌细胞特别需要的一种营养。就在这个季节啊，不管你熬不熬夜，大家都会感觉到，哎呀，有的时候就心悸。啥叫心悸啊？心慌啊，那砰砰砰砰砰跳的，心律失常就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早搏，对不对？还有人就是什么心脏特别怕吓。就旁边扑通一声啊，感觉就吓一跳，就经常就能吓一跳啊。晚上睡不好觉，早上起来心呐，那叫一个慌啊。有的呢，晚上这个是熬夜，早上起来这个心脏就是不舒服啊，胸闷呐，气短呐，这个心慌心悸的难受，乏力啊，浑身都没有劲儿啊。
3: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哎呦，继续接电话吧，欢迎五线的孙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10 哈，
4: 我要订一组啊。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4: 谢谢啊、
0: 您等着接电话，别客气。六线的李先生您好。
5: 那个都治什么病啊？他那个
0: 辅酶 Q10 它不是药啊，不能说它治什么病，只是给我们的身体提供营养。辅酶 Q10 就是我们身体本身就存在，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消耗没了，咱们得需要给它补充。什么身体的什么组织器官需要呢？心脏、肝脏、肾脏和我们的胰腺都是需要辅酶 Q10 的，还有就是我们的脑细胞和神经细胞也是需要辅酶 Q10 来进行营养的。说白了，它就是一种非常高端的维生素，明白了吧？
5: 哦，那
0: 哎，感谢参与，再见啊！如果有病，就得上医院寻求正规医生，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啊！这里可不是说你吃了辅酶 Q10 啊，你的这个心脏病就治好了，不是这样啊！我必须实事求是的跟大家去讲，咱们得让医生给您开药去治，明白了吧？但是一般的医生啊，在给您开药的同时，也会建议你配合去吃着辅酶 Q10 加强营养，因为你心肌细胞它是需要辅酶 Q10 这种营养的，你光用药给他的病治好了，他需要的营养你没给他补充，他是不是还是不健康的呀？对不对？这道理非常简单。三线的景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10 是不是？
6: 嗯，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2: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

0: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1: 我要继续教大家去做菜了啊！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辅酶 Q 十，248块钱十瓶。这现在有很多人都在吃着辅酶 Q 十，包括我。我的好多同事都在吃着辅酶 Q 十，248块钱十瓶啊，一瓶的一个月的服用量才224.8块，每瓶是30粒，一天就吃一粒这个软胶囊，24.8块吃一个月，248块钱一组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真的是太合适了。并且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是世界500强的企业呀，对不对？人家还有中国人保保险公司去承保的呢。网上正品最便宜都卖30多块钱，所以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己去进行衡量就行了啊！有时间呢，我真得多给大家去普及普及营养学方面的常识了，不能就光教大家去做菜了。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咱们大家得了解一点，就是你身体上的疾病，你必须得到正规的医院去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别自己给自己乱用药。明白了吧？药可不是乱用的。我是国家2级公共营养师，我不是医生，我可不能随便给大家去开药，对不对呀？你呢也不能听风就是雨，听谁说啊这个心脏病吃这药好使，那个这个病啊吃那药好使，哎，我就跟他吃一样的药，你跟他症状一样吗？啊，我们整个人体是非常精密的一台仪器啊，你的心脏和别人的心脏它所患有的一些病症它是一样的吗？心脏可以衍生出来好多类的疾病啊，明白了吗？所以说啊，咱们可以给他增强营养，但是绝对不能给他乱用药，生病了一定要寻求正规医院临床医生的帮助，咱们遵医嘱，该吃药吃药。日常生活当中，咱们给咱们的心肌细胞、我们的肝脏细胞、肾脏细胞、胰腺细胞去补充营养，对不对呀？来，辅酶 Q 十248块钱十瓶，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啊，现在有空线了。公众微信平台上说海兰老师，您说的这个辅酶 Q 十和怡然老师介绍那个是一样的吗？我之前听了节目没打进去电话，一模一样的，因为我们做的是一档节目啊，都是我们984文艺广播的，不管你听的是早上的快乐老家，还是听到晚上他直播的时候咱们的幸福味道节目，咱们都是一模一样的啊，一模一样的。三线的严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2: 啊，对对对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六线的杨先生您好。
3: 哎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3: 对，
1: 好，
3: 订一份
1: 一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3: 好
1: 嘞，感谢参与，再见。大家去对比一下价格就知道了啊。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248块钱，248块钱是十瓶，10个月的服用量啊！打电话报名订就行了。
0: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现在有空线，您就赶紧打。要再不打进来，一会儿电话呼呼又上来了，您又打不进来了啊！其实西红柿里边辅酶 Q 十含量也挺高的。你比如说，那现在这个季节，你做一个西红柿虾仁豆腐汤没问题吧？对不对啊？西红柿鸡蛋的凉拌面也没问题吧？面条过一下水，煮好了之后过一下凉水，对不对呀？把那个西红柿炒鸡蛋给它浇到上面当卤子，稍微削为多放一点点盐就可以了，对不对？西红柿烧豆腐也没问题，做个西红柿冬瓜汤也行，是不是啊？西红柿炒金针菇，尤其是针对于便秘的患者，又想补充点辅酶 Q 十的也可以啊。西红柿烧冬瓜也是一道特别好吃的菜呀。西红柿蒜苔肉丝面，对不对？还有什么西红柿白菜豆腐汤都可以呀，是不是啊？哎，我们大家都可以学着去做一做啊。当然西红柿生着吃的拌白糖啊，啊，西红柿炒个鸡蛋呢，这都没有任何问题。西红柿还可以炒西葫芦，哎，对不对？你看看啊，西红柿做一个番茄牛肉汤，这不都行吗？西红柿炖牛腩都是可以的。最关键啊，西红柿里边的辅酶 Q 十含量也非常之高，适当的可以去吃一吃。二线的潘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1: 哎，
3: 海兰，
1: 哎，
3: 我想问一下，
1: 您说，
3: 咱们这辅酶 Q 十含量多少呢？
1: 一粒是0.5克，一粒是30毫克。中国营养学会的建议啊，一天就吃30毫克，一粒就行。除非你的心肌细胞受损非常严重，大夫建议你要吃高含量的，或者是说得一天的含量你得多吃几粒，在大夫的建议下你可以多吃。正常的补养，我们中国营养学会的这个建议就是一天就一粒，含量30毫克就足够用了，保养我们的心脏啊。
3: 啊，那好，
1: 好嘞啊！大夫让你多吃你就多吃，大夫没让多吃就按照我跟你说的营养量吃啊。好嘞，预定成功了。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好。
1: 哎，要定辅酶 Q 十是不是？
4: 是，定一个。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三线的温女士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
5: 我想问一下，
1: 嗯，
5: 就是我爱人有那个高血压，
1: 嗯，
5: 他血脂也有点高，吃这个辅酶 Q 十没有影响吧？
1: 没有啊，有好的影响，没有坏的影响。
5: 啊，哎，那好嘞，
1: 哎，
5: 谢谢，
1: 好嘞，哎，
5: 给我定一组，
1: 定上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啊。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6: 你好，
1: 哎，要定辅酶 Q 十，
6: 我想定那个辅酶 Q 十，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给您送到家啊，
6: 哎，好，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就是从来没听说过辅酶 Q 十是啥东西的，从来都没吃过的，我建议您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上网查一下，你就知道了，为啥这么多人都在定辅酶 Q 十？就我啊，我本人40多岁，我现在每天一粒辅酶 Q 十就在吃着，为什么？因为第一，我小的时候感冒啊，诱发过心肌炎，所以我的心肌细胞受损，就心肌细胞受损了，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好修复的，大家都知道心肌炎特别不好治，对不对？然后就是我现在检测也会偶尔的出现什么呀，啊，就是在做这个大生化抽血化验的时候，心肌酶那一项指标，肌酸激酶同工酶，就这一项有点超标，这一项指标如果严重超标的话，就会特别容易诱发急性的心梗，所以我现在还挺知道保养我自己身体健康的。那收音机前的您呢也应该注意一下，对不对？现在韩先生您好。
7: 哎，你好！
1: 哎，要定辅酶 Q 十，
7: 我定两组，
1: 两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哎，
7: 好
1: 嘞，感谢参与，再见啊！
0: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1: 继续来邀请进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8: 哎，你好，海兰。
1: 哎，欢迎您。
8: 我想订一组那个辅酶 Q 十。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哎，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8: 啊，
1: 哎，
8: 我经常在这984，我家的那个地址，你们那电台可熟悉了。
1: 啊哈，那就方便了。到时候，那你跟他提示一下，到时候我估计看完你电话号，他就知道你家地址在哪儿了。
8: 对对对，
1: 啊，
8: 对对对，
1: 行。啊，那你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8: 哎，
1: 好嘞，
8: 谢谢，
1: 感谢参与，别客气。
0: 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1: 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我继续教大家去做菜呗。刚才我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的菜啊，这个西红柿能做的一些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都学会了吧？对不对？哎，我再教给大家去做个啥菜？西红柿土豆丝儿，你没做过吧？对不对？这土豆稀烂贱的，有人还就愿意吃土豆丝儿呢。那么炒土豆丝儿的时候啊，你可以呢略微的放一点西红柿，把那西红柿啊给它用开水烫一下，打个十字花刀，把皮儿啊一定整掉了。因为炒土豆丝儿，西红柿那皮儿如果不整掉的话，特别容易塞牙，中老年朋友都嚼不烂、咬不烂的啊，是一道非常健康又下菜的家常菜。而且西红柿里边又含有非常丰富的辅酶 Q 十。土豆啊，虽然淀粉含量比较高，但糖尿病患者是可以吃的啊。好多人说淀粉啊，这个馒头让少吃，什么这个大米饭都让少吃啊，淀粉含量高的土豆啊，南瓜，不太甜的这个红薯、地瓜都没问题的啊，可以吃。把那西红柿呢给它烫一下，打个花刀烫一下，把皮儿拔掉了，然后切碎碎的，然后土豆切成丝儿。这个时候锅里边放啥呢？就炒这种素菜，我建议大家买一桶什么油啊？玉米油，玉米油，不用那个平时那个大豆油，炒这种素菜的时候用玉米油，炒出来呢会比较清淡，比较好吃，爽口，而且还有营养，还健康。对于中老年朋友保护心脑血管来说还健康，对不对呀？来，先请进的是六线的于女士。 哎呦，电话掉线了哈。手机尾号是794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别让大家等的时间长，完了再继续叫大家去做菜啊。五线的曹董女士你好，董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4: 啊
1: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

0: 823-823-23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1: 欢迎我们三线的李女士，你好。
2: 每天中午，
1: 三线的李女士啊，不听收音机，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李女士，
3: 对，
1: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3: 哎，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继续教大家去做菜吧啊！而且呢，芋头玉米油虽然比普通的大豆油稍微贵一点儿，但是呢，它能吃了老长时间了。然后把西红柿啊改刀成小块之后，锅里放上玉米油，先把西红柿放里边大火炒，给它那个什么，如果说啊西红柿你放的少，就拿勺子去给它怼一怼啊，都怼碎了，最后看不着炒，都像红汤似的，把它盛出来。盛出来之后再放点底油，把这个土豆丝放到锅里大火去炒。土豆丝快炒熟的时候放一点盐啊，放一点鸡精去调调味儿，别的啥也不用放，把咱刚才炒的稀碎稀碎的西红柿的连汤啊，带西红柿那小块啊，都倒到这个土豆丝里，最后撒一点小葱花，绿色的小葱花就可以了。土豆丝切完之后一定用水泡一下啊。这道菜如果说你想吃比较脆一点的这个土豆丝儿，不用放醋，为什么？因为西红柿本身就带点酸头，哎，这样的话呢，土豆丝儿就有点脆了。如果你喜欢吃面一点的，土豆丝儿炒的稍微长一点时间就非常不错了。这一道西红柿土豆丝儿，哎，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您学会了吗？含有辅酶 Q10 的食物，我再来说一下，西兰花啊，啊，普通那个白色的花叶菜呀，菠菜呀，胡萝卜呀，苹果呀，还有一些鱼类，含有辅酶 Q10， 像黑鱼、沙丁鱼、秋刀鱼，这里边都是含有辅酶 Q10 的。还有呢，就是一些红肉里边，以牛肉为主，牛肉辅酶 Q10 含量啊，相对来讲高一点啊。还有那个坚果，坚果像比如说核桃仁啊，什么那个大杏仁啊，碧根果啊，啊，这些里边都是含有辅酶 Q10 的，咱们可以适量的去摄取一些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辅酶 Q10， 这个很多的听众朋友啊都听其他人说过了，这是咱们国产辅酶 Q10 里边的啊一道白月光了，好多人都说性价比太高了，不少的听众朋友，包括中老年朋友，包括一些年轻人，心脏不咋好的，经常啊因为熬点夜呀，着点急上点火呀，啊这个或者是说的这个生点气儿啊，这心脏啊就非常非常之不舒服。如果说啊感冒了，好多人也这个遇到过这种情况吧，感冒之后心脏也跟着不舒服，那是啥呀？你的感冒病毒侵袭了你的心肌细胞，有的侵袭严重了变成心肌炎了，感冒是最容易变成心肌炎的，对不对呀？好多过去包括一些小孩子都有过心肌炎吧，对不对？哎，感冒病毒侵袭了心肌细胞。还有一些啊着急了，生气了，上火了，熬夜了，这心脏啊那跳的呀啊，就那叫不叫跳了，那叫突突，就那个频率想摸一摸脉搏都摸不出来了，都数不出来多少下了，就这种情况啊，心律不齐的啊，心动过速，心动过缓的，我都建议大家好好的呵护好你的心肌细胞。就像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教给大家去做这几道菜呀，啊，这个什么西兰花拌一拌西兰花啊，牛肉炒点花椰菜呀，啊，西红柿做的这个 N 多道菜，我给大家捣鼓的这些都去吃一吃。但是它那个食物当中的辅酶 Q10 的量啊，可能远远不够我们身体所需要，怎么办？咱们就通过这种营养品去补给。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辅酶 Q10， 一会儿有时间的话我再详细跟大家去说啊，因为电话太多了。
0: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1: 五线的许先生您好。
4: 啊，您好。
1: 哎，要订辅酶 Q10 是不是
4: 啊？啊，对的，我买一组。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好，
1: 哎，二线的杨女士您好。
5: 你好。
1: 哎，要订辅酶 Q10 是不是？
5: 对对，一组。
1: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5: 好，
1: 再见。四线的徐先生您好。
6: 对，我订一组
1: 辅酶 Q10。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三线的季先生您好。
6: 你好，
1: 哎，
6: 我订一份辅酶确实。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6: 啊、
1: 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哎，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
0: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2。

0: 1122832312128232112 823-23112 823-23112
1: 抚维 Q 十一组十瓶，248块钱，248块钱十瓶，一瓶一个月的服用量30粒，一天就是一粒，一个月的服用量一瓶才合到24.8块，真的太合适了。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是世界500强的企业，这谁都不用这个顾虑，不用担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大家抓紧时间订就行了。
0: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心肌细胞它就不能缺了辅酶 Q 十，好多心脏疾病的患者在用药的同时都在吃着辅酶 Q 十呢。欢迎的是六线的苍女士，你好。
2: 你好，给我订一组辅酶 Q 十。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2: 哎，谢谢。
1: 好嘞，别客气。四线的刘女士，哦，手机尾号是3244，预定成功了。五线的曾女士，手机尾号是5256，预定成功了。二线的邵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3: 啊，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辅酶 Q 十是软胶囊啊，软胶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啊，248块钱一组十瓶，一瓶是30粒，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粒，这是我们中华营养学会给大家的制定的一个标准啊，一天就吃一粒就行了。就是它本身，因为咱这个心肌细胞里边它就需要辅酶 Q 十啊。为啥说平时大家可以吃点沙丁鱼、黑鱼、牛肉啊，还有一些坚果里边都是含有辅酶 Q 十的。就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人体自身它肯定是不能合成了，但你吃的那些东西里边的辅酶 Q 十含量也不高啊，不咋够咱身体所需要的。而你不光是你的心脏需要辅酶 Q 十，咱们的这个脾脏甚至是胰腺啊，胰腺容易出现问题的人有很多都是因为辅酶 Q 十摄取不足导致的啊。所以辅酶 Q 十是身体非常需要的一种，其实说白的就是高端营养素、高端维生素那一类的啊。248块钱是十瓶，大家自己定就行了。
0: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大家可以继续来订辅酶 Q 十。五线的陈女士你好，哎，欢迎您，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2: 哎，我想问一下，咱们
1: 说
2: 辅酶 Q 十，它那个一颗是多少量，含多少？
1: 它的颗数是0.5克，是30毫克的啊，含辅酶 Q 十是30毫克的啊。
2: 哎，
1: 嗯，好嘞，对对对，欢迎的是二线的赵先生，您好，赵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4: 辅酶 Q 十，
1: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辅酶 Q 十上午吃啊，就是每天的早餐随餐吃一粒儿也可以，午餐吃午饭的时候随餐吃一粒儿也是可以的，一天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粒儿，它是30毫克含量的啊。建议大家，这是中华营养学会给大家的一个科学的补给量，不是含量越高越好。这个啊，我要跟大家去强调一下啊，有些听众朋友说这个，哎呀，辅酶 Q 十，我到药店买的400多块钱一瓶，那含量有300毫克的啊，150毫克的辅酶 Q 十，它不是含量越高越好，而是越适合越好。如果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你是得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吃的，不要乱吃啊。中华营养学会给咱们大家建议就是30毫克一天，咱们就如果说你这个心脏需要补给的挺多的。就是说心脏挺严重的，就平时这个心脏营养缺失的挺多的，你可以加成2粒，但我们正常来讲一天1粒30毫克就可以了。它可不是含量越高越好，上网查，现在网络多发达呀，你上网查就按照这个原话去输进去，辅酶 Q 十含量越高越好吗？不是的，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高含量的，那个高含量的得遵医嘱啊。三线的杨女士你好。
5: 你好，我想订一组
1: 辅酶 Q 十，好嘞，预定成功，等着接电话，别客气。四线的张先生您好，哎，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6: 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孙女士手机尾号是1360，已经预定成功了啊。
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823-1112，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
1: 平时你看，秋刀鱼、黑鱼、沙丁鱼，你看这个胡萝卜、苹果、菠菜、西兰花，这里边都是含有辅酶 Q 十的。那你现在你整个那个西兰花呛也行，炒也行，对不对？菠菜做个菠菜鸡蛋汤，西红柿里边也有辅酶 Q 十啊，对不对？你哪怕你做个西红柿炖牛肉，哎，牛肉里边辅酶 Q 十含量还挺高呢，是不是啊？日常生活当中这些菜咱们都可以吃一吃。五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932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问我。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订辅酶 Q 十的赶紧打电话
0: 0451-823-2311，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
1: 对心脏好的这几道菜啊，西兰花你可以直接给它焯一下，完了那个放点海鲜酱油啊，放一点那个蚝油，哎，放一点点盐，给它去拌一下吃。或者啊，这个西兰花你也可以直接就整点蒜蓉，把那个蒜呢切碎碎的，搁上底锅，放上油，油热了之后呢，关到最小火，给那个蒜呢炒成金蒜啊，非常香的那种金蒜。然后呢，把西兰花倒里扒了个个，不用焯啊，这个西兰花炒的就不用焯了，倒里扒个个，就再把那个切好的那个蒜，生蒜啊，也是给它切成碎末，没炒的那个再放到里边，这叫金银菜炒西兰花，这个对心脏也特别好。菠菜你像平时做点小饼啊，啊，烙点菠菜馅的菠菜鸡蛋馅的这个盒子小饼都没有任何问题，做点菠菜鸡蛋汤，来个虾仁炒菠菜，西红柿鸡蛋，西红柿炖牛肉，这不都可以吗？对不对？这些都是对心脏特别好的食物啊，这些菜平时都可以去吃一吃。辅酶 Q 十也马上就没了啊，剩个三组两组的。辅酶 Q 十是248块钱一组，十瓶，每瓶是30粒，一天就吃一粒，他吃10个月的服用量。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最后再给大家2分钟，跟导播老师去取得联系啊，就剩下不两组了。想要预定的话，就抓紧时间跟导播老师来联系吧。一组10瓶，248块钱，248块钱十瓶，一瓶1个月的服用量，30粒，一天就吃一粒，1个月的服用量，一瓶才合到24.8块，真的太合适了。想要预定的话，您自己跟我们导播老师去联系吧啊，248块钱一组。这个辅酶 Q 十经常断货，就之前一断就是断货大半年的时间，好多人吃好了，但是后期想再买都订不上了。别地方能不能买着？能买着就贵点呗，对不对？在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这个价格，248块钱十瓶，真的太合适了啊。欢迎五线的葛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
3: 我想问一下，这个他一天吃一粒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1: 随餐吃。
3: 啊。
1: 哎，辅酶 Q 十随餐吃，哪顿饭跟着吃都行。你吃早餐的时候，建议辅酶 Q 十最好是早上和中午吃啊，早上或者中午吃，一次就吃一粒，早吃早餐的时候吃一粒也行，吃午饭的时候吃一粒也可以啊。
3: 啊，好的，好的，
1: 哎，
3: 那我订一组，
1: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辅酶 Q 十是248块钱十瓶，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这个软胶囊，好多人都知道净修堂是世界500强的企业呀。平时咱们上药店去买那个板蓝根的时候，大多数都是净修堂的呀，对不对啊？那你就知道了，他们的辅酶 Q 十性价比相当之高，好多人都管这个叫国货之光啊。好多人吃完咱这个辅酶 Q 十说，比我买那个什么什么哪进口的那个挺贵的那个啊，吃着好多了。非常不错，248块钱十瓶，一个人吃，天天吃，每天吃一粒，10个月的服用量才248。辅酶 Q 十就剩下最后两组了，它就是呵护我们的心肌细胞、肝脏细胞、肾脏细胞和胰腺细胞啊。好多糖尿病患者说，我能不能吃辅酶 Q 十啊？辅酶 Q 十不但要吃，真正的得认真的去吃。为什么？因为你的胰岛胰腺细胞啊不分泌胰岛素了，那就才产生的糖代谢量异常，最终才形成的糖尿病，是不是啊？所以胰腺细胞也得给它加强营养啊，对不对？好多人有什么这个胆囊炎、胰腺炎啊，包括一些这个慢性的肝炎呐、什么的，都是没有合理的呵护好你的身体的这些这个组织器官呢，没有及时的给他们去加强营养啊，是不是？好了，不多说了，咱们的节目马上。

0: 要结束了，你现在要不定的话，节目结束之后都定不上了。最后两组的辅酶 Q 十，辅酶 Q 十248块钱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幸福味道节目的支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帮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帮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帮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九八四小说联播。小说联播。九八四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1: 于静于子安把秦文焕引到了树林，见到了元帅林素娘。林素娘劝秦文焕投降归顺。秦文焕呐，本帅我带领众兵丁闯到你的大营，救出来盖娇娘。你回营后设法要搭救戚爱莲和徐文彪。
2: 秦驸马，你不是最担心的就是二公主戚爱仙吗？我已经派人去接她去了。你看，他们来了。原来呀，林元帅早有安排，派唐铁牛和杨赛花呀去拿齐爱仙。他们两个呀就来到安安果的营门外，唐铁牛是讨敌要阵，叫齐爱仙出来。范冰，你禀报二公主齐爱仙，叫她快出来。她出来早了啊，跟秦文焕还能见个面，他出来要是慢喽啊，他两口子可见不着了。唐铁牛这么一要阵呐，齐爱仙听到秦文焕被人家给引出营去了，就知道是凶多吉少。二公主上马端刀就出营了，看见唐铁牛啊，把二公主气的柳眉倒立，杏眼圆睁，手里端着这口大刀奔唐铁牛就去了。
3: 好哇、啊、唐铁牛啊，你把我的驸马给弄到哪儿去了
4: 啊？他呀死了。我看你呀二十来岁，长得还挺漂亮，我看呐你改嫁吧，嫁给我得了。
2: 把公主气的大刀奔唐铁牛就剁去了。唐铁牛骑着马呢，手里拿着铁棒槌，开往外一招架。他一想啊，我甭跟他打了，叫我老婆子收拾他就得了。
4: 我说赛花，快过来。
2: 唐铁牛架了一下拨马回去了。杨赛花来到了齐爱仙的跟前，腰里头解下青铜链子锤，唰把锤头往两旁一分。
5: 嘿嘿，你就是二公主齐爱仙吗？
2: 二公主一看这个人没骑马，也是一篓多粗，不到四尺高，头上绑着两个大爪髻，穿着一身紫花的裤褂。他是男的是女的？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呀叫杨赛花。你是齐爱仙吗？
2: 正是你家二公主奉驾。
5: 哼，怪不得把秦文焕给迷得那样呢，长得是真够漂亮的。
4: 老婆子别谦虚，我看呐他比你差多了，我看呐谁也没有你长得好看。
5: 是真的吗？我说牛啊，
4: 真的。
2: 唐铁牛啊可会溜须拍马了，他知道他老婆子厉害呀。杨赛花把青铜链子锤往两旁一分，
5: 齐爱仙你扶绑吧。
2: 齐爱仙一听啊，这两个人闹半天是夫妇俩呀，这是个女的，手里端着大刀奔着杨赛花就剁去了。杨赛花用锤招架，三招五式啊。齐爱仙不是杨赛花的对手啊，杨赛花的锤头往外一扔，把齐爱仙的战马那个马腿就给绕上了，往怀里一带，扑通把马就拽趴下了，咣当把齐爱仙就掉到马下。杨赛花过来就把齐爱仙摁住了，
5: 别动，还跑了吗？啊，我今天就是拿你来的。
2: 杨赛花用绳子把齐爱仙就绑起来了，然后绑到马杆桥上。杨赛花上了马，把齐爱仙就抱到怀里了。
5: 我说郎君啊，

0: 快走啊！
1: 杨赛花呀，骑着齐爱仙这匹马，跟齐爱仙一块儿奔树林来了。唐铁牛在后边跟着。他们眼看呢，来到树林了。秦文焕抬头一看，把脸都气白了。林元帅呀，你这就不对了。你们的宋将，这是接我的妻子吗？这对我是莫大的侮辱啊！你们一员宋将把我的夫人给抱到怀里了，元帅，你叫我秦文焕怎在世上为人？秦驸马怎么着，吃不住劲了？我实话告诉你吧，他不是男的，他是女的。女的？
0: 郎君儿，快点啊！怎么着，你认为我是男的？我是大姑娘，我跟我郎君儿啊还没拜天地呢。
1: 秦文焕仔细一看，确实是个女的。元帅林素娘吩咐把二公主赶快接到大营，然后叫你夫妻团圆。二公主啊被杨赛花骑着马就带宋营里头去了，他们走了不提。林素娘说，秦驸马，这回你放心了吧，二公主在我营中那是安然无恙了。于静于子安说，奴才你还有什么讲的？我刚才说的话你记住了吗？你把反王哈廷栋的人头拿来，好见元帅庆功守赏。这林元帅说，于道长，反王哈廷栋在铁佛寺里头，要想拿他的人头有点太难了。再说我们现在不应该打草惊蛇，我看第一步，秦文焕，你回去要把徐文彪跟大公主齐爱莲救出来，劝反王齐天云投降归顺。我琢磨这件事情你还能办到吧？
0: 那好吧，
1: 元帅，你担等我的喜讯吧。秦文焕上了马，手里拿着金顶枣阳槊，奔他大营去了。于静、于子安跟林素娘说，林元帅呀，我不能总在前敌上，我得回山了。你们有什么畏难之处啊，上山上去找我，我于静、于子安必到。多谢于道长。老道走了不提。再说秦文焕，秦文焕呐、无精打采回到了营中，先到牢房里见到徐文彪和齐爱莲。秦文焕把自己的经过全跟他们俩说了。文彪说，文焕，你打算怎么劝藩王齐天云投降啊？我想这么办吧，老王爷齐天云要想投降不是轻而易举的，我到那儿给你们俩讲情，叫王爷把你们俩给放出来，咱们三个人定好了今天晚上摔杯未济，把王爷齐天云拿到宋营里头，到那儿叫元帅林素娘劝他投降归顺。那好吧，文焕，你就去办吧。秦文焕来到黄罗帐，见着反王齐天云，老藩王啊那儿正掉眼泪呢。文焕呐、你回来了。我回来了。爱仙呐、听说被他们给拿走了，现在死活不知，你没去救他吗？我去救他了，杀了半天没有杀进宋营。婴儿孩我回来，哎，我最喜欢的就是我二女儿爱仙呐，没想到被他们给拿走了。我看呐、两国开兵仇深似海，这条命啊也要保不住了。父王啊，我看呐、您应该把我大姐丈

0: 贺姐姐齐爱莲给放出来吧。不放，这两个冤家，我要不看你的面上，我早就把他杀了。父王啊，这一半天呢，我没少到牢城营去，我到那儿劝过他们俩，姐丈徐文彪还有姐姐齐爱莲，他们俩呀都后悔了，悔不该想反我们的大营，悔不该一小反上叫您生气，他们俩呀回心转意了，就怕您呢不原谅他们俩。我不信这俩冤家能够回心转意吗？真的不信您把他推来看看。这叫虎毒不吃子啊，有狠心的儿女呀，可没有狠心的爹妈。老藩王就俩女儿，他没儿子，这俩姑娘真是爱如珍宝。来呀，吩咐手下翻兵，把他们两个人给我推来。翻兵啊，去了不大一会儿的功夫，把齐爱莲和徐文彪就推来了，给爹爹叩头，给父王叩头。俩冤家，按理说早就该把你们杀了，我听文欢说你们俩回心转意了，是真的吗？
1: 爹爹，我们错了，真正的回心转意了，爹你把我们饶了吧。
0: 文彪说，老王爷你把我们饶了吧。唉，既然如此，给他们绑绳松开。把他们两个人绳子给松开了。文彪啊，爱莲呐，你们知道吗？你妹妹呀被宋营给拿去了，现在死活不知呢。今天已经天晚了，到明天你们到疆场两军阵讨敌要阵，一定把你妹妹爱心给救回来。
1: 爹爹，那您就放心吧。
0: 秦文焕说呀，咱摆上一桌酒席，叫他们俩给您多敬几杯酒，也算给您赔不是，给您赔礼了。来呀，把御宴摆上。范兵啊就在黄罗帐里摆上一桌御宴。这时候啊，其他的藩兵都退出去了，就是他们爷儿几个在这儿了。这功夫天黑掌灯了，文彪把酒壶拿起来，父王我先敬您三杯。老藩王端起酒杯呀、眼里头还含着泪呢，他想他女儿齐爱仙呢。老藩王啊把眼泪又咽回去了，一想今天呢他们在这儿敬我酒，我得喝，我不能掉眼泪呀。老藩王喝了几杯酒，齐爱莲呢也敬他几杯。这功夫啊，秦文焕一看呢，时间不能拖得过长，我们呢看布帘就动手吧。秦文焕端着酒杯看了看徐文彪，又瞅了一瞅齐爱莲，啪把酒杯摔地下了，把酒杯呀摔了一个粉碎。老藩王一看，啊，二驸马你喝醉了吗？这功夫啊，徐文彪和齐爱莲两个人就过来了，麻尖头捋双背把老王子就给绑起来了，早就预备好一个羊肚手巾就给反王塞到嘴里头了，想嚷都嚷不出来呀。
1: 哎，齐爱莲一看呢，心里头也挺难受，心想，爹呀，谁让你养姑娘了呢？这就是您的下场啊。再说吧，哎，秦文焕个徐文彪你们俩也太损了，走吧。
0: 把藩王啊就绑到外头的马上了，他们几个人骑着马带着老藩王齐天云就出了营了。
2: 来到宋营营门外一叫营，宋军禀报了林元帅，林素娘吩咐叫他们进去，把藩王就推到了元帅中军宝帐，几个人进来给元帅叩头。林素娘叫他们几个人坐下，藩王齐天云呐、气的是抱
0: 暴跳如雷呀、啊。虽然说嘴里头喊不出来，塞着东西呢，老藩王恨不能把绳子给蹬断了，在里头直扑棱。林素娘吩咐把嘴里东西给掏出来，把绳子给王爷解开。反王齐天云战斗当中是破口大骂：你们把我杀了吧，你们宋军是匹夫，你们利用这种办法把我给拿来了，我不赞成你们，要杀有头要剐有肉，你们就随便吧，我至死不降。老王爷您先别生气，你们的灭亡啊，这已经是定下来了，本帅呀、啊，我明天就破重围。别看你们的人多势众，将在矛而不在勇，兵不在多，子在精啊。小丫头林素娘，我知道你用兵如神，不过你们里头跟外头铁甲关和你外头二路人马高到一起也不过七八十万人马，要想破重围我看比当天还难。老王爷，你不要把我们的势力估计得过低吧。王爷，咱们不要说别的了，我劝你投降归顺。你的驸马、你的女儿全投降了，你就是不投降，你能挡得住吗？现在你已经被我拿来了，你的藩兵啊，全掌握在我的手中了。老王爷，你不降还起什么作用呢？这，你们把我杀了吧！大公主一看，赶忙给他爹爹跪下了：“爹呀，您降了吧！您要是不投降，您还活得了吗？我劝爹爹你悬崖勒马，爹爹，我给你跪下了。”秦文焕也跪下了，徐文彪也跪下了：“老王爷，您投降吧！我是您的姑爷，我不能一小反上。现在是两国开兵，没有办法。”这功夫齐爱仙也进来了，给他爹爹也跪下了：爹呀，我都降了，你也降了吧。老藩王一看俩驸马俩公主全给他跪下了，反王一看呢，闹了归去，你们这四个东西是糊弄我一个人啊，嗨，降就降吧。老王子投降了。林素娘告诉老王爷：您呐，先回营，明天本帅破重围，您罢兵不斗就行，元帅您就放心吧。徐文彪、秦文焕、齐爱莲、齐爱仙跟着老王爷一块回营。临走的时候，元帅林素娘把徐文彪叫到旁边，告诉他：今天晚上你一定跟铁甲关里头通气儿，叫他们里头知道，四更天吃完战饭，五更天放炮破重围。是。徐文彪回到了藩营里头，天交一更多天了。文彪上马端枪，出了藩营，来到铁甲关，一叫城，宋兵来到里面禀报阮英，阮英来到城外把四哥接进去：四哥，你怎么回来的？温彪把自己的经过和见林素娘的事情整个跟阮英讲说了一遍。不过元帅，我得请罪呀，临阵收妻必该万死啊。阮英说呀：四哥，你还没有老婆，再者说公主对你是一片痴情，帮着我们破重围有功，这样的媳妇儿啊，多说两个没问题。旁边众战将一听，大伙全乐了，知道阮英说的是笑谈呐。四哥，明天四更天吃完战饭，五更天破重围，元帅定准了。定准了。那么四哥，您是在城中还是回去？我得回去。好吧，阮英也就吩咐下去了。徐文彪回营了。再说元帅林素娘，四更天起来用完战饭，打渡巨将鼓，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点鼓巨将，众战将来。

0: 到里头见元帅，见元帅，参见元帅。孟春达在旁边早就憋足了劲了，我跟那牛啊还没打过瘾呢，今天呢我好好跟那个牛斗一斗。元帅林素娘一看众战将一个个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元帅拿起一支令箭来，众战将养兵千日，用兵在一时啊，我们今天破重围啊，这叫敢死队报奋勇，许胜不许败。唐铁牛乐宝听令，末将在，给你30000人马，有乌孙我在东面往里杀，一定和宋军里头阮英的人马接上头，违令者斩。
1: 是。
0: 唐铁牛带兵走了。孟春达一想，他们打乌孙我由东面打，那我是打北面是打南面，他旁边等着呢。元帅林素娘又抄起一支将令，副先锋吴斌听令，末将在。吴斌，你带着大将周顺芳和杨修还有30000人马，由黑水果打南面往里杀，一定要跟宋军接头。你要知道哪一个贪生怕死临阵脱逃，本帅定斩不饶。末将遵令。吴斌带领30000兵也出营走了。元帅又拿起一支将令，把孟春达急得直搓手啊，我打哪面啊？头些日子我带着伤，元帅不派我，现在我伤好了，元帅怎么还不派我呢？元帅往周围看了看，赵天雄、赵海雄、赵飞雄听令，末将在，末将在。我给你们30000人马，由西门往里杀，当然了，西面就是安安国，我们一刀一枪也不能动，到那儿就像会亲家似的，就能跟铁甲关的人马会师。赵天雄、赵海雄、赵飞雄，不过你们也得多加小心，要跟2位驸马文彪、文焕够奔铁佛寺，在里边捉拿反王哈廷栋，打救元帅周景龙。末将遵令。带兵也走了。
2: 孟春达一想，就剩北面了，这回该是我的了吧。
0: 他不敢抢令啊，他知道军营里有纪律。元帅又拿起一支将令，杨赛花、花面燕军姚山洞听令。
1: 末将遵令了。
0: 杨赛花、姚山洞，你们带领30000大兵在北面往里杀，北面就是交趾国老藩王哈天洞，咱们元帅可就在铁佛寺里压着呢，你们一定又打北面杀到中营，打救元帅周景龙，捉拿反王哈天洞。如果你们要是挥刀必剑，贪生怕死，本帅是定斩不饶。
1: 遵令了。走。
0: 杨赛花跟着姚山洞带领30000大兵也就出营了。孟春达在旁边急得汗都下来了，
2: 哎呀，元帅呀，四面一面也不派我呀，难道我孟春达没有用了吗？
0: 元帅林素娘又拿起一支将令，看了看孟春达，孟将军听令。
1: 末将在。
0: 本帅给你一支将令，你为四面轮流总接应，哪一面要是打败仗你接应不到，本帅我要你的脑袋。
2: 那太好了。
0: 孟春达，本帅还有话跟你说。
2: 元帅您说吧。那我知道了，那牛跑不了了。
0: 对，一定要活捉神力牛，你要是抓不着神力牛，别说本帅要重重加罪，
2: 你就放心得了。那个临走的时候我得带点家伙事儿好牵牛啊，给我拿个手铐子来。
0: 孟春达身上掖着手铐子上马，手里拿着这对独角铜人槊出营了。二元帅林素娘带着陈清秋、盖娇娘6000人马为四面轮流总指挥，林素娘亲自督队呀，这个炮啊周围全响了，

0: 杀呀！周围呀，一起攻打樊营。藩王哈天宗在铁佛寺里呀、啊，这个探马不断的向他报告啊，报告王爷可了不得了。西面啊，安岸谷一刀一枪没动啊，老藩王齐天云造反了，跟宋军一块杀奔铁佛寺来了。啊！齐天云呐、啊，我要抓住你，我一定把你碎尸万段。探马又来报他，报王爷呀、啊。南面黑水果呀，营也保不住了。大帅夫云飞呀，被那个大个子孟纯达赶到了南门呢，一下就给砸死了。眼看南门也保不住了，再贪再报，藩兵又来报他王爷呀。东面啊，也内乱了。反王雷天宝的二姑娘雷小霞呀，也爱上了中原大国的小白脸叫杨芳啊，他们在里头也造反了，跟宋军在一起也往里杀呢，恐怕东面也守不住了。老藩王可冒了汗了，事到如今呢、啊，我看我的北门也难保住了。正这功藩兵又来禀报，说有个丑丫头叫杨赛花，那对青铜链子锤可太厉害了，把我藩兵打的死是横躺，是鲜血成河了。咱们两员大将北赛虎、北赛彪已经死到他的锤下，现在他们杀奔中营而来。老藩王哈天宗吓得胡须乱抖，蟒袍直颤，把他们元帅周景龙给我推来。待会儿把周景龙就推来了。藩王说，头路元帅周景龙，你改姓陈景龙，这件事我早就知道。周景龙也罢，陈景龙也罢，你是头路元帅，我把你已经抓住了。今天呢，你投降归顺吧。你要是不投降不归顺，我马上就把你人头剁下，就要你的命。周景龙一乐，藩王，我听见周围呀、啊、喊杀连天，鼓声隆隆，炮声阵阵，眼看重围你就保不住了，你就是杀了我，我就算为国捐躯吧，那么我本身不起什么作用。好啊，既然如此，你至死不投降，推出斩了。爹爹，您不能杀他，如果把他杀了，我们连后手都没有了。爹爹，我们还是赶紧退吧。沈立牛说呀，我看也是应该退了，当然我应该出去抵挡一阵，现在那几面都保不住了，光靠北面也不行了，我们退吧。老藩王说呀，把周景龙装到丘车木龙无名，你压着丘车，哈雷在头前带队，本王带领我手下战将断后路抵挡一阵，然后呢够奔九曲连环谷，打那儿奔少关。沈立牛和香马无名压着丘车木龙，带着藩兵正往前走，眼前就是九曲连环谷了。他们正往前走啊，就看九曲连环谷旁边那个山坡树林里头啊，有人嚷一声像打个雷一样，哎，小子，老爷孟春达等候多时了。孟春达催宝马花瓣帽，这才要双人对双躺，索尼斗神牛。孟春达在九曲连环谷挡住了神力牛哈雷。
1: 哈雷呀、啊、别走了，今天呢我来牵牛来了，我元帅呀、啊、叫我来活捉活拿你，我要把你拿走了吧没有事儿，我要把你抓不住啊，元帅就把我杀了，怎么样？面点事儿，你把胳膊背过来，我把你抓住到营里见我们元帅，当个觐见礼，行不行啊？
0: 把哈雷气的，你看他傻了吧唧的，他说话还挺损呐。哈雷心想，我今天真倒霉，怎么单碰上赛索尼孟春达了呢？孟春达，你不要卖狼言说大话，我乃玉儿干殿下皇太子哈雷，难道说我能怕你吗？今天呢咱们为了啊别伤和气，我不想跟你打了，你闪开道路叫我过去。
1: 没门儿。

0: 喊雷呀！哎，对了，头一回咱俩打的时候是一地三下，你打我三下，我打你三下，你已经打我两下了，还差一下，这么着，你把那一下给我补上，我呢反过来打你三下，怎么样？算了吧，咱们现在从打鼓另开张，咱们重新再比，既然一地三下，不许找后账的，我再砸你三下，我砸不死你，你反过来再打我。
1: 行行行，
0: 要得好大敬小，谁让你能耐不如我呢？那呀，我就让着你，你先打我，我在这儿盯着你呢。
1: 来来来，咱们下马。
0: 孟春达跟喊雷两个人下马了。喊雷一想，今天关键在此一举了，我把他要是打不败，我可就走不了了，我把他要是砸死了，我们就能过九曲连环谷，够奔少官了。对，哈雷水灯离鞍下了马了，把这对短把牛头躺往两旁一分，姓孟的，你准备好了吗？
1: 好了，来吧。
0: 孟春达下了宝马花斑豹，站到他的眼前，把双瞳人往一块一并，
1: 来呀、啊、来。
0: 哈雷双膀较劲，把一对牛头躺合到一块儿，砸，开，踏，架出去了。孟春达知道哈雷不简单呐、啊。外号神力牛，他的力量也够大了。哎呀，我还真底儿注点意呢，这小子也挺厉害呀。
1: 还有两下，
0: 神力牛又砸了一下，孟春达又架出去，最后一下孟春达双膀较力，开，啪，又给架出去。神力牛倒退了两步，把牛头躺往后边一撤，我打完了，
1: 打完了，该我的了不啊？说话得算数，对不对？
0: 噗，孟春达呀，把俩空人反腕一看，
1: 我说你小子太坏了，我这同孩脑瓜怎么歪歪了呢？这小孩准睡觉睡落枕了吧？
0: 怎么回事啊？他架的劲头太大了，双兵刃一碰啊，把这同孩脑瓜啊，这个脖子给打拧歪了。孟春达重新把俩同人并到一起，照定神力牛哈雷，砸！哈雷呀、啊，这个心也蹦蹦蹦直跳。我这三下能不能架出去还不一定呢，
1: 来吧，哎，砸！
0: 孟春达呀，他好像拉架子时挺大的劲呢、啊。神力牛在那儿盯着，心里头也是合计着够呛。可是孟春达呀，这俩同人啊，他使一个同人，照定神力牛哈雷那个躺上啊。当他碰了一下也没使劲儿，神力牛哈雷在那拉着架子就等着架呢。当一想，这小子倒是缺心眼儿啊，我呀把我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我恨不能砸死他，可这小子呢用铜人慢慢的打我这一下。
2: 孟春达呀，这算不算数啊？一下了吧？
1: 算呢，碰上就算一下了啊，还有两下，盯着啊，来喽！
0: 当第二下他也没使劲，神力牛哈雷一想，这小子使什么花招啊？
2: 还差一下了，
1: 对，最后一下了啊！哎，这回最后一下喽！
0: 孟春达俩同人这回并到一起了，往前紧赶几步，双同人举下来。

0: 就砸下来了。神力牛哈雷双膀较力，开，啪，把哈雷真的这脑袋嗡，眼前都冒了金花了。神力牛啊，这小子还算是力气头不小啊，他噔噔噔往后又退了三步，差一点就把他真吐了血呀。孟坤达把铜人一撤，行啊小子，没砸死啊。孟坤达摆铜人再想奔他来，神力牛哈了一响啊，我可不能再打了，再打我就得死了。我觉着心里发热呀，再盯一下他就把我砸死了。神力牛哈了一响，我得跑了，赶忙拉过胯下的左马，帮恩认等乘跨了他的马，手里拿着这一对短把牛头糖，双脚一点蹬，这匹马催马就跑下去了。孟春达一看，别跑啊，我抓不住你，回去没法交代呀。孟春达也上了宝马花斑豹，拿着这一对独角铜人兽，小子站住！孟春达催马就追下来。神力牛哈雷催马就上山坡了，孟春达也跟着往上上。再往上上啊，太高了，马也上不去了。神力牛下了马就往山上跑，孟春达一看他下马了，孟春达也下了马，小子我一定得把你抓回去，我跟元帅都说大话了，我来牵牛来了。小子站住！两个人上了山坡，这个山还挺陡，再往前来呀，前边就是个大山涧了，上边有一道独木桥。神力牛哈雷就过了独木桥了，孟春达紧跟着也跟过来了，手使铜人啊，奔着哈雷又砸去了。哈雷往外招架，两个人就在这儿又打起来了。打了两三个回合，神力牛哈雷呀，他后边有援军支援孟春达，他回身咔用躺把独木桥就砸折了，再想回都回不去了。孟春达跟哈雷呀，前边是一片白沙地，哈雷是边打边退，孟春达是边打边追。两个人打到什么程度了，兵刃都拿不动了，最后孟春达拿一个人，哈雷拿一把糖，再最后啊，两人把兵器全放下了，拿不动了，干脆摔跤吧。两人劈楞扑楞在这儿就咕噜到一块儿了。孟春达一想啊，瞎抓吧，我身上带着手铐子呢，我怎么也得把它铐上啊。小子哪里跑，跑不了你了。两人劈楞扑楞在这儿站了不知道多大的功夫了，累的两个人呢全躺到沙滩上了。
1: 我也觉着有点累呀。小子还得打。
0: 两人又咕噜，最后啊两人躺到地下全部起来了。哈雷累的是筋疲力尽了，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孟春达凑合到他跟前来，
1: 我说哈雷啊，你还跑得了吗？
2: 姓孟的，咱俩今天在这儿啊，不能再打了。我告诉你说，我临死抓个垫背的，咱俩在这儿谁也不知道，独木桥也折了，也没有人能过来了。我死你也得死，咱不用打，饿也得饿死。
1: 那我不干呢，你死行啊，我还愿活着呢，我还跟我老师得学绝艺去呢。
2: 小子你走不了了。
1: 走不了了？没听说。
0: 哈雷呀倒是赶不上孟春达呀，孟春达缓过来得快呀。他来到神力牛的跟前，把手铐子拿下来了，嘎嘣。

0: 八天洞带着许多番兵番将，这个狼狈相啊也逃奔了九曲连环谷。公主哈羞花盔歪假鞋抛狼假松啊，这个狼狈样子全奔这儿逃下来了。哈天洞也不见神力牛哈雷了，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黑水果王黑天宇带着他黑水果的兵也奔这个方向来了。哈天洞一看黑水果王黑天宇来了，摆大刀就剁。你看刀！黑天宇用大枪一招架，开！皇兄，你怎么剁起我来了？哈天洞说：“你没反吗？你也有姑娘啊，没嫁给天朝小伙啊？”黑天宇说：“我姑娘长得丑，我没反，你怎么杀红了眼了？”哈天洞啊，心想啊，这一次我们败仗啊，就败到这帮丫头身上了，主要我们有内乱呐、好吧，玉帝，咱们重整旗鼓，再报此仇，咱们暂时退吧，往少关退，走。番兵们往下退呀、后边有一部分宋军都追来，杀啦！铁甲关呐、林素娘跟阮英他们会师到一起了。阮英把林素娘接到城里，宋军呐、扎到城外一部分，进城里一部分。宋军打扫战场，埋葬死尸。阮英说呀，我们没见着元帅周景龙，不知道元帅死活。林素娘说，我已经派兵去追了，现在也不知道孟春达怎么样啊，我派唐铁牛去接应，唐三将军还没有回来。这功夫陆续的全回来了，尉迟骁孔生追反王哈天洞没追上，也收兵回来了。唐铁牛带着孟春达也回来了，把神力牛哈雷给带进了铁甲关。元帅林素娘一看孟春达呀，自己手腕上也扣着一个铐子，那边带着神力牛，为什么呢？唐铁牛想给他开开，他不开，他非要见元帅不可。林素娘一看就乐了，哎，这倒是个死心眼儿啊，叫我看一看，把神力牛跑了。好吧，把神力牛押到偏帐，孟将军，本帅给你记上大功一件。
1: 谢元帅。哎呀，我手腕太粗了，勒得我还够呛的。
0: 孟春达当然把自己那个手铐子开开了。元帅这个喜欢孟春达，真是一员猛将啊。这时候啊，外头有人报说杨希杨玉川老人家和元帅周景龙一起回关，现在城外。阮英这个乐呀，弟兄们都是喜出望外呀，终于把我哥哥给救了。大伙一起出城，看周景龙跟杨玉川全骑着马在外边等候呢，把他们接到城里。杨希杨玉川说，我这边呢没打正啊，把贼人无名拿鞭扫了一下，他料带轻伤跑了，我把囚车木龙接下来，把元帅给救下来了。元帅你也多受惊了，小八爷弟兄赶快给周景龙更衣吧。头二路人马的战将就在中军保障之中是欢聚一堂。反王戚天云呢、带兵回国了，雷天宝啊也不帮哈天洞带人也走了，把雷小霞也留下了，因为雷小霞是杨芳的妻子了，怎么能再回国呢？林素娘跟周景龙说，元帅啊，我们呢先休整一个时期，然后乘胜追击，趁热打铁，一定叫反王哈天洞投降，把他撵出中原大国的国土。他们在这休兵，老头杨希杨玉川呢就回家了，公孙山老道呢再加上生气，身上还带着伤，老道已经死了，就把老道葬埋在铁甲关外了。在这待了不是一天，

0: 宋军来报，城外来了500余林军，一名钦差带着万岁的圣旨叫元帅接旨。头二路元帅把钦差接进来，圣旨是这么写的：通知他们呢，头路人马回朝，二路大兵镇守边境，随后派特使啊跟焦志果谈和。当时把周景龙和林素娘小白弟兄全气坏了，心想皇上这不是妥协吗？我们眼看把哈天洞就打得一败涂地了，老藩王马上就写降书了，为什么跟他谈了和呢？周景龙马上意识到，肯定这又是奸臣蔡京他们的点子。也好，我可以回京去看一看，林元帅你就留到前敌，好吧。林元帅呀，我们这一走，你肩上的担子可就更重了。周元帅，你们就放心吧，回朝给你爹爹报仇，为了朝里出奸，元帅你们就只管回京吧，前敌的事就由我了。杨芳、雷小霞、秦文焕、齐爱先全留到两军阵前，二路人马整个留到前敌了。周景龙带着小八一弟兄孟春达非要跟着去不可，
1: 我得跟我老师学绝艺呢，学蹦高还学迷糊呢，
0: 他得跟着回来。40万大兵浩浩荡荡就来到东京汴梁十里接官厅，这儿啊朝里的大臣全在此地等候迎接胜利大军。把周景龙他们接进去，人马扎到交军场，小白弟兄来到朝房后等上殿面君，当今圣上旨意下加请字，有请元帅陈景龙和南路招讨使阮英全体战将上殿。他们一起上来了。皇上啊，这个高兴劲儿也就别提了，江山保住了，八王爷旁边也很自豪，驸马吕刚当然就更高兴了。周景龙跪到品级台上见驾，皇上说：“朕得给你们封官进职啊，封陈景龙为江南八府巡案忠孝侯之职，封阮英为平邑侯，封二路元帅林素娘为镇远侯，其他这一帮人全封为将军之职。尉迟骁孔生呢为战殿将军，孟春达为横勇无敌大将军，给他们全封了官。皇上也知道，状元府这一帮啊为国尽忠，全宴尝了婚期，没有完婚。皇上这也叫邀买人心呐、啊。朕叫你们奉旨意完婚，唐铁牛、杨赛花、陈清秋、华云平、盖娇娘、石长青、刘秀香、阮英，朕赏赐你们彩缎百匹，黄金3000两，你们回府完婚去吧。交军场呢，平酒方肉犒赏三军。周景龙一想啊，也行，我先别着急，然后得机会问问我老师，金銮殿上传谕状告蔡京，好给我爹爹报仇，给我全家90几口人好开肉球坟呐。好吧，臣遵旨。小白弟兄下殿，八王和吕刚啊都跟着他们来到朝房。小白弟兄给八王爷和驸马千岁全磕头见礼。八王说：“哪个叫孟春达呀？”“
2: 我就是。”
3: 唐铁牛说：“这是我徒弟。”“
2: 对了，我是他徒弟。”“
0: 听说你是勇将啊。”“
2: 老头儿，你们都是什么官呢？”
0: 唐铁牛说：“怎么叫老头呢？这是王爷。”
2: 哎，王爷，
1: 那你是什么官呢？
0: 驸马说我是当朝一品的宰相啊。
1: 哎呀，那你做一品的多小啊，那做大官，我呀争取能做七八十了品的那么大的官。
0: 八王说呀，孤家我封你了为84品的大将军。唐铁牛一想，这八王爷真会开玩笑，官到7品就是县令了，再往下边也没官味了，84品。行了，你谢恩吧。
1: 哎，对，谢八王。
0: 唐铁牛说我们到哪儿领饷去啊？王爷说呀，就到我那儿去领饷吧。
3: 行了，徒弟，你造的不善呢，一个将军吃两个将军的俸禄啊。王爷，到我们这儿喝喜酒去吧。
0: 王爷说好，我随后就到。这时候盖娇娘给王爷见礼，王爷，能不能把我爹爹保出天牢？你老人家还记得我临走的时候您跟我说的话吗？我哪能忘记呀，你放心吧，3-2天我就把你爹爹保出天牢，叫万岁赦免你爹爹的罪名。
3: 那好，谢王爷了。
0: 盖娇娘跟施昌卿啊先到天牢见他爹爹盖世英。盖娇娘一进来给他爹就跪下了，
3: 爹爹，我来看您来了。
0: 冤家，你还来看我干什么呢？
3: 爹，你老人家应该知迷醒悟吧，今天我们就要奉旨完婚了，两军阵上我替父尽孝立了不少功劳，3-2天八王爷就把您保出天牢赦免您的罪名了。爹爹，您跟孩儿我去吧，您今年也有40多岁了，您跟孩儿我享几天清福吧。爹，您别再上蔡京的当了。
0: 老人家，您还是应该顿开茅塞吧，蔡京他倚仗权势欺压百姓，刮尽底皮，贪赃枉法，无所不为，朝里他害了多少忠良。老人家，你要跟他走，这个路就越走越远了。我知道您是绿林英雄，跟别人不一样，您洗手别干了，就跟我们到状元府去吧。好吧，我没有别的说的了，现在我追悔莫及了，我只好在天牢里祝福你们吧。
3: 多谢爹爹。
0: 他们两口啊离开天牢就回到状元府了。杨赛花接到他们家中的一封信，他爹爹病危，得马上回去。唐铁牛说，娘子啊，我应该跟你回去，可是咱们弟兄们呢，今天是燕儿新婚，我当哥哥的，我能走吗？我得助兴。老婆子，你先回去，我随后啊在这帮着忙活完喽，我再上家里去看老人家。
1: 郎君啊，那行，那咱俩的酒都留着回来喝啊，咱俩再入洞房。那我先走了。
0: 杨赛花离开了东京回家了。这儿呢是3对举行婚礼，这府里头上上下下就忙乱起来了，杀鸡宰羊，宣灯挂彩，鼓乐齐鸣啊，红毡铺地，摆好了天地堂前，香炉蜡签儿，3支箭，1张弓，带根带双把葱，这都是一些个拜堂称亲呐、古代年间那些个迷信的东西。小3对啊，在这天地堂前拜罢了天地，丫鬟呐、搀着3个姑娘就上后面洞房去了。前边客厅啊，摆满了酒席。弟兄们在这儿是大吃八喝，划拳行令，开怀畅饮。
1: 来来来，今天呢咱们大伙得多喝点。
3: 对，小孩金棍说呀，咱们今天呢我不会喝酒，我也得喝点，我哥哥们成亲我心里多高兴啊。
1: 对，老嘎子，
0: 大哥尉迟骁啊，别提多快活了，等老周家报完仇啊，咱们还得好好的喝。
1: 来，喝，干杯。
0: 这时候啊，天黑长灯了，

0: 丫鬟们陆续来接姑老爷入洞房。
1: 姑老爷，请您入洞房。
0: 是盖娇娘派来的丫鬟，接昌青来。弟兄们，那我就要告辞了，你们大家慢慢喝。
2: 走吧，走吧，走吧，快去吧，到后边陪弟妹还得喝点呢。
1: 对，入洞房去吧。唐铁牛心想啊，今天本应该我也入洞房，我老丈人呢病危了，哎，还不知道怎么样呢。行，三哥高兴，你们去吧，快走吧。
0: 石长青跟着丫鬟离开了前厅，来到后院的洞房。盖娇娘把长青接进来，丫鬟呢把酒菜端进来，摆满了桌案。丫鬟退出去，里边长着红蜡烛，月下观男子，灯下观美人啊。盖娇娘粉丹丹这一张桃花面，一说话一笑两个小酒窝，这姑娘真是人才出众啊。石长青看着，眼里看着，心里头爱呀。再加盖娇娘不怕危险，两军阵卧底收亲门换，他这种行为也使长青心里非常敬佩。
1: 石将军，我敬你三杯酒。不，娘子。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首先送给大家的几首歌分别是《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雪山姑娘》和《爸爸的草鞋》。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送出好听的歌，老街家在东北，爱上草原，爱上你。

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调频98.4兆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幸福时光》。稍后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山丘》《兄弟》，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生活，听听。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首先送给大家的几首歌分别是《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雪山姑娘》和《爸爸的草鞋》。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送出好听的歌，老街，家在东北，爱上草原，爱上你。

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调频98.4兆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幸福时光》，稍后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山丘》《兄弟》，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2: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首先送给大家的几首歌分别是《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雪山姑娘》和《爸爸的草鞋》。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送出好听的歌，老街，家在东北，爱上草原，爱上你。

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调频98.4兆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幸福时光》。稍后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山丘》《兄弟》，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0: 98.4，
1: 文艺广播，
0: 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 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
2: 小说联播。
0: 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3: 郑伦弃暗投明，保了大周。姜子牙得了一员虎将，非常高兴，传下令去，全城热烈祝贺。尤其冀州侯苏护率10万大兵保了大周，武王特殊加冕，全城热烈祝贺。稀奇的地方是一片沸腾。可这个消息就传到了朝歌，也传到殷纣王耳朵里，把纣王气的推翻了龙书案，摔碎了玉盏。苏护啊，郑伦尔等世受国恩，不思报效君主，反而倒戈投降啊，真是可杀而不可留。马上降旨夷其三族。可是有一样，这道圣旨一点作用也没有，人家苏护事先早有防备，把三族老少全都带到西岐去了。纣王余怒未消，想到苏妲己，心说我非跟你算这笔账不可。他怒冲冲到了寿仙宫，但这个消息妲己早就知道了，也做好了一切准备。等纣王进宫一看，妲己哭得跟泪人相似，披头散发，在桌上摆着白绫子一条，匕首一把，还有一碗毒药。纣王刚一进宫，妲己就跪下了。陛下，我全听说了，我爹爹忘恩负义，做出这种密伦的事情，简直让我无地自容啊。陛下，妾身已经准备好3班朝典，望陛下恩赐，妾身总死无怨言。妲己多会来事儿，说着哭得跟泪人相似。本来纣王是有脾气，但一看妲己哭得这么惨，这心呢就软下来了。再仔细观看，这妲己一哭啊，比平时更好看，真好像酒醉的海棠，雨过的梨花，光彩照人呐。因此他这一肚子火全消了，把妲己搂抱到怀里，美人儿，哎呀，朕生气不生气，我恨的是你爹苏护，跟你有什么关系？数年来你在宫廷陪王伴驾，立下功劳不小，朕岂能怪罪于你？快快把这东西撤掉。妲己谢恩，当。

0: 敢无话。第二天纣王升殿，三班文官、四班武将、八大超臣全都到齐了。纣王当众宣布，苏护背叛天子，罪在不赦，哪位爱卿愿领大兵讨伐西岐？文武百官默默无言呐、谁心里都有一本账，心说众叛亲离，这离着亡国就不远了。谁能想到苏护反对纣王？他女儿嫁作正宫，位极人臣，一人之下，众人之上。没想到苏护背叛了商纣，还有几个给纣王卖命的呢？另外大家都知道，纣王这个人非常残暴，用人朝前，不用人靠后，转眼无恩，卸磨杀驴呀。你要举荐这个人好了行，倘若这位也不保靠，到了西周投降了姜子牙，纣王能饶得了吗？这个人就得被夷其三族，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干脆少说为佳。因此纣王连问数遍，无人答言，可把纣王气坏了。各位卿家，识君禄，报君恩呐、国难当头，各位因何不发一语乎？正在这时，班部之中走出一位老臣，正是纣王的皇叔微子启。你看到了关键的时候，还是自己人向着自己人呢。微子启跪倒，高擎象牙呼板，陛下，老臣有本上奏，皇叔平身免礼，从速奏来。陛下，我看讨伐西岐，非游鸿关大帅张山李锦不可。臣斗胆举荐，望陛下决裁。
1: 哦，对呀，
0: 我都被苏护气懵了，忘了这两位老将军。卿家立刻替朕降旨，选张山李锦入朝见朕。
2: 遵旨。
0: 两个月后，张山李锦奉旨进京。纣王为了给他们鼓劲儿，特为在露台接见，盛排宴宴款待。张山李锦俩老头吓得汗流浃背，跪在地上不敢抬头。纣王拉着他们两个人的手，卿家、国家多难呐、竟出乱臣责子，发生的事情你们二位都听说了，尤其最可恨者莫过苏护。如今朕打算派二位卿家讨伐西岐，不知二卿意下如何？张山李锦磕头都带响，陛下圣明，臣愿讨伐西岐，万死不辞。
1: 好，
0: 二位卿家，咱把丑话说的前边，只因出现苏护这个反叛，朕对很多人都失去了信心，对二卿也不例外呀。倘若你们二人要背叛孤家，到了时候我可不饶你们，臣不敢，臣不敢。光这么说也不行，张山，在你家有多少人口？
2: 我家族老少共47口。
0: 李锦你呢？
2: 26口。
0: 好吧，他们在游魂关住着也怪寂寞的，朕把他们接到朝歌享福。来啊，马上去接他们的家眷。
2: 哪是叫享福，都看得清清楚楚，当人质。
0: 周王这意思很明白，你们俩一心一意给我卖命去，倘若背叛我，把你们的家小全都斩尽诛绝。两个人谢了恩，就这样挂上正副元帅印，点大兵10万，兵发西岐。这两个人呢，一边走一边唉声叹气呀，恨不能泪生双翅飞的西岐，一鼓作气战败姜子牙，回到朝歌，好一家人团圆。不然的话，就算家破人亡啊。书说简短，这一日到了西岐的北门，离城5里，安营扎寨。两个老头子一商议，咱们从远路而来，要休息3日，然后再开兵建仗。到了第4天平明，张山李锦披挂完备，点兵3000来到关前骂阵。其实这件事儿，姜子牙早就得着报告了。姜子牙跟邓九公、黄飞虎、苏护商议，三位，这张山李锦是何许人也？邓九公抱拳：丞相，张山李锦乃是将才呀，且为人也比较正直，望丞相想什么办法能把他们收降为上策。 跟你私人的关系如何？回丞相，张山是我磕头的把兄弟，虽然数载未见，但我们哥俩的交情是比较深的。如果丞相相信，我愿讨令赶奔两军阵前，顺说张山来降。
1: 好，
0: 九公，我现在就给你一支令箭，命你奔两军阵前劝降张山李锦。如果此事办成，真是大功一件。
1: 遵令。
0: 邓九公要出阵，他女儿不放心，邓婵玉要给爹爹观敌。
3: 土行孙一看，我得保护我老婆，干脆我也出去一趟吧。
0: 姜子牙允许，这三人率领大兵在关前列队。单说邓九公，立马提刀在都旗之下定睛观看，一瞅对面两员老将。那张山头顶凤翅金盔，身披黄金甲，外罩素罗袍，白马大刀。李锦红铜盔红铜甲，黄袍玉带，胯下青鬃马，掌中八卦开山月。两个老头都十分精神。邓九公看罢，把战马往前一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抬腿把大刀挂上了，满面陪笑，用手点指，对面是蒙弟张山吗？
2: 张山横着兵刃一看，哟，邓九公，磕头的大哥。
0: 看看左右没什么人监视，也把战马往前一提，
2: 蒙兄一向可好，小弟有甲胄在身，不能下马施以全礼，马上一躬，望蒙兄见谅。
0: 哎，没说的，没说的，贤弟呀，
2: 你这是从哪儿来？游魂关。
0: 哦，
2: 难道说你也要讨伐西岐不成？
0: 正是。
2: 蒙兄啊，我奉天子明诏，率领大兵十万兵伐西岐，来找姜子牙问罪。
0: 哦，
2: 贤弟啊，能听哥哥句话吗？蒙兄有话只管讲来。
0: 兄弟，
2: 当初我跟你是一样啊，奉了天子的圣旨，从三山关起兵来到西岐。
0: 哎，
2: 困难重重啊，尤其是武王姬发乃是有道明君，江丞相李贤下士，你再看看800镇诸侯全都倾心向于西周，三分天下二分归周，真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啊，这也是天意。因此我这才倒戈归顺。贤弟啊，你是个明白人，千万别背天密理，要能听哥哥一句良言，最好也倒戈归顺。贤臣宅主耳事，你我弟兄同享荣华富贵，何愁不流芳百世呢？张山闻听一阵苦笑，蒙兄啊，多谢你的盛情，你劝我旁的可以，唯独这件事情我办不到啊。我跟您这么说的，我全家40多口都在朝歌当人质，我要一投降归顺，我全家人就保不住这条命了，为了他们我也得给天子效忠。蒙兄啊，我没想到咱哥俩还能见见面，清谈肺腑，我非常高兴，您的心情我领了，请蒙兄回去另派大将出来与我争斗，我这次抱着誓死的决心，平不了西岐，我宁愿把这颗头颅扔到风京。邓九公怎么劝张山也不听，正在这时就气坏了土星孙呢，他把脑瓜一拨了，迈开两条罗圈腿，来到阵前。我岳父老泰山，两军阵前说这些玩意儿有什么用呢？这就叫忠言逆耳。这老头是非不辨，好坏不懂。您到后边休息休息，把他交给我了。 土行孙，这是我的好朋友，你应该手下留情。
3: 哎，我心里都有数，您放心吧。
2: 邓九公没办法，拨转马头回归本队。土行孙把掌中这条棍子一横，扬起脸来冷笑了两声，
3: 呆老头，你就是张山不成吗？张山一听这伤怎么在马脖子底下，
2: 横刀低头一看，嚯，
3: 来个矬子，
2: 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
3: 你是何人？闹了半天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呀？你且坐稳听着。
2: 江丞相那是我们元帅，我在他麾下听令，身为将军之职。
3: 方才跟你说话的邓九公那是我岳父老泰山，他的女儿邓婵玉是我媳妇，我姓土叫土星孙呐，你听清楚没听清楚？
2: 哎呀，张山心中纳闷儿，我这蒙兄老糊涂了，把如花似玉的姑娘怎么给了这么个丑鬼呀？
3: 这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张山想罢多时，浓眉紧锁，把眼珠子一瞪：“呸！土行孙，你有何德能，敢在我马前猖狂？赶紧回去，叫姜子牙出来受死！我你真不怕风大杀了你的舌头？要见我家丞相可以，你得问问我这条棍答应不答应。老头儿，我把丑话说在前边，你到了西岐，只有投降或者是死路一条，两者任你挑选，别无出路。要如果不听的话，我就叫你在棍下做鬼。”土行孙说着，双脚一点地，噌蹦起了有一丈多高，双手抡棍是搂头便打。张山急忙合大刀往上招架，啪啦！这一棍子正砸到刀杆上，把老头张山震得摘了两摘，晃了两晃，好悬没从马上摔下去。心说这矬子好大的劲儿，我倒留神注意啊！一个马上，一个部下，展开殊死的决斗。那土行孙不留情啊，他也不认得张山，就知道在阵前打了胜仗，回去好立功。因此一棍紧似一棍，一棍快似一棍。张山也不示弱，八法神刀八八六十四路，舞动的跟刀山一样，是风雨不透。打的六十个回合，张山使了个落叶秋风扫，大刀横着就下来了，咔嚓这一刀。再看土行孙踪迹不见，张山就是一愣，心说莫非我这一刀砍得太重，把人给砍没了。又一想，太荒唐了，哪有这种事儿？再重也得能见着尸首啊。他正发愣的时候，马肚子底下咯咯有人一笑：“我老头儿，别发愣啊，我在这儿待着呢。”啊！张山赶紧用刀钻往马肚子底就捅，结果这土行孙蹦到马屁股后边去了。老头儿，哎，你放着两条腿不使唤，骑着四条腿的干什么呢？我瞅着怪别扭的，我给你修理修理吧。啊啪！这一棍把战马的后腿给砸折，张山坐立不稳，咕嘟啪，扑通他亮亮亮亮，摔倒在马下。土行孙把棍举起来，刚然要砸，李锦在后头看着呢：“呆，矬鬼！”休伤我家大帅，招枪！催马腰枪是直奔土行孙。土行孙赶紧横棍挡住李锦，二人争斗。张山利用这个机会是败归本队。老头一摸呀，又坏了，胳膊肘也摔破了，脑袋也秃噜皮了。这么大的年纪架不住这一摔，是呲牙咧嘴，痛苦难当。有人又牵过一匹战马给他换过来了。单说李锦跟土行孙打了几十个回合，累得通身是汗，邓婵玉在后边观战，恐怕丈夫有失，偷着拽出五色电光石，嘴里念念有词，一扬手，啪！一道闪电直奔李锦。老头光顾了战土行孙，没防备这手，被五色电光石正打到鼻梁子上头，啪！哎呦！这下揍的真魂出窍，鼻子嘴窜血。李锦急忙驳回战马，是败归本队。要依着土行孙和邓婵玉乘胜追击，活拿二老者。邓九公觉着于心不忍，

0: 给他们留点机会，让他们想想。因此，邓九公命令鸣金收兵。土行孙还挺不高兴的，我老岳父的，您这是怎么回事？
1: 哎呀，为人做事不要做得太绝了，要往长远上看。听我的话，回城吧。他们收兵回城，见姜子牙，说明战场的经过。子牙大喜，给土行孙、邓婵玉、邓九公立下首功一件。单说张山李锦大败而归，俩老头回到中军保障对面一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气得好像没乐了。哎呀，太惨了，就咱俩这模样还打得了胜仗吗？看来这次兵伐西岐，纯属是死路一条啊。打不了怎么办？不如弄包毒药搁在酒壶里头，咱哥俩这一喝就死了就得了。两个人正在发愁的时候，有军兵进来了。回二位大帅，西北方向来了一哨人马，也没有旗号，为首的有三员大将，看着非常奇怪，是不是姜子牙派来的人呢？请大帅早早防范。哦，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听这方向不是从城里来的人，莫非天子派来援兵不成？带马，我二人观看。马匹带过，俩老头上了马，出了辕门，站在大道上，手打凉棚观瞧。时间不大，就见这哨人马滚地而来呀。这三员大将来到两个元帅的近前，张山李锦一看，哎呦，真是事出意外。张山和李锦来到大道上，做好准备，用强弓硬弩射住阵脚。时间不大，对面这哨人马就到了眼前了。为首三员大将，走到最前边的是个年轻的小伙子，见此人身高九尺挂零，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脯，这坨长得可够大的，面如淡金，浓眉毛，大眼睛，是阔口咧腮，大耳垂肩，头顶三叉素发紫金冠，体挂麒麟宝甲，外罩征袍，虎头靴，双叉透龙的金镫，在手中擎着一条化杆描金戟，走兽壶玄天带，弯弓插箭，还斜挎百宝囊，二目如电，威风凛凛，马前马后百步的威风。后边那两员大将可没有盔甲，都是绢帕罩头，花里带打着裹腿，短衣襟小打扮，每人掌中擎着一对开山斧，一个黑脸一个红脸，看年纪都不大。后边这哨人马服装也不整齐，有穿长袍的，有配短褂的，看这意思是临时拼凑的一支队伍。张山看罢，把大刀往空中一举，站住，不要再往前来，这是两军阵前重地，要再往前来，我可要开弓放箭了。对面这伙人把战马带住，为首的这小伙子一皱眉，哎，你们是哪儿的军队呀？张山说，你没看见吗？
0: 我们是天子派来的军队，是商朝的人马。请问领兵带队的元帅是不是叫张山呢？老朽便是。哎呀，我正找您呢。这小伙子说完话滚鞍下马，后边那个黑脸的和红脸的也跳下战马，来到张山近前。张山不认识，手摁箭都往后倒退了两步。站住站住，你们是什么人呢？哪里来的队伍？那个黑脸的一乐，我说张大帅，我说您句什么好呢？你过来行礼吧。他用手一指金脸这小伙子，认识这位吗？这就是当今天子的儿子，东宫殿下燕郊是也，还不过去见礼？张山一听燕郊呀，不错，东宫守爵殿下是叫燕郊，据说他跟他兄弟燕红早都不在人世了，怎么在这儿出来了？他正然发愣，燕郊在怀里一伸手，拽出一块玉佩往前一递：“老元帅，你看看这上头赞的什么字儿？”张山仗着胆子接过来一看，上面有字：“东宫殿下。”原来啊，燕郊当初立为东宫之时，纣王曾经赠给他一块玉佩留念，年月日都有啊，通知了朝臣，无人不晓。张山一看，这才知道是真的，旁人哪有这个？一拉李锦的衣服，二人跪倒在地，是叩拜殿下。两个人一边磕头一边说：“哎呀，殿下，您还活着，真是没想到的事情。”迎接来迟，当面恕罪，请起请起。哎，二位老将军一言难尽呐，咱们有话到里边说吧。边走边谈，燕郊把经过讲述一遍。在前文书咱说过，纣王无道，害死正宫姜皇后，还要杀他这俩儿子，结果这俩儿子被神风刮走，他兄弟燕红被赤精子给救走了，他被九仙山桃源洞的广成子给救走了。这些年一直跟广成子在一起呀，学习兵马武艺，光阴似箭，眨眼之间将近十年了。这广成子呢，前者群仙聚会大破石绝阵，结果在破朱砂阵的时候，广成子受了伤了，三花聚顶武器朝元都不存在了，被打掉了1500多年的道行。破了石绝阵之后，广成子回到九仙山桃源洞闭目养神，苦苦修炼。前些时接到昆仑山玉虚宫的法牒，在法牒上通知他，武王不久就要点兵进武关，正式伐纣，日期定在纣王35年3月初3，希望你做好准备，届时赶奔封京前去祝贺。哦，广成子很高兴啊，心说总算盼到这一天，江上很快就要金台拜帅，这的确是令人鼓舞的喜事，我哪能不去祝贺呢？广成子一阵心血来潮，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对，我还收了个爱徒大殿下燕郊呢，他的功夫可不软呐，我把压

0: 江底的绝招都交给他了。那姜子牙金台拜帅，兵进武关，肯定得用人呢。我要把燕郊打发下山，助姜子牙一臂之力，岂不更好呢？广成子是一片好心，命童子把燕郊找来了。燕郊这个块头随他爹纣王大个，等来在里面，跪在云床之下：“师父，弟子候命。”起来起来起来，练什么呢？练我的大戟。
1: 哦，
0: 燕郊啊，你来到九仙山几年了？八年了。嗯，你今年多大岁数了？22岁了。哎呀，孩子，你这八年没算白来，学了满身的武艺，你现在已经是成人了。为师早就看好了，你与清福无缘，与洪福有份，理应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孩子，为师想派你下山辅佐武王和姜子牙伐纣，你可愿意吗？
2: 师父，您让我下山？
0: 对，你应当闯荡一番呐。孩子，不要留恋，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理应当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你光学了能耐，没地方使用去，等于白学。愿意吗？谨遵师命，弟子愿去。好，现在就换衣服。燕郊本来穿的都是道装，这回换了束发金冠、麒麟宝甲、征袍、战靴、宝剑，全都是广成子赐给他的。等换完衣服，在眼前一站，就换成了另外一个人了。广成子越看越喜欢。燕郊啊，在临别之时，为师有几句话要向你交代。你是谁儿子？
2: 师父，
0: 您怎么还问这事儿？我是燕纣王之子。
2: 是啊，
0: 那么你这次下山保谁呀？保武王姬发和我师叔姜子牙呀。
2: 对呀，
0: 也就是说，你保的是武王反对你爹，你保姜子牙进武关打的是商朝的天下，也就是打的是你爹。这一点你清楚吗？弟子完全清楚。那么为师叫你打你爹，你没有别的想法吗？
2: 没有，
0: 我爹该打。
2: 哦，为什么呢？
0: 一问这件事，燕郊这眼泪滴滴答答淌下来了。
2: 师父，
0: 弟子不愿回忆往事，要想起当初那些事儿的是痛断肝肠啊。我娘跟我父亲是抓己的夫妻，青梅竹马呀。我娘是最贤惠的一个人，有什么事情得罪了我爹，他不应该降下旨意将我娘挖去一目，抛落双手，最后死在酷刑之下。这还不说，他听信了那个妲己之言，要追杀我弟兄二人，我弟兄二人好悬命丧他手啊。纣王是我爹不假，诛其灭子，丧失了人性，若非老师救我，我焉有命在。像他这种人不杀怎么能行？我打他，这叫大义灭亲，顺乎情理，上合天意，二话没得可说呀。
2: 好孩子，说的完全对呀，
0: 你这就叫大

义灭亲，顺天行事。论私情，你们是父子，但是燕纣王是个最残暴的君主啊，大商朝传到他这一地也就算终了了。孩子，你理应扶保明主，建功立业，才能名垂青史。冲你这番话，老师给你几件宝贝。广成子一高兴，把压箱底的宝贝全抖了出来了。第一呀，赠给燕郊落魂幡，同时教给他咒语和使用的办法。说这把宝幡乃是当初三皇使用的万马营中能取上将的首级，只要你摇一摇乾坤倒转，晃一晃天崩地裂，大罗的金仙难以脱逃。另外这个也给你。燕郊用双手接过来一看，是黄澄澄的翻天印。孩儿啊，这可是我镇洞之宝啊，当初我跟你师爷学艺之时，你师爷原始天尊所赠，我把他视如生命。翻天印在，为师在；翻天印不在，为师也就白修炼了。因为你是我的爱徒，我把此宝借你用。你帮着你师叔兵进五关之时，万一有用的地方你好使唤，千万可不准给我丢失啊！等将来天下一统，周天子坐稳当之后，你还得把这颗印给我。你听明白没有？多谢老师。把这燕郊感动的眼泪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啊，把二宝接过揣入百宝囊。等临别之时，广成子把他送到山下，拉着他的手说，孩子，为师跟你说的话你记住了吗？记住了。可是有一样，你还年轻啊，为师有点放心不下，你不准听旁人的，不准中途变卦，不准不遵师训。如果你口不应心，将来你可得不了好报应啊，你懂吗？师父，我要是违背老师的师训，我临危不得好死。行了行行行，别说了，为师相信就是。见着江师叔之后替我问好，三月初三以前我也要赶到西岐，咱们师徒再见面，愿你好自为之。是。就这样，燕郊下了山了，行走路过二龙山，在二龙山遇上一哨人马，为首的两家寨主，一个叫温良，一个叫马煞，胯下马掌中斧子，全都是虎将。彼此一通报名姓，温良马上赶紧就跪倒了。哎呀，闹了半天是殿下，您是未来的君主啊，我们愿辅佐殿下鞍前马后给您使用。燕郊大喜，这两个人呢非要拜燕郊为师。后来燕郊说，这么办吧，我的年纪不大，要拜我为师，我还得请示你师爷。这么办吧，肩膀头齐为弟兄，如果二位不嫌弃，咱们冲北磕头吧。他跟温良马上磕了头了。这二位是占山的山大王，手下有3000多人，因为那个年月净打仗啊，难民甚多，无处投奔，就投靠到二龙山了，专靠打家劫舍为生。温良马善觉着这不是长策，

0: 燕郊传令安营扎寨，等雨过之后再继续启程。可就在这备雨的时候，来了个出家的道人，胯下骑着一头虎，非要见燕郊不可。燕郊把他请进中军宝帐，一瞅这老道大身材，饼子脸，斗鸡眉，小眼睛，稀不楞登黄焦焦的胡须，背背宝剑，手拿拂尘，看不多时不认识。老道报通名姓，云游四海的散仙申公豹。您记住，这个人从哪儿出现，哪儿就是一场大乱。这申公豹就是是非的母子，又溜达到这儿来了。燕郊以礼相待，让他坐于上座。申公豹把胸脯一拔，脸一扬，俨然以师长的身份来训教燕郊。大殿下呀，知道贫道的来历吗？啊，不太清楚。你师父没跟你说？我忘记了，好像没提过。哎呀，我跟你老师广成子是一师之徒，我们都是昆仑山玉虚门下呀。元始天尊那是我师父，子是你老师广成子位列十二上仙，我散仙一个呀。可能你老师有点看不起我吧，所以才没对你提。燕郊赶紧解释：“老人家，您误会了，因我师父的事儿也比较多，我是个孩子，还没来得及向我介绍这些事儿。”好吧，你不要替他折辩，他瞧得起我也好，瞧不起我也好，我申公豹还是申公豹嘛。孩子，放下远的，咱说近的。我且问你，你不在九仙山桃源洞学艺，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回老人家，我奉师之命赶奔西岐，辅佐武王和我师叔姜子牙，三月初三金台拜帅，而后帮着姜子牙兵进武关，前去伐纣。你再说一遍，你干什么？啊，我投靠武王，前去伐纣。呸！我说你一句什么好呢？殿下，你爹是谁？我爹是燕纣王。既然这么回事，你为什么要打你爹呢？真叫人不明白啊，你说出这种话，你知道羞耻不羞耻啊？哎，燕郊一乐，一点都没生气。老人家，您自知其一，不晓其二，不错，我跟纣王是父子，但是我爹所作所为背天逆理，丧失人伦呐、现在普天下的老百姓提到纣王二字，无不咬牙切齿啊，他净办缺德的事情了。我也不得不大义灭亲。就我私人来说，我母亲惨死在他手，我们弟兄二人也好嫌被他追杀，他完全不念父子之情，我又何必如此呢？我保着明主打他，这完全都是对的。一派的胡言呐、孩子，你师父广成子就是这么教给你的吗？
1: 是啊。
0: 大错特错呀，燕郊啊，你别忘了，子不言父过。你爹再不好，他是你爹，没有他哪来的你？哎，养育之恩怎么能忘呢？你就再能说，这个礼不能逾越呀。

孩子，看来你师傅把你领到邪道上去了。他枉为12上仙之一，你要听我的，别保武王，你还是保你爹呀，名正言顺。你爹统一天下，百年之后，这一统的江山就由你来继承。你就是商朝的君主啊！放着君主你不做，反过来拆自己的台，打自己人，你不疯也是傻子。将来你有死的那天，怎么能对得起你的列祖列宗啊？嗯，世上再傻的人，还傻过你吗？再说，别人反纣都有情可原，唯独你不能反纣。你是自倒门窗啊，孩子，你太糊涂了。这申公豹里挑外撅，一再的煽动，殷郊呢毫不动摇。听完一乐，老人家，您说的句式金石良言，从道理讲是这么回事，不过师命难违啊。我老师对我有救命之恩，我相信他了人家说的话都是对的。我也向我老师发过誓愿，万物更改之理，即使是错的，我也就在错上走了，说什么也不能改变主意了。哎呀，小小年纪还挺倔强的呢，啊，好吧，就打你爹不对，你打你爹是应该的。那么我再问你一件事儿，你们哥几个，哥俩，你那个兄弟还是哥哥叫什么名？叫殷红，是我兄弟。你兄弟最近发生的事情你知道吗？啊，我兄弟发生事我不知道，他有什么事儿？哎呀，孩子，你还被蒙在鼓里呀。不久前你亲兄弟殷红下了山了，就因为他向着你爹兵伐西岐。结果怎么样啊？怎么样？您快说。死在姜子牙的八卦太极图下，化为冷血。难道你就不想给你弟弟报仇不成？殷郊闻听此言，大叫一声，是昏厥不醒。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来关注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能一听到这个音乐，好多人呢都想到了来自于陕西秦源乳业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全新到货了。这个羊奶粉可是我们跟大家去团购的一个钻石级的明星产品了。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这个羊奶粉有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一直都是以这个价格来给大家去进行团购，连价格都没有变化，所以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听众了。从最开始普通的羊乳，后期呢我们加入了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那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加入了羊奶粉这个健康的大家庭，所以好多听众朋友呢一直在喝这个羊乳啊，一直想到说每天都得喝一杯奶，一喝奶就想到了咱们的羊奶粉。但是呢咱们羊奶粉之前呢有一段时间这个断货，没有，别说一箱都没有，一桶都没有了。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咱这羊奶粉的，家里已经喝断溜了，已经没有羊奶粉了，但是订了好长时间都没订到，甚至好多朋友啊订了其他的品牌，在别的地方订了，订完之后啊发现，哎呦，这里边这个结块了，那个也不好了啊，大家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不满意的。那我建议大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再重新订回到咱们的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还是啊市场指导价格一桶320，咱们呢是一整箱，原本是1920的，现在在我们节目里边预定的是960块钱，只有现在此时此刻，你现在听到节目了，现在打通电话直接跟我报名成功，才能拿到咱们今天的这个团购政策啊！大家仔细听好了，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大桶，原来是6桶，一模一样的品质，一模一样的羊奶粉，一个厂家一个品牌的，就是买一箱赠一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变成7大桶了，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原来是一桶160啊。经常喝咱们羊奶粉的，咱们羊奶粉的老听众朋友太多太多了吧，对不对？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羊奶粉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你就记着现在赶紧打电话把它订上，因为以后没有这个机会，以后没有这个政策了，只有现在。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啊，步入了一个开始给自己来补充均衡营养的时间段了，所以大家想要预定报名的话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就这两天的时间活动，就这两天的时间，马上就没有了啊。960块钱还是一整箱，但是我要额外赠送给您一模一样的一大桶。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4: 您好，我订一桶
3: 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还赠您，额外赠您一桶啊，今天是7桶。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5: 哎，您好，咱这羊奶粉真太好了，全家人都爱喝。然后那个今天额外赠一桶，是不是？
3: 没错，
5: 给我留一组吧。
3: 啊，给您留上了啊，就家里没喝没的，你都赶紧把它订上，因为以后一箱就是6桶了，
5: 哎、
3: 以后没有额外赠的一桶了啊、
5: 哎、
3: 啊！你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6: 哎，今天有赠品哈、啊？
3: 对对对，赠的那个羊奶粉和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
6: 啊、
3: 就单独给您赠出来一桶啊，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
6: 啊、
3: 太合适了
6: 啊！再订一组
3: 啊，原来买过老听众是不是？
6: 啊、买过，
3: 家里的还喝，还没喝没呢，是不是？
6: 没
3: 有，
6: 没有。
3: 不但是你今天，就你今天打进电话赠您一桶，就是一共是七桶了吧，不但原来你买过没有赠品，咱这十几年都没有过赠品，而且以后也没有赠品啊，你别过后说了，哎海兰，上次你给我七桶，这回咋六桶了，以后没有了，以后就还是六桶，大家记住了啊。行，这回赶上了就是幸运，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欢迎的是王女士，您好。
5: 哎，你好，一直关注咱这羊奶粉，然后没订过，这回有活动，给我留一组吧。
3: 哎呀，
5: 合适的，
3: 你对你试试吧。咱们很多的新听众朋友，从头一会儿喝完羊奶粉之后，都成为咱们老听众了，一直在喝。但今天这个活动真是非常难得，从这个活动开始，你尝试尝试咱这羊奶粉，你就知道了啊。好，
5: 这个赠的一桶是一起送吗？
3: 一起送过去，而且赠的那个和你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就是多一桶了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这个羊奶粉了啊！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了，尤其是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人群，专门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胃肠功能不咋好的、经常出现胃肠的一些这个炎症反应啊等等一些这个不舒服的症状，营养都吸收。受不了，一天上好几趟厕所，或者啊毒素垃圾都代谢不出去，好几天也不上趟厕所，我都建议大家您试试喝咱这个羊奶粉。好多老听众朋友自己喝完之后都感觉非常不错啊。今天960元是七大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7: 您你好，我订两组。
3: 两组羊奶粉，原来喝过，老听众是不是啊？
7: 对，喝过，现在送人一组。
3: 啊，那可以，那太合适了，真的啊！喝过的老听众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咋样，所以趁着有这个活动，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三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刘女士，手机尾号是6606的，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啊、哦。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哦。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8: 哎，你好！
3: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8: 对。
3: 好嘞，啊，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今天960元一整箱，一共是七桶给您带过去啊、哦！哎，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再见啊！这意外的收获呀。真是意外的收获啊！87996984，好多老听众朋友、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们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没有添加多种维生素、没有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时候，他们就喝咱们这羊奶粉，一直在喝，全家老少一起喝。因为第一，咱们的羊奶粉啊，其中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 这些全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对不对呀？额外还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是帮助我们去调整肠道菌群的。你仔细想想，这些东西我们额外再花钱买得多少钱？而咱们的羊奶粉从十几年开始啊，给大家去团购就是960元一整箱六大桶。今天只有今天，大家听到我们节目此时此刻，咱们这一波的优惠团购还有一部分现货可以给大家作为赠品。现在啊，960元，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一直都是六桶，一整箱六桶。现在打通87996984，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告诉大家现在能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只有现在打通87996984，订上这个羊奶粉是七桶啊，合到原来合到一桶是160，现在一桶才130多块钱啊，960元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就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太合适了啊！你要再犹豫再考虑，哎，这波错过了，我们又恢复一整箱六大桶这个价格了，那你看是不是特别遗憾呢？三线的史先生您好。
9: 哎，你好，那个今天有赠品啊？
3: 对，没错，只有今天啊，六桶赠一桶，也就是说960元还是一组的价格，价格没涨，但是额外多赠送给您一桶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 啊，等着接电话、
9: 哎、
3: 给您送到家啊，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10: 你好。
3: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10: 嗯，给我订一桶，订一组、
3: 啊、订一组，一组今天赠一桶、啊、一块给您带过去啊，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万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羊奶粉来活动了哈。
3: 对对，不是来活动了，我告诉你，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都是960块钱六大桶，从来没有过任何活动，当然以后也没有。所以说您今天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原来是喝过咱这羊奶粉吗？
11: 哎呦，我妈都喝了好多年了，但是一直喝着羊奶粉，从来没听说过活动。
3: 对，从来都没有，
11: 感觉挺合适的。
3: 合适啊，那你这多给一桶，不要白不要啊，你平时就是六桶啊，反正你也喝这个羊奶粉，而且阿姨喝着还挺好的，咱干啥不趁着这个活动多要这一桶呢，是不是？行，
11: 对对对，
3: 我给您订上了，还是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哎，
11: 有我地址给我送就行。
3: 可以，好，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啊，放心吧。哎，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的个人微信啊，就是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原来经常跟海兰全世界各地出去玩去的，有我微信的。哎呀，就大概在两三个小时之前就微信不断，好多人都说直播间电话打不进去啊。海兰羊奶粉是六加一吗？你看他说的多专业呀。没错，平时就是六桶，但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额外赠送给您一桶。这个好多，因为我们跟我经常出去玩的，我们很多984哈广购物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团购了十几年。

0: 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就合作，一直十几年的时间都是960块钱六大桶。只有今天此时此刻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这两天给大家申请到的回馈老用户这个活动加了一桶，960块钱还是960块钱，哎，这一组的价格没变，但是额外多加了一桶，太合适了。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还是那些钱多给一桶，你说咱多合适啊，反正你也一直喝着羊奶粉，对不对？对于老听众来说太合适了。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
1: 海兰你好。
0: 哎，
1: 一桶多些颗数的？
0: 一桶还是500克一斤装的呀、
1: 啊、
0: 跟原来一模一样啊。哎，还是一小袋一小袋小包装啊。哎，嗯，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买一箱赠一桶，之前从来没有过，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啊，这是第一次给大家去做这个活动，所以大家切记切记，赶紧打电话报名，因为现货和赠品都非常非常的少，现货和赠品都特别特别的少了。如果您能订上，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以后也不会有这个羊奶粉。第一，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从来没喝过，从来没买过的新听众朋友，如果你听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老伙伴啊、老战友甚至老邻居跟您说过，哎，在984哈广购物团购那羊奶粉非常非常好，特别不错，那你问问他之前是不是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是不是之前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买到的是多少？七大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订羊奶粉的啊、哦，以后没这机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的，你不妨通过我们今天87996984这个电话，你来品尝一下，你就知道了。你喝一喝这个羊奶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不像你过去喝那个鲜羊奶，山东喝红的，喝不进去，不好喝，对不对？而今天咱们这个羊奶粉啊、哦，它是除膻的。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但是去掉了羊乳当中的膻味儿。更重要一点，它不含蔗糖，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去喝，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赶紧打电话啊，能赶上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好多听众朋友一直在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都没赶上过这个优惠政策，对不对呀？三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379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可以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直接打进电话跟海兰来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海兰，来那个羊奶粉了，还有活动是吗？
0: 对，没错，就是十几年我们团购下来这羊奶粉啊，没换品牌，没换厂家，就是960块钱六大桶，但今天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非常合适，两箱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2: 哎，赠两桶是吗？
0: 啊，对呀，那两箱肯定赠两桶啊，一箱赠一桶，两箱赠两桶啊。
2: 啊，那行，给我订上啊，
0: 等着接电话啊、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不瞒大家说，我妈我爸常年都喝咱这羊奶粉，喝了这么多年，因为本身这个羊乳啊，这个羊奶粉它的羊乳的奶源非常好，在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奶山羊，吃的是这个秦岭山脉上什么十字花科的，像胡萝卜呀啊、桔梗啊啊，包括这个什么苋科的一些这个马齿苋的等等这些蔬菜和山野菜长大的，它的这个啊羊的这个体质就非常好，而且奶源非常好，它吃的这些东西都非常有营养。那你想，它产出了这个羊乳的品质能不高吗？对不对？就是不添加多种维生素，不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这个羊乳的品质也非常好，我们的回头客也特别多。更何况现在添加完了之后，回头客就特别多了，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喝啊、哦。四线的马女士啊，手机尾号是781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真的太合适了。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宋先生您好。
3: 好、
0: 哦、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3: 啊，对，第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跟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赠品啊、哦。哎，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好多听众朋友十几年来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但是从来没赶上过有赠品，所以说这是为了感谢我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对于咱们富阳优源牌羊奶粉的厚爱。十几年，好多听众朋友真的是啊，忠诚度特别高，就是因为专家都说了，每天都得喝一杯奶，那每天都喝一杯奶，咱们为啥不把这杯奶的品质给它提高了呢？尤其是啊，特别爱出汗的人群，一定羊奶粉啊，都不一说一天一袋，一天两袋都可以。咱们羊奶粉是小包装啊，不像说一大桶一大袋的啊，喝完了之后呢，放到冰箱里炒解了结块了，有一股味儿，放到外边呢，没几天就哈了了。咱们这个羊奶粉不是，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喝一袋冲一袋，40度左右的温水直接一冲，直接喝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它喝一袋冲一袋，喝一袋拆一袋，剩下的它全是密封包装的，剩下的都是密封包装的，所以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保质期是18个月，1年半的时间呢，而且都是小包装、小袋包装的啊。每桶都是500克的，不是您原来喝那个350克那个小桶，现在都是每桶都是500克，500克是这个羊奶粉的大桶了。你上网去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就是300克的都已经168到198不等了，咱们才喝到130多块钱一桶，而且是500克的，赶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三线的耿女士您好。
4: 哎，我订一种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这个羊奶粉买一箱赠一桶，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打不进电话，您就得等一等啊，等到下一波啥时候我再给大家争取到赠品的名额。不是所有的啊，因为它没有那么多赠品。那您想一想啊，多赠给您一桶就是多一桶的成本呢、啊。本身这个羊奶粉给大家的团购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大家可以自己上电商平台啊，各个这个平台去横向对比一下，您看看同样品质的能够达到怎么样这样的这个品质的。给大家添加了这么多营养的羊奶粉，你看看多少钱就行了，然后你再纵向比较一下自己原来喝过咱们这个羊奶粉，你自己身体健康方面带来了哪些变化，你就知道了。原来都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因为它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啊，还有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所以好多听众朋友都是在我们更新换代之后，升级换代之后，选择一直喝咱们羊奶粉，全家老少都一起喝。小朋友戒了几段几段的那个配方奶粉之后，戒了母乳，戒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之后，直接跟咱们羊奶粉无缝衔接，小朋友可以喝，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可以喝，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就是保护什么，我为什么建议中老年朋友和小朋友啊，高度建议你们一定喝上咱们这个羊奶粉，就是因为它独特的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就能够好好的去保护你的非常柔弱的小胃肠功能。大家都知道小朋友和中老年朋友的胃肠功能是特别弱的，吃点不干净的东西啊，吃点这个不舒服的，他的胃肠就会有反应，就会有问题，对不对？还有一些人是什么呀，那个鲜奶啊不敢喝，喝完了就赶紧跑厕所，肚子就急了咕噜的叫啊，非常非常难受。您尝试着喝一喝咱们这个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你看看还有没有那种症状。它就是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吃啥都不容易吸收的，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的，对不对啊？特别注重的养生的中老年朋友人群和胃肠功能特别弱的小朋友而研发的，就这款羊奶粉真的非常非常不错啊。原来960块钱一整箱就是六大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现在打进电话马上就没有了。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是七大桶给您送到家，一模一样的，买一箱赠一桶，买一箱赠一桶啊，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如果说您今天恰好听到了海兰的节目，你赶紧把它订上，你不后悔。为啥？因为以后还要回到一整箱六大桶，只有最近这两天的时间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马上就没有了啊，咱们的赠品现货没有了，我就不能团了，我就换说其他的产品了。我一旦换说其他的产品，大家仔细听好了，这羊奶粉您就定不了了啊！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欢迎的是四线包先生，136手机尾号是914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您就等着接电话啊！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5: 啊，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5: 啊，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啊，订一组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
1: 哎，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我想来一组这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一组羊奶粉是不是啊？
5: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我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听众朋友。

0: 如果您和您家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邻居都在喝咱们的羊奶粉，但是之前断货了好多都没有买到的，你们可以相互转告一下，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说今天呢啊又到货了，赶紧打电话，今天到货，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没有我都不知道了，现在有货就赶紧订啊，87996984，四线的侯先生手机尾号是5504，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
2: 电话真难打呀。
0: 啊，特别不好打啊，因为羊奶粉断货时间太长了，今天好不容易有货了，大家都在订啊。你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是吗？
2: 对
0: 啊，那行，
2: 前两年都断了。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哎，再见。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喂。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3: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感谢三玉。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4: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4: 哎，好，
0: 再见。哎，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5: 我订一组
0: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6: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7: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7: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没错。公众微信平台上啊，问海兰，今天羊奶粉是7桶吗？是的，没错啊。今天还是960块钱一整箱，价格没变，但是在这一整箱的基础上，额外再赠送给您1桶500克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8: 赠一桶。
0: 对对对，没错。
8: 啊，行。
0: 一箱赠一桶，阿姨连同赠品一块啊，一块给您送过去，阿姨买一组，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哦。哎，
8: 好嘞，
0: 好嘞，哎，别客气，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平时960块钱是6大桶，大家经常听我的节目，对不对？海兰也跟大家去介绍过很多这个羊乳啊，对于身体健康方面提供的帮助，小孩和老人和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虚弱的这部分人群，特别特别的好啊。而且本身羊乳它就是优质蛋白质啊，脂肪球小，吸收的又非常好。你自己上网查一下羊乳空格本草纲目，你看一看啊，在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有什么样的解答，大家就知道了。过去呢，羊乳它几乎在古医书当中都算作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了，很多的药用方子里边都要加入羊乳的，更何况咱们来自于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乳山羊，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一点膻味没有，哎，喝着口感非常好，淡淡的乳香味，没有膻味，还能够保证了羊乳当中的营养啊，有除膻的这个工艺，所以呢，怕膻的朋友们可以完全放心的去喝这羊奶粉。960块钱一整箱，平时就是6桶，今天此时此刻现在打通87996984，87996984是7大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二线的赵先生您好，啊，订上一组羊奶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我跟大家强调了这个优惠政策啊，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时候，我说现在还有羊奶粉960块钱给您7桶，我说现在还能打87996984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等我在节目里边说960块钱6桶了，我就告诉你这政策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啊。三线的赵女士您好。要订羊奶粉一组是不是啊？
9: 哎，
0: 连同那个赠品一桶，跟你买的那个一模一样的一桶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等着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给大家去争取一下啊！好多的听众朋友都没订上，咱们这个羊奶粉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就能拿到这个价格，你想一想啊，它十几年没涨价都不错了，现在呢还给大家拿出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优惠政策，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8。

0: 6984 8799 6984。羊奶粉啊，第一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除膻工艺啊，口感非常不错，特别好喝。你就说再有营养，它要喝不进去，不好喝，特别膻，谁还能喝呀？就咱们这么多年回头客这么多，就是因为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老人小孩，尤其是针对于胃肠功能特别弱的啊，吃啥不容易消化的，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的，一天跑好几趟厕所的，或者好几天都不上一趟厕所的，肠道菌群长期紊乱的，我都建议大家添加了益生菌的羊奶粉，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尤其今天有这个优惠政策，现在啊非常好的养羊的时间，所以羊奶粉这段时间大家放心的喝，不但不上火，而且还有平筋润燥的作用呢，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家里有羊奶粉的别留着，赶紧喝啊！8799 6984，960是买六桶赠一桶，一共七桶给您送到家，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8799 69848799 6984。我看到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打电话啊，如果您在开车的话，就在安全的情况下再给我们拨通电话。今天960块钱七大桶，每桶都是还是500克一斤装的，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啊、哦、抓紧预定吧。啊，它跟普通的那个大桶或者大袋的包装的羊奶粉不一样，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哦、一小袋一小袋的啊，非常的方便携带啊，直接拆一袋喝一袋。960块钱今天送到家的是七大桶，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预定，8799 6984 8799 6984 8799 6984。邀请的是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嗯，好吧，尾号是9499，听收音机呢，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8799 6984 8799 6984。一些听众朋友过去跟自己的亲戚啊包括家里边的这个亲人呐、啊、老伴儿啊，经常下楼遛弯碰着的老邻居、老同事、老伙伴，甚至出去一起出去溜达打麻将啥的啊，这些好朋友都在喝咱们这个羊奶粉，但是他们也都说了啊，断货了好几个月呀，真的是。而且羊奶粉本身厂家是要给涨价的，就960块钱一整箱，是这种500克大桶的这个羊奶粉，其实这价格非常非常合适，非常非常便宜。但是呢，你要看这里边添加了啥，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和多种维生素，你不用额外的再去补充大量补充益生菌了，也不用额外大量去补充多种维生素了，这是一举三得呀，对不对啊？非常非常好，反正也得喝奶，咱干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对不对？而且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羊奶牛奶的价格，是不是啊？尤其它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呢，让很多的那些原来就是喝点生奶啊，不管是羊奶还是牛奶，喝点鲜奶生奶都会感觉要拉肚子，哎，这个不敢出门，反复上厕所，就这种情况，乳糖不耐受的我都建议大家试试咱这款羊奶粉。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小孩三岁以上啊，三岁的小孩戒了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三岁以上的就可以跟咱们的羊奶粉无缝衔接了。小孩能喝，老人能喝，年轻人也能喝。糖尿病患者他不含蔗糖啊，没有添加蔗糖，只不过是这个羊乳啊，羊这个山羊在山上自由放养的时候，可能会吃到一些山上的山野菜，比如说胡萝卜呀、桔梗啊，那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呀，里边会含有一些低聚果糖，但是比你平时吃那水果还要安全呢。所以糖尿病患者，咱们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的喝啊。8799 6984，赶紧打电话8799 6984 8799 6984。老听众啊，大家相互转告一下，羊奶粉到货了，羊奶粉啊，时隔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到货了。从来没喝过咱这羊奶粉的，稍后呢，我详细的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为啥这个羊奶粉能够跟我们合作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为啥一断货几个月那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找，您就知道这羊奶粉有多好了啊！一边接电话一边跟咱们新听众朋友来普及一下这个羊奶粉的啊，给我们的身体健康都能带来哪些帮助啊！反正也得喝奶，还是那句话，咱为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为啥不在喝奶的过程当中还去补充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呢？调整好了咱们的肠道菌群，咱们不仅仅对于这个羊乳当中的营养能吸收，你吃别的营养也能吸收了，对不对？所以打电话订吧，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了，这个羊奶粉呢已经喝了十几年了，家里边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岳父岳母、姥姥姥爷等等七大姑八大姨，包括家里边的小朋友们都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而且呢，大家喝完了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真真正正能够体会到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喝完羊奶粉之后真正的啊，有的感觉说我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啊，有的感觉呢说哎，我吃饭更香了。哎，好多人说因为我这个胃肠功能不好啊，消化也不好，代谢也不好，哎，我早上吃完我中午都不想吃饭，我一点也不饿呀，啊，这胃呀胀啊，啊，这个肠道也这个有很多垃圾毒素也排不出去，代谢不出去呀，对不对？中午吃完了晚上压根儿就不想吃啊，一点都不饿呀，吃着都堵在那块不消不往下消化，对不对？都堆在那儿了，也挺难受的。那出去溜溜弯走一走吧，好像是能消化去一点，但是也没起到多大的作用，对不对呀？所以如果说有这些没有什么胃口啊，对不对，这种情况，我建议大家你得抓紧时间去调整调整您的胃肠功能了，对不对？因为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影响你整个身体对于营养的吸收，那整个身体缺乏营养了，营养匮乏了，营养不均衡了，那是不是各个组织器官因为没有吸收到他们所需要的营养，那他就不好好给你工作了，对不对？眼睛该吸收的营养你没给人补充足，眼球里边的这些细胞都不给你好好干活了。
1: 一会儿我再跟大家去讲啊，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都是需要营养的，你哪怕你的头发丝儿、哎、指甲都是需要营养的，对不对啊？如果营养不良了，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真是就你在生各种疾病之前，首先就是先营养不良，它才会产生各种的症状，对不对啊？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各位来一组。
1: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羊奶粉的啊，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家里快喝没的，或者是家里已经把这羊奶粉喝没了，都断溜了啊。但是我们节目里边断货断了好长时间，这次好不容易给大家弹回来这个羊奶粉，所以大家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啊，你如果第一次听我们节目，你看到这么多老听众朋友都回过头来回头客来订这个羊奶粉，而且今天是960块钱一整组，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我们额外要加赠您一桶羊奶粉，也就是说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七桶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平时你想啊，跟我们合作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呢，都没有这个任何的价格方面的变化，多给大家一桶，也就是说960块钱是七大桶，那你想啊，原来966大桶和160一桶，那现在和130多块钱一桶啊，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而且500克的，500克一整桶的，一斤装的，里边分20个小包装，一小袋一小袋的，25克一袋，20袋，那不正好是500克吗？对不对？喝一袋拆一袋非常的方便。最重要一点啊，咱们这个羊奶粉非常非常好，它专门针对于老人小孩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吃啥东西不容易消化的，营养不容易吸收的，一天上好几趟厕所，或者是说好几天不上一趟厕所的这部分人群，帮助你想自己来改善改善胃肠功能的，肠道菌群经常紊乱的，你试试这咱们这个羊奶粉，一天喝一袋或者早一袋晚一袋都可以，而且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来进行补养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今天是960块钱送到家的，是七大桶啊！三线的乔先生你好。乔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3: 谁呀？姓乔啊！
1: 啊，对，您的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一组羊奶粉，
3: 是
1: 不是？
3: 我是新客户
1: 啊，从来没喝过，那正好赶上这个活动了，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您可能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你尝试着喝一喝就知道了，咱们的回头客老多了啊。好不好？
3: 喝多长时间呢？
1: 七桶，一桶20包，就喝140天呗，一天喝一包的话啊。我给您订上了，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太合适了，赶上这个活动。我告诉大家，如果能就是你自己原来就喝过咱们的羊奶粉，十几年的老回头客了，那你就赶紧订。如果你的亲戚朋友都在喝这个羊奶粉，今天他恰好没听到我们这档节目，你赶紧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赶紧打87996984，在我节目结束之前赶紧给我打电话啊、哦，跟我报上名儿。这羊奶粉啊，960块钱一组的价格
0: 格没有变，但是额外要多赠送您一桶。平时喝咱们960块钱六大桶也喝了好几年了，喝了好多年了，十几年前就有咱们的回头客，对不对？喝了这么多年960块钱六桶的，那现在呢额外多赠您一桶，对不对？这多给的一桶不要白不要啊，非常非常合适，是不是？保质期是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呢，放到家里慢慢喝呗，而且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非常的方便，喝一袋拆一袋，不用担心它坏了有哈喇味什么的，放冰箱它又潮解又结块的，咱这个不用，常温储存就行了，因为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打电话预定赶紧打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要听羊奶粉哈。
4: 我听你介绍，就现在一组送一桶。
0: 对，没错，原来960块钱就是六桶，现在太合适了，因为
4: 我订两组
0: 啊，可以没问题，原来买过、
4: 啊、
0: 是不是啊？
4: 我对我是我妈那、啊、拿一组。
0: 老听众咱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太合适了、嗯、因为十几年的时间里、嗯、老听众喝的这羊奶粉都是960块钱六桶，那今天额外赠一桶。就是不涨价都不错了、
4: 嗯、
0: 现在就这个机会非常难得，而且以后还会恢复就是六桶那个价格、哦、
4: 啊。
0: 好嘞，给您订购成功了。
4: 两组、
0: 哎、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哦、87996984 87996984，真的是这样，以后可能还会恢复啊960块钱六大桶，所以大家千万别跟我找后账，千万千万别给我找后账，只有现在我在节目里边说960块钱给您送一桶，送去的是这一整箱加一桶，一共是七大桶，只有现在打进电话直接跟海兰报名成功的才能拿到这个优惠政策，等我节目结束了咱们赠品没有了，我也没有办法去给大家去争取，以后没有那就是没有，咱回来别回来找后账啊！现在960块钱六大桶赠一桶，一共是七大桶给您送到家，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再来说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所需要的这个营养，眼睛需要的营养不给它补给，那你想啊，是不是都找上来了？眼干、眼涩、眼疲劳、迎风流泪、老花眼，是不是最初就通过你啊这个营养不良所导致的？其他的组织器官也一样啊，你的皮肤不给你好好干活了，你说该补的胶原蛋白没补，对不对啊？该补的一些这个 B 族没补，该补的营养你都没有补，这皮肤啊干干巴巴的，今天起点这个，明天起点那个，有的时候呢还会产生啊，因为这个上火呀，或者因为某种病毒啊出现一些疱疹呐、啊、等等这些情况，它在缺乏了营养之后也不给你好好工作了，一样，你的心肌细胞对不对啊？你的五脏六腑、你的胃肠道，尤其是肠道菌群，它就需要平衡的一个菌群环境。整个肠道说那些你吃又吃海参呐、啊，吃人参呐、啊，啊吃这个藏红花、冬虫夏草啊。这些名贵的啊，这个营养品是不是目的就是吸收了之后我们的身体越来越棒，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精神呢？但是有好多人在吃了这些东西之后没啥感觉，老两口吃一样的补养品，哎，老伴儿吃的就挺好，有劲儿有精神了，胃肠道调整的也挺好了，晚上睡眠也挺好了，哎，这段时间呢整天都是笑容满面乐呵呵的，对不对？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这不是广告词儿，这是他自己的体会呀。哎，但是为什么我吃完了之后就没有他那些感觉呢？我没有啥感觉呀，没觉得哪儿好啊，没觉得哪儿舒坦呢？啥原因呢？你肠道所需要的菌群你没给它调整平衡了，那你的这些营养呢它都没吸收得了，你吃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吃到肚子里边，通过胃肠道吸收，然后再通过血液循环输送到你身体需要的部位啊？但是如果你胃肠道压根就没吸收，都代谢到体外排泄出去了，你想吃它有啥用啊？再名贵的保养品你都没吸收得了，都代谢到体外了有啥用啊？是不是没有用啊？所以哪个组织器官需要什么样的营养，咱们就得帮助他们去补充什么样的营养啊。在一些这个感冒病毒比较流行的时候，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说，这个每天鱼虾蛋奶都要吃，为啥呀？因为富含蛋白质呗，对不对？尤其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这款羊奶，羊乳啊，上网去查吧
1: 啊，现在都可以查得到，一会儿教给大家去怎么查啊、哦、你查一查羊乳，就普通的羊乳给我们身体健康带来的这个帮助，你再看我们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这个羊乳，你看看有多大的好处就知道了。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喂，
1: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5: 哎、
1: 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5: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三玉。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1: 哎，
6: 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6: 哎，
1: 好，再见。哎，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啊，喝一袋拆一袋，也不会因为它是一个整个的大包装，不会因为那个你打开了之后后面的没有密封啊，剩下的这个都结块了啊，变质了，潮解了啊，不会的，这个完全放心啊，喝一袋拆一袋。咱们这个羊奶粉的回头客特别的多，而且它的这个好评率非常非常高。你想，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这个羊奶粉跟我们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厂家，也没换品种。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说到羊乳，大家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啊单纯的认为它就是膻，咱们这个不是啊，咱们这个虽然叫羊奶粉，但是它有非常的先进的设备和除膻的工艺。这个羊乳保存了其中的营养成分，但是喝着口感一点都不膻。很多人对于羊乳的理解没有别的，就觉得膻的红的，其实咱这个喝着不膻，淡淡的乳香味，就像你买的那种进口的那个羊奶的那种味道，不膻啊，口感非常不错。你想啊，如果说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如果它口感特别不好，能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吗？能有那么多人去订这个羊奶粉吗？对不对？口感非常不错，因为它有非常先进的除膻工艺，去除了羊乳当中的膻味，但是却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不膻，完全放心。还有呢，就是提到这个咱们羊乳当中的这个营养，到底羊乳羊奶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健康方面的帮助，咱们呢得去查询一下。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对不对？你上网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了，羊乳空格本草纲目，你去搜索一下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的评价有多高。过去为什么家里边的小孩，那孩子的这个爷爷奶奶呀，都到处去给孩子淘的那个羊奶去喝呀，啊，说孩子长得比较小啊，比较瘦弱呀，不愿意吃饭呢，孩子总生病啊，说这不行，我得去给他淘的点羊奶，天天喝一段时间羊奶。哎，是不是这样啊？过去是不是这样？咱们老一辈的人都知道这个情况吧？真的是这样，它吸收的非常好，脂肪球比较小，会让大家感觉到啊，整个身体的营养补给非常好。现在有很多家长也是在到处淘的羊奶粉给孩子们喝，怎么办呢？提高孩子的均衡的营养呗。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1: 你
0: 说
1: 是不是？丁医生，
0: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2: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我就告诉大家，就每到什么节的时候，你就把这羊奶粉买回去一箱，爸爸妈妈家回去拿两桶，公公婆婆家拿两桶，岳父岳母家拿两桶，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七大姑八大姨家都拿两桶，这一整箱六大桶能送好几箱的，特别好，非常非常划算。关键这个羊奶它是好东西啊，对不对？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真的不用多说，赶紧订87996984 87996984。这羊奶粉因为它脂肪球小，好吸收，所以在你身体上的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可以看得到，自己能够体会得到的。而我们的羊奶粉当中呢，又加入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成分。多种维生素包括什么？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就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你的眼睛里边需要大量的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对不对呀？你的骨骼里边，你要不想缺钙的话，是不是也得大量需要维生素 D 呀？对不对？你的皮肤是不是大量的需要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呀？你的整个身体的免疫功能大量的需要维生素 C 吧，维生素 B 吧，对不对？所以整个身体是不是都需要这些营养啊？那这些营养我们给你按照科学的配比添加到这个羊奶粉里了吧，对不对？还有益生菌，你上网查一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非常非常的贵，都很贵。那咱们节目里边呢，给大家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但是价格却一点都不贵。为什么呀？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羊奶粉的价格，对不对？老听众朋友家里羊奶粉喝没的，那你就赶紧打电话订，咱们直播热线全线开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周先生，您好。哎，周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3: 对对，订组南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87996984 87996984，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啊！平时羊奶粉960块钱一整箱，就是六大桶，但是今天现在打通87996984直接跟海兰报名成功的是多少？七大桶，买六桶赠一桶，买一箱赠一桶啊，500克一斤装的，也就是说赠的那桶和您买的那六桶是一模一样的，太合适了。平时960块钱六整箱啊，一整箱六大桶的话，咱们啊已经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所以说如果您今天听到了，不管您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如果您就听说咱这羊奶粉特别的好，主要是针对于胃肠功能非常虚弱的，平时这个吃饭吃的不怎么好。

0: 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一箱赠一桶，六桶赠一桶，一共是七大桶，太合适了，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欢迎六县的冯先生，您好。
1: 哦，那个羊奶粉，
0: 嗯，
1: 对，消防区
0: 啊，那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着急的话今天就能送，等着下节目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啊，你让他啥时候送，家里留人他就给您送去了，咱们不用等着现货啊、哦、哎，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到时候您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欢迎继续拨通。六县的唐女士您好。
2: 好，要的，完了。
0: 啊，要订羊奶粉，给您报上名了。四县的杨先生您好。
3: 您好，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哦。三县的李女士您好。
4: 订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哎，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
4: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欢迎的是二县的张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5: 我订奶粉是，我问是纯羊奶粉吗？
0: 羊奶粉里边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纯羊奶粉不添加这些活性冻干粉什么益生菌啥的，没有这么贵，明白了吧？它的市场指导价格也不可能300多块钱一桶啊，您明白了吧？
5: 啥产的、
0: 陕西富平啊，看来真是新朋友了，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跟我们合作了十几年了，陕西富平啊，秦源乳业的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您了解一下，多听一听节目啊、哦！已经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只要你是我们984文艺广播的老听众、老用户，那您就应该知道，咱们这个节目团购这个品牌的奶粉已经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一直都是960块钱六大桶，而今天打通我们直播间电话啊，是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大桶，不用多说了，就是你以前喝过这个品牌、那个品牌，喝过很多。多个品牌，甚至有人啊，就是这个到什么程度，喝的那个品牌都出问题了，喝的那个品牌明明保质期没到这个时间，里边都结块的，嘎哒喽嗖了，他还能坚持去喝那个品牌。我建议你试一试咱们这个羊奶粉，你喝一喝，感受感受，你就知道了咱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今天打进电话是960块钱七大桶啊，七大桶和130多块钱一桶，多合适啊！所以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这个羊奶粉了啊！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了，尤其是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人群，专门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胃肠功能不咋好的、经常出现胃肠的一些这个炎症反应啊等等一些这个不舒服的症状，营养都吸收不了，一天上好几趟厕所。或者啊，毒素垃圾都代谢不出去，好几天也不上厕所，我都建议大家您试试喝咱这个羊奶粉，好多老听众朋友自己喝完之后都感觉非常不错啊、哦！今天960块钱是七大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6: 您你好，我订两组。
0: 两组羊奶粉，原来喝过，老听众是不是？
6: 对，喝过，现在送人一组。
0: 啊，那可以，那太合适了，真的啊！喝过的老听众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咋样，所以趁着有这个活动，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三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刘女士，手机尾号是6606的，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啊、哦。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哦。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7: 哎，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7: 对对对。
0: 好嘞，啊，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今天960块钱一整箱，一共是七桶给您带过去啊、哦！哎，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再见啊！就意外的收获呀。真是意外的收获啊！87996984，好多老听众朋友、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们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没有添加多种维生素、没有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时候，他们就喝咱们这羊奶粉，一直在喝，全家老少一起喝。因为第一，咱们的羊奶粉啊，其中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

0: 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这些全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对不对呀？额外还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是帮助我们去调整肠道菌群的。你仔细想想，这些东西我们额外再花钱买得多少钱？而咱们的羊奶粉从十几年开始啊，给大家去团购就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今天只有今天，大家听到我们节目此时此刻，咱们这一波的优惠团购还有一部分现货可以给大家作为赠品。现在啊，960块钱，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一直都是六桶，一整箱六桶。现在打通87996984，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告诉大家现在能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只有现在打通87996984，订上这个羊奶粉是七桶啊，合到原来合到一桶是160，现在一桶才130多块钱啊，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就是买一箱赠一桶，
1: 真的太合适了啊！你要再犹豫再考虑，哎，这波错过了，我们又恢复一整箱六大桶这个价格了，那你看是不是特别遗憾呢？三线的史先生您好。
2: 哎，你好，那个今天有赠品啊？
1: 对，没错，只有今天啊，六桶赠一桶，也就是说960块钱还是一组的价格，价格没涨。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范先生，您好。
3: 你好，订一组羊奶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货到再付款就行。哎，好嘞，老听众朋友啊，喝咱这个羊奶粉的特别特别的多。如果咱家羊奶粉现在已经喝没了，因为咱们之前断货了，断货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好多人家的羊奶粉都喝没了。那我就有一些这个亲戚朋友给我发微信说，海兰，你们这个羊奶粉啥时候到货呀？啊，说家里老人喝的一直都挺好啊，啊，肠胃功能调整的也挺好啊，睡眠调整的也挺好，有劲儿有精神了，感觉喝的非常非常舒服。但是没有了，别的地方买不着啊，啊，有的地方好容易能买着的，它也太贵了，不合适啊，就等着咱们给大家去团购呢。实在没办法呢，他买了其他的品牌的，价格倒是挺便宜，但是他说喝着不怎么好，没有啥感觉。那我建议大家再重新回来啊，咱们的羊奶粉到货了，咱们大家相互转告一下，赶紧打电话把这羊奶粉给他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高先生。您好，
4: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羊奶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咱们的老听众实在是太多了，就是你看我刚开始啊，去做节目的时候，告诉大家羊奶粉到货了，就好多人都在订，就是原来喝过的。对于这款羊奶粉的品质，那是相当之放心了，对不对？所以赶紧订吧，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没有送货费啊。货到了啊，您在这个付款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放心。87996984，直播。接热线电话，大家继续来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平时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正常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呢就是也了解到过一些这个营养学的方面的常识和知识。但是今天这档特别节目，我为什么掰开了揉碎了跟大家去讲，跟大家去分享咱们这个羊奶粉？这段时间羊奶粉经常断货，赶紧订啊！87996984。三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3077，预定成功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1: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5: 对对对，
1: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稍后告诉我们您家在哪儿，然后给您免费送货上门啊。
5: 哎，好了好了，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6: 我来一组羊奶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
6: 谢谢，
1: 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今天可是960块钱七大桶啊，平时960一整箱就是六大桶，今天是买六桶赠一桶。您要想预定这个羊奶粉，千万别错过，大概咱们现货有赠品的现货大概就剩个三组五组的了，所以想要订羊奶粉，想订现货的羊奶粉并且是带赠品的，买六桶赠一桶的以后没有了啊，以后都没有这个政策了，只有今天打通电话在节目里边跟海兰报名成功才能享受到这个政策，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就等下一回到货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羊奶粉这个季节喝正式和啊，这个季节喝正适合，不但不会上火，它还有平筋润燥的这样的作用，而且它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好多新听众朋友，尤其是三岁以上的小孩，借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之后，就可以直接跟咱们羊奶粉无缝衔接了，因为他们那个小胃肠啊，可弱可弱的了。中老年朋友更是都说生命是一个。

轮回，人到年龄大了之后，你那个胃肠功能就跟小朋友似的，就跟小小孩似的，特别特别的弱，营养吸收不了，你吃再多的营养吸收不了，不也白瞎了吗？对不对？哎，毒素垃圾又代谢不到体外去，所以啊，平时呢，有的人这个，尤其是糖尿病患者，老是控制饮食的，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咱们羊奶粉啊、哦，更要喝在这个季节。为啥？你会觉得这段时间身体没劲儿，是不是啊？本身咱们的羊奶粉它不含蔗糖，所以咱们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都是糖尿病患者，一直在喝咱这羊奶粉。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因为它不含蔗糖。87996984啊，这个马上就要没有这个赠品了啊，买6桶赠1桶，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98.4，幸福984。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幸福984幸福味道节目，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怡然。中医理论认为，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后四个字寒湿自除，也就是说你在这夏季把骨养好了，润好了，祛湿养骨了，疏通经络了，好多老寒腿，退行性的病变，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由于缺了营养而造成的僵硬麻木，关节嘎嘣响，好像咱没有那个延展力跟支撑力了，灵活性也差了。你看我们迈个腿，爬个楼梯凳，爬个山，好像咱们都迈不开腿儿，抬不开步的，哎，好像我们被捆住了，哎，太受束缚了。而这个束缚是我们自己身体给我们自己造成的，而不是任何的外力。那该怎么办？一方面利用阳气环境流动的比较快，现在腠理开泄，就好像啊，咱们的骨头缝子，哎，有这个出口了。咱们可以把骨头缝里骨门筋膜里边的寒呢湿啊潮啊，哎，利用一些方式方法，无论是饮食还是穴位的这个艾灸，哎，一些泡洗的方案，外敷的一些方式，可以把这些寒呢潮啊往外排一排，正是好时候。然后你把那个寒呢湿啊潮啊往外排一排，再补一些骨骼需要的营养，这时候吸收的好，酸麻肿胀的，腰背发沉的，四肢僵硬的，晨起僵硬紧绷不适应的，老寒腿，慢性腰腿疼痛，关节不得劲儿的，这个时候好好调一调，有多种方式。除了内服，我们可以用一些药膳养生保健补骨壮骨，因为中医讲啊，骨正筋柔嘛，肾主骨嘛，那你一方面要补肾脏的营养，一方面要通过一些艾叶啊，生姜啊，花椒啊，艾蒿啊，啊，这些东西，干姜之类的，我们泡洗一下，把寒凉之气逼出骨头缝子里面，哎，我们的这个筋骨就通透而又坚硬了。当然坚硬的话还需要日积月累补充营养，比如说黑芝麻粉，芝麻糊，芝麻酱，虾皮，紫菜，海带，包括绿叶的蔬菜，黄瓜籽粉，生菜籽粉，很多对于骨骼有营养的有价值的东西，咱一起研究一下营养的搭配。哎呀，稍后我们会分析更多的包括外敷的，包括泡洗的，包括饮食的营养的补充方案，让我们好好利用这个窗口期，千万别错过。您记着正值二伏嘛，二伏整个阶段，三伏整个阶段，以及三伏之后的十天左右，全都是冬病夏养的窗口阶段，一定好利用好。而我们有一个目标，立一个目标啊，你现在夏季养骨润骨，然后我们到了这个秋天冬天，咱体会体会往年的老寒腿、老寒腰、筋骨不利、腰腿疼痛，是不是舒服太多太多了？咱自己身体会有感知的，我们一起期待。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接下来依然跟您分享有三处核心养骨的穴位，我们非常简单的方式就是拿大粒盐炒热了缝布袋里，咱敷一敷这个穴位，或者是我们洗完澡的时候不是也有一些潮啊湿啊，或者咱淋完雨了有潮有寒，咱们用电吹风把这三处穴位，哎，给它烘热了。更好的就是贴服贴啊，艾灸啊，用一些膏方敷在我们这个穴位上，那是更好的处理方式了。哎，我们看自己方便哪一种操作方式。但是这个穴位包括饮食的营养搭配，一个外用一个内服，一定要配合起来，会相得益彰，每一个人都会大有收获。也许你

现在啊，四五十岁，非常偶尔啊，哎，可能干活撑着了，腰疼的时候可以用。也许您现在六七十岁，正值缺钙、缺镁、缺磷、缺胶原、缺软骨素这样一个严重营养匮乏的阶段，而造成了骨的退行性的一些问题，缺营养了，支撑不了了，迈不开腿，抬不开步了。我们也可以补营养，艾灸这些穴位，或者现在年龄大了，确实走不了远道。你说我们984带大家出去旅游，这个90多岁了100岁了没有儿女陪伴，咱确实走不远了，但是咱们的早市啊，这个公园啊，超市啊，暂时也想逛逛的，所以这个补的这个营养还是要一定要跟上我们日常的饮食，别落下。第一个穴位大椎穴，这个是生阳特别快的穴位，再一个肾俞穴，还有足三里穴位，然后呢这个找准穴位之后，我们就可以艾灸啊，贴敷贴啊，理疗啊，一早一晚的这个稍微相对而言的寒凉啊，那肯定要避免。我们如果四五点钟出门，五六点钟出门，别忘了看看天气预报，而且这个护颈啊、护腰啥的，哎，要给带好了。再就是饮食养生特别重要，一定要补骨壮骨。而现在呀，我们要从多个角度入手，一个就是我们想想骨骼需要什么，骨骼需要的就是钙、磷、镁、钾、铁、铜、维生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营养需要呢？这颠覆了原来的认知。叔叔阿姨们，有很多听众都是这样认为的，哎呀，我缺钙了我腿疼，我缺钙了我这个迈不开腿，我缺钙了我腰疼，我缺钙了我早上起来晨起僵硬。其实不是的，是我们缺了好多好多的营养，不只是钙。这就是为什么你吃钙片你吃好几年了它也腿疼，而造成了便秘了、结石了什么的。所以一定要追根溯源，找到古中医学最早的那个渊源。建议大家吃什么？小种子大来头就是黄瓜籽儿。唐代呀，就有书记载了《本草拾遗》说了续骨疗伤，清代《本草纲目拾遗》不一样啊，大唐盛世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本书叫《本草拾遗》，拾就是朝花夕拾的拾，遗是遗忘的遗，遗留的遗。而到了清代，名字叫做《本草纲目拾遗》，完善了补虚劳通经络，说这黄瓜籽粉补虚劳通经络。而在中华本草记载，黄瓜籽儿味甘无毒，入归胃脾大肠经，主骨折筋伤，调五劳七伤。而现代药理学中国药典等等现代医学的一个记载了，说它是性平和的，归肝经肺经肾经的，疏经接骨，驱风消疾，骨折筋伤，风湿痹症，肺痨咳嗽，都有相关的记录记载。它在民间早就被叫做续骨丹，续是继续的续，骨头的骨，续骨丹，所以又被现代人叫做天然的钙库。那么怎么搭配？生菜籽儿是养筋的。那你知道咱农村像我们这一辈哈，七八十年出生的，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小孩，就我们这个爷爷奶奶们、姥姥奶奶们养的小鸡儿，在农村小鸡儿腿折了，给小鸡儿喂的就是生菜籽儿、黄瓜籽儿，哎，假以时日，小鸡儿的腿就直溜了，溜溜达达的了，啥影响都没有了。这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常识。而我们往往被很多铺天盖地的补钙的一些骗剂，补钙的什么胶囊，补钙的什么钙水，再加上现在很多很多骨科啊，有的时候会有理疗仪器呀、啊、会打针呢、啊、还比如说有的骨骼啊给你增加骨密度的什么的，说你缺的太严重了，打一针就能够快速补回来，当然也是在一定的范畴之内是可以的，对不对？看我们需不需要。如果那个特别棘手的、特别需要的那种啊，嗷嗷腿疼，天疼疼的不行了，缺的特别严重，你说我又着急出门，我想让我们的骨骼快点把钙吸收的好，打一针也行啊，进口的、国产的、800、1000的，那倒也行。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如果日常饮食润物细无声，咱们就把黄瓜籽粉融入到我们日常的饮食当中，那多好啊！骨质疏松的、
骨密度不行的，那骨头缝子全是窟窿眼子，还包括你得补维生素。黄瓜籽粉为啥能代替好多方面的营养？黄瓜籽粉人天生天养，就带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0: 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P、维生素 K， 它带有好多维生素呢，自己就把那个钙好好的沉淀住、锁住、捆住，融入到骨钙和血钙当中了。再一个建议大家不要吃太咸，东北人吧爱吃什么腌的咸菜，然后口重啊，细嫩胶黏的，对不对？齁咸的，但是也好吃啊，我也喜欢吃麻辣烫之类的啊。然后还包括锅包肉啊，齁甜的，是不是？对吧？地三鲜胶黏的，但是这些东西吃咸了吧，盐钠多。它就带钙就流走了，然后所以咱们的骨骼也是沉淀不了那么多足够的钙的。但是你把黄瓜籽粉给补上，一方面搭配的好，黄瓜籽粉搭配生菜籽儿，就是这个药典当中记载的接骨续筋，又补钙又舒筋。另外再有一个搭配方案，可以搭配黑芝麻粉，因为黑芝麻粉对肾脏好呀，对吧？肾又主骨啊，舒筋补肾补钙居一身了，维护骨骼由内而外的硬骨软骨骨膜骨油的健康。所以我们可以平时用黄瓜籽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强强联合补一补。而这个黄瓜籽粉它呢，如果研成粉末来用啊，用处可多了。因为本身你要吃黄瓜籽儿太硬了，咱牙口胃口也可能都不行，是不是？所以我们会选择把它研末，然后呢炒熟了呀，焙干了呀，研末了呀。但这个老百姓自己在家吧，有的时候操作不了，所以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指条明路。拨开云雾见月明，因为市面上好多黄瓜籽儿不纯，大南瓜籽儿混搭的，然后呢不纯的，添加剂太多的，什么麦芽糊、净山梨、糖醇、谷氨酸呐，一吃扎不约的还掉渣子啥的，太便宜的真不敢买。但是特别高端的纯的那种黄瓜籽儿粉，纯黄瓜籽儿粉，好的原产地的，比如说长白山的啥的，大铁盒包装的，有的呢还是独立包装的，挺高端的，一斤就要八九十呢，特别高端的八九十呢，咱老百姓过日子好像吃那么高端的吧，又坚持不住。所以我们节目当中紫谷堂兰芝九月系列的奥运冠军代言的这一款就满足了我们的诉求，它既营养方面架构是高端的、丰沛的、营养足的，价格又是老百姓能够消费得起的。那我们团购的价格按市场标准来讲得七八十一斤，我们这个黄瓜籽粉是四大系列的营养粉混搭的，都给你配好了，对骨啊、筋啊、骨油、骨膜啊，我们的支撑力、延展度都是有价值的，就已经配好了，包括对肠道还好，对肾脏还好，就是紫谷堂的这个黄瓜籽粉，有黄瓜籽粉、生菜籽粉、燕麦粉、黑芝麻粉这四样粉，其他的都没有了，没有糖、没有防腐剂、没有增稠剂、没有甜味剂，什么都没有，特别纯粹，就这四样粉，给你精细研磨，粉末细腻，方便冲调，一袋子600克，里面是40袋的独立小包装，里面40袋的独立小包装，一共6袋子，总共7斤2两，如果按照市场指导定价，那肯定得500-600了。您现在来订购199-8799-6984，需要黄瓜籽粉的听众，您抓紧报名。稍后啊，依然又跟您分享更多的饮食搭配方案，让我们骨骼更健硕。再一个呀，也有很多很多做菜的搭配的智慧，比如说黄瓜籽粉，我们和点那个这个面粉，然后呢，你可以整点那个胡椒粉啊，撒点葱花啊，打个蛋呢、烙黄瓜籽粉鸡蛋饼，葱花鸡蛋饼也很香，也很好吃。黄瓜籽粉混混蒸馒头什么的，都有不同的搭配方案和智慧，也可以跟其他的营养素一起冲水来喝，搭配方案多，味道智慧创新多。关键是我们能够把黄瓜籽粉更好的融入到我们的血钙和骨钙当中，把营养吸收是我们最终的目标。8799-6984，199一组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有请宋女士掉线了，给你订好了155尾号6011的宋女士，给你订好黄瓜籽粉了。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1: 你好，第一组黄瓜籽粉。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新朋友可能不熟悉咱们的节奏跟方式，依然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饮食搭配方案，营养搭配的更好的智慧，让我们身体吸收更多的有能量的东西。冬病夏养正当时啊，对不对？你别错过这个窗口期，夏季养骨事半功倍，你到秋冬会舒服太多了，尤其是骨质松松垮垮的，腰疼腿疼的，还有哈不下去的，早上起来僵硬的，迈腿迈不动的，蹲起捡个东西又费劲的，我们赶快把我们关节骨骼需要的营养给补起来。另外一方面，大家把电话打进来报上名，8799-6984，199一组送货上门。有请赵先生，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2: 我要一组防护栓。
0: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大家抓紧。

0: 紧报名啊！如果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如果咱现在腰膝酸软，膝盖呀软叽溜的，就像树深扎大地，肾是骨头的树根啊。虚的时候，就你肾虚的时候，骨头就像没有养分的树根，那你久坐久站之后，腰不得疼啊，直不起来腰了，甚至年龄大了，然后就有点驼背了，有点缩缩了。是不是有点那个腿儿有点拐弯了，说是 X 型腿儿，是不是这种情况？有的呀，并不是咱们老年人不注意，而是他在悄然润物细无声的时候没有注意补养，就是岁月就是慢慢蹉跎成这样了。当老年人想要纠正，说我想把腰背挺直溜的时候，已经直溜不起来了。还包括一些关节的退行性的病变，说我手指头吧已经有寒有湿，已经变形了，对不对？哎，一定要引起重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一定现在就把钙、磷、钾、铁好多小分子的营养给补齐了。黄瓜籽粉就是干这个的，而且它价格也是老百姓能够长期坚持的，因为有团购嘛。我们的团购负责老师早就帮大家使劲讲价，使劲讲价了啊！有请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1: 你好，依然。哎，我要一组。
0: 好的，李阿姨给你订好了，你等电话。李阿姨是不是订过呀？
1: 订过，
0: 我猜就是给您订上了啊。每次团购黄瓜籽粉，咱们先期把电话打进来的听众都是订过用过就老朋友回头客，知道它多好，就深刻体会深刻感知。8799-6984，1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2: 哎，对，来再来一组黄瓜籽粉。
0: 你看我一猜您就是订过哈。嗯，
2: 原来买过一次。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3: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洪先生也是订过吧？是不是？
3: 订过三次了。
0: 啊，我一猜就是，因为刚介绍黄瓜籽粉可以订购了，你就把咻的一下把电话打进来了。
3: 是啊，平常打不进去啊，电话太忙了。
0: 是吧？啊，我给您订上啊，祝您健康，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听众朋友们，你看我们老朋友啊，对他太信任太喜欢了，关节上下楼嘎巴嘎巴响啊，腰疼啊，觉得腿脚没有力气。腰腿疼痛、骨膜、筋膜，哎，上下楼关节的嘎巴响动什么的，非常有帮助啊！8799-6984，刘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4: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来了，刘叔叔，您等电话啊，订购成功了。198尾号是0035的刘先生，刘叔叔给你订好了。大家伙有没有那种就是小腿抽筋儿？尤其是半夜抽筋儿，是不是经常有啊？你要知道这个其实也跟我们的肝血不足有关啊，跟肝血不足有关。而黄瓜籽粉应对的是五劳七伤，对我们的五脏六腑是间接的都有好处，而营养学的角度又是只给的营养，所以补这个是方方面面，我们把那个对于骨骼好的、对于筋膜好的一些方式跟途径，咱利用黄瓜籽粉都给它补上了。8799-6984，8799-6984，牙齿松动，吃饭都没有劲儿。然后呢，你要知道这个牙齿是骨头的小分支，肾虚的时候牙齿也会像松动的木桩子，脾胃虚弱也消化不动食物。而黄瓜籽粉除了对骨骼、骨膜、筋膜、骨油好，黄瓜籽粉应对我们的五劳七伤，这不是怡然随便说，书上写的，大家可以搜一搜找一找。所以咱们千万千万别把这个老祖宗传承这么多年的好东西给遗忘了，被好多钙片的一些广告所影响了。因为黄瓜籽粉咱们都了解，它没有啥技术成本，它就是大地给予黄瓜籽儿的营养。所以你说一些商家在黄瓜籽粉做不了太多的文章，它不像某些钙片有什么螯合技术啦，有什么碳酸钙啦，有液体钙啦等等，它加不了太多的科技成分或一些操作的空间。所以黄瓜籽粉咱就找那纯的好的，关键是这个研磨技术好就行，没有添加就可以。所以能够把黄瓜籽粉一直生产，然后让老百姓去享受去受益的这样个品牌，真的是要珍惜啊，对不对？8799-6984，199六袋子，你想没想过199六袋，真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宣传推广价格，真的太合适了。199一组六袋子，每一袋子才33出头，33块钱，然后里边又是40小包啊， 一毛一包八毛钱，但是它的营养可是太丰富了，黄瓜籽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强强联合，对我们的心肝脾肺肾肠道肾脏都好，所以要想对骨骼好都应该补一补，就是青少年小朋友都能用，孕妇都能用，因为它太安全太安全了。8799-6984199一组送货上门，抓紧报名。我们完全可以按照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冬病夏养的这个操作理念来补我们的骨养我们的筋，8799-6984现在补营养吸收的可快了，8799-6984。女士要几组啊？张女士，
5: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6: 我要一组。
0: 给您订上。有请一下郑女士，你好。
6: 你好你好，
0: 给您订上黄瓜籽粉是不是？嗯，
6: 对，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吴女士你好，要黄瓜籽粉是不是？
7: 对，来一份。
0: 哎，给你来一份啊，订上了，送货到家，放心吧，报上名了啊，8799-6984，8799-6984，199六袋，每一袋600克，里面是非常人性化，方便携带，卫生干净，隔绝氧气，小袋的，一袋一袋的，里边40袋。如果你一天只喝一小袋，199，那是240袋。八个月呀啊，嘿，对吧？但是如果您腰疼啊、腿疼啊、滑膜炎呐、腰肌劳损呐、上下楼腿疼呱呱响啊，这些鼓鼓摸摸筋筋的问题，建议大家多吃个2-3袋没有问题的啊。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6: 来一组先。
0: 好的，尝试一下啊。
6: 好，
0: 不会让您失望的啊，又好吃又健康，给您订上了啊。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8: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9: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是吗？
9: 对，你好。
0: 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一大袋子600克的重量，然后里边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啊，方便携带，一天一小包，一袋吃40天，6大袋子240天。这不8个月的用量吗？对不对？你一天2包的话，199还吃4个月呢，是不是？李女士，
9: 订一组啊。哎，
0: 好的，好的，订下来了，放心啊。感谢信任和喜欢，有人给您送货，安排到家，8799-6984。40-50岁你就开始补，等你到了耄耋之年的年龄，仍然大步流星，健步如飞，精神矍铄，那多好。黄瓜籽粉是优质天然植物钙，这个无论是古中医学还是我们现代营养学的分析都有可追溯，著书立说的一些资质我们是可以验证的。而且黄瓜籽粉早就是民间融入到百姓生活当中，它是特别基础的补钙方式。王女士，哎呀，掉线了，座机打的电话王女士给你订好了啊，578开头的座机打的电话订好了。张女士你好，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张女士，是的，182开头的，是不是啊，张阿姨啊？
5: 对。
0: 哎，电话已经接进来了，我给您订上一组黄瓜籽粉，好吧？
5: 好。
0: 哎，订购成功，您等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中医在我们古时候，就是旧时代吧，那个时候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咱们很多农村老百姓啊，他就是守着地，大部分家里边就有地。那地里就有的东西就是不花钱的呀，是不是？黄瓜籽儿啊，黄瓜里边的籽儿，我们是长白山的老黄瓜的黄瓜籽儿啊，老黄瓜的黄瓜籽儿。那个时候家里有地的，地里有黄瓜的，那不就是取自于大地，取自于天然？它真的就是那个意思，是不花钱的意思啊。然后我们通过补黄瓜籽儿，它补的不只是我们的骨头，它还对我们的五脏六腑都很好。所以有一个理念说，要想补骨头的营养，你一定要关注到骨头的妈妈，骨头的健康的源头是什么呢？肾。对，所以要吃黑色的食物。那咱这黄瓜籽粉就给你配好了营养。我们这个除了黄瓜籽粉以外，还有生菜籽粉。为啥有生菜籽粉？因为我们对肠道好，生菜籽粉对肠道好，你肠道吸收利用率上来了，那咱吃的一些水谷精微的营养吸收的好，排除垃圾毒素废物，对不对？所以有很多听众上厕所费劲嘛，你冲我们的黄瓜籽粉，认为里边有那个生菜籽对这个肠道好，再一个啊，有那个燕麦粉对肠道好，再一个可以 只要血糖不高，你兑点蜂蜜搅和搅和，又糊香糊香的，又黏黏糊糊的，又可好喝了，然后还对于肠道蠕动特别特别好。

0: 你就算没有这个有血糖的问题，你不放蜂蜜，你单纯用我们这款黄瓜籽粉，对肠道也是好的，因为里边有燕麦粉。再一个有生菜籽粉，生菜籽粉本身生菜籽对于筋膜就好，你像那个延展力、支撑度、灵活性，说迈开腿，我跨个这个楼梯凳，是不是我有这个爬山去了，哎呦这小山坡挺高，我蹭一下我就上去了。有的老人家小小的瘪瘪的薄薄的凳都迈不了，是不是，更别况的是大的这个凳了，是吧。所以一定要把我们的骨骼健硕起来，要养我们的肾脏。我们这款黄瓜籽粉当中还有黑芝麻，黑芝麻、黑豆、黑米，哎，这些东西黑色入肾嘛，对不对？所以也建议大家平时为了壮骨要把肾脏养好。然后像尿频尿急的，有的情况也跟肾虚有关，像掉头发，有的人也跟肾虚有关。所以年龄大了，其实不只是说年龄大，三四十岁其实现在压力大的青年人也应该这么补。你每天抓一把黑豆提前泡软乎了，然后呢咱们就用黑豆熬小米粥，黑豆、花生、核桃仁啥的磨豆浆，哎，类似这样的搭配，把这个黑豆的这个补肾的一个精华之所在给补进身体当中。然后建议在这个季节，你别看热啊，也建议大家泡洗一下我们关节肿痛的地方，哎，不适的地方，敷一敷咱们的膝盖，或者咱腰不好，咱就用热毛巾腾一腾腰，或者买那种网上有卖的插电就加热的那个加热的盐袋，敷一敷腾一腾，哎，让我们把里边的汗排一排，越出点汗才好。其实夏季顺应天然，你就应该多出点汗，哎，只要把握好分寸，别出汗出的自己都虚脱了，那不行，中暑了那不行，不用格外不带太阳晒，但是在自己能掌控好的温度下，你一直一直不出汗，你夏天就吹空调就吹电扇一直不出汗，那对身体才真是更伤害的。8799-6984，杨女士你好，要黄瓜籽粉是不是？杨女士你好。
1: 老师，我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的，杨女士给您订好了，杨阿姨送货到家。
1: 好，谢谢，
0: 感谢信任，哎，再见，祝您健康，一听就是老朋友。王先生要几组黄瓜籽粉？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
2: 谢谢，
0: 一组给您盯上。8799-6984，8799-6984。另外建议大家也要把脾胃养好，我们刚刚说啊，你得把肾脏养好，可以多用黑豆，你是熬粥啊，黑豆还可以熬排骨汤呢，知道吧。然后还要健脾，对脾好的是黄色的东西，小米、山药、莲子一起来熬粥喝。小米是养脾的，山药是补脾益肾的，然后莲子是祛湿的，就像给我们的工厂修理机器、清理垃圾，把湿排一排，把脾的运化能力整上来，咱们吃对于骨骼好的东西更好的消化吸收利用。然后反复就是要进行锻炼，你可以双手啊搓热乎了，绕着肚脐儿顺时针揉十下，再逆时针揉个十圈，然后帮助脾胃把吃进去的营养运到我们的骨头里面，尤其是对骨骼好的，那建议大家补我们的黄瓜籽粉，同时呢也早晚都进行这样顺时针逆时针揉肚脐周围打圈揉腹这样一个锻炼的方式，有助我们健脾益肾吸收营养。8799-6984，呀，史先生掉线了，给您订上了。史先生是在听广播，对不对？您呢是座机打的电话，依然已经看到了，导播老师记好了啊，866开头的座机已经记好了，史先生已经记好了，放心订购成功了。如果你有疑问，可以再把电话打进来，没啥疑问就已经订购上了啊。郭女士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3: 哎，给我来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您等电话。现在定很快有人联系安排送货，就这一两天两三天，超不过三天就能送货上门，可快了啊。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4: 哎，订一组黄瓜籽。
0: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啊。送货上门，满意留下，我们这份自信源于我们的高品质。8799-6984，8799-6984，黄瓜籽粉正在订购当中。另外呀，饮食养生，老中医是那个人大代表宋兆普也说了，我们应该省心增酸，酸味食物有助于养肝，有助于收敛，保护住我们的津液。所以有点燥该怎么办？要保护住我们的津液。所以有人最近眼睛干、嗓子干、皮肤干、掉皮、痒痒，各种各样的这个一些老毛病就复发了，是不是？身体其实比我们

0: 这个任何的一些天气预报啊，对吧，比那个什么你去看那个日历顶上写的节气呀、啊、比这些都准，咱自己的身体感知比这些都准，是不是？像我姨姥本身她也是那个骨关节不太好，那这两年反而补一些胶原蛋白呀、啊、补一些氨糖啊，补一些黄瓜籽粉啊，反而会稳定很多。原来特别敏感，哎呀明天半天了，咋就明天变天了呢？我的骨头开始疼了，哎，比天气预报准多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身体会有感知，你现在补营养，秋天冬天会舒服很多呀。好多旧疾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了，咱可以补一补。郭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1: 要一组，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这款黄瓜籽粉大家伙都满意，特别满意的原因是跟同类的一样高端的来比，市面上也有了。我记着有一个表演艺术家啊，然后呢总演历史人物的表演艺术家，他代言了一个黄瓜籽儿，那个黄瓜籽儿吧是纯黄瓜籽粉，没有别的添加。然后我是觉得我们这款更好，为啥呢？因为它添加了复合性的营养，比你单独自己再配要这个容易一些。因为咱自己配咱也不知道那个比例，是不是？自己配您还到外边买别的来配，我们这给你配好了。你看，对肠道好的燕麦粉啊，对筋膜好的生菜籽粉，对肾脏好的黑芝麻粉，还给你配好了。那个表演艺术家他呢，就是代言的那个纯黄瓜籽粉也挺好的，也是长白山的啊，精细研磨，籽粒饱满，光照充足。但那个呀，68一斤，70块钱呢，是不是？对吧？那我想，如果我们这个按市场标准来规格来讲。如果按他代言的那一款来讲，我们这应该更贵，因为我们这市场指导价应该定价成80块钱左右，因为我们这是复合性的营养。那如果按照市场指导定价，咱就往低了说，七八十一斤，六袋一组，七斤二两，因为一袋600克，一斤二两嘛，加起来七斤二两，按市场指导定价那得500-600啊。而我们听众现在你出手订购199就给你送货上门了，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宣传推广，就不惜成本，就是让大家知道了解呀，原来还有这么个好品牌，是不是？我们这款黄瓜籽粉确实从里到外方方面面都值得推敲和研究，你好好研究你知道了，真是业界优秀黄瓜籽粉的代表。它精细研磨，不锈钢的那种大的那个大机器，不是我们在超市看到那个什么膜什么纺给你人工一打咔咔现磨的那个，不是那样的，是大型的不锈钢的专业的，哎，这个细腻程度非常高端的这个大机器研磨的，所以粉末细腻，方便携带，方便冲调，就这样的机器研磨出来的，产地也好啊，它这黄瓜籽儿啊是老黄瓜的黄瓜籽儿，日照充足，籽粒饱满啊，精细研磨呀。啊，低温烘焙的，低温烘焙的它还不上火，低温烘焙不上火，精细研磨而又独立包装，方方面面都没得挑，这个其实送人自用都很好的。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87996984。另外呀，提醒大家，建议大家呀，每天在阳光出来之后，但是也别大中午的，有点太热了啊，紫外线太猛烈。您上午帮9点钟左右的时候，咱出去溜溜弯儿，找个公园，小区楼下，找个椅子一坐，当然别石头凳子啊，木头凳子，已经被太阳晒热乎的木头凳子，或者咱带一垫子，咱坐那儿，哎，然后呢，你后背背对着带太阳。后背背对着太阳，怕晒的呢，怕皮肤晒斑的呢，咱们就做好防晒，戴好帽子，干啥呀？要晒后背。这个晒后背呀，相当于大自然给咱们做督脉疗法，督脉灸啊，就像给大自然阳光一个给你进行艾灸似的。哎，不花钱，你说多好啊，对不对？阳光是天然的艾灸，把这个帮我们把吃进身体里边的一些对骨骼好的养分，比如说你吃那个黄瓜籽粉啦，然后你吃虾皮儿啦，你吃芝麻酱啦，哎，你吃这些对于身体健康钙有用的吸收的这些东西，然后通过督脉灸打开腠理了，排湿排寒了，气血一下运行了，又把这些营养固到骨头里面了，这比很多很多的钙片儿强太多了。有些钙片儿啊，什么碳酸钙之类的啊，因为里边吃完了会产气儿，很多人吃完了那个钙片，胃里边会有气儿，顶得可难受了。而有的人呢，长期

0: 去吃一些不好消化、不好代谢、不好吸收的钙片吧，它就变成结石了，然后还有人便秘了。你说说得不偿失，莫不如吃老祖宗传承下来的根本的一些籽儿啊、粉啊这种东西，因为这个籽儿这种东西，它就是精华，籽儿是植物的精华吧，对不对？就像肾藏人体的精华一样，肾藏精，补肾填精啊，所以肾强大了，精充足了，那咱的腰脚也就有力量了，是不是？所以黄瓜籽粉不只是说它含有钙，它还有好多好多的东西，而且对五脏六腑都挺好，千万别忽略了，一定要重视它的补养。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王女士，给您订好了啊，156尾号开头，156开头尾号是6380的王女士已经给你订好黄瓜籽粉了。邓女士给你订好了，邓女士也订好了，151尾号是8907的邓女士给您订好黄瓜籽粉了，8799-6984。另外给大家推荐一个吃法，这也是听众告诉给我的。你看咱节目啊，分享营养搭配方案，饮食营养的一些智慧，然后还给大家介绍优选的好物，我们听众984的听众老有智慧了，有一个韩阿姨给我推荐的，她怎么来吃我们的黄瓜籽粉啊，她是用小米汤来冲服的，因为他自己常年喝小米汤，他原来就胃炎，胃呢疼，然后经常不能吃凉的，就是碰点凉的，喝点凉的，换了水土了，胃就揪巴的难受疼啊。然后呢一检查吧，是胃炎，又有那个溃疡，又有糜烂，医生建议他喝小米汤，然后他一开始会加那个鸡内金粉、山药粉，都是健脾和胃的，喝着喝着喝着就好了，一开始也吃点胃药，什么铝酸铋颗粒之类的啊，后来就不吃药了，因为药也不能一直吃，但是小米汤养胃，修复胃黏膜，这可以一直吃的，一定是米油的部分。后来他为了补骨骼的营养，因为韩阿姨比较讲究养生嘛，哎，他就听咱节目介绍这个黄瓜籽儿，他原来也买别的牌子，他一对比没有我们这好，然后特意打来电话说，依然我换你们这个黄瓜籽粉了，价格又便宜，营养更多。然后他说了，他研究了一种喝法，因为他常年喝小米汤，就喝得可好可好了啊。小米汤本身修复胃黏膜，健脾和胃，他就是这么说的。依然呐，我呢先用一点水把黄瓜籽粉冲了，然后我再兑小米汤，搅和搅和一起喝，特别。别舒服，胃慢慢就这么养，养的也很好，然后骨骼原来阴天下雨就疼嘛，现在也好很多了，哎，也走道有劲儿了。最深刻的一个体会是啥呢？原来哈腰捡个东西或擦个地，哎，都是起不来，就蹲地捡东西吧，得扶着凳子桌子起来，吃了黄瓜籽粉3-4个月之后不用了，蹭一下就起来了，是不是？你看这就是自己的一个深刻体会了啊。韩阿姨就这么喝的，胃肠又不好，然后又想喝黄瓜籽粉，你可以试试这个方。黄瓜籽粉正在订购当中，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
1: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 3，8468888 3，8468888 3，地址呢是在厢房区57号汇林堂中医诊所，8468888 3，一定打电话提前预约，8468888 3。要想找针灸大夫张老教授，您同样可以拨通这部电话。

0: 找针灸大夫，8468888883。针灸大夫张老，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40多年的经验，8468888883。要想找给患者针灸经验丰富的大夫，找张老教授，8468888883。
1: 刚刚啊，还有听众来问我说，关节嘎嘣响，应该多吃点什么比较好？其实啊，大家想想哈，这个咔嚓来想一下，有的人呢是完全没有疼痛的，对吧？但有的人会有轻微的疼痛。关节就像门轴，哦，这个比喻大家不知道能不能了解啊？门轴，哎，对吧？磨久了，软骨就薄了，软骨就薄了，骨头就硬骨和硬骨就见面了。哎，咱们啃大骨头棒，咱都啃过那猪脆骨啥的。猪脆骨是包裹的硬骨啊，对不对？咱有的时候把脆骨都啃没了，剩硬骨了。其实咱人的骨骼跟那个构造挺像的啊，所以建议大家要有意识的补充软骨的营养，让我们软骨吧，哎，有润滑度，哎，它比较丰盈而充沛，省着软骨没营养，别别瞎瞎的了，软骨变成薄溜的一层了。那你说软骨有点像气垫，像门轴，门轴没有液体了，没有门油了，它滋嘎滋嘎响，是不是？然后呢，没有液体了，它就干巴，它也会滋嘎滋嘎响，是不是？所以要把那个软骨给补了。建议大家啊，吃点这个氨糖软骨素，啊，吃点软骨素啊，氨糖片什么的，既补软骨的营养，又补了我们的骨膜骨油的营养了。所以你可以补氨糖软骨素，然后再配合补我们的黄瓜籽粉，然后还有一些对于关节润滑度有用的、灵活性有用的，就是 DHA 和 EPA， 叫做20碳5烯酸和22碳6烯酸，这些是给脂肪加点油的一些这个有用的一些脂肪。啊，然后这些油是有用的啊，减缓软骨的磨损速度，所以建议大家多吃点深海鱼，哎，然后或者多补点鱼油也行。深海鱼就是三文鱼呀、青花鱼呀、带鱼呀、红鳟鱼呀，哎，多吃点这些鱼也能对关节很好的。然后还有就是护关节的食材，一些瓜果梨桃蔬菜也是可以的。蓝莓当中有花青素，花青素能够减轻炎症。吃核桃，核桃仁当中有亚麻酸、维生素 E， 这个亚麻酸和维生素 E 也是保护软骨的。你可以熬粥里啊，可以拌沙拉呀、和研成粉末拌菜吃啊，对不对？用面包夹着直接吃了，芝麻酱夹两袋核，夹两块核桃仁，是不是？然后你那直接用面包片一夹就吃了，或者你冲完了我们的黄瓜籽粉，然后你呢，再那个加上一点那个番茄酱，这个芝麻酱。也可以，对不对？这芝麻酱也是含钙量很高的。哎，我们的黄瓜籽粉冲完了，本来就是糊香糊香的，黏黏稠稠稠的糊的，你再加一勺这个芝麻酱，哎，更糊香糊香的了。然后也有人呢，芝麻酱和一碗，本来要拌点面条嘛，哎，黄瓜籽粉整两包放进去和一和，也是一样拌面条吃，就是它可以融入到我们日常的多种饮食搭配方案当中。然后还可以多吃点西兰花，西兰花是富含萝卜素的。这个能够也是产生一种酶，对于关节的润滑也有用。西红柿当中有番茄红素，抗氧化，保护关节。然后还有就是啊，经常阴天下雨腿疼的，您呢除了外敷，你可以用艾叶生姜煮的水来熏洗热敷我们的关节。哎，比如说我这个脚啊泡进桶里面，这也是驱风散寒舒筋活络的，然后你再用小毛巾撩着这个汤给它泡洗一下，擦洗一下我们的关节，或者不泡脚，然后呢你要是觉得太热了啊，你不泡脚，但是呢你会用那个小毛巾蘸着这个汤，艾叶生姜的汤，煮好的汤，咱们敷一敷我们的关节，或者干脆咱就到那个药店啊、商场啊，网上也有的卖的，有那种护膝，你带一带，有些也是艾草、生姜、干姜的成分。然后这不是外敷嘛？因为你就算夏天，也有人会关节疼痛的。如果吹着空调了，更疼，是不是？所以除了外用以外，哎，带带护膝等等，你还可以多用点姜黄粉。姜黄粉当中的姜黄素

0: 子的水，一边搅一边冲，然后你兑牛奶啊，兑羊奶啊，你兑姜黄粉啊，再搅和喝，哎，又暖胃又能够通利关节，这个姜黄粉也真挺不错的。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演员，他也是介绍过姜黄粉，喝咖啡的时候也会放，哎，真挺好的。咱们这些好的信息都相互交流，我们取长补短，我们取之于民还之于民，大家伙儿一起共同学习很多一些知识，让每档节目咱们每一次播出都能让大家有收获。87996984，87996984。另外提醒大家，关节不得劲儿的，少下楼梯，然后少拎重物，这些都应该多多注意。有听众来问说，依然呢，腰间盘突出我吃点什么好呀？腰间盘突出你别管别的，你先把我们的黄瓜籽粉吃上补上。然后还有听众来问我，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启示，说老妈啊，常年吃素，然后呢之前检查严重的骨质疏松，老妈还不想打针，一针1000多，问我该怎么办。我觉得吧，看有没有必要，如果老年人缺得太严重，现在已经影响生活的质量了，说腿疼的哪儿都走不了了，咱有必要咱就打一针也行，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说没有严重到完全影响生活品质，然后可以通过食补慢慢补养，但是吃素嘛，他肯定不能用那个大骨头棒这种方式了，是不是？对吧，你这排骨汤啥的肯定也不行了，那么我们就用黄瓜籽儿，有必要的情况下看看中医，有些中药材，我举例子啊，举例子，比如说什么杜仲壮骨丸之类的啊，类似这样的中成药也能有一定的帮助，它也是从滋补肝肾的角度入手的。当然了，我并不是中医大夫，没办法给大家做诊断啊，我就是介绍咱们听众的经验嘛，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先把黄瓜籽粉补上，因为咱黄瓜籽粉就对骨膜骨油好，然后又对肾脏好，然后又对我们的这个脾胃好，又对脾的运化能力好嘛，还对筋膜好，它是营养相对全面的素食当中非常值得推荐，并且完全可以长期坚持的营养搭配方案。好的，大家抓紧报名了，黄瓜籽粉最后20组，87996984，87996984，只剩最后20个名额了。有需要我们优质黄瓜籽粉的听众，千万别错过这个黄瓜籽粉，可团购了好多年了，咱听众对他这是爱不释手，是不是？这对他非常熟知。然后这款黄瓜籽粉是咱们听众啊对比过很多黄瓜籽粉，哎，一对比就明白我们这个确确实实，货比多家，营养珍贵。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何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我们有请一下夏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那个黄瓜籽儿。
0: 好好，给您订上一组黄瓜籽粉啊。
2: 嗯，哎，好嘞。
0: 订购成功了啊，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就是您可能也一直在找啥品牌合适，啥品牌质量好。那我们幸福味道节目除了给大家分享十捞菜，这个黄瓜籽粉你就吃吧，没有问题啊，质量品质给大家保关。然后呢，它的这个东西又很实在啊，一袋里边600克，1斤2两，6袋7斤多。7斤多啊，然后一大袋里面40小包。如果你现在严重的滑膜炎呢，骨头疼啊，关节响动啊，严重缺钙，骨质疏松啊，然后呢会觉得关节无力，走道都没劲儿，更别提跳广场舞了。所以现在补补黄瓜籽粉特别有必要，冬病夏养正当时，现在补骨壮骨，秋冬非常非常有收获。87996984，199一组，送货上门，199一组，7斤2两的重量，一共6袋子，每一袋子600克，里面是独立包装的40小包，也方便携带，方便冲调。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哎，你好，我想要2组。
0: 哎，要2组哈，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
3: 我想问一下，那个母亲是糖尿病患者，她能吃吗？
0: 无蔗糖的添加，那血糖高的人补点这个燕麦，它也是粗纤维的，还有增加饱腹感，那当然能吃，没有问题啊。87996984，我们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王先生你好，要几组？是不是要一组黄瓜籽粉啊？
4: 对啊。
0: 哎，给您订上，87996984。1天8毛多，引钙入骨，多好多放心。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万先生你好，要几组？
2: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订黄瓜籽一组。
0: 好的，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6: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0: 有一组。
1: 好的，给您盯上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0: 要一组。
1: 好的，定下来了，李阿姨啊，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大家不要着急，我们不是87996984给您回话啊，咱们是送货负责人自己的电话给您回话，所以您订购完了之后，近期要接电话，我们安排送货，满意付款。87996984，你看看，我们说快结束订购了，好多听众往里打电话，87996984，大家下次一定要早点打，就怕大家抢不上，因为咱下档节目订不了。87996984，199一组送货上门。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0: 要一组。
1: 好了，给你订上。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1: 一组，好的，给你订上，送货到家。严女士你好，要几组？
3: 我要一组。
1: 嗯，一组，好，给你订上。董先生你好，要几组？
4: 哎，你好，要两组。
1: 好，两组给你订上。87996984，还剩五六个名额了，说时迟那时快哈，一会儿咱这十来个名额又订购一空了。黄瓜籽粉抓紧报名，夏季润骨养骨正当时，现在补骨事半功倍，秋冬很多老毛病，咱说骨头不得劲儿的，胯骨轴子、跛了盖子、肩膀头子哪哪都不难受的啊。然后本身呢，夏季出汗多，有汗的时候吹了一些风，无论是自然风，自然风还好一些，因为万一是那种贼风或者空调的冷风，那真是往骨头缝子里钻呢。夏季是腠理开泄、阳气旺盛的时候，你现在来调来补，吸收营养特别的快。但你要是不注意保养的话，反而寒湿更容易进入到身体里，再加上立秋了。一早一晚有点偏寒，然后身体感觉有点偏燥了，这时候一定要更加注重养骨润骨，千万别掉以轻心。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栾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5: 有一组。
1: 好的，谢谢您啊，感谢您信任。87996984，大家放心，很多中老年听众在咱幸福一道节目当中订购优选好物，大家可以客观对比，货比多家，我们这个保证正品优选好物，来源可靠，相关资质相当过硬了啊，特别牛，价格又给大家谈下来了，所以放心来订购，感谢大家的信任。不多聊了啊，咱也不接近直播间了，最后两三个名额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就剩两三组了，你继续自己往里打电话订上就行。黄瓜籽粉特别受欢迎，因为无论青少年小朋友男女老幼都能补一补。不多聊了，只剩最后一两个名额，199一组送货上门。今天分享了很多养生菜，养骨润骨的营养搭配方案，希望近期咱们就吃起来用起来，祝福大家筋骨有力，大步流行气宇轩昂，好好的享受每一天的生活。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幸福味道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4: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3: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4: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3: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

0: 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0: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1: 美丽中国。
2: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3: FM98.4 幸福984，
2: 我们一起加油。
4: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时光匆匆流逝，愿大家岁月静好。每个清晨时光啊，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交流食疗妙招、养生方式、保健办法，欢迎大家多多关注收听，积极参与。也特别期待啊，您自己的生活经验通过广播广而告之，帮助大家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您遇到哪些难题了，都可以打进电话来，让广大听众给您支支招，帮帮忙。
1: 家有老偏方，自己当医生，小病一扫光。快乐老家经典验方。
2: 晚上睡不着觉，顽固失眠怎么办？听我跟你说一说。芝麻、桑叶、核桃仁儿一起捣碎了，加上适量的蜂蜜，调成糊状，搓成药丸子，大概葡萄干粒大小就可以了。一勺可以装几粒就吃几粒，早晚各一勺，记得用水送服。
0: 韩卓咨询的是滑膜炎，那我们节目当中推荐过的滑膜炎的方法挺多啊，不知道您问的是哪一个？有一个啊，就是属于多管齐下，白芷啊三两，栀子一两，川芎粒两，都打成粉末备用就好了。另外准备三斤麻果干，你把这麻果干烧成灰，然后把这个麻果干三斤烧成灰备用，这不等于咱们自己把那个药粉研成粉末了，麻果干也烧成灰来备用了，可以进行每一次的操作了。怎么操作哈？两勺药粉加三勺麻果干，这个灰你稍微啊和一点点黄酒，再加一个鸡蛋清调成糊状，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用了。我们先把膝盖搓热乎了，你可以蘸点温的乎的黄酒，或热乎的黄酒或白酒都行啊，或者有人呢用的是那个红花油都行，搓一搓，然后摩挲一下把膝盖搓热乎了，或者你用理疗仪器烤烤电把膝盖烤热乎了也行，然后把这个自己和的这个药膏膏药给它糊上，纱布包上，最少敷三个小时，每天都换新的。您要是方便就上午敷呗，或者是下午敷，或者晚上敷都可以。有人亲身体验啊，5到7天左右吧，这滑膜炎半月板损伤。

0: 昨天啊，咱们还提到过一个针对失眠的小食疗，好多听众没有记全乎，我再来给您回顾一下。但是这里边的量啊，适不适合所有人，真是不好说，所以一定根据自身的情况。酸枣仁儿15克，甘草3克，知母6克，茯苓6克，川芎6克，熬水喝代茶饮。酸枣仁15克，甘草3克，知母6克，茯苓6克，川芎6克，熬水喝代茶饮。87996984，目前呢仍然有空余的线路啊，您可以马上继续拨通。我们继续回顾一下，感谢丽萍给我们推荐的针对肝囊肿。但是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交流过吧，这个肝囊肿啊，看大小，看位置，然后呢看医生的判断，西医呢可能就会告诉您不大，它呢如果在一年半载它也不往上涨，它仍然是那么大点儿，可能就忽略不计了，也考虑不到手不手术的这个分析哈，不用考虑，就忽略不计就行了。但是如果从中医的角度分析原因啊、类型啊、情况啊，就比较多了啊。丽萍说了，她这个呀是找中医把脉分析的啊，是气滞型的肝囊肿，气滞型的肝囊肿，然后是属于呀预防和调理，泡水喝的小中药方，很简单，就是山楂干，一片一片的干的山楂，药店都有卖的啊，超市其实也有，批发市场也有，但是建议大家要想调理身体的话，不是说我是用来好喝，因为山楂这个东西哈，我们泡点水喝，放点冰糖，贼好喝，市面上也有很多山楂类的饮料，对不对？那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调理身体，不是为了它好喝，对吧？所以建议大家到药店买，质量好的，稍微贵一点的啊，山楂干5克，玫瑰花3到5朵都可以，沸水冲泡代茶饮，沸水冲了哈，给它焖一会儿，然后就可以一天当茶喝了，疏肝解郁，解郁散结。玫瑰花是舒展肝气调气的，山楂是活血化瘀的，一起搭配化解肝经的瘀滞，长期坚持会有循序渐进的这样一个好转和帮助。当然了，像这种纯食疗调理，大家放心大胆的尝试，但是您不能说我想用这个方3-5天我就把那肝囊肿给消掉，不可能的，因为您这肝囊肿的形成也是日积月累，可能得是1-2年2-3年形成的肝囊肿，你要把这个肝囊肿给消掉，确实需要长时间的调理和干预，您说是不是？再来回顾一个反酸烧心啊，吃生的花生米儿和花椒粒儿，生的花生米儿5-6粒7-8粒都行，差不多就行啊，花椒粒儿3-5粒5-6粒，反正一起吃一起嚼，咽下去之后一会儿就不烧心了，缓解反酸烧心特别快的一个方法。当然了，这个可能不去根儿，那您诱发反酸烧心的原因是什么？是浅表性胃炎还是糜烂性胃炎啊，对吧？你有确定的病症的话，还是可以根据病症的情况选择治疗方案更好一些。接下来我们有请孙凤，你好。
1: 喂，我想问问那个笨鸡蛋、红皮变鸡蛋那个里头高白糖还有香油，我就糖尿病不高，不能吃白糖，那行吗？
0: 嗯，
1: 就尿尿，就一咳嗽就尿尿，一咳嗽就尿尿，就漏尿，尿的可多了。
0: 哦，那阿姨这个吧是一个食疗，您可以试试，但我更认为啊，您应该找中医看。

0: 看看是不是需要补点儿中成药。比如说我们听众有人漏尿，人家吃的点儿那个补中益气丸就好了。
1: 补中益气丸。
0: 对，但是阿姨不知道适不适合您的体质啊。就我们有听众推荐过，一咳嗽就漏尿，中医分析它是中气不足了啊，然后吃点补中益气丸就好了。
1: 嗯，
0: 但是像您说的，我那个搁不搁白糖，可以不放啊，完全可以不放，没有问题，您就不放喝着试试呗，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吧，阿姨啊。
1: 嗯，
0: 祝您健康。
1: 谢谢啊，
0: 不用谢，感谢爱心推荐帮助啊！大家伙如果有好的养生经验，赶快给我们推荐推荐，支支招，帮帮忙。感谢王秀坤，王秀坤曾经给我们推荐一个针对漏尿、前列腺炎、妇科疾病，就是类似这样的问题，都可以按揉一个穴位。他自己可是亲身体验啊！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叔叔阿姨们有那个漏尿啊、前列腺炎啊、妇科方面的问题呀，您都可以按这个穴位尝试尝试呗。我是觉得没有任何的坏处啊。这个穴位名字叫做横骨穴，横七竖八的横，横骨穴，早晚各一次，每次按个三四分钟、五六分钟，你要是能坚持七八分钟也行，只要每天都按。您不能说我今天按了半个小时了，然后我明天后天我就都不按了，那不行，必须每天都坚持啊。您可以坚持一个阶段试试。王秀坤他自己亲身体验，坚持了两个月，非常非常有效果啊。所以刚刚啊，我们的孙凤阿姨哈，你也可以试试这个招儿。您不也漏尿吗？一咳嗽就漏尿，您试试啊。87996984，目前呢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接下来咱们有请贾秀燕，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2: 你好，燕。
0: 哎，
2: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黄膜炎那个。
0: 嗯。
2: 黄膜炎那个，我刚才没听着。
0: 就我刚才回顾的那个呀。
2: 对呀，你再说一遍。
0: 白芷三两。
2: 白芷哈。
0: 嗯。
2: 好了，三两。
0: 栀子一两。
2: 栀子啊。
0: 嗯。
2: 栀子一两。好了。
0: 川芎一两。
2: 川芎一两。
0: 嗯。
2: 好嘞。
0: 都打成粉。
2: 啊，打成粉。
0: 啊，另外啊，准备三斤麻果干儿。
2: 三斤呐！
0: 啊，对，也有人叫麻果杆儿啊，麻果杆儿、麻果干儿，嗯，
2: 麻果杆儿，
0: 嗯，
2: 麻果干儿哈，
0: 嗯，您知道这麻果干儿是啥呀？
2: 啊，
0: 您知道这麻果干儿是啥不？
2: 不知道，就是药店能有呗。
0: 地里的一种东西，嗯，
2: 就是种地前儿，完等到好了前儿再上农村整的，是不是那意思？
0: 那不太知道，因为我对这个确实不知道，不了解。我当时我就问他有啥别名吗，有啥学名吗，都不知道，没有，就是反正我们听众说就是农村能知道的就知道，知不知道的就不用找了。
2: 对呀，那不喝这个行不行啊，就用这三个单种药行不行啊？
0: 如果从安全的角度来讲，那肯定是可以的呀，它就是外敷的，它也不是吃的，但是从效果层面咱就不知道了呀。
2: 不知道了。
0: 对呀，因为没有人反馈过呀，是不是？那如果您实在找不着这个麻果干儿，您还想用用，那您试试呗。如果觉得还有帮助，你给我们反馈一下呗，是不是？
2: 行，
0: 对吧？
2: 不用这个麻果干儿，找不着，咱们城里上哪找去？
0: 应该也是找不着吧，哈。那你就单纯用几味中药哈，是吧？然后呢？
2: 中药呼一呼吗？
0: 对，也行，和一个蛋清，然后加点黄酒，嗯。您之前每一次敷啊，你把那膝盖想办法搓热乎了，用点红花油也行，用点酒烧热乎了搓一搓也行，然后就把这个药粉给敷上，
2: 嗯，
0: 你就每天敷个三个小时，您试试哈，好吧？
2: 白酒和鸡蛋清，
0: 是的呀，黄酒，他说的是黄酒，但我觉得白酒也应该行吧，差不多。
2: 那行，黄酒和鸡蛋清呗。
0: 对，是的，嗯。
2: 那谢谢了
0: 啊，不用谢我，再见啊。嗯，
2: 好了，再见。
0: 哎，感谢爱心听众的推荐，就我们广大听众有太多的生活经验，咱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交流跟借鉴。好多听众都想问昨天陈福山爱心听众陈叔叔推荐一招啊。

0: 亲身体验非常有帮助。好多听了都没有记清楚怎么用，蘸什么打酱啊，其实就是蘸酱吃萝卜，而你选的酱啊最好是淡一点的酱，这不就容易坚持不齁着吗？因为太多的酱都齁咸的，是不是？感谢陈福山陈叔叔推荐的啊。咳嗽啊，他呢是有轻微的白痰，就总也不好，然后呢他就想哈、啊、都说吃萝卜润肺止咳，但是如果炖萝卜汤会太出汗了，他本身的体质也比较容易出汗，他就自己想哈，那我就换成吃萝卜吧，干吃不就行了吗？他选择的是那种水果萝卜，绿了吧唧的那个哈，水果萝卜，然后切成条，蘸着太阳岛大酱吃。他自己的体验啊，太阳岛大酱没那么咸，然后天天吃，每天大概啊差不多吃个两三两就行了。坚持了一周，哎呦，这咳嗽啊有痰呢明显改善了，然后他就觉得这不有效了吗，就一直坚持了一个多月，完全康复，不咳嗽了，也没有痰了，然后一直就康复的挺利索的，也没有说好了坏坏了好，一直就半年了也没有再咳嗽，可见啊真是挺有帮助的，明显改善。等于说吃萝卜把这个咳嗽啊有痰就等于治好了呗。当然他咳嗽他这个萝卜也不是药，但是真的对于他的这种咳嗽有痰吃了真有效啊。身体痒痒啊，头脸油腻呀、啊、舌苔比较厚，大肚腩比较大啊，大便溏稀，多用用祛湿粥非常不错。当然得长期坚持一个阶段，等于是对身体的一种调理，他可不是说咱们头疼了吃点祛疼片那么简单，得日积月累才能体会到它对您的帮助啊。这个是湿气重的人非常适合喝的小豆四白粥，赤小豆加上四种白颜色的材料，薏仁、芡实、白莲子、山药。赤小豆啊多点少点都可以啊，薏仁、芡实、白莲子、山药，其实只要长期坚持，一样一板煮水喝就可以。但是我们听众早年间啊推荐的这个比例是有讲究的啊，薏仁、芡实各三份，白莲子、山药各一份，也就是说薏仁和白莲子，薏仁和芡实稍微多一点，白莲子和山药稍微少一点，哎，我们自己选择这个比例的量。这个呀也是熬粥喝煮水喝都可以，每天呢你至少喝一次，要长期坚持。接下来有请范春阳，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啊。
1: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昨天我听到一个治湿疹的偏方，我一晃没记住，我想再咨询一下。
0: 嗯、挺多的，外用的，我就跟您讲讲，比如说有人抹的是他克莫斯软膏。
1: 哦，
0: 咱说外用的招哈，抹的他克莫斯软膏。
1: 那我这个也抹过，也不太好使。就昨天有一个男主持人说的，我没记住。一晃来个电话，
0: 那可能就是我们的小片花啥的吧，是不青春痘那个呀，湿疹绿药膏那个。
1: 我就是没记住。
0: 我一会儿找一找关于湿疹的小偏方片花，我再放一个哈，你听听是不是。但是还是有一个这么个问题哈，外用的招啊还是说只是辅助，湿疹源于咱们的皮肤，而皮肤的问题它应该是关注到我们的腠理，就是您的体质是那种比如说有寒湿或者有燥湿，所以不管是多大年龄哈，有这个湿疹，不管你怎么用外用的招，你还是得把饮食给调理了，比如说每天薏米红小豆你要煮水来喝，要不就蒸大米饭，要不你就研成粉末，这个市场上超市药店都有，你把那个薏米红小豆研成粉末，然后用水冲着喝也行，是祛湿的，湿气去的了、就个不容易复发了。要不你抹那些药膏，老多听众都反馈了，抹了就好使，不抹就不好使。您原来抹那个他克莫斯膏不也是这样吗？
1: 对
0: 吧，就是你必须把自己的体质纠正了啊，然后少吃辛辣刺激油腻的啊，包括那什么

0: 啊，海物啊，韭菜呀、啊，生的葱姜蒜哈、啊，就寒凉类的东西，你都要忌口一个阶段。然后补蛋白质粉啊，补 B 族啊，整体体质上来了，你再抹这些东西才能好。嗯，
1: 好，
0: 老多听众都是这个经验了啊，好吧。我非常有发言权嘛，前几年我妈妈就是严重的湿疹，太严重了啊，抹啥药膏都抹了好，好了坏，坏了好的，就是抹过的药膏可多可多了，什么炉甘石啊，黄皮肤啊，哎，我们广大听众曾经的湿疹的调理不也抹过类似于这样的药膏吗？什么一干二净之类的啊。但你必须，比如说我妈妈怎么康复的哈，她喝了两个阶段的中药，每个阶段都是3到4个月打底儿啊，然后同时啊啊，刚刚说到的那些方式都进行，补充蛋白质粉啊，补充 B 族维生素啊，而且还补益生菌，这几个啥都没有落下。然后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肯定是有好处的。然后我给他买的那个祛湿的粉啊，研成粉末来喝，吃小豆薏米，还有其他的茯苓，那些东西来搭配的，有点像我们团购过的那个八珍粉似的。反正就是从祛湿健脾这个角度入手，中药干预再加上营养学的一个方面的加持跟帮助，还有就是心情的好转，生活习惯的改变，多管齐下。哎呀，哩哩啦啦得一年半载吧，啊，一年半左右哈、啊、才好。所以不知道大家的湿疹严重到什么程度，反正我觉得不管严不严重，这个理念跟思路应该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如果您现在顽固的湿疹，然后呢又好了坏，坏了好，你说你抹药也抹了，或者是你这个营养的蛋白质粉啥的你也都吃了，还是没有彻底见效，还是说你的这个病根儿没有找到，还是得找中医中药帮忙去去根儿啊，找找病因，对吧？因为你皮肤表面的问题一定要关注到我们的腠理，有人可能是燥湿，有人可能寒湿，都不一样的啊。
2: 加油老偏方，自己当医生，小病一扫光，快乐老家经典验方。
3: 青春痘、湿疹可怎么办呢？买绿药膏一瓶，顺丰康王一瓶，病毒灵五片，甲硝唑五片，片剂研成粉末，粉末和适量的膏状的药混合在一起，然后涂擦患处。
0: 有人来问血稠怎么办？血稠有一个小方法，食疗妙招啊，用到的是枸杞子10克，何首乌15克，草决明15克，山楂15克，丹参20克，用水来煎服，每天呢可以早一碗，晚一碗，这个呢空不空腹都可以，随餐喝也行。咱们听众亲身体验，坚持了一个月啊，血稠的情况就明显改善了。枸杞子10克。何首乌15克，草决明15克，山楂15克，丹参20克，加水煎服。枸杞子10克，何首乌15克，草决明15克，山楂15克，丹参20克，加水煎服。水多了就稀溜点，水少了就浓缩点啊，针对血稠的好方法。
2: 春时养肝，早卧早起，与万物共荣。夏日养心，饮食清淡，守内心安然。秋季养肺，赏落叶，品秋茶，润身心之燥。冬日养肾，温和滋补，静候春归。每天收听快乐老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0: 我们再把针对胃炎棉花籽油这个妙招梳理一下。爱心听众左振玉，96岁的左振玉，左叔叔推荐的啊，胃炎的方，棉花籽油煎鸡蛋，他自己吃是一次吃仨，一副是3个鸡蛋，农村的笨鸡蛋，早上起来棉花籽油一煎就吃了。饭量小的你就少煎一两个也行，但是他自己的经验是一顿吃仨，每天早上空腹吃。 特别严重的胃炎，40多年。

0: 年40多岁的时候啊，胃炎特别严重，再不治就穿孔了。然后呢，这个关里家的一个方儿，这种啊，口口相传，老百姓生活当中自己在家族内部传承的，亲友之间传递的这些方法，都有历史可追溯，都不能小觑。哎，我们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尝试一下。好在它特别安全，棉花籽油煎鸡蛋，什么胃炎都能用。左振玉他自己亲身体验有效，身边很多人用都有效。棉花籽油炒煎鸡蛋吃，平时做饭炒菜啥的也都能用这个油。
1: 我们可以将自己的卧室打造成睡眠工厂，按照最近的科学研究成果改进我们的卧室，睡眠效果将会显著而惊人。首先就是保证合适的温度，卧室温度保持在15到19摄氏度，这是保证一夜安眠的关键。当我们渐渐陷入睡眠，身体温度开始降低，在凌晨5点的时候达到最低温。如果在太热的房间里打瞌睡，很可能会扰乱人们的自然睡眠周期。还有就是可以将卧室刷成蓝色，因为和其他色调相比，身处蓝色这种令人镇定的颜色中，能使人们睡得更久。第三就是合适的香氛，薰衣草的香味能够降低心率与血压，有助于更放松的睡眠。最后就是及时清洗，当床铺散发清新而洁净的气味的时候，睡眠会更好。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夏季护肤保健，夏天持续高温和烈日炎炎会给肌肤带来不少难题，长时间的暴晒则会导致皮肤变黑变粗，甚至产生色斑，因此夏季必须做好护肤防晒工作。首先应根据不同皮肤对紫外线敏感的程度及使用环境、季节等因素，选择合适的防晒化妆品。其次，也应夏日出门前还应注重戴遮阳帽、打遮阳伞和太阳镜。
5: 任秀清，你好。
6: 哎，你好，于然。
5: 任阿姨，欢迎您。
6: 见那个就是黑芝麻，冰糖治治干眼那个人，冰糖和黑芝麻是等份的，
5: 一样的比例。
6: 完了啊，一样的比例，都打成粉，完了拌匀了。三顿饭吃三次，一顿饭吧就吃三勺，这三顿饭都吃完了，就这个就这是好几十年前了。

0: 啊，就是得肝炎特别多的时候，
1: 嗯，
0: 完了人这个人吧，他两个儿子都得了，
1: 嗯，
0: 都得了，他就这个方他就给儿子吃了，吃了两个月就好了，
1: 嗯嗯嗯，
0: 完了啊，好了以后呢，他又给那个就是亲戚朋友，就那时候得肝炎特别多呀，
1: 嗯嗯，
0: 我、
1: 嗯
0: 啊、告诉了都吃好了，啊，这我这个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谢谢阿姨啊。虽然不是任阿姨亲身体验，但是她是在那个书上杂志上看的哈。抛开就是真实性不谈哈，但是她是纯食疗，那个肯定也没坏处，咱就吃着试试也行。就是当我们说哎呀我也这个治了哈，或者是没有见效果，那我又不想再继续吃很多药物了，那你莫不如就采用这种营养补充的方案补一个阶段尝试尝试。有请朱道香，您好。
2: 你好，依然。
1: 朱阿姨，你好。
2: 哎，你好。
1: 哎，
2: 我推荐个食疗偏方。
1: 太好了，是调理什么的呢？
2: 是调理干燥的。
1: 干燥，
2: 就是、
1: 干燥。啊，就是
2: 便秘，
1: 便秘是不是？
2: 嗯嗯、
1: 好的，那您快说说。
2: 我这每天晚上，我就吃地瓜。
1: 啊。
2: 或者是，就是晚饭什么也不吃，光吃地瓜。
1: 啊。
2: 还有一个偏方，就是还有一个，
1: 嗯，
2: 就是吃那个叫贝贝瓜也行，
1: 贝贝南瓜是不是？
2: 嗯嗯
1: 嗯嗯，
2: 就那也行。
1: 明白了，就它这俩吧，都是粗纤维的，促进肠道蠕动的，是属于优质的粗粮，是不是？
2: 嗯，
1: 好的，谢谢您的经验。
2: 便秘挺好的，
1: 是吧？您是觉得吃着挺好？那您吃了多长时间觉得有改善的呀？
2: 我好像好像今天吃了，明后天就改善了
1: 啊、哦，还挺快的、
2: 嗯、
1: 哈啊、
2: 嗯。
1: 好的，谢谢您啊，感谢朱道香阿姨，谢谢您，祝您健康快乐。分享一个降血脂的食疗妙招：陈皮十克，陈皮十克，红曲十五克，就曲子的曲，开水冲代茶饮，它主要就是健脾祛湿、活血化瘀。降血脂的，特别适合脾胃虚弱、湿气比较重的人。陈皮十克，红曲十五克，就曲子的曲，开水冲泡代茶饮，可以健脾祛湿、活血化瘀、降血脂。如果您脾胃虚弱、湿气又很重，挺适合这个方来进行调理。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物，葛根是药食同源的，归肺脾胃经，清阳生散，发汗解表的，发热啦，肌肉的酸痛啊，还会用到葛根。还有就是那种啊，阴虚火旺的体质，手脚心热，还包括更年期前后的潮热盗汗，中医大夫会用到葛根。还包括血糖高的和消渴的问题，也会用到葛根，因为很多很多的控制血糖的中成药组方。第一个就是葛根，疏通经络，针对颈椎病的、腰椎间盘突出的，就是我们肩颈淤堵、疼痛、麻木，哎，类似这样的，就是我们由于经络淤堵吧，咱们脖子疼、腰疼不得劲儿，哎，好多好多活血化瘀的，针对颈椎病的一些中成药里边的这个成分也有葛根。再就是保肝护肝的，好多好多保肝护肝的一些中成药当中有性成分也是葛根。葛根是能够保肝护肝，然后如果你经常喝酒啊，葛根能够解酒毒，加速酒精的代谢，很多解酒的口服液主要成分也是葛根。总结一下，葛根含有优秀的丰富的葛根素，这个葛根素是重中之重，它能够扩张血管，改善血液循环，降低血液的阻力，对于血压高啊、冠心病啊、缺血性的一些心脑问题都有辅助的调理的办法。

接下来依然就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品牌，深山的野生葛根粉，葛之味品牌。市面上普通的好多粉，加了淀粉的，然后人工种植的，人工种植的又加淀粉的，又加麦芽糊精的，又加山梨糖醇的，添加成分多，而且人工种植的葛根本身自然给予的葛根素特别的低，所以达不到养生的目的啊。所以我们要选择真正纯野生营养价值高的葛根粉。我们这个品牌来自于江西九岭山庐山一带的深山老葛，自然生长

0: 郑重承诺，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生长周期长，营养积淀充足，出品方式江西上饶应氏葛叶，遵循古法的工艺加工，只做葛根的清洗呀、沉淀啊、自然干燥啊，在整个生产过程当中郑重承诺，绝对不加蔗糖，不加香精，不加淀粉勾兑，原汁原味的原生态的葛根粉给大家生产出来。而且有一个标准特别重要，一般来讲普通的合格的葛根素1000克40毫克，这就达标了，这就可以了。特级的那种啊，每千克120毫克的葛根素，我们这个品牌葛之味的葛根素的含量每千克当中高达葛根素高达1000毫克，远远超过顶级品质的8倍以上啊。所以叔叔阿姨们要想买葛根粉，这个品牌你千万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市场上啊，这样纯野生的葛根素水准每千克达到1000毫克的都得198、158一斤500克啊。那么如果是4斤，4桶，1桶500克，然后如果是4桶就要700-800块钱。而我们今天厂家直接对接的生产流水线直推价格，宣传推广价格，不盈利为目的的价格，199，到手4桶。抓紧报名吧，真是太理想的我们葛根粉的选择了。每一桶500克，一共4桶，到手199，现在订很快送货到家，一家人慢慢吃。哎，我们能吃好几个月呢，性价比远远超过超市普通人工种植的葛根粉的这个品质和优秀的素质，口感细腻，很清香，淡淡的那个葛根的清甜味儿啊，不加任何的添加成分，没有糖，没有香精香料，没有任何淀粉的添加，千年古方养生的方案，87996984，好葛根粉，纯葛根粉，葛根素非常高的纯野生的葛根粉就在您的面前，87996984，87996984。抓紧报名，只要199。我们有请一下于喜兰，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
1: 我限几个方啊。
0: 哎呦，还有好几个呢，谢谢于阿姨。
1: 哎、我限那个严重便秘的。
0: 嗯，那您快说说，正好有人要问呢。
1: 喇叭花籽儿，就是喇叭花，也是爬山虎花籽儿。
0: 喇叭花、
1: 爬山虎，它长得像喇叭，有粉的有白的，
0: 那也叫牵牛花吗？
1: 哎，对对对，
0: 是那个东西哈。
1: 对，
0: 用它的籽儿哦，
1: 粉碎了
0: 啊，
1: 粉碎了，要是不严重的一次吃半勺，或者水就喝它，严重的就多一点，但是不能吃太多，吃太多了晒拔豆。大便控制不住，自动便出。
0: 吃多了还能矫枉过正，还能控制不住往外排、
1: 那吃多了就不能出门了，就得在家等着。
0: 妈呀，那么好使呢？
1: 呀，这自动就是便出来了，都控制不住。
0: 哎呦我的天哪！
1: 控制不住。
0: 那阿姨您讲的啊，说不严重的吃半勺，那我们在啥时候吃呢？
1: 那随便，
0: 随便，
1: 没有时间，就是。58年的老药方说的。
0: 哎呀妈，58年的老药方啊！
1: 对对
0: 啊。那您说，比如说我们说，哎呀，我这便秘特别这个严重，我想试试半勺哈。那我比如说，我今天吃了，我明天还吃不吃啊？
1: 随便，这个东西随便，不严重不吃了，严重再吃多一点。
0: 啊，就是我可以连续吃个几天，我看看效果是不是、
1: 那我还有一个便秘。去根儿的便秘，一个大西瓜，能吃多少吃多少，吃完了以后吃饱了再吃一块，吃饱了再吃一块，吃完了以后吧别动，怕把肚一动怕把胃撑破了，
0: 还
1: 别动。
0: 哎呀妈呀，那撑成那样的多难受啊！
1: 吃饱了再吃，吃两次就别吃了，吃完了以后别动，别动吧，等尿完尿了再动，就去根儿了。
0: 那你是吃完了不能动，他还得上厕所去，那不还得动吗？
1: 不是，
0: 那难道坐在坐便上吃啊？
1: 没上没尿尿之前别动，因为吃太多了怕把胃、一动怕把胃、
0: 就是撑吃西瓜，这不是往撑了吃吗？这挺难受
1: 的、吃饱了再吃一块，吃饱再吃一块，吃完了别动，一动
0: 吃完不动，反正一直到我想上厕所我再去上厕所去、
1: 一动一直到尿完尿了再动，就去根了。
0: 就能去根儿的便秘，
1: 对对，多60年的都能去根儿，就是吃一个买一个大西瓜，
0: 阿姨，这您自己亲身体验过吗？
1: 哎呀，我六十二的便秘就吃这个吃好的，去根了。
0: 亲身体验，好的，感谢您的推荐哈。
1: 还有一个尿频，喝鸡冠子花煮水喝。
0: 鸡冠子花煮水喝。
1: 就是摘的花。
0: 啊，就是摘的花，它不是中药。
1: 紫色的花，紫色的花。
0: 紫颜色的花，那用多少呢？
1: 那随便。
0: 啊，随便啊。
1: 随便，那这都不。我亲身喝过
0: 啊，这个煮水喝就是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呗。
1: 不是，喝一次就好。
0: 喝一次就好。
1: 哎，就是尿频，喝一次就好。
0: 这么猛，这么厉害。
1: 嗯
0: 啊，多少都行，反正煮水喝，喝一次就好啊。
1: 还一个方
0: 啊，您讲。
1: 就比如说你要是上火了，要得舌盘疮了，哪块要得哪块特别疼，比如说耳朵里头要得。也特别疼，特别疼。你就用一把黄连，搅碎了，洗一洗，煮一碗水喝，喝了就好了。
0: 黄连洗一洗。
1: 黄连就是去火的药
0: 啊。
1: 那个普大地遍地都是，我家这边地
0: 啊，也是上地里整去压碎了，洗一洗。
1: 搅碎了，洗一洗
0: 啊，
1: 煮一碗水喝，喝完就好。
0: 煮一碗水，喝一碗水就好了。
1: 哎，这就抓一把搅碎了。
0: 这个我非常确定，黄连就败火的嘛。
1: 哎，就是败火的，
0: 对不对？
1: 煮一碗水喝完就好了，
0: 哎、
1: 就那个舌盘汤疮，就好了，就不疼了。
0: 就无论哪里的舌盘疮，无论车疮长在哪儿了，一撅撅的疼，反正喝这个就好了。
1: 哎，喝了就好，就是要得的时候，耳朵不管是哪儿疼，就要得的时候，赶紧煮一碗黄连水喝，就完了，他就不得了
0: 啊，就不得就不往外冒了，是不是？
1: 啊、对，
0: 那已经冒出来的，喝这还好使吗？
1: 那个没试过，
0: 那不知道了哈。
1: 要得之前，这我自己的经验。
0: 明白了，谢谢于喜兰阿姨，您这所有的都是自己用过的。
1: 治胃病的方，这都是经验。
0: 啊，好的，您讲。
1: 一勺面起子，一勺白矾，
0: 一勺白矾，一勺面起子，
1: 半斤蜂蜜，
0: 半斤蜂蜜。
1: 和一块
0: 搅和在一起啊，
1: 每饭前吃一勺
0: 啊，每顿饭饭前三顿饭，每顿饭饭前来一勺是吧？
1: 对，这是一个70多岁老太太
0: 啊，
1: 胃疼的上医院背着上的楼。
0: 哎呀妈，那么严重！
1: 这是大夫告诉她的。后来她吃好了，70多岁。
0: 哎呀，太好了，好，特别感谢于阿姨给我们推荐的这么多方法啊，谢谢您，感谢您，祝您健康。
2: 烧开的水里面有很多水垢，这会影响健康吗？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家里的自来水烧开之后有水垢，听说喝了这种水对身体不好，那这是真的吗？答案就是，这家里的自来水虽然说烧完之后看起来很脏，有很多的水垢，但是呢喝了没有什么大的危害，我们可以放心的喝进肚子里。其实这水垢的主要成分就是碳酸钙和碳酸镁，但我们并不是让大家喝水垢来补充钙补充镁，补充矿物质只能是依靠均衡的膳食。另外，水壶内壁上的水垢可以用醋小苏打来去除就可以了。
0: 太多太多叔叔阿姨啊，想买葛根粉而没有方向，市面上啊10块钱一斤的也有，买回去啊，哎呀，酸酸涩涩的，根本不养生。还有啊，这个50-60块钱一斤的也有，100多块钱一斤的也有，有的呀就跟那浆糊似的，有的就跟那个胶皮似的。哎呀，真的买不好，买不到。那咱节目当中也不辱使命，每每都有听众来问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选点葛根粉，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选点葛根粉，这不机会来了吗？我们这款葛根粉依然通知大家，可真是特别特别合适，因为咱团购负责人选品老师特别负责任，除了给大家选择的是好的产地，这个来自于江西深山的野生葛根粉，粉性足，纤维少，口感好，药性足，而厂家也特别好啊，江西上饶市应氏葛业食品有限公司，大有来头啊，它是专门从事葛根加工的葛产业技术体系的一个技术服务点，也是上饶的农业创新研究院科研实践基地，是当地 葛根行业的哇龙头企业。咱们选品老师一贯特别负责任，今天给大家承诺全程为大家负责到底，优选好的品牌，优选好的原产地，优选好的工艺技术，清洗粉碎过

0: 8799968484来进行报名。专业的这个品牌葛之味品牌立志做中国豪葛粉，这样一个品牌它在背后付出的努力配料就只有葛根粉，没有别的，只有葛根粉，没有别的。市面上10块8块钱一斤加了凝胶色素香精的淀粉的，那你吃了有用吗？没有任何的用处，对不对？而市面上也有某一个体育运动员代言的，演员代言的葛根粉大品牌，对不对？那可真是响当当的大企业了哈，大品牌。我的天哪，1斤198，那也太高端了。咱们这个呀太适合中老年听众长期养生。我们现在给大家的批发价格，我们的团购负责老师也是跟商家沟通嘛，为了在广播当中宣传推广，让更多的听众了解跟熟知啊，一桶500克的重量，按我们这一款市场指导价得70-80，一斤一桶啊。那我们如果按市场指导价定价来讲啊，一斤一桶，我们现在是4桶，到手按市场指导价得是5-600元，现在199到手4桶。最早咱1993桶呢，团购负责人反复给大家多争取来了一桶，批发价格1994桶，到手199到手4桶，每一桶500克，原产地又好，葛根素含量又高，咱们得要求合作商家交来那个资质认证证书的，而且我们的官网啊相关检测部门去核实的，就是所有的资质大家放心板上钉钉，我们这款葛根粉确实是真是业界天花板了，葛根素含量真的很高，葛根素这个东西对血管血糖血压哇真的太好了，所以每天吃一碗，至少吃一碗，咱就能够摄入非常多的葛根素，对身体健康太有益了，大家抓紧报名。它跟普通的奶粉什么的冲调不一样啊，这方式葛根粉先用一勺放入碗里面，一定第一步别整错了啊，先加1-2勺的凉白开水，比如说你有一勺粉，你这个水就1.5勺左右，能把这个粉没过去就行，搅和搅和，没过粉搅和搅和啊，搅拌成糊状。第二步啊，这搅拌成糊状是把葛根粉化开的啊，搅到没有干粉没有结块，这一步就可以了。第二步啊，我们采用刚刚烧开的沸水，一边倒一边搅，一边倒一边搅，一边倒一边搅啊，看我们的手速了啊，越快速越好，不停的搅拌，一边倒热水一边搅拌，一边倒热水一边搅拌啊，哎，我们就会看到奇迹发生了啊，奇迹发生了，哎呦，这葛根粉变色了，变成那种果冻状的浓稠的羹体，色泽透亮，然后呢，半透明的状态是属于那种滑滑溜溜的那个状态，它的这个流质也比较顺滑，滑滑溜溜的，如果您拿勺子一撅根本不往下淌，哇，那肯定加了凝胶了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哎，我们这款不会的，我们这款不加凝胶啊，它是可以非常顺滑的从勺子往下淌，但是质地特别的粘稠啊，滑滑顺顺糯糯的，消渴的体质我们就可以每天用葛根粉直接温水冲了，就搅成糊就喝。然后您怕您血糖低，因为血糖特别低的人不能直接喝葛根啊，你就可以冲好的葛根粉，像我们这个冲好之后加点蜂蜜啊，省着你再晕了，因为这个血糖低的人不能直接用葛根粉，你得搭配别的，比如说桂圆大枣啊，或者我们加点蜂蜜呀、啊。你要是血糖高就不能放蜂蜜了，哎，你就吃纯葛根粉。咱们这个市场指导价5-600一组4桶啊，我们现在4桶199，4桶199，每一桶500克，199到手4桶，最早是3桶，团购负责人又给大家争取来了这样的赠品，多好啊，是不是难得的机会？因为我们也是帮听众选购优选好物，然后跟合作的品牌商家来协商价格，1993桶最早，那我们现在1994桶啊，现节目进程过程当中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 生活规律，起居有常，饮食有节，注意营养，戒烟限酒，讲究卫生，生活充实，行为健康，加强锻炼，劳逸结合，顺其自然，心情舒畅，遇事明理，减少烦恼，乐享晚年，笑映夕阳。我是孙全博，今年10岁了，祝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身体健康。
0: 祝
2: 祝大家身体健康啊！最近啊，还是有

0: 很多听众想要了解冠心病的那七味药，我们一起来理解学习一下这几味药，再给您回顾一下。太多听众想要了解啊，黄芪25克，当归6克，赤芍5克，地龙3克，红花3克，川芎3克，桃仁3克，七味药来煎服，早晚各一次，中药咋熬这就咋熬啊。温馨提示，用这个药方，我建议大家还是找中医把把关，谨慎用药，不能盲目尝试。有请一下胡桂香，你好。
1: 啊，于媛呐，你好，早上好。
0: 哎，你好。
1: 我说那啥，这眼睛啊，酸了吧唧，眼泪吧唧的，我说这还得抹，我上点啥药膏啊？
0: 这个光上药膏可能，发挥不了作用，阿姨得知道原因是什么。啊，你是比如说啊，最近是不是用眼过度了？我们分析分析哈，或者最近可能有一些什么沙尘呐、烟雾啊，啊，你像有的时候我们进那个烟儿特别多的房间，眼睛也会有刺激。然后如果这些外界的因素干扰都没有，那可能就是长期的，干眼症啊、结膜炎呐、还包括什么屈光不正啊，就原因可多了。但如果你说我还没有看大夫哈，你想找点小偏方、小食疗，顶多能够缓解缓解，您可以试试。比如说有听众就是决明子和菊花泡水喝，这不清肝明目的吗？啊，事物模糊可以用这个方法。那如果到了这个流眼泪的这个程度哈，那可能真的就是得看看肝脏的原因了。肝主目藏血而能视啊，就是眼睛流泪一般来讲都是肝血不足，就肝脏功能有一点的影响。有听众吃的是护肝片，护肝片，那如果您是干眼症造成的话，还可能由于就是针对干眼症啊有一定的这个药物的治疗或者其他的干预方式，比如说啊滴一些眼药水，你像是丝然或者是普拉洛芬。当然这个也不能随便滴，你得问大夫给你指导一下，你看你滴什么。还有听众干眼症造成的视物模糊、迎风流泪什么的，吃的是杞菊地黄丸。还有就是补叶黄素啊，它叶黄素直接就补那个晶状体黄斑区缺的这个营养。你看这么多方式，您看看结合一下自己的情况选择哪一个好不好。
1: 啊，
0: 祝您健康。啊，您告诉我一个方儿啊！
1: 啊，就是那个、
0: 啊行啊，太好了。
1: 就是那个，肛门瘙痒。
0: 肛门瘙痒啊，
1: 肛门瘙痒，还有那阴道炎、瘙痒，你就上那个什么福青松药膏就好使。
0: 啊，您上这个福青松药膏就特别好使哈。
1: 啊，我上了，那家还难受呢。那后边我这。后边那啥玩意儿，我上那啥也好使，头年上去到现在也没犯。好使了那个。
0: 好的，谢谢胡桂香阿姨啊，亲身体验的好方法，谢谢您，祝您健康啊。您再听听节目啊，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过眼睛模糊流眼泪，然后你是怎么改善的，给我们多多推荐新方法，87996984。阿姨用的叫福青松药膏啊，肛门瘙痒啊，外阴瘙痒啊，她自己的体验是抹了就好使的。但是所有这些方法一定因人而异，我就记着有听众啊，什么药膏都抹了也不见效啊。后来呢是属于内服一些药物，外用一些手法配合之后才见效，看个人体质。
2: 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天然的药片，既不是中药也不是西药，就在我们身边的天然的抗癌药，这就是大蒜。大蒜中有一种硫的成分，能够消除致癌的亚硝胺，所以呢就有防癌特别是防胃癌的作用。而且大蒜含有蒜素、大蒜辣素等等，对乳腺癌、卵巢癌等肿瘤也有很好的抑制和预防作用。另外，大蒜当中的硒是可以抑制癌细胞的生长，而大蒜当中的锗能够诱发产生干扰素，阻止癌细胞扩散。天然的消炎药，这就是蜂蜜。在上世纪的40年代中期，抗生素是和蜂蜜同时用于治疗感染，这就是因为蜂蜜中有一种特殊的酶成分和抗氧化剂，它具有抗菌消炎的功效。那纯天然的蜂蜜涂在伤口上，不但能够预防感染，同时还能加速伤口愈合。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收听快乐老家，欢迎大家明早6点继续相约，我是依然，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3: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3: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3: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3: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0: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3: 美丽中国。
0: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魏通。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7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20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7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9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7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20度，西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朋友们，稍后时间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
1: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新闻零零七，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13支排涝力量，紧急的赶赴河南周口开展排涝作业。
1: 16号针对于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了调拨赈灾暨家庭包、毛巾等备救物资5500件。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
1: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到了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
0: 16号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了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布了橙色山洪灾害的气象预警，今天广东东南部、四川中部、甘肃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0: 16号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欧洲大满贯赛事当中，瑞典站女单半决赛，中国选手王艺迪、王曼玉晋级决赛。那么国乒已锁定了本站女单冠军，而且在昨天晚上最终的决赛当中，王曼玉战胜了王艺迪，获得冠军。
1: 16号在2026泛太平洋游锦标赛的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当中，中国选手于一婷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0: 16号在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比赛当中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中，中国代表队斩获了3金1银，并取得了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1: 日前，我国科学家发布了大豆垂直大模型，2.0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的辅助宇宙。
0: 来关注一下16号呢，浙江新昌发布情况通报。如是书院在经营活动当中存在着殴打、体罚、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那么赖某明、程某、谢某宇等3人已经被刑事拘留。
1: 16号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了，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
0: 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过8万架次，同比增长12%。
1: 日前，赵新军、赵龙龙父子分别在青岛栈桥和第三海水浴场接连跳海救出了3人。青岛市向赵新军和赵龙龙颁发了见义勇为模范荣誉证书和奖金。
0: 前不久，平湖中国服装城举办了订贸会，吸引了数万名国内外的客商，订单量突破6亿元。人民日报客户端发表了经济热评，平湖不产羽绒，却建立起了羽绒服的产业优势。海宁不产皮革，却做成了家喻户晓的皮革城。无中生有是浙江不少地方创造业的传奇密码。那这个无啊，它是呢对自身短板劣势的精准洞悉。想要摆脱困境，首先呢要敢于直面困难，找出破题点。有并非凭空臆想，而是要立足自身实际行动进行创造性的转化，通过主动作为将潜在的机会变成现实，在危机中愈发新机，于变局当中开新局。三伏天里热销的平湖羽绒服正是一则鲜活的产业启示录。
1: 再来关注一下全国降水的预报图。今天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河西和南部、陕西西部、四川、西藏东部和南部、云南的北部和中南部、广西的东部和南部、广东、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西部及黑龙江东部、辽宁中东部、吉林等地有中到大雨。
0: 北京的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11家北京市属公园正式纳入到了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市民呢，游客可以通过京津冀联票微信小程序完成资讯查询、联票购买等全流程操作。
1: 再来关注浙江杭州，8月15号到9月15号，2026年杭州市一次性求职补贴开放申请，符合条件者可以获得每人3000元的一次性补贴。
0: 听众朋友，眼睛不舒适了，又干又涩了，而且呢，一系列的眼睛问题呀，是值得大家深思和关注的。朋友们， 您那个眼睛啊，有没有过经历过这一系列的挑战呢？比如说大家说，哎呀，你看看我近段时间的眼睛干呐、涩呀，总是感觉眼睛潮乎乎的，揉来揉去，眼睛刺刺挠挠的呀，有没有？有。还有一些朋友什么呢，眼睛已经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了，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飞蚊症啊，黄斑区变性啊，对不对？大家这眼睛一定要呵护好，因为岁数大了之后吧，本来说咱这个眼睛的营养就补充的就费劲，再加上呢老化的速度加快，所以说眼睛感觉眼珠转不动的朋友，眼睛总淌眼泪的，冬天出门迎风流泪，夏天眼睛刺刺挠挠湿着唠唠，对不对？朋友们，您吃点啥保护眼睛，对于眼睛有帮助呢？康度叶黄素。那康度叶黄素啊，它核心在于呢，它这个选择高纯度的叶菊作为核心原料，它含有原花青素、白的胡萝卜素，再加上呢维生素锌啊，葡萄糖酸锌。那个包括呢，早在这个二战时期啊，就是叶黄素啊，它也是飞行员专属的视力助力剂。哎，因为呢，咱们叶黄素能够快速的渗透的皮肤的肌肤，对于眼部的营养补充非常非常有帮助。咱们康度叶黄素啊，它是戴这个小蓝帽的，而且是液态的。我们这里边呢，叶黄素、原花青素、白的胡萝卜素，再加上维生素、葡萄糖酸锌，含量非常的充足。所以说，您在每天吃两粒、一粒、三粒啊，这整个的转化吸收利用率相当之高的。咱们很多朋友就是眼膜、表膜黏、痒、干、涩、怕光，对不对？朋友们，有没有？有吧。那么咱们为啥在这个叶黄素里面加点葡萄糖酸锌呢？是因为呢，它能够促进咱眼部的营养吸收，增加眼部细胞的活力，也延缓咱们眼部细胞的这个衰老速度。我们在这个叶黄素区别于你市面当中买那种什么颗粒拉撒的那种啊，那个呢，一个是啥呢，吸收利用率低，另外一个吞咽非常困难。我们康度叶黄素呢是胶囊粒儿的设计，质地温润，温水送服，通过胶囊呢保护好成分，不被叶那个胃酸所侵蚀。所以说你吃的时候就养护咱们的身体。朋友们，我周围啊吃叶黄素吃的好的例子比比皆是啊。有一位这个叔叔，他姑娘呢是这个名医生，也是咱们哈尔滨三甲医院的医生，看到老父亲吃营养品呢，哎，一下子就拿出来咱们康度叶黄素了。女儿拿着咱的瓶一看成分，说爸你吃吧，这个东西挺好的。在哪儿买的？老爷子说啊，在这个卫东这买的。他说那你这个吃完了之后，你就从那个卫东这买的，这个叶黄素配料表再加上它的这个批资质啥的非常正规。所以康度叶黄素我们坚守的是啥？品质底线。咱们从原料的甄选到生产加工，没有色素啊、添加剂啊、防腐剂啊，安全拉得满满的啊、哦。咱们这个呢，就是我们有很多听友们，孩子天天学习看卷子、看手机屏幕啥的，中考、高考用眼压力大，都是每天吃两粒咱们的康度叶黄素。就咱们很多朋友就发现，哎呦，我这眼睛酸呐、胀啊，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啊，越来越不清晰了，黄斑区缺少营养了，补充啥？叶黄素。咱们这个呢，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价啊、哦。小爱商城也跟我说，魏老师啊，这个叶黄素呢，现在整个黑龙江省呢就剩下200组了，你这粉丝要需要的话，赶紧定吧。为啥呢？这一眨眼就没了啊！朋友们，康度叶黄素我们今天粉丝团购价格199块钱，给大家带来10瓶。哎，这一组199，这和每一瓶19.9，对不对，朋友们？而且咱保真的，您在这个专业门店当中买199块钱，你只能够买到4瓶。我们今天一次性给您10瓶，这是粉丝福利价，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这个叶黄素吃的时候啊，你就是正常吃，饭前吃、饭后吃、随餐吃都无所谓，因为它不像说什么鱼油啊，或者说是那个磷虾油啊，它可能有这个各方面其他的味道，没有。随餐吃啊，饭前吃啊，饭后吃啊都行。而且呢，经过大量的数据表明，长期吃叶黄素的朋友对什么好？对您的小管子特别好。大家有的朋友说我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嗖嗖嗖全是箭头的，对不对？你常吃点叶黄素，对您的血管壁还特别有帮助啊。朋友们，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吧，400-39-0139 400-39-0139。就是现在咱们很多老年朋友眼睛一出问题，没有一个不想着说我滴眼药水的 啊，你又买这个什么各种各样的眼药水，一瓶不便宜。我上一段时间给我母亲买那个眼药水，那一瓶68啊，它是进口的那款眼药水啊。完了之后呢，你就普普通通的，那你滴完之后，其实主要成分它可能都是氯霉素啊。所以说呢，那你光靠这个一个劲儿消炎消炎，它没那么多眼睛，那缺少营养，它是刺挠痒模糊啊。哎，所以说呢，你把这个营养素补充足了，咱们这个眼睛呢，问题呢，它会迎刃而解的多得多。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吧啊，我们呢还有这个10天8天，哎呦，这都坚持不了，顶多一周吧，这活动就结束了。所以说能定的赶紧定，400-390-1139。就咱们这是有小蓝帽的，有光审批件的，资质手续相当齐全，您别买错了啊。很多朋友买那种呢，这个就是什么压缩饼干呢，压缩糖果啊，你吃完之后它没有这个含量，你起不了作用啊。400-390-1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1139。听众朋友，预定电话各位记好啊，400-390-1139，400-390-1139。那以下时间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
1: 哎，儿子，妈手机呢？
2: 手机？
1: 啊，
2: 哎呀，
1: 我手机放哪儿了？
2: 你这一天天，你手上拿的是啥呀？
1: 哎呀妈呀，这可不是咋的呢！哎呀，你说这一天呢？
2: 这一天，哎呀，这晕头转向的呀！
1: 你别提了，
2: 你都说我老这天都老惦记你，
1: 我就，哎呀，你别提了，妈也不知道是咋的了。你说现在这个岁数啊，你说不当不正的，怎么就，咋就啥也记不住呢？哎，对了，
2: 啊，
1: 啥声？
2: 刚才好像是有门铃声。啊，那啥，你别就这事跟人说了，你让我爸知道之后，
1: 不对
2: 我爸在退货。
1: 哎呀呀呀呀呀，我火上烧着水呢！哎呦我的天哪，赶快呀！
2: 哎呦我的天哪，
1: 我就觉着好像嗡嗡嗡的，这报警了！
2: 我的妈妈呀！你这一天天呐，吃了忘情豆似的，啥都不记得了。
1: 哎、
2: 你知道我是谁吧？
1: 哎呀，讨厌呐！
2: 真是，
1: 妈你别提了，那天我不送你上英语课吗？
2: 啊，
1: 我到学校了。我就在这寻思，哎，我那个窗户关没关？这两天不有雨多吗？雨大
2: 是。
1: 哎呀妈呀，你别提了，你上课一个半小时，说实话，我也知道你在里面上的也是说这个，啊，那个屁股上跟长了弹簧似的坐不住。你妈在外面那也是，就屁股上跟长小毛似的。哎呀，这颠的呀！哎呀，我这窗户关没关呢？
2: 你这一天天，妈妈呀，
1: 出个门老惦记了。
2: 你说说，实在不行就上医院看看吧，坚持出来再变成晚期
1: 呀。哎呀，你这孩子，我跟你说，不光我，你李姨那天我吃饭的时候，大家都达成共识了，
2: 是吗？
1: 现在大家都这样。
2: 哎呀，这真是
1: 岁数大了。
2: 嗯，那行，那你这就想想啥招吧，要不然你这老说自己产后的就是健忘。这跟生孩子可能有很大关系。
1: 哎呀妈呀，儿子，你这回你说到妈妈心坎上了，
2: 是不是？
1: 哎、人说一孕傻三年，你妈这样啊，看是一孕傻得傻30年呐。
2: 这家这孩子都上小学了，快上初中了，这他还在那犯傻呢。妈妈，你咋不出门不走呢？在那犯啥呢？
1: 你这不是刚才说我了吗？
2: 啊，
1: 说我这。老忘
2: 啊，
1: 方方面面的，你说这整的我这心里也不太得劲儿
2: 啊。
1: 于是乎呢，妈妈就有措施。
2: 啥措施啊？
1: 就像妈妈说你似的，学习得有方法
2: 啊。
1: 那不是那话是咋说来的？方法总比困难多，对不
2: 对？
1: 对
2: 对对。
1: 于是妈妈现在呢，就是把咱家的这个出去之前我需要确认的事儿，一项一项给它列成清单。第一项水、煤气、
2: 啊、
1: 窗户
2: 呀、
1: 电线
2: 啊。
1: 还有孩子，哎，这几项我给他搁这个，小条条粘好它，粘到哪儿了呢？粘到了燕尾夹上，哎，我确认一个，我把这燕尾夹往上夸
2: 推上一个，
1: 推完了之后就变对号了、
2: 哦、
1: 啊，全都推满了，哎，钥匙这一项我再给他推上去，
2: 拿钥匙走，哎呀，
1: 然后拿钥匙出门，
2: 行，哎呀，妈妈，
1: 哎，
2: 那咱俩，哎呀。我爸爸打电话让咱俩下楼吃饭、啊。
1: 妈呀，
2: 快
1: 走，没翻完呢。
2: 啊，那行啊。 哎呀，你说我们这些网友啊，就给自己做个牌子。健忘的女子呢，自己做了五六个牌吧，分别提醒水呀、门窗啊、卷发棒啊，再加上呢这个是否呢吸燃气灶啊，哎，孩子带没带呀，这一系列就提醒自己啊，别健忘，别耽误事儿。
1: 嗯，出门之前做好确认啊，咱这真傻哈，有方法也有乐趣啊，人生活当中就是这样的点点滴滴汇聚而成了美好的回忆啊。也希望大家伙在生活当中虽然遇到困难了，但是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化解困难的一个过程的话，也是一段非常美好的一个回忆哈。
2: 来，我们继续关注新闻。近段时间呢，网约车司机曾师傅啊，来到了湖北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他手机里播放了一段视频，说机场执勤民警救护车，再加上悲情的配乐，配上文字写着网约车司机猝死。视频当中的主角曾师傅呢，接到了朋友的电话，网上说你死了，曾师傅一头雾水，赶紧打开手机，才发现啊，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亡了呢。那么实际上呢，当晚呢，他只是在机场的交通网络中心的车内正常休息，身体毫无异常。而更让他不安的是，他所在的微信群也在转发这段视频。那么警方核实之后呢，视频当事人确实是曾师傅，他的身体呢没有任何异常，所谓猝死啊是凭空捏造的。那么谣言源头很快被锁定之后呢，依法传唤了网民冯某和乔某。那么经过调查，两个人呢是为了博取关注、吸流量啊，转化粉丝，擅自的截取了机场执勤民警救护现场的画面，然后呢就开始脑洞大开了，编造网约车司机猝死的虚假内容。
1: 近日呢，有杭州的网约车司机师傅啊，郭师傅找到了媒体求助。他说自己啊，在杭州跑了网约车大概4年多。他前段时间呢，接了一单，跟着导航走，发现无法通过。经过乘客同意，他换了一条路。结果有序出行这个平台呢，判他绕了路，申诉行程费0.13元。平台界面显示的申诉行程费是0.13元，这让郭师傅真的是哭笑不行啊。他说，我想想也太搞笑了，1.3毛，我不至于去绕路吧，有绕路的时间还不如多接一单，多跑一单呢。郭师傅说，违规之后的后果呢，是订单金额扣减，扣违约金14元。

0: 元扣服务分六分。郭师傅说他申诉过两次都被平台驳回了。记者后来联系上了平台的客服主管，客服主管说司机突然换线路触发了系统的判责，之前申诉是平台自动核实，那人工跟系统肯定是有偏差的，人工复核之后确认它不存在违规，没有违规就撤销处罚。而对于之前郭师傅和人工客服反映之后未撤销处罚的事情呢，主管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客服啊，差不多呢是新来的不专业，我们后续呢会好好的进行培训。
1: 警察同志快看看，我捡到了一只鹰。那么近日呢，浙江诸暨一声焦急的求助让派出所值班室瞬间热闹起来了。热心的群众啊，小心翼翼地递上了一张纸箱，那么里面蜷着一个小身影，翅膀受了伤无法展翅，一双圆溜溜的眼睛瞪得老大，警惕当中还带着几分委屈。值班民警呢俯身仔细端详，尖喙利爪再加上褐白相间的羽毛，这可不是普通的鸟，这属于是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凤头鹰。那么凤头鹰啊，它是隼形目的鹰科鹰属鸟类，体大距短，然后羽冠，成年的雄鸟呢上体是灰褐色的，两翼和尾横斑，然后呢下体棕色，胸部呢有那种白色的纵纹，腹部和大腿白色黑色还有粗横斑。它是属于亚成鸟以及雌鸟似成鸟的雄鸟，但是下体纹斑均为褐色。哎呦，它呢这属于猛禽，不比寻常小鸟啊，这也伤势不明，然后呢也是进行观察。
0: 中考接近700分甚至突破700分的学生，手握优质高中入场券却主动填报了中本贯通。什么叫中本贯通呢？就是7+4七年职业教育与本科贯通培养模式。学生初中毕业之后呢，先入读3年的中职，通过转段考核之后升入到对口的本科院校再读4年，最终获得全日制本科的学历。它的优势呢在于升学路径明确，避开高考竞争，专业技能培训连贯，适合动手能力强或者是职业目标非常清晰的学生啊。那来看一下这样的例子呢，在全国各地都是不罕见的。放弃大家传统当中的正统的普高赛道来选择中本贯通，到底是规避内卷明智择校，还是浪费分数草率选择呢？在高分考生扎堆的中本贯通的背后，藏着当下家庭对于升学路线的全新考量啊。我们来看一下王思雨，他就是上海港湾学校2026级的中本贯通的新生，中考取得了692.5分，凭借着这个分数呢，他是可以稳稳的进入到杨浦高级中学的，但是他最终选择的是贯通上海海事大学的物流工程专业。其实这个孩子的母亲呢毕业于名校，就职于大厂，父亲同样出身于知名院校，很难想象最先提出中本贯通这条线路的并非并且全力推动女儿认真考量的就是他的父亲。因为早在7年级父亲就和孩子啊聊起了中本贯通，在他看来中职3年侧重实操，本科4年补足理论，不同于普通高中长时间纯理论学习，知识更容易落地。不过最开始呢，其实孩子还是比较抵触的，他觉得呢自己成绩还不错，去读这种中本贯通的话是不是太可惜了啊。那目前呢他的爸爸是这么分析的，他初中数学学习呢是已经是感觉到很煎熬了，升入高中之后课程难度大幅提升了，很容易出现心态崩盘，比起一味的追逐分数，保护孩子持续学习的意愿更加的重要。而有些孩子并不擅长应试赛道，强行硬撑也并非是好事，不要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儿啊。最后呢理性判断之后啊，理科出身的父亲选择了用数据来说话。他说呢，大家要认清现实，教育最终目标不是考取大学，而是立足社会。那如果您家有中考考生的话，您觉得这位父亲的做法您能接受吗？
1: 其实条条大路通罗马啊，自己还真应该仔细的去研究一下。炎炎夏日啊，一杯冰美式或者说冰拿铁是很多打工人的期待。也是说了，哎呦，喝点冰美式冰拿铁吧，这可是我一天的续命水啊。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呢，有人却动起了歪脑筋。因为我自己想喝，所以说想着假扮外卖员拿了，应该也没人知道吧。

0: 面对民警的询问呢，嫌疑人冯某某说话让人哭笑不得，可几袋顺手拿走的咖啡让他尝到的不仅是咖啡的苦香，还有法律的苦涩。那么在浙江诸暨啊，陶朱派出所接到了某店店长咖啡店的李女士的报警，她说店内配送的咖啡总是莫名其妙的丢失。那民警通过调查呢，就发现了一名可疑的男子。这个男子啊，他呢是佯装成外卖员取餐，初次得手之后他胆子更大了，于是呢在8月10号的时候他又开始偷。那么民警呢通过他的头盔伪装自己，通过外卖平台进行核实，发现这个男子根本没有任何的接单记录，他不是外卖员。但是警方呢很快就锁定了冯某某，并且将其抓获归案。到案之后啊，这他也说了自己的一个核心的想法，但是呢等待他的可是法律的严肃处理。那么警方说了，任何企图挑战法律底线、心存侥幸的薅羊毛的行为，最终呢都会付出应有的代价。
1: 江苏南通44岁的赵先生2000年突发脑梗，留下了左侧肢体的偏瘫。今年7月他又一次发生脑梗了，虽然经过急性期救治保住了性命，但是这次的后遗症却让全家陷入到了焦急与焦虑。因为第二次脑梗出院之后啊，他们发现他吃东西吞不下去，喝水都呛咳。赵先生的母亲说道，而更揪心的是，赵先生还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基础性的疾病，每日药品的摄入也成为了难题。于是呢，他们就来到了当地的康复医院中心。康复医院呢，为他准备了一根水果味的冰棍，通过有味道的强冷的刺激，激活他的吞咽气动，让多日的康复终于有了进展。后续呢，康复医生呢也将通过不同温度的食物和各种颗粒感来诱导患者咀嚼食物，一次又一次的来重塑赵先生的大脑神经。如今呢，赵先生已经拔除了鼻饲管，已经能够自主的吞咽食物了。这就是一根冰棍啊，帮助二次脑梗的患者来吞咽障碍进行扫除。
0: 嗯。那么他也是没有想到哈，这个自己的生活当中啊，确实有这一系列的方式和方法。朋友们，这里是新闻007，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节目。那么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温馨提示大家，我们刚刚啊，在节目当中呢，这个为大家提供带来的这个产品，如果说呢您想打电话预定的话，记好了预定电话400-390-1139，尤其是眼睛干呐、涩呀，对不对？甚至有朋友说卫东，你说我这个眼睛不是多少年了，人家医生告诉我好多次了，说你这黄斑区各方面有问题，赶紧把这个叶黄素吃上，我就没吃。后来呢，通过你节目一说，叶黄素有这么多的好处，我就开始吃上了。那么咱们大家想预定的，咱这次价格真的实惠，199块钱10瓶，每瓶30粒装的，而且呢是液态的。就是咱们像日常生活当中呢，哎呦眼睛干干涩涩的，袖子眼珠子发锈啊，转轴眼睛红血丝密布的，对不对？完了没牙齿就给眼睛滴眼药水的，你那个用点叶黄素，你感受一下，因为咱眼睛那个微细血管啊，就是又薄又弱，完了之后呢，长时间的没有养分滋养的话，这个是一直以来视力严峻下去的话，它伤及左眼，哎，紧接着连累右脸，慢慢的两个眼睛它都产生问题啊。朋友们，康都叶黄素呢，大家吃上。另外呢，也就是啥呢？咱们这个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了，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选定了那个羊奶粉啊，一直以来羊奶粉也是备受青睐啊。朋友们，想订羊奶粉的您抓紧了，因为咱们这是有机康度的羊奶粉，而且是纯的羊，纯正的这个羊奶粉。更关键的是咱价格还不高。听众朋友，刚从医院回家养身体呀，喝康度羊奶粉，体质虚弱了，脏腑功能不好，睡眠不佳的，然后呢自己免疫力还差的，您喝康度羊奶粉。今天呢是我们康度羊奶粉呢这次团购哈，七月份末到八月初的团购选购的最后一波了。所以说呢，听到节目的朋友您了解一下。我们康度羊奶粉呢是来自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纯纯正正的纯羊乳，而且呢咱们这款羊奶粉当中呢，硬核工艺啊，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呀、再加上麦芽糖精啊以及呢这个蔗糖啊还有呢人工色素啊，非常非常的干净。那么纵眼望去啊，我们这款的羊奶粉它是选择了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沙能奶山羊，放养超过220天，而且我们这个呢经过实验室的科学严谨检测，已经是有机羊奶粉了，达到了有机的认证，每一滴生羊乳都添

0: 天然纯净，营养饱满。朋友们，就是说奶源的品质啊，是由这个奶的这个整个的品质来决定消费者对它的信赖度的。康度呢，从牧场到工厂全程闭环管控，而且呢，鲜奶快速冷链运输，2小时直达生产线。我们说奶源更需要工艺的守护，咱康度的羊奶粉你喝一喝，7斤鲜奶提炼成1斤羊奶粉，你喝到的每一杯那都是如此浓郁丝滑，营养健康。康度羊奶粉它做了一个转测吸收检测的这个吸收利用率能够达到 94% 以上。这款羊奶粉含有丰富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尤其是饮食偏食严重的，还对不对，孩子成长发育的，老年人呢不爱吃肉的，哎，只是说呢吃点青菜的，自己骨瘦如柴的，抵抗力弱、免疫力弱的朋友，您就喝点羊奶粉。因为啥，近些年以来吧，咱们这个注重健康身体的只是说那个体质虚弱的人把目光呢锁定在了羊奶粉，喝羊奶粉喝奶羊粉，普通人呢在养生食材当中呢忽略它了。一个是大家呢找不到正宗的，很多人呢在网上听到主播宣传了，买回家一冲，跟该睡似的，咱说了，稀了呱叉的一喝跟米汤似的，大配方的羊奶粉，是价格挺实惠的，但是一喝呢没啥营养，对不对？咱们康度羊奶粉记住了，零添加，100%羊乳粉，你知道吗？所以说呢，今天咱们打电话预定啊，这个价格这儿呢，我们在线下呢得集结粉丝，完了之后呢才能在节目当中团，怕万一在节目当中我答应你买了，完结果价格砍不下来。凡是每次我团的时候，我们线下呢都得是6-7-10单打底儿，这样呢人家能给我们粉丝专属价。这款羊奶粉它是有机的，一盒子您听好了就598。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一盒、两盒、三盒、四盒、五盒、六盒，六盒一整箱子，净含量这六盒羊奶粉4斤8两。我们今天粉丝朋友们听好了，我们是有着6-7-10单的订单量保证前提下，给大家按照这个价格，多少钱呢？649，哎，649，为啥实惠？没有广告费，没有宣传费，没有这个请明星代言，咱就是呢硬核可品质啊，专业的机构检测，完了之后呢，再加上呢奶源地放心，康度羊奶粉。大家朋友们您听好了啊，真正好的羊奶粉配料表必须要干净，咱们这个100%羊乳粉，没有其他的啊，而且入口那个口感、那个纯度、那个丝滑、那个浓香，行了，打电话预定吧，今儿是我们最后一把机会了啊，想订的你下周里找我，没有了，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649块钱一整箱，六盒的净含量呢是4斤8两，然后呢这四斤八两给您分成一小条的了，大家随时携带都方便。哎，冲完之后哈、你这个等个30秒、50秒、1分钟左右没喝，上面有个小奶瓶一样。你就说这个纯度多好吧，那个没有任何的杂味儿。有的朋友在市场买那个羊奶回家自己熬，熬完了之后还是膻，对不对？咱这个呢高温闪蒸除膻技术施法工艺，保证了这个羊奶当中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而且味道口感达到了极佳的状态。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649块钱一整箱6大盒，大家问我说能喝多长时间，你哪怕天天喝的话都能喝3-4个月，你如果说呢就是说隔三差五的喝的话能喝半年，朋友们，而且呢咱这个呢都是新进日期的，您放心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喝完了之后不会那个有这个乳糖不耐受的情况的，放心吧啊，这个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喝咱们康度羊奶粉的时候，你拌着点啥呢？糕点啊，你哪怕吃馒头，或者说是吃个蛋糕啊，吃个饼干啊都行，因为有点这个碳水化合物跟它在一块儿，吸收利用的又提升了7-8%，哎，吸收的更好啊。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朋友们抓紧时间啊，咱康度羊奶粉呢口味纯正，而且品质呢有保障，货真价实，物超所值。400-39-0139，400-39-0139。8月14号的凌晨3点钟啊，广东汕头陈店镇一家大排档门口出现了偷车嫌疑人。店内的店主与前来帮忙的外卖员当场发现了窃贼，这一人呵斥，一人扔勺子击中对方了，但是追赶未果。
1: 那么根据店主介绍啊，这次呢是两人合伙作案，另外有同伙呢是驾车接应嫌疑人逃走了。近期呢在当地发生了多起偷盗摩托车的案件，辖区派出所正在对案件开展调查。
2: 近日，湖南岳阳00后的女子和80后的妈妈前后相差几个月，分别迎来了自己的宝宝，从母女变成了育儿的战友，有观念碰撞，也有温馨的和默契。廖女士说，妈妈再婚已经10年了，小时候呢家里经济紧张，廖女士母亲供其读书，一直没有再要小孩，如今自己长大了，条件好了些，也能理解他人了。虽然育儿观念有时候有分歧，但是出发点是都为宝宝好，很珍惜这段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1: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啊，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007。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7:41，今天是8月17号，距离我们9月7号即将出发的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的延安西安双飞六日游的时间真的是越来越近了，而且我们的报名已经是过半了啊！咱们这回呢是错峰出游，避开暑期人山人海，感受秋高气爽、舒适惬意的高品质西安游。西安呢是很多朋友这个心里非常向往的旅游城市目的地了，咱们这回呢是双飞，往返双飞，全程多少钱呢？费用是3099，咱们是一价全含啊，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没有购物店，没有购物店，没有购物店的这样的一个旅行。那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跟团游走到哪儿对，这个游览购物店啊，这个也是一个怎么说呢，让人不是觉得很舒适的。那我们这一回呢是全程零购物，全程零购物，而且是金秋九月，不热不晒，天高云淡，正是走进西安品读千年历史，感悟红色精神的最佳时节。我们这一趟的旅行呢可以说是陕北红色圣地关中盛唐风光一次性的走遍了。咨询电话是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我们这个团队有几大优势，第一点，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为啥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这个团队呢都是65岁左右、70上下岁的这老哥哥老姐姐错峰出行的团队，所以呢，如果您家里有老人，或者咱本身就是老大哥老大姐，那您就报这个团队，单身一来也没有问题，就自己一个人报，我们不收单房差，给您匹配一个同性别的这个咱们哈尔滨市的市民朋友们啊。第二点，咱们是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不存在市面上那个散客大拼团，你这团队里啊天南海北的朋友都有，虽然咱说咱是一家亲，对不对？但有的时候你这个口音不同，生活习惯不同，就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而我们的团队都是咱们哈尔滨的市民朋友们，这样大家在一块呢一聊，他道理他南岗他相房的，是不是他哈西的，大家有共同语言，年龄又相仿，没准谁就是谁的老同学，谁和谁是当年的好邻居呢，是不是？这都是在我们的团队里经常发生的。包括你最近一段时间，我看我们以往的这个旅游群里面，比如山东游的朋友还没啥事在群里面聊聊天呢，是不是？如果你也想和我们一同来前往的话，9月7号的西安游，加我的微信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还有一些儿女来给父母来咨询的，为啥呢？大家伙都知道这个咱们年轻人，哎呦，我这也不算年轻人了，我这也算中年人了，有的时候和自己老爸老妈真走不到一块去，真玩不到一块去，咱想玩咱想看的，他们就觉得哎呀妈呀，这有啥意思呀，就他能走的呢，他能看的呢，咱会觉得哎呀这个节奏有点慢啊，特别是要再加上孩子，这祖孙三代四代出去玩，那真的就是一个哎呀就备受煎熬的过程。那这个时候呢，你也别说老爸老妈你都有时间陪你的，就这话一说得说个十年八年的，大家现在都很忙，生活节奏都很快，那您就不妨给自己的老爸爸老妈妈啊找个伴儿啊，找这样的一个团队一起出去玩。这就是为啥比如说老年大学就人气儿很旺，因为都年龄相仿，对不对？人都愿意和自己年龄相仿的人在一起出去玩，我们这个团队就是这样的，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你也不用担心说妈呀这团队节奏快不快呀，都是咱中老年朋友，大家步调一致，喜好相同，一起搭个伴儿出去玩一玩啊！18045051668 18045051668，咱们穿越千年时光，探访世界八大奇迹兵马俑，触摸大唐大秦盛世的恢宏史诗，游览皇家园林华清宫，这里也是唐玄宗与杨贵妃的避暑行宫了啊！更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发生地，一员
读懂千年传奇，将会夜游网红顶流打卡地大唐不夜城，唐风古韵，一秒梦回盛世西安，沉浸式的咱旅个游啊。还有祈福千年的皇家古刹、慈恩寺，打卡城市文脉，西安博物馆，漫步沧桑厚重的明城墙，触摸古都岁月的沉淀。我们一起逛吃回民街，永兴坊两大美食街区。而且我们经常说，我们的飞机游住的舒服，玩的好啊。第一，全程零购物，全程零购物啊。还有就是咱们呢是全程入住的是携程三算酒店，还有一碗壶口瀑布的壶口的特色民宿。虽然大家吃得好玩得好，而且我也不瞒大家说啊，我们这回目前报名的这个十来位听众朋友都是咱老听众，都是咱老听众。啥意思？就都是跟咱走过咱们飞机游的听众朋友，所以你就能想到他能在一

0: 有吧。
1: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新闻007情景再现的非常播报。哎呀，三嫂啊，我看你家我这个大侄女哈，这咋是你这头发发量真厚啊哈，反正就有点白头发。
0: 哎妈，你别提了
1: 啊，
0: 你说这都快成我心病了。
1: 咋的呢？
0: 你说因为点啥呢？
1: 哎呀，那还用寻思，随我三哥呗。我三哥你看现在是秃瓢了，那小的时候那头发就白，没啥事儿。
0: 你就也有人说我们是少白头，
1: 少白头的，
0: 可是咱才四岁呀、啊！
1: 呀，
0: 孩子四岁就少白头，
1: 那可真是太少了，
0: 哎呀，
1: 是不是太年少了？
0: 我就在这寻思呢，给他查查啥呢？你说是缺啥 A B C D E F G 啥什么微量元素了？
1: 人那孩子，我看你家那姑娘哈，活泼开朗的，热情洋溢的，那家是一顿饭能吃俩馒头加一脆苞米，
0: 可不就是呢？哎，你说就这个小白头发，
1: 这白头发。
0: 查了其实也是
1: 啊、
0: 哦、没找着啥原因呢。
1: 你可以跟你说这孩子呀，其实也就是说你也别瞎担心了，现在就有你们这些家长一天天的孩子就有个风吹草动的，这整的自己紧张，那白头发多点就多点呗，反正
0: 不是那才四岁呀。
1: 哎呀，关键是这白头发是真多呀，
0: 以前吧就一小组，
1: 哎、啊、
0: 现在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咋给我整迷茫了？我这寻思啊，实在不行我在网上发个英雄帖吧，
1: 啊，
0: 让大家伙给我出出主意，
1: 是
0: 给我看看，给俺姑娘啊诊诊病，人不都说高手在民间吗？
1: 那可不咋的呢，那你就发到网上你研究研究，哎呀没准能有流量成网红呢，叫白发小魔女的妈妈。咋的了三嫂？啊，
0: 这不那天
1: 一大早上，我哥是让我接你说上医院。
0: 哎呀，
1: 啊，
0: 那天吧，
1: 啊，
0: 咱俩这不是说吗？跟闹笑似的。
1: 是啊，
0: 说在网上发个帖，
1: 对呀、啊，
0: 让我起个名，白发魔女的
1: 小妈妈，
0: 小妈什么白发小魔女的妈妈。
1: 对，
0: 我就给发了。
1: 啊，
0: 妈呀，这下面这跟帖啊，扑啦扑啦扑啦扑啦的，这个，哎呦，我就乌泱乌泱的。
1: 哎呀，你相信那个？那玩意还能准呢？
0: 你真别说呀，
1: 啊，
0: 有一个，
1: 啊，
0: 我真敢叫，
1: 啊，
0: 真敢叫人说的靠谱着。
1: 靠谱吃啊！
0: 你知道他跟我说啥？
1: 说啥？
0: 他说看孩子这样吧，
1: 啊、
0: 嗯，这阶段性的这个以前没有这么大，现在越来越多了，而且感觉你的皮肤有点变白，头皮本来就白吧，你那块有点就特殊的白。他说你不行，那啥，你看看皮肤科，赶脚你这是白癜风
1: 呀。那你今天上医院看完了，结果咋样啊？
0: 真是啊！
1: 哎呦我的天哪，这是原来这网上这么多大夫呢。这四岁的女孩啊，满头白发，一直都找不到原因。发到网上之后呢，你别说，咱万能网友是真给力呀。说你去看看吧，可能是白癜风。这一查，真找准症状了，孩子确实白癜风头皮。
0: 要不说呢，这高手在民间啊。
1: 嗯、民间啊，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还哪块放蟑螂药啊，妈妈？
0: 在这儿放吧。
1: 那行，那妈妈你去忙吧，我一会儿在厨房放完了，卫生间放，卫生间放完了，客厅放。
0: 行，
1: 好嘞，
0: 儿子，
1: 妈妈，
0: 我跟你说啊，
1: 嗯，
0: 放完了蟑螂药的话，你一定要洗手啊。
1: 行，
0: 注意卫生啊，
1: 妥妥的。
0: 咋地都是药人的，
1: 哎，
0: 药狼的。
1: 行，药狼的，一定要把这狼给它消灭掉。不是你没看到孩子这半天没声呢，
0: 放蟑螂药呢。
1: 啊啊，这我这好大儿这么小点就能帮他妈干活了。
0: 这不是放暑假了吗、
1: 啊、
0: 孩子说呀，希望啊在家里面能够做一些力所能及。不是，这孩子干啥呢？这半天
1: 你去瞅瞅去吧。
0: 是咋没声了呢？
1: 我告诉你，那玩意儿不带香味儿，别孩子他咕噜一下子吃了啊、
0: 哦、妈呀，那孩子也挺老大。不是，儿子你搁这干啥呢？
1: 嘘，别瞅瞅妈妈、
0: 啊、咋的了？
1: 我跟小伙伴玩呢。
0: 不是，你别吓妈妈，这屋里一个人都没有，就你自己个儿，你哪来的小伙伴啊？
1: 你看鞋这是啥？
0: 妈呀，这不是个蟑螂吗？
1: 我手拿的是啥？
0: 蟑螂药啊。
1: 它搁这吃呢，像小猫啊吃猫条似的，一点一点咬呢。妈妈呀、
0: 啊、
1: 我求求你，这个蟑螂啊，你一定别拿鞋底子拍它啊、哦、
0: 啥意思啊？
1: 它搁这吃我的小蟑螂条药。哎呀，吃的可开心了，我想天天的买蟑螂药喂它。这个蟑螂药蟑螂可爱吃了。
0: 妈妈让你拿蟑螂药是喂蟑螂，是要
1: 它是我的宠物。
0: 这家给我气的。
1: 嗯，他以后不叫蟑螂了，他有个新的名字。

0: 子
1: 叫啥呀？
0: 福宝。这小蟑螂万万没有想到啊，你吃这个呀可是蟑螂药啊，吃完之后当时可能没觉咋地哈，回去之后呢，哎，开始发药犯病发毒了，然后呢会传染给同类啊。但是小孩哥呢喂蟑螂的过程当中，家长拍下这一幕说，哎呀，我们瞬间觉得蟑螂一点都不招人烦了，反而觉得很可爱，就像熟识的好朋友一样。
1: 啥也别说，建立链接了，真是。
0: 来，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关注节目。哎，欢欢，我跟你说件事，我这个过两天我要送外卖了，马上要开学了，你干点啥呢？在家
1: 能行吗？
0: 哎呀，我打寻思好了，我那个干个半拉月啥，我挣钱，到时候回学校我请你喝咖啡啊、哦。
1: 你注意安全啊！咱不说别的，你主要啊，你那一天毛了三光的，你别整啥安全的事儿、不安全的事儿啊、哦。
0: 哎呀，我这都是即将大学生了，我还能在乎那个？再说了，外卖小哥风吹日晒的，我考验一下自己，然后还能挣钱儿。你净给我带饭了，我开学请你吃好吃的啊！哦，
1: 行，好嘞，就这么定了。
0: 哎，欢欢，
1: 咋的了？你咋说话骚眉大眼的呢？
0: 那啥，外卖活我不干了，我寻思跟你说一声，你问一下你家楼下，你不跟我说有个赵姨吗？他家孩子想补课，你说你那个英语不太好，我行，我补吧，是挽回点损失是点损失。
1: 咋的了？
0: 这不是吗？跑外卖三天
1: 啊，
0: 干
1: 不
0: 了
1: 了。挣钱去
0: 了
1: 吗？
0: 哎呀，跟我妈跟我姥一共要了1000块钱，这三天置办装备花900，租电瓶车花700，
1: 啊，
0: 完了里外里的话各方面，
1: 这不都固定投资吗？
0: 固定投资啥呀？我干三天，你说一天天就接单送货，接单送货，感觉我大脑子空空，人就是个机器，我干不了了三天。这三天我吃了，
1: 你就干三天
0: 啊，
1: 你就干不了了，你还能干啥大事儿啊？
0: 哎呀，不行，
1: 挺挺忍忍不行吗？
0: 我打算收手了，完了之后呢，这三天吧，算来算去，算来算去哈，一共花900多，我自己赔了700多。
1: 啥？
0: 嗯。
1: 咋的？
0: 赔700多，
1: 没赚着钱，
0: 倒搭700。完这电瓶车退也退不了了，我寻思，拿它当个交通工具，给别人上家教补课，骑电瓶车出行。
1: 妈呀，就你这样啊？我看你干啥你也挣不着钱，你
0: 哎，够呛，
1: 找班上得了。
0: 哎呀，这外卖呀，想从事外卖，这假期到来了，结果干三天干不了。发现呢，嗯，这租设备又买装备的，倒赔了700多啊。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走势啊。今天白天呢是小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温度27度，夜间小雨，最低温度20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温度27度，夜间小雨，最低温度21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
1: 好，那么节目最后呢，和大家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的出行方面的提示啊。提示大家伙儿，9月7号哈尔滨起止独立城团有电台工作人员陪同大家一块儿去的，西安延安6日游，现在正在招募之中，已经是报名过半了啊。住宿、行程、品质那是全程在线，我们安排大家3钻的舒适型酒店，搭配湖口特色主题民宿，城市轻奢加上陕北风情双重体验，可以说住宿不将就，旅途超舒心。而且呢，咱们的团队呢是全程零购物，保证大家出行的这样的一个高规格。咱游历的景点呢也非常的全面，你看啊，咱们有哪儿呢？咱有壶口瀑布，咱可以亲眼目睹世界最大的黄色瀑布的奔腾壮阔，还将穿越千年，探访世界8大奇迹兵马俑，触摸大秦盛世的恢弘史诗，游览皇家园林华清宫，这里曾经是唐玄宗与杨贵妃的避暑行宫，更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发生地。那可以说这一园林读懂千年传奇不为过啊，还将夜游网红顶流达卡圣地大唐不夜城，唐风古韵，一秒穿越盛世长安，还将祈福千年皇家古刹， 慈恩寺，打卡城市文脉西安博物馆，漫步沧桑厚重的明城墙，触摸古都岁月的沉淀，逛吃回民街、永兴坊两大美食街区，解锁地道陕西烟火风味，感受最热闹的人间烟火气。住宿很在线，全程西安三钻舒适型酒店，搭配湖口特色主题民宿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咱们拒绝走马观花，带着大家伙沉浸式的读懂千年的这西安和延安的故事，专门为我们的生前的听众朋友来量身打造的，咱团餐都比普通团队要安排的多啊！团餐都比普通团队安排的多，为啥呢？还是那句话，诗老化的旅游啊，行程很丰满，节奏不是很快，然后呢，全程零购物，连购物店都不进，所以非常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很多儿女呢，其实也是在想带着爸妈出去走一走，但实际上大家有没有那时间？你可能都跟爸妈约定两三年了，三四年了，这个行程也没成型，那就不妨给咱们的老爸爸老妈妈找一个适合他的团队，适合他的团队。为啥说我们适合呢？第一，我们是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有电台工作人员陪着大家一块去，保证大家出行的品质。第二点啊，咱不是散客拼团，不是说这个团队哪儿的朋友都有，咱们这都是咱们哈尔滨的听众朋友，年龄又相仿，你在市面上找不到像我们如此的年龄相仿的双飞的西安游了。咨询电话18045051668，电台品质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4: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4: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多云有阵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7度，夜晩的最低气温是20度，并且伴有一级左右的偏北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雷阵雨转中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7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9度，伴有三级左右的偏北风，空气质量良好。后天也就是本周三，是多云转晴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5度，夜晚的最低气温17度，伴有一级左右的偏北风。